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继续体坛龙虎榜的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档。提示大家一下呢，我们最后的十分钟呢是有一个专题，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资讯部分呢到二十就要收尾了。说一下国足，因为现在大家关注目光呢，已经是亚运会是第一流量嘛，关注它的热点。但在亚运会的背景板之下呢，国足这边已经是飞到重庆了，参加了邀请赛嘛。9月24号到10月6号打四场 A 级比赛，首场跟马尔代夫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我估计邵佳音都把这些小朋友们都领去了，杨明瑞啊，这刚刚入队那个黄胜豪啊、王庚瑞啊、布尼亚明啊、赵松元呢，是不是都让他们上场去练一练，感觉感觉自己国脚的这种身份啊，然后感觉一下国家队比赛什么感觉。在播提要的时候提到过，现在邵佳音因为正好有一个大换血的阶段，亚运队呢又抽走了一些适龄球员，包括一些超龄国脚，那么现在他开启了这个年轻化的进程。其实邵佳一呢2024年呢就已经开启了国脚的这个年轻化呢，像白克拉姆啊、霍克涛啊已经是开始站稳脚跟了。然后呢2025年王玉栋脱颖而出，王玉栋非常好啊，王玉栋是这波同年龄段的一个翘楚的存在。邵佳一当主教练之后呢，杨曦联赛当中也很好，锁定了国足主力位置，但是杨曦还要一段时间的磨合。包括徐斌，包括李浩这些球员呢，以后我觉得会成为国足选拔队的一个标配。但是刚才提到这些年轻人都在亚运会重庆比赛打不了，也是亚运会抽掉了12个国脚，邵佳一呢这一次也征调了更为年轻的队员入队，除了杜月征还有杨明瑞啊，还有布尼亚明、王庚瑞、17岁的赵松元，再就是呢，最新的是19岁的广东豹的那个后腰黄胜豪被捕招进国家队啊。他呢是07年的孩子，8月1号出生，这日子特别好记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建军日，8月1号。他的父亲呢是尼日利亚人，母亲来自于中国。今年5月末呢，代表咱们U19国家队打过土伦杯的比赛。2026赛季到现在呢，他已经代表广州豹呢打了12场比赛了，其中8次首发。这个别看他次级联赛啊，打进了一个球，这个非常好啊。你别这个说这个次级联赛怎样怎样怎样，这个你看现在的国足有很多球员呢都是跳着级往里进的，杨明瑞是吧？刚才提到这个黄胜豪就不说了，布尼亚明是吧？王庚瑞是吧？赵松元是跳了4级，那还有我们的小毛。哎，我想求证一件事儿，各位啊，昨天我想这事儿想了一段时间了，求证一件事儿，小毛毛伟杰，他是2022年中冠吧，各位，23年打中乙，24年打
1: 中
0: 甲，
1: 对，
0: 25年打中超，26年进国足，
1: 是，一年一个台阶，
0: 这个。就是从22年到26年这几年，就现在像中国职业足坛的像这样的一种履历的话，就覆盖了几乎所有级别联赛，然后呢一步就一年一个节奏，之后进国足，小毛是不是第一人？
1: 你有一个时间限制吧，就是
0: 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1: 近年来，我是说这个人选的话，是不是在近年来的一
0: 个人选？他一定是近年来，因为呢，这个联赛的几级架构呢，一定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你看他从
1: 应该是他
0: 一年中冠，一年中乙，一年中甲，一年中超，然后中超第二年进国足，这5个台阶，这节奏感特别强。这个我现在咬不准。因为我试图查这个资料，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给我一个权威资料没有。小毛就这个履历的话，是不是咱们中国职业球员当中的第一人？
1: 你得看能升上来。
0: 求教大家一下啊，我咬
1: 不
0: 准啊。所以说，为什么求教一下我们神奇评论区呢？我在昨天和前天，我跟咱们一个体坛龙虎榜的这个粉丝，这个铁杆的听众，我们唠了嗑。这个听众绝对专业。专业的话令我吃惊。我们就讨论了一下这个世界足球的铅球这件事儿，他就跟我说贝利已经进了1000多个球了，然后呢他说这个梅西现在 C 罗现在距离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呢这哥们儿，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他太专业了，他的所有数据他是来自于原始官网，我们看到的是其实我们翻译过来之后呢给我们喂进来的，他给我提供的很多数据，我说兄弟，我说你有数据吗？他说国际足联哪天那篇文章，我看了国际足联的网站，我这一看，我的天哪，我们这些听众现在已经是如此专业了。后来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兄弟，大连人吗？大连人，你哪一年呢？81年呢？我说大连球迷懂球，爱球是一定的啊，懂球这个老传统啊，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啊，佩服，相当佩服。所以刚才我这话题抛给咱们评论区各位大神，小毛是不是第一人？
1: 好，这个我们等待一下大家的一个回复啊。我们接着再来说一下国足，因为国足这边呢，现在正在准备的是这一次的重庆邀请赛。24号呢，国足会对阵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呢，世界排名在第173位，亚洲排名在第33位。27号呢，我们将会对阵世界排名在第86位的新西兰。10月2号呢，我们要对阵世界排名在第95位、亚洲排名16位的巴勒斯坦。6号呢，将会对阵的是世界排名101位、亚洲排名在第18位的塔吉克斯坦。那目前呢，国足的世排是在第91位，亚洲排名在第13。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原本我们的对手呢，土库曼斯坦呢，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没来啊，所以呢，足协这边是临时联系的马尔代夫，同时呢，赛程也做了部分的调整。那我们首战呢，是由巴勒斯坦变成了对阵马尔代夫。那和另外三个对手相比较来说呢，马尔代夫的实力相比较弱一点。那么对于国足来讲，可能这一场比赛呢，也恰恰是适合年轻人出场试练的一个最好机会了。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国足也征调了多名的中生代的球员，对于他们来说呢，同样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因为如果你能有在比赛当中啊，能有出色的表现，那相信邵佳一呢会再给机会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大家发现没有，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各级的国字号球队男女加在一块儿啊，这比赛真是挺频繁的。正式比赛呢，包括 U20 女足参加的 U20 世界杯，进了16强，中国女足男足亚运会的比赛正在打，所以呢，这次国足的关注度呢相对来讲的低了一点，但是也恰恰是对国足的一个最大的考验。大家发现没有，国足这边咱们泛指男足啊，国足一般来讲叫泛指男足，我们说这个女足会叫中国女足，中国男子国家队一线队我们叫泛指叫国足。国足热身比赛正式比赛，哎呀，两回事儿。国足呢，热身比赛打得特别好的时候呢，是打的成绩特别好。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高洪波、高指导是不是有热身赛之王的这样一个称号？陆离那时候还小，
1: 什么时候？
0: 应该是10年左右。
1: 哦，
0: 热身比赛，陆离，我跟你讲哈、啊，吓死你！1-0赢法国。
1: 这一段我听过。
0: 1-1。赢德国，3-0胜韩国，但是回过头来亚洲杯，小组就出现，然后2024世预赛早早就无缘世强赛，就是咱们一来说呢，这国足有一段时间的国足是热身赛之王嘛，所以这次也是，咱们这次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包括邵佳一、邵指导，这一次你热身赛打得很好，但是呢，接下来正式比赛你能不能发挥出水平来？
1: 其实相对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破解的办法还比较简单啊，就是你把每一场热身赛呢当做正式比赛去打，用最高程度的这种重视，最高程度的投入，那唯一始终如一才可以摆脱现有的一个困境。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次重庆邀请赛呢，虽然说外界的关注度并不高，但是国足呢必须要拿出对待正式比赛的一种态度，以100%的状态和100%的拼搏精神去打好这四场比赛。另一点呢，比较重要的考验是在于过往的国际比赛日当中呢，你不管是热身赛呀还是正式比赛，一般呢都是2场比赛，但是这一次呢国际比赛日做了调整，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叫大国际比赛日。国足你是要连续打4场比赛的，那么如果你要保证每一场比赛都是全情投入，那可能也是一个问题。过往呢并没有这样的教训，当年我们说国足1-5输给泰国，那个背景呢就是前2场比赛1-2输给了乌兹别克，同时呢0-2又输给了荷兰，算是发挥正常，但第3盘比赛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个崩盘的情况。那么这一次重庆的邀请赛呢，是国足备战亚洲杯的非常重要的一项比赛。赛前的邵佳一呢要进行的是人员的考察，还有战术的演练，但是真正的核心呢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在比赛场上的每一分钟，每一名球员是不是付出了100%的努力，任何的松懈情况可能都不会被容忍。你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倾情的去投入，如果你做不到，可能就要很快就被弃用了。那么也是为了能让这支全新的国足能打造出始终如一且是拼搏到底的这种底色，那这也是邵佳一和他们教练团队必须完成的事儿啊！因为这一点呢，其实也是之前我们诟病之前国足的一些点吧。
0: 哦，最后一个资讯的嘛，就是说一下中超的一个补赛形式呗。因为浙江队4-1大胜武汉三镇，让比赛你敢说他基本上岸了吗？但是呢，也有这么个说法。但深圳先锋城河南队因为这场比赛呢，也就放了一颗心了，但也并没有完全放心，只能是稍感安全。联赛剩4轮，6个球队保级战，青岛海牛接近降级，下轮武汉三镇对辽宁铁人生死战啊！尤其武汉三镇下轮比赛难度挺大的，输浙江比赛，李阳直红少儿赛季第4黄牌，两人缺阵下局辽宁铁人的6分之战。然后呢，10月9号的时候看一下赛程，中超第27轮比赛回归。10月10号呢，成都荣城主场对谢猛虎平了，你就是冠军。青岛海牛队如果主场不胜北京国安，就会提前降级。10月11号，辽宁铁人对武汉三镇，如果辽宁铁人队赢了，大概率保级成功；如果武汉三镇队赢了，那么保级区的形势呢，还会依然乱下去。
1: 其实2周之前对于三镇来讲的话，他的手中是紧紧握着保级的主动权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是少赛2场比赛嘛，我们还给他算分来着，对吧？说至少拿下4分，反超保级对手，也就是金门虎。但是呢，在关键的补赛当中，一平一负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赛果呢，也使得他的保级形势急转而下。那目前呢是落后安全区4分，对于主帅，对于球员，包括对于球迷来说，武汉三镇整个俱乐部都陷入到了一个沼泽地当中，而且呢，越焦虑就越焦虑，越挣扎，反而好像陷得越深。因为这2场补赛的剧本呢，几乎是这个俱乐部整个赛季的一个小的缩影。领先呢，没有办法去保证自己的结果，早早落后呢就去崩盘。第一场主场比赛对阵河南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占据优势的三镇，最后时刻呢被对手绝平，到手的3分变成了1分。第二场的客场比赛对阵浙江，这个溃败呢其实来得更快一点，开场第1分钟啊就丢球了，米特里策一个人突了5个人的防线，也是领先了整个的比赛场上的一些优势。下半场比赛当中呢，三镇即使全面压上，那么对于浙江来讲的话，他们只会抓住你的漏洞，让比分扩得更大。所以当比分来到0-4的时候，李昂这边心态也是彻底崩盘了，他有一个直红的一个飞踹的动作。那么这也是球队连续2场比赛当中呢都有球员染红。上轮比赛啊是2黄变1红，郑凯木呢是补时阶段被罚下的。那我们说武汉三镇补赛拿下6分反超金门虎的这个愿望就彻底落空。最近7场比赛当中，他们呢是1胜4平2负的成绩，而金门虎这边呢是抢下了11分，就重新占据了保级的主动权。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主帅苏亚雷斯这边也没有找任何的借口，他说这个球队在场上呢没有发挥出自身应该有的实力，那么作为球队的主教练，没有及时把球队调整成一个最佳的状态，让很多球迷从武汉远道来到客场，非常抱歉，说没有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没有打出我们本该展现出的水平，就直接揽责啊，但也的确啊，
0: 好，说了这个武汉三镇，武汉三镇曾经创造过中国的凯德萨通的奇迹的，
1: 是
0: 在这现在也没有办法，你这场比赛要了命了，
1: 很让人唏嘘啊，从感觉从巅峰跌到了底谷啊。
0: 辽宁铁人队手心，武汉三镇手背儿，
1: 手心手背
0: 都是肉。
1: 如果看直播能感受到老高是在这剥露自己的手呢，手心手背儿，
0: 小胖手啊。好，到时候看比赛吧，每中超比赛很快就会回来。10月上旬就有比赛会回归的，10月国庆节之后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会有10分钟的一个专题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体坛龙虎榜跟各位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好的，各位，8:20，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专题时间。接下来跟大伙儿唠一个大家非常想知道的一个话题，关于美丽的话题。美丽是什么呢？先卖个小关子，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继续请到了深耕形体管理16年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天呢，一点点转凉了，我就发现呢，现在呢，大家纷纷的开始入秋装了。你说到这个买秋装呢，这个添新衣服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我这个问题一直想问于洋老师来着。我就发现特别有意思，我之前是把这件事呢归结为一个人的对服装的审美的衣品。有些人你说的体重呢，他不是说就特别高，但是你穿着衣服嘛，就怎么看怎么就不得劲儿，或者臃肿啊，或者你穿衣服显胖。但是有些人呢，我跟他俩体重是一样的，但是呢，人家怎么穿衣服怎么好看，看着顺眼，怎么显瘦，像我讲的，看着比较知性啊，看着高级，身材还有线条。这个从您专业角度来讲呢，能不能给我们找到一个答案来？
1: 行，其实从我的专业角度分析哈，就是真正决定你穿衣服好不好看的，身材高不高级的，还真不只有体重哈，而是体脂率和曲线。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人瘦是瘦了哈，但是可能身材比较干瘪，平直没有曲线，那看着确实没什么美感哈。那真正好看的身材肯定是紧致匀称，然后比例也很好看的。那这其实就是科学减脂的一大优势。就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有一位顾客，那他是做那种服装电商行业的，就是他每天都是和衣服啊、身材啊、版型啊去打交道。那当然他对自己的身材要求也很高，所以他当时来做瘦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也一直记得哈，他说我选择上你们这儿来瘦身，也是因为我认为你们在减肥上的审美好。就如果说你不懂比例，不懂曲线，不懂你体脂啊，那么你减下来其实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直板身材，根本不好看。然后他说呢，就是在他那儿买衣服的顾客哈、就一般都是报身高体重，然后会问自己，哎，我穿什么码哈、然后呢，女生一般如果160的身高，体重115斤，肯定是要选 M 或者是 L 码。但是呢，就同样身高体重，就有的女生人家是穿 S 码，甚至是 XS 码。是不是觉得都不敢相信哈、就体重一模一样，为什么尺寸就是差距这么大哈、115斤是可以穿得上 XS 码的，其实差距就是在体脂率上，就是你的体脂高，那你肉是松松的，就是膨出来的，所以他的这个体积大，看着就臃肿显壮。那体脂低的人，他是皮肉紧致的，不松不垂。那哪怕你体重是相似的，但是你视觉上就是显瘦一大圈。
0: 我明白了，我们做体育圈里经常有一句话啊，他说不是说你这个身材啊，好身材不等于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好身材不等于瘦。我们经常说体育的时候有一句话叫穿衣显瘦，脱衣有肉。有的时候你看哈，他的那个背薄啊，那个腰线呢、这个线条流畅啊，比例协调啊，会一种美感。当然有些什么事业线呀、马甲线这个呢、这是不是它是真正的体现到了一个身体的美感，不等于简简单单是一个瘦塑形。
1: 对，是一个美感啊、那现在其实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选节食代餐减肥药一些方式哈，但确实只是减了你的体重，但是这个重量里面它也包括了你的水分、肌肉，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可能节食减下来会比较平啊，越减越垮啊。那么所有想穿衣服好看，想从 L 码蜕变成 S 码的朋友哈、大家一定要来试试5点瘦身。它是一种呢就不用节食，你也不用运动啊。5点瘦身它是央视影响力对话推荐的一款专利的瘦身项目，就是它其实就是可以帮你去降体脂，去收集你局部很松软的那种脂肪，来打造一个比例和谐的一个腰臀比，来优化你的一个 S 曲线。像我们有位顾客哈，他体重是136斤，然后夏天来减的体重降了有15斤的体重哈，但是呢他的衣服直接从 XL 码啊穿到 S 码了。就我们的原则其实是该瘦的地方一定要瘦，那该有肉的地方是要有肉的哈，这才是真正有专业审美的一个瘦身。那人如果是饿瘦的那是不好看的。那想想我们减肥的目的是啥，就是为了好看，为了穿衣服有型嘛。
0: 对，就刚才于洋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减重的一个初衷呢，它是有一个穿衣自由这个说法，还有其实你放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审美当中呢，就体型好看。 我们现在呢，这个减重当中呢，越来越科学了，包括袁老师刚提到这个体脂率啊，其实很多朋友现在踩那个秤已经是直接可以到手机上的 BMI 的那个指标。
1: 嗯，
0: 比方说你是不是18.5到23.9是个正常啊？24以上你属于超重啊？大于28，我就不说了。哎，袁老师，现在像这种这个体型好看当中的，今天节目当中的，跟大家做一个就是开放的这个10分钟的一个团购价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团购价啊，只有我们给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怎么有这样一个价格呢？是原价298做一次5点瘦身。团购价呢是198四次，袁老师没错吧？我这
1: 对198四次。
0: 哎呦，
1: 我们还送一次，就是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脂测评，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哈。
0: 我刚才确认了一下，袁老师，原来原价298做一次5点瘦身，
1: 对，
0: 团购198四回
1: 四次、。
0: 我刚才我没敢相信，跟您确认了一下，然后呢，您还给了一个来了个惊喜，还送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质的检测，
1: 对，只限咱们节目听众。
0: 对，报名怎么办呢？抓紧时间，真是捡漏啊！84618813。84618813，重要事情说三遍，再来一遍，84618813，或者您微信做一个号码，就是在这个84618813前面加一个英文字母 M。84618813前面加一个英文字母 M 就可以了。
1: 嗯，
0: 哎呀，198元能做4次5点瘦身，抓紧时间了！想减脂减重的朋友们，那么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 84618813。
1: 好的，那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个很关键点哈，就是尤其是过了40岁之后，大家一定要重视的问题，就是内脏脂肪。如果说这个体脂率决定你就是穿衣服好不好看，那么内脏脂肪决定了你健不健康。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肚子大就吃多了是一种赘肉，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尤其是40岁以上，那你的肚子其实80%以上它都是内脏脂肪，那皮下脂肪就是占一小部分。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肚子摸着硬啊，哎，你怎么都减不下去，或者是你少吃多动它也没有变化啊。那年轻时胖其实是胖在皮上，那中年胖它就胖在脏腑。那很多人还不知道说内脏脂肪是什么，我用大白话讲一下，就是你5脏6腑外面一层很厚的油脂。对，它如果说很适量的话，其实它是一种保护，但是它如果超量的话，它对脏腑来说是一种负担，对身体来说是一种毒素。那大家也都知道说厨房里面那种重的油污其实是最难清理的。身体也一样道理，就对在我们脏腑里的这种内脏的油脂，它比你皮下的脂肪要顽固很多，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它只会越积越多。而五点瘦身我们是有专门针对内�脏脂肪的一个管理方案，让你2到4次之内你的大肚子尺寸能够减少3到5公分，内脏脂肪一定会有下降，我们身体就会没有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了。你无论你爬楼啊，你哈腰啊，都能感觉到比以前轻松很多。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体检的时候，大夫会跟你说这句话，哎，小伙子，你有脂肪肝轻度了，然后啊，脂肪肝怎么办呢？大夫就会说，你减10斤秤，什么都没有了，特别好，脂肪肝是可逆的。就是刚才袁老师提到内脏脂肪在下降，那么你各位的身体是否更轻松，体重腰围是否减少了，怎么办？只有大家的亲身体验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因为这东西是你的。198各位四回，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送价值200元的专业的测评。我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好事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呢是84618813，前面加一个英文的大写的 M 84618813。内脏脂肪不用专业的项目去所谓的溶脂，再怎么运动节食其实是很难减得掉的。
1: 确实哈，其实像我接待这么多年的一个瘦身顾客，我也发现哈，就是40岁以上到中年长胖哈，肉肯定是都是往肚子这一圈长，而且这个位置也是全身最难减的一个地方。你去节食跑步跳操，去往往掉的你肯定是全面的全身的一些表面的水分啊，皮下脂肪啊，那深层的一些内脏脂肪啊，你没有专业的这个项目它根本是不动的。像我们有一顾客哈，他是48岁一位男士，他其实四肢一点都不胖，就唯独这个肚子又鼓又硬，然后呢这个腰围也是一年比一年粗。他一直以为说，哎，可能就是一种普通的肥胖，也是坚持了大半年，就吃完饭就去走步，但是他说肚子哈还是就是依然是这么大哈。那体检也是提示他有这个血脂偏高、内脏脂肪超标、脂肪肝的问题。那来做五点瘦身，我们是先帮他通过专业的测评，发现他的皮下脂肪其实还正常的，就超标的全部是深层的内脏脂肪。 那针对于这种中年人的代谢慢加内脏脂肪超标的问题，那我们用五点瘦身是针对性的把它化脂排油，疏通中焦，提升我们脏腑的一个代谢。那四次他的体重下降了6斤，然后肚子这一圈细了有7公分。
0: 我的天
1: 哪！再一测这个内脏脂肪，它已经下降了，身体就会感觉像卸下了一个重物的，有一种轻盈感了。
0: 7公分呐、啊，这是很多人这个梦寐以求的一个数据啊。所以刚才袁老师提到了一个年龄的一个时间段，40以上，我们是真心建议啊，40岁以上肚子大一点、腰粗或者代谢朋友差的呢，就是不要再盲目的这个饿呀、减脂这样，还是内脏这个油脂多了，代谢慢了。五点瘦身呢是溶解内脏的脂肪啊，这然后呢疏通淤堵，提升代谢，一边瘦肚子一边养护健康。今天各位198强四次五点瘦身团购，一次不到50块钱呢，还赠送价值200元的专业的体脂检测，抓紧时间报名84618813。84618813，84618813，微信号前面在这个84618813之前加一个大写的 M。咱们针对袁老师，18到40岁的男生女生，这一点有没有最后的一个小提醒呢？
1: 好，其实针对这个年龄段啊，我们主要18到40岁的男士，还有一些宝妈们，主要可能降体脂、塑曲线，来打造一个穿衣服好看、那种很紧致的一个身材。那针对40岁以上的中年群体，我们主要还是去化你的内脏脂肪、减大肚子、提升代谢，来养护我们的健康。所以五点瘦身，它会对应每个人的肥胖问题，分体龄、分体质去定制你的瘦身方案。大家其实会发现减肥其实说白了就两种，一种就是你随意减，你确实容易越减越松，越减越虚，或者是反弹；还有一种就是科学的减脂，帮你去降体脂、塑线条、化你的油脂，同时还能调理你的易胖体质。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真正体验一次专业的、有审美的、懂养生的、有效果的五点瘦身，给自己一次悄悄变美、变健康、变年轻的机会。
0: 好的，各位朋友，不管大家是想身体显得更瘦、更有曲线，想要穿衣显瘦，还是肚子大呀、内脏脂肪超标呢？今天的团购福利呢，各位都是超级划算的啊！马上节目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拨打热线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号啊，在这个84618813前面加一个英文的大写 M 就可以了，84618813，此时不打，更待何时啊？好，袁老师，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1: 再见。

好，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孙克说体育，我们在8:33啊开启今天的节目。其实这两天啊，大家就感觉到就是可能关注的重心都转向了亚运会，各种赛事比较多，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和我一样，亚运会当中让我们可能都比较喜欢看游泳，这个田径这些比赛，可能像乒乓球啊这些比赛啊，我更平时看的多一些了哈，就是觉得亚运会期间就未必格外关注它，可能到这个半决赛决赛啊再去看一看。倒是游泳这些比赛，我发现像全运会呀、奥运会呀、这个亚运会啊这些比赛都是游泳比赛啊，就是一项接一项的，就是非常激烈，而且这个也是咱们的这个金牌大藏啊，这地方就大家关注比较多一些。但是今天节目呢，不是和大家说亚运会啊，就是多说那么几句。然后我们还是会关注足球的话题多一些，包括这段时间，你看我们的这个各级国字号球队呢都开始集训，每逢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也特别关注，比如像 U16、U17、U19，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 U15 的组建啊，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亚运队、国字号球队。所以这次呢，就感觉好像这个人员抽调啊，互相抢人似的。但是中心思想还是先紧着亚运队先选人，然后呢是国家队。你像 U19 队伍的选人，这次那大家就感觉好像就是比较乱啊，因为好多人都没来，就是人员这个换的特别多。也是因为这次的这个 U19，这个队伍里面很多人都直接入选了国家队。包括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广州报的这个黄胜豪也是递补入选国家队，这一下子让大家感觉到国家队当中这年轻人真多，甚至我看有些人都排出阵容，面对马尔代夫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以这个 U19、20、21的这帮队员为主，就以年轻队员为主打比赛，辅助几个老将。老将都是辅助了但我个人感觉就国家队的比赛当中还不会就是上去就让这么多年轻人去打，一个是很多人他们进入国字号球队当中，他这一次需要适应，互相之间呢这个熟悉程度呢也不够，就战术理解力各方面呢对刷牙一的这个安排，我相信也不是说这个10天8天就能够吃透的，那么你贸然让他们整体去首发打比赛，咱说这个不是一个明智选择，是吧？更多的还是要把这个架的先给它撑住了，毕竟这次国家队当中很多选人，这个未来国家队的主力可能还有不少都在这个亚运队当中所以说现在这个国家队当中，那你真正能够把这个骨架撑得住的，那可能都是需要这个好好的斟酌斟酌但我倒觉得这次今天想大家聊一下，就是咱们这 U19 啊，其实 U19 这次呢它主要就是07年龄段的，而且我觉得未来09年龄段的队员可能都会加入到这个07年龄段当中，久尔杰维奇的选人，因为你想这个 U19 就是明年的120亚洲杯，又是久尔杰维奇的一次考验，上一次带的05的这一波，是吧？那就两年后在07这一波，那么05那波里面可能这个06的07的少，那么现在看呢就07这一波成长起来，那需要你看后面的08的09的很多队员都起来了，是吧？那么他们呢都可能越级入选这个07的这个国青队，所以反而大家感觉对07的这一波就是格外的这种期待。你像现在在国家队当中几个，你像布尼亚明王庚瑞这个张宏福这些球员，可能未来在这个 U19 队伍当中也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你看相比这个05年龄段的国青队，07年龄段明显这个就给人留下来就是印象是什么，集训没有以前那么长时间。今年就上半年除了一月冬训之外呢，三月六月份国际比赛日就是都组织两次集训，那这次香河的集训就是算是第四期。因为现在为什么我觉得集训少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佼佼者都在联赛当中有了一席之地，
都在俱乐部当中啊成了重要的这个轮换甚至是先发球员，所以说你这个在联赛期间你去抽调人员进行长期集训，变得越来越这个不搭调了啊。与这个2005年代相比呢，这个近两年年轻队员的涌现就是明显给我们看到就比原来多多了，是吧？咱不能够还用不上说井喷，毕竟是之前的这个基数啊太低，是吧？你看2003、2004再往前就更少了，崩星的冒人，就2005的感觉是冒了一波，那随后这几波感觉就是像每个年龄段都有一波人啊能够起来，其实这个就特别好。这个对于俱乐部来说，有年轻人涌现出来，俱乐部其实更愿意用年轻人。很多人说这个俱乐部用老将多对劲儿啊，是吧？这个其实老将啊是这样的，伤病越来越多，咱就想着你老将，你看的是一年不如一年，是吧？那小将是一年一年在成长，而且小将的这个工资待遇各方面，他看的是未来。而对俱乐部来说呢，就打好了，将来您说就哪怕你这转会啊各方面那都是增值的，所以俱乐部也愿意喜欢用年轻人，最起码这个与成本可能要更低一些，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像青岛西岸尝到甜头了啊，用年轻人，是吧？你像大连那、啊、不断的在用新人，其实大连现在也是啊，你看的球队现在感觉年轻人涌现出来，从李国旭从这个陈庄他们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涌现出来，所以说常年我们在这个梯队当中去选拔队员，在全国各地啊去笼络，就要去找年轻队员，然后呢往球队的当中啊去增加去充实，那么给更多的选择。你看这次啊这个29个人名单啊，参加过5月份、6月份那个土伦杯比赛的我看只有13个人，这包括因临时啊退出的这个中场球员吴启鹏，是吧？我看申花啊，因为他这个一个是亚冠的比赛，第二个呢就是申花还有27号，就这周末与这个俄超啊那个欧冠球队啊就是泽尼特还有一场热身赛，你这球队当中抽掉那么多人之后他也需要人，是吧？其余的我看这个16个队员、啊、都是重新归队或者第一次入选的球员，在落选的14个队员当中啊，你看啊效力中冠球队江苏长进的这个宋宏达、苗润东、这个张同瑞还有叶文杰，都是因为中冠比赛正干着呢啊，正在打比赛，赛程冲突，那么球队也是特别想完成这个冲乙目标啊，所以江苏长进今年是想上去的啊，所以说那个他们都留在球队当中了啊。这个你像这左后卫这个王庚瑞，你包括这个边锋杨明瑞，还有那个布尼亚明啊，都是直接被国家队这个抽调走了，所以目前跟随这个国家队呢都在这个重庆备战，是吧？马上要打比赛了。你看土伦杯当中给大家印象深刻的，你像那个黄胜豪，是吧？啊，也是这个本来他也是要参加这次的这个U19集训的，你看这最后的他也是啊这个给补招到了这个这个国家队当中去了，然后就是开始他没出现在名单当中，很多人还挺费解的，是吧？因为他上一轮呢中甲比赛还在打，而且呢他还是主力身份啊出战，就外界推测啊，哎呀他可能啊是不是会这个有什么别的原因，后来这个不已公布了吗啊，这个他是入选了国家队了啊，所以说打完中甲那轮比赛他就去国家队了，他也算是这个第四位啊跳级入选国家队的现役国青队的队员，是吧？说白了国青队还没有接受U20亚洲杯的大考，在这之前那他都已经入选这个国家队了。除了上面这个8个人之外啊，你像还有魏翔鑫、张家明啊，这都是在这个欧洲效力的，那么他们在各自俱乐部梯队当中都因为有比赛，因为本身呢他不是在国际窗口期的时候他们都没回来，是吧？再一个就是杰维奇之前和他们沟通当中啊，也是希望他们在俱乐部能够站稳脚跟，所以呢就不更多的去打扰他们啊，这个让他们在那边有更连贯的这种比赛，也便于他们啊这个更好的这种成长，然后就暂时就不征调了。你看还有啊，你看效力于长春亚泰的那个门将那安志成啊，他好像就是伤病的原因那没入选，因此呢就是缺席本次集训的14个球员当中啊，
其实只有这个陈子涵那个右后卫，然后还有那个中后卫彭顺杰，这个大连英博的彭顺杰，还有这个中场武志成，然后这个武志成是长春的啊，就这三个人，因队伍他们没入选，什么原因呢？也不是被弃用了，是因为俱乐部希望他们留在球队当中更好的去磨合。由于大连英博还在备战后面的这个四轮比赛，包括足协杯，那么希望这些球员能够好好跟球队当中去磨合，所以彭顺杰也没走啊，留在球队当中啊，这个跟着球队去备战。我觉得彭顺杰这先在联赛当中啊能够找到位置啊，在俱乐部当中啊能够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你像这个黄山今年出场之后表现明显比去年要好很多，跟上球队的这种节拍，而且呢能把自己的东西呢就发挥出来啊。其实还有一观点，就是节奏能够跟得住啊，队伍的这种变化能跟得住，这个特别关键。就在这次这个你看 U19 啊集训的这个名单当中更换了16个人，6个人呢曾入选过九二届预期去年8月下旬就是刚接手的时候的那个集训，你包括那个门将李志良，还有那个左后卫那个叫什么钟文泽是吧，他们就是也来过2次，也算是常客啊。就位置啊原因错过了图伦杯，因为竞争比较激烈。其实还有几个人呢，我觉得今年没入选的，包括大连英博的那个张成瑞，那今年就一直没入选，因为在前场我觉得竞争还是比较激烈。张成瑞目前的这个能力各方面可能抢不过人家啊，就他现在没入选。还有那个陈康月是吧，还有那个王谭佑，还有那个王宇轩，他们几个人我看就去年年初组队当中之后再就没看着了，知道就这几名啊，我觉得球员当中啊就很大程度上就是需要在联赛当中有很好表现，那他们才能够啊这个入选的。就是联赛当中表现很重要，因为你训练再好你比赛啊你得有具备比赛能力啊，所以说特别关键。就是你不管参加乙级联赛还是这个 U21 的比赛啊，都是需要有更多的出场时间，是吧？就是你再好的球员不打比赛，就像那个苗润东一样，你如果今年没有中冠比赛，你还想去踢苏超这些比赛，那我觉得你就慢慢的你可能就和其他球员的这种同样的这种成长就差很多了。你想想他们这些球员，那好多你像布尼亚明，他能够在联赛当中持续打主力，而且教练围绕他做战术安排，那就是不一样。而且越打越自如，等他再去打这个 U19 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哎，你就显得信心十足。杨明瑞也是个典型，你看在俱乐部当中很多比赛的时候踢的上面有点懵，是吧？甚至有的时候这球处理的都不合理，但是你看等他回到这个国青队比赛当中的时候，你就感觉那这自如很多了。包括大连队的咱们一线队的几个队员，你像黄山他们去这个 B 队比赛的时候，你就感觉他特别从容，心理上面让他就自信，这个拿球啊包括这个在场上的这个观察呀、做动作一看就不一样。所以他这个比赛的强度很重要。为什么你说很多教练选人愿意跟更高层的这种比赛当中去选人，而不是在低年龄段选人，是吧？这个很关键。其实我倒觉得这些队员里面你像那谁就是那个邓杰夫这样球员，其实他就是我觉得明显就是在这个俱乐部联赛当中表现出来了。从蒙哥马利年初那敢于给他机会，到后来呢主动的给他这个寻求一些变化，然后在这个边前让他去好好的去发挥，那么减少这个绝对的这个后场防守，再个发挥他协防跑动的这种优势，逐渐你看把他锻炼之后呢，边翼位的位置上可能有更好的这种给他空间了，所以就不一样啊！随着成长当中比赛的这种丰富，是吧？这个不断的抗压，大场面见多了，然后你再面对这个比赛的时候，你就从容很多了。你像这个还有很多球员啊，这个我觉得比赛当中啊，就是出场时间为什么特别重要？你像07的这批队员，就是在职业赛场当中啊，现在有很多队员，你像王庚瑞。我就举最典型的例子，他跟布尼亚明包括杨明瑞一样，
能够让邵佳一关注，就是因为他在联赛当中啊有多次出场时间，而且呢还经常有亮点表现，是吧？你像这个张宏福，那张宏福现在你说能够重新这个回队，原因在哪儿？他也是因为徐正元啊用他了，是吧？给他更多的这种机会，因为你在那个U17亚洲杯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就被放弃了。但是你看，在辽宁铁人，他有9次出场，累计也有超过800分钟的这种比赛了。而且你看，就是给他的这个时间，而且围绕他的就作为中后卫的这种战术设计，你看他也是，就是虽然还有失误，但是你看，表现越来越好。那王铿瑞就更不用讲了，你布尼亚明是吧？所以说他们因为有大把的这个时间，你包括那个在中甲石家庄公牛效力的那个赵俊哲他儿，是吧？那也是啊，有13场出场时间了，而且呢还有5次首发，然后呢还有一个进球，2个助攻，那个出场时间也是有将近500分钟，而且随着这个石家庄，你看这段时间成绩好，他表现也是在这上就是锦上添花，所以你这时候你就会被得到召唤，是吧？这个特别关键。其实一样啊，你包括这个门将位置上，年轻球员获得机会就更难。那这个就是国字号球队当中为什么经常大家会发现啊，这个门将就好像不太托底儿，就是因为年轻的这些门将在俱乐部当中一线队很难获得出场。门将他很少就不断轮换，是吧？再说你门将又不能改别的位置，你说场上队员可能前场改后场，后场改前场，那你可能这个左右两边可以换位置，甚至说你这个前中后啊可能都会有不同位置去打，但是门将位置啊，所以他经常捞不着上场。你像啊，就是这次入选的这个4个门将当中，就3个门将都是中乙联赛，为什么？他们在中乙联赛中打上比赛，哎，有不错的表现。你像这个那谁，李志良，那不就海港 B 队的吗？啊，首发了11次，不错。还有那个伊克三，就商泰山那个 B 队的啊，他也是，就出场多，是吧？还有那个范孟彤，你像他这个，再个就刚才我说那个受伤那个这个亚太那个安志成，这都是因为联赛当中出场时间多。你看那谁，就包括安志成是受伤，换上了那个吴梓潼，他就是因为也有出场，因为他在那个谁，在重庆，虽然是替补，但是你看俱乐部呢，在很多比赛当中也给他轮换上场时间，有上场时间了，有表现了，而且他去年，在球队当中，那他就有过轮换比赛，那么他也入选过，就是教练对他的印象更深刻，你看就不一样了。就是相比来说，锋线上的球员当中啊，我觉得就是在职业联赛当中，就是U19这批里面，你想真正的就是出彩的，不太容易。就像那个新面孔当中那个温俊祥啊，那就是我觉得毕竟在中乙联赛当中表现还是很好，因为中乙当中又没有外援，那么他又能获得出场时间比较多，所以有9个进球。啊，这个在中乙联赛当中有好的表现都挺关键啊。所以现在来看，就咱们的这些小将，17、18岁、18、19岁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如果在中乙比赛当中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啊，就很关键。为什么说咱之前说各个职业梯队的这个 B 队啊，能够给更多的在乙级联赛当中踢球的这种机会？其实这也是变相在锻炼，毕竟这些球员，他们好球员还是集中在这些大俱乐部的梯队当中多一些，啊，给他们更多这种机会。再一个，我觉得现在也是，就是很多俱乐部的逐渐的生存当中啊，都有不同的选择，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小俱乐部，就是如果把青训做好了，啊，这个得需要什么？我们国内的这个球员转会啊，这个体系更完备，就是你不能说球员转会都是几十万啊，一个国字号的球员的转会那就1-2百万，那个就对于这个下级的做专心做培养的一些球队来说，他挣不回来的啊，你得尊重这市场价值。所以说只有这个，当然像之前禁言突出的时候动不动就是这个上亿啊，那也是
不可能的，就他达不到那个身价。

一年400万，这价值是很值得的。你得让这个，他说搞青训的俱乐部有甜头。第二个呢，就是必须让这个转会市场活跃起来、规范起来，这很重要啊。再一个，我就觉得对于很多俱乐部来说，慢慢他想认识到这个问题，啊，这个球员的价值，啊，就一味的把球员价值啊全压缩，就是压到最后的时候感觉一文不值的，其实这个也不对，是不是？看到这次啊，我就感觉相比较来说，就是杰维奇，选人那是更充分的，而且咱们一定会让08、09的队员那都会集中到他这上面去选，让他有更多的选择。那么接下来，那就看就是你能不能把这帮队员捏合好、整合好，人可选的多了，挑花眼了，是吧？然后最终的时候，你选的人是什么？只看重名气啊和数据。而忘了你球队建设当中的需要各种类型的球员，那就麻烦了。所以这时候就是有更多选择的时候，那球队建设当中需要不同类型、那不同战术体系当中的这个需要的球员，组一支啊，就是应对这个未来U20亚洲杯这种层面的比赛，有更好的就战术储备的。你不能全选择一个类型的球员，是吧？可能这一个类型球员在国内联赛当中都挺冒尖的，但是你没有其他类型球员。那你真正打比赛的时候就麻烦了。其实我们现在几支这个国少队、国青队当中都缺什么真正八经的这种中场节拍器，然后呢就是前场的这个中锋。你像张玉宁之后让我们看到眼前一亮的中锋，现在就是赵松元09的。你想想，张玉宁是97的那波的，这09的中间12年，中间这12年，你说你哪一波你看到特别好的？曾经这个郭天宇啊，99这个年龄段的，让大家眼前一亮。但你说真的是他就是一睁眼一闭眼的功夫，人没了，是不是？昙花一现，那你这就完了。所以后来太少了这种球员。哎呀，还是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人员选择，再加上我做教练的这种战术安排，那各方面情况，我们才会说在亚洲这个赛场当中。能够啊逐渐站稳脚跟，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世少赛、世青赛的啊这种出场机会。毕竟啊，现在你看世少赛、U17世界杯已经扩军了，啊，现在亚洲你说的8个名额，对不对？那这个 U20 啊，就是未来去争这个 U21，我估计 U21可能也会扩军，所以名额会越来越多。那你在亚洲，你就是准一流的水准。他也能获得这世界杯的这种参赛资格，那放到国家队层面来说就更多了。亚洲现在也是8个多，说句实话，你如果说国家队的层面，咱们如果是别说准一流，你就准二流，你都有机会，对不对？你8.5个名额，你撇开前面5个这个一流球队，那你后面二流球队当中还有3.5个。所以你如果能够成为一个二流球队，那你这个出现的几率就大增了。现在我们是什么？在亚洲排第14位，你相当于是3流球队的门儿，那你再打的话就是不入流了。那肯定是，所以现在需要一个是我觉得球员自身能力需要提升。咱就说了，就一堆大腕儿啊，绝对有实力的球员在一块儿，就教练水平再差。那么这个球队我觉得也不至于踢得一无是处，是吧？就球员在场上这个他这个就是战术理解能力，就是阅读比赛的能力，就是他这个方面还是在的。再说了，你国家队好，俱乐部好，这个教练再差，他不至于说连个业余水平都赶不上，就看一点看不准这个比赛。你手里握着这么多，你握着一堆大王小王，握着一堆二，那一堆炸，你非得打单的，是吧？那他也知道啊，拿大的红，是不是？就他也会，基本上会的，不会。我觉得在这个可能细节处理当中可能会差一些，但整体还是不错的。就这次咱们你看这个集训，我看和这个印尼也是约来了啊，有比赛啊，也是和印尼要求比赛。那和印尼的这个比赛，我觉得更多的大家其实不用关注成绩，其实更多的关注就是。这帮孩子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哎，能够啊。

就是打得越来越游刃有余啊，去观察对方，去把自己的东西啊就是发挥出来，那么教练的战术安排更好的去执行出来，那么每一次的这种捏合，其实这个比赛9月份10月份啊要求就咱请印尼过来了，其实就一点，未来你可能会碰到很多像东南亚这样的脚下比较快的球队，那么你怎么去打，我觉得只有你把自己练得出脚更快啊，你这个节奏感更好，你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就是给就是杰维奇就是选择，因为你未来储备当中啊已经越级的这些球员肯定是你的优中选优的这种尖子生，是吧，那你怎么选后面这些球员，就是这个反而对他来说我觉得更重要啊。今天其实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咱们2007年龄段的这个国青队，明天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国足，关注一下亚运这个队伍的一些新的马上比赛任务哈。好，今天的孙克说体育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9到27度，旅顺长兴岛18到28度，普兰店瓦房店14到29度，庄河14到28度，长海20到25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哈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105.7 的节目。这里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节目开始呢，依然要把好消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每天在节目当中都要这个说说这么一遍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就是大连云 APP 要搞一个大事儿了。这一次呢是直接杀到了盘锦，从9月20号就已经开始了，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就直接奔赴盘锦，然后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儿如果说想要买河蟹的这个打算的话，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因为我们是直接到盘锦去，省去了中间的这些环节，给大家带来品质又好，然后价格又实惠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呢，大家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这个直播节目呢，每天早上8点有一场，现在可能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啊，然后傍晚的18点还有一场，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从9月20号一直到26号，每天的8点到18点2场直播。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结束日是在26号呢？因为呢，双节之前肯定想要买这个河蟹的朋友特别多，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截止到26号，剩下的时间给大家发快递一样，让大家能够尽早的收到这个河蟹，可以送亲友啊，送朋友啊，送长辈啊，是不是？那这个大连云，大家伙可以下载一个，在你的手机的下载软件的这个地方呢，下载一个大连云 APP， 大连云啊，然后呢，打开之后首页你能够看到有一个直，就是一些链接里面有直播两个字，在直播这个链接里你点进去，首页就能够看得到了，上面就写的这个大蟹天下，蟹是这个螃蟹的蟹啊，大蟹天下直播，然后你就点进去看就行了，就是全程是可以追溯的，在大连云的这个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以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大家伙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到18点，在大连云上等大家来抢先。

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这档节目呢，是体育广播全新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去旅行系列其中之一啊，有三档

我这档节目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后面还有依林为大家带来的跟着名著去旅行，下午的时候还有这个萧姑娘和糖果为大家带来的跟着赛事去旅行，总之呢都是全天下，全天我们都领大家听听歌，然后呢看看书，呵呵，然后关注关注比赛，然后带着大家去溜达溜达，去玩一玩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新改版的三档去旅行系列节目呢，确实能够让大家全天都能够获得更多的讯息，同时呢也获得更多的旅游方面的一些好心情，还有一些一些怎么说好呢，就是提前了解一些旅行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吧，或者说提前 follow 一个城市啊，让大家能够对这个城市有一个粗浅的了解，以后有时间再去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回想一下那天听节目听谁谁谁说的啊，有主持人说这个城市怎么着怎么着，可能有点印象了是吧，就或者说给大家直接种了个草。好，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场演唱会呢就在我们的城市，在本地，在本土啊。那你可能会说了，哎呀，那这个演唱会在大连开，那你介绍大连那不手拿把掐的，是啊，我们都没话说，真是手拿把掐是吧。是的，那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大连了啊。那因为我相信，因为在互联网上除了我这个本地的朋友通过调频通过收音机来听广播，互联网上还有很多网友朋友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也在听节目，那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了解一下大连这个城市也说不好对吧，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推荐的这场演唱会呢是于氏2026巡回演唱会的大连站。这场演唱会呢在10月17号晚间的19点正式开幕，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票价呢是从380一直到16801680。那对于于氏，我相信大家对于他更多的印象应该是从他的影视作品当中了解他的啊。他这场演唱会的名字也非常非常的惬意，叫誓师。那哪两个字呢，是呢就是于是的是，就是适应的是啊，然后诗就是诗情画意的诗，于是是诗2026巡回演唱会。那等于说这个演唱会是他本人是作为歌手的于是在2026年3月份开始举办的巡回演唱会。演唱会的主题呢是源自他自己的首张个人原创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誓师。那也就等于说了，这个演唱会的风格也就延续了这张专辑的风格，这张专辑就属于一种摇滚和民谣融合的一个特质。首站呢已经在2026年3月20号在成都完美打开序幕了。那他在演唱会上演唱了这张专辑当中的而立之年啊，时来运转啊，夕阳之歌等一些歌曲。于是也希望通过这次巡演能够强化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音乐人再加上唱作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好吧，那我们就先分享吧。来，我们都知道，如果这段时间一直关注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节目开始的第一支曲一定是要介绍的这个歌手他的现场演唱的 live 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第一支歌就分享这一次成都首站他自弹自唱的穿梭。尽管歌曲可能大家并不熟悉，因为他确实作为歌手在大家面前呈现的时候他的歌还没有真正的让所有的人了解，那我们也是通过我这个平台让大家了解一下吧。但是我们从现场的粉丝们的尖叫声中还是能够感受到于氏的魅力的，他确实有很多一大批的粉丝。好，不妨一起来分享这首成都站演唱会的 live 版的穿梭，一起来听歌。

怎么样？尽管歌声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现场的尖叫声确实让人震撼。应该这么说，于是呢，我们对于他的了解应该是从两部他非常重要的这个作品认识他的。首先在电影当中，就是《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当中，对吧？有深入人心的形象。另外还有一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啊，我们从这两部影视作品当中，确实是全方位的都认识了于适。于适也参演过很多其他的这个电影啊，但是这两部作品对于他来说算是代表作，因此呢，他更多的，他的粉丝可能并不一定，更多的是他的歌迷，是他的这个影迷啊，可以这么说。他的粉丝相对来说，这个年龄都听起来就都不大，都是年轻的女孩们，都很喜欢他，所以说在现场能够听到啊，那这么欢呼。

呼的这个尖叫声，但是跟随伴随合唱的声音还真是不多，对吧？另外呢，于适也曾经在多个舞台上来展示自己唱歌的能力。那这一次他的演唱会的主题呢，就是源自他的原创同名专辑。他自己也透露了，说自己最初设想这个演出的这个流程的一个想法。他说，其实我是很想一句话都不说的，我就是想一口气的把歌唱完，在这中间不和大家有任何的交流，就是想要，没有那么多歌曲以外的东西啊，顶多就中间也可能会有一些念白，但是这些也都是服务我的音乐的啊。就像刚才在歌曲的过程当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小号来一点，然后小号的声音起来了，然后让大家更多的关注到他的伴奏乐队。所以说他就是希望能够在演唱会上让大家都能够沉浸在最纯粹的他的音乐世界里。好，那我们接着来听歌，马上带出他的下一首歌。这首歌是和杭盖乐队一起合唱的《时来运转》啊。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妈妈萨尔瓦斯特妈瓦里亚桑萨尔瓦瓦尔玛苏萨玛。
1: 这首歌的名字叫《时来运转》，也把跟歌曲同名的祝福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好了。说句实在话，我今天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我没有听过于适的任何一首歌。然后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要下载他的歌曲，然后在播放这些歌曲之前，我都要听一下，然后看一看歌词。啊，我没有想到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做的还真是蛮不错，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时来运转》，很有氛围。然后呢，而且不管是现场的演唱，也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非常。

稳，然后他歌里他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他的歌，相对来说旋律也好听，然后歌词也写得蛮不错，然后不妨大家伙儿可以在我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提前可能大家对于他的这个音乐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呢在听完这些歌之后，你可能会对他有一个全新的改观和认识了。那对于这场巡回演唱会，于是自己也说，他说从他自己写歌的那天起，他就把最真实的情感和感受写进歌词里了。他希望未来他会继续真诚地创作下去啊。然后他说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其实呢他也是一名音乐人，同时也是一个唱作人。今天听我节目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了啊。另外呢，我也很想说，你的这个影视作品也不要落下呀，要把这个唱歌和演戏啊，这个双轨同步进行下去才是最好的。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来自于于是而立之年，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好，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涉及到大连的旅游部分了。嗯，既然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的话呢，那这一场大连于是誓师大连巡回演唱会，那这一站既然到了大连，我们就要把这个大连的一些非常多的好玩的一些景点介绍给大家，希望所有的来到大连看这场演唱会的朋友们，然后闲暇之余都能够有机会在大连感受一下大连的风光，感受一下大连的风土人情，好不好呀？哎呀，我们大连啊是一个旅游城市，所以说呢旅游资源真的是很多。别看我们这城市并不大，但是如果你想要好好的把它玩一玩的话，也需要那么两到三天的时间，我觉得就是抱着一种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而是很好的沉浸在我们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当中，然后很好的沉浸在里边，好好的用心的感受这个景色的话，那我相信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旅游城市嘛，就可以开发出很多这个旅游的项目，是吧？啊，可以玩的东西很多。好，首先呢，把一些必玩的景点要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大连的这些必玩的景点啊，哎呀，我看了一下，对于游客非常友好。我为什么这么说？这些必玩的必去的景点不收费，都是免费的啊，自然风景。好，看一看，首先就是星海广场。星海广场呢就是来大连旅游必须要来的，在我们这个广场上呢有亚洲最大的我们这个广场本身它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然后呢在这儿呢你可以喂海鸥。哎呀，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新海湾的海鸥就多起来了。只要是有游客在的地方，哎呦，那个海鸥多的呀。其实它最一开始建成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海鸥，我感觉也是从近五六年开始，就海鸥就多起来了。也就是说，它渐渐的这个生态的发展，就是被这个大自然的这些小生灵们认可了，所以说你就会在大连的这个街巷当中看到很多野生动物，除了这个海鸥以外，还能看到溜达鹿，对不对啊？大连最典型的，还能看到野生的斑海豹啊，在我们这儿还能看到野生的小狐狸啊，这个小松鼠啊，都和这个游客们也好，还是和我们的这个城市居民也好，大家都可以亲密接触，因为大家随手都会投喂一些，所以说就是让他们的生态环境相对来说就更好一些，能够很好的更多的获得食物，所以说他们繁衍的就很顺利，因此呢在我们这个城市里真是能看到很多野生动物啊。好了，这个关于在海边喂海鸥这件事啊，就是我建议大家呀，你可以自己带一点面包或者馒头啊，买一块馒头，馒头2块钱，那么一大个，对不对？然后你掰下来之后，把它扔到空中，这种方式是对于海鸥来说是最合适的。或者说呢，你现场当然了，你能够看到有卖海鸥食的，有卖这个火腿肠什么的，他们都插在一个棍子上。其实我觉得那样不太安全啊。所有的游客朋友，我建议大家就是，不管你是喂火腿肠也好，你还是喂馒头，还是喂面包，你都把它掰下来，然后扔到空中去。就是在海鸥多的时候，瞅着啊，一扔到空中，你会看到有一个只海鸥俯冲下来，然后在空中把它叼走。其实还蛮壮观的。竹签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穿起来啊，就是一个一个掰好的穿在手里，但是你不要把它举起来让海鸥在那个竹签上叼，其实容易划伤它。就是你把它穿起来穿到竹签上，你一个一个从竹签拿下来扔到空中，这样的话呢对于你来说相对来说方便一些啊。当然了，星海广场也不单单只是让大家只是看一下去喂一下海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沿着海岸线你还能看到很多非常有格调的滨海的民宿啊， 这些小民宿一个一个建的都非常的漂亮又帅气，还有一些喝咖啡的地方呀，吃简餐的地方呀，这些小咖啡馆也都装潢设计的都很有度假的感觉，也很出片儿啊。那我们的这些西海湾广场的沿岸，你还能看城堡酒店，你还可以直接从西海湾广场，去看完百年城雕之后，沿着那个边缘，你就直接走啊走啊走啊，就能走到滨海路上，然后看，城堡酒店，然后在滨海路上，你再徒步下去，就一连串的森林动物园啊、银沙滩呀、啊等等等等。而且滨海路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可能不知道，那这条滨海路，我们大连人所有的结婚的青年男女们，下午这婚礼结束之后都会开着车到那儿去拍个外景，因为这个景点也被我们大连人自己认可啊。好，刚才说到银沙滩了对吧，到了银沙滩，确实在银沙滩是一个看日落的绝佳的位置。那在银沙滩的那个看日落的那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在银沙滩还可以直接能够拍到跨海大桥的身份证照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你在银沙滩有一个位置可以直接拍到它从这个山崖下面出来之后一个纵向的跨海大桥，那这个照片就是能够拍出跨海大桥的那种直面的那种纵深感，能够把它和大海还有远处的夕阳还有右边的应该是右手边啊，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城堡酒店呀还有这个西海湾的那个沿线呀还都能够带进去，整个画面是非常好看的，所以说很出片哦，在那儿要留下来大连要留下和跨海大桥合影的照片，就是到那儿去是最好的。好，另外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是菱角湾渔人码头，这个地方呢是在老虎滩那边，那把它菱角湾渔人码头玩完了之后呢可以和老虎滩连起来一起玩，那老虎滩海洋公园，然后呢鸟语林，然后再往右边走上去就到了滨海路的另外一头，就是滨海路它是整个是连线的，你从西海湾你如果顺着滨海路徒步走的话，走几个小时就能走到老虎滩，所以说它是一个连起来的这么一个路线，所以这一条线路直接就是把所有的游客们都能够让你欣赏到整个大连的非常漂亮的瑰丽的海景。渔人码头呢是可以拍到彩色的小房子，有人说就很像欧洲，其实呢你真正想要出片的话呢得到码头的另外一边的海岸线边上和背景的这些彩色小房子把它作为背景拍人和景才能够拍得出来那种欧洲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你想要单独拍小房子的话，那你也需要整一个远景的把整个的画面收下来的话，那才能够有那种进入到欧洲的感觉，而且呢在那个小房子前面的海港上还有很多游艇啊，有一些渔船呀，他们的桅杆立在那儿啊，这个近景和远景一搭配起来，这出国的既视感更强了是吧。好，港东五街也是非常出片的，它的公路的尽头是大海，它是在一个上坡的路上，直直的马路直通海边，如果视野好的话没有中间的这个遮挡的话，你拉一个长焦距是能够拍到上午会有出海的大船，然后中间有无数小船经过，小船咱就不说了，大船基本上10:50还有下午的4:30有大船经过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拍到那种很有电影壁纸般感觉的那种大片儿啊。那既然到了港东五街呢，东港那一片你就不得不转了，沿着东港的这个海岸边然后溜达溜达很惬意，吹着海风，那儿也可以喂海鸥啊，然后你可以走到在东港那儿有一个游艇码头，游艇码头也很出片可以买一张门票到游艇码头里边跟游艇拍照， 感觉好像到了、香港的游艇码头的那个维港的那个游艇码头的那个感觉，也是很有出片感的，很洋气的啊。另外呢，顺着这个游艇码头的路一直往前走，就走到了威尼斯水城。这个水城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晚上来，里面有很多欧式的建筑，很多电影电视剧的剧组想要拍欧洲的这个景，然后去欧洲预算太大了怎么办呢？来我们大连的威尼斯水城拍。确实是因为那些房屋的建筑的设计就是很有欧洲的感觉，欧洲小镇的感觉。欧式建筑配上夜景灯光，氛围很强。然后呢，在威尼斯水城坐一下贡多拉，然后沿着这个河道转一圈，哎呀，我们不往远了说吧，啊，到澳门了，真的。但是提醒大家啊，冬天是不放水的，大家瞅着季节啊，现在还是可以的啊。好了，那这些是必去打卡的景点。要叫我说啊，必打卡的景点还挺多的，因为我们城市公园特别多，城市里边郁郁葱葱的地方非常多。比如说劳动公园，就是属于城市里的一个很大的公园。不建议大家就是特意来一趟，但是如果你住在劳动公园附近的话啊，你不管是住酒店，因为那周围酒店也很多，饭店也很多，民宿也很多，如果你住在那周围的话，你可以茶余饭后上那儿溜达溜达，还是能够感受到大连的烟火的。因为大连的很多叔叔阿姨老百姓啊，晚间吃完饭之后上那儿去跳个广场舞啊，上那儿去遛个弯儿啊，上那儿去这个老年朋友一起打个扑克啊，在那儿晚上唱个卡拉 OK 呀， 啊就是野地儿的卡拉 OK 哈，哎，在那儿能感受到最最大连的本土的风土人情，烟火气尽收眼底啊。好，接着来听歌吧，马上带出来自于浴室的下一首歌《夕阳之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1: 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2: 也许一切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起什么。

今天听了几首于适的歌，还真是觉得他的嗓音很适合，民谣啊，也就是他，我是觉得他最自己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民谣加摇滚，他的这些歌也确实听完了之后，让人觉得就是这个歌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记忆点会更好一些。好，不要忘记了，大家一起来关注于适的誓师巡回演唱会大连站啊，在10月17号要举行。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我相信，来大连的喜欢于适的朋友也很多。那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大连的美食吧。刚才说了这必打卡的景点儿，那美食也不要错过，好不好啊？那首先必须要吃的就是我们老大连的大连菜。大连菜呢？最经典的就是必须吃海鲜呀，所有的大连老菜儿都跟海鲜脱不开关系。大连也确实有很多老菜馆子，你随便搜一下大连老菜儿，你都能够搜得到很多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大连老菜馆。那我觉得每一个都不踩雷，每一个都可以进去吃一下啊，每一个都不踩雷的啊。海肠捞饭是必点的，酱汁儿浓郁，海鲜炒得也很入味儿。那这个海肠捞饭呢，我们大连人啊，到饭店吃还真是，吃个一次半次的，就可以复刻自己回家吃了。但是我推荐你啊，只要到老菜馆，必点的就是三鲜焖子，因为焖子呢，是我们大连算是独有的味道吧。你在街头吃的那个里边可能没有海鲜啊，里边可能就是放点蒜汁儿，放点酱油啊，然后放点芝麻酱，但是贼拉好吃，外面这个壳裸的啊。脆脆的，口水又出来了。然后裸的脆脆的，然后里边呢又糯糯的啊，嫩嫩的。外面这个那个壳越硬越好。这个我们在大连人在家里边哈，也虽然也能复刻，但是就没有饭店里的那个锅气，它可能就是火好吧。再一个，它那个海鲜做的也确实是够味儿，浇上去之后哇，真的是很棒，很好吃。那我们在家里可能做的就不如饭店里，因此呢，我推荐所有的来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到了饭店点海鲜的话，一定首先点一份三鲜焖子，然后剩下的大连老菜就随便吧。啊，推荐一个饭店，就是滨海楼，在老虎滩附近，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景点，就是在那个菱角湾渔人码头那儿就有一家滨海楼，好吃。他家做的非常的好，海鲜非常新鲜，因为他正好在码头附近，每天这个船靠岸了之后，第一时间这个海鲜就上岸了，上岸之后，可能有一大部分都被他们收走了啊，然后就直接拉到他们饭店里去了。你说从船上直接到饭店，这中间省了多长时间呀？因此他们家吃海鲜绝对是非常正宗又很新鲜的。必点的是椒盐皮皮虾，还有海胆饭，都非常的推荐啊。好，另外呢还有锅老六臭豆腐，哎，我不知道这个臭豆腐为什么会上这个美食榜啊，大连美食推荐榜啊，但是它因为它属于纯小吃，这种臭豆腐吧，炸臭豆腐在整个东北，甚至全国啊，这夜市里边都能够看得到。来大连也确实，你只要是去夜市哈，晚上10点钟之后，街边上的练摊的啊，里边肯定有一家是做炸臭豆腐的。那为什么把他家单独给整出来呢？他们家在这个辽师的，哎，那是南院还是北院？南院是吧？哈，是南院啊。在辽师的南院的胡同里，居民区楼底下一个小门脸儿，就是多少年了，他一直没开分店，可能近2年，然后老两口可能，哎呀，就是身体不好啊，可能把这个店就这个移交给年轻一代来做这件事儿了，然后呢，就衍生出了他们这个锅老六臭豆腐的这个品牌，他们的 logo 就是老两口的那个照片啊。我为什么每一次我愿意宁愿是开车到他们家去吃呢？就是夫妻俩啥时候在那做的时候，你发现一开始就是夫妻俩，你会发现他们俩就是穿着白大褂，前面挂背一个白色的围裙。白色的围裙啊，不是带颜色的，白色的围裙，从来都是上面没有多少油点儿，也没有多少油污，
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套这个，我估计他每天弄完了之后都换一套，每天弄完换一套，把那个前一天的就洗掉了啊。每天你啥时候去都是干干净净的，窗明几净，没有任何你在排队的时候能够看到他屋里边炸的那个情况，屋里边没有那么脏，干干净净。锅台上啊、你那个炸的那个锅台上，周围墙上没有油点，然后他往臭豆腐上淋酱的那个地方，酱汁儿偶尔会溅到这个台面上，也会擦得干干净净。我觉得他最主要就是以干净取胜，再加上他们家有一个必吃的，就是那个五香的那个臭豆腐，外面有那个脆壳，有那个叫什么面包糠的那个壳，然后外面就炸得酥酥脆脆的，里边又很软糯，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是很好吃。我经常就是会开着车，馋的时候开着车就会去买几串，在外边站着，在有时候蹲着，就是吃完了。好，郭老六臭豆腐啊，前两天那个碳水节啊、去的时候还看到了，那但是我没有到他家排队，为什么呢？因为就觉得哎呀，反正是在大连嘛，我们大连本土的，随时随地都能吃得到啊，所以就没有啊、吃，就上他家排队。但是呢，没事儿我就会上他的那个老店，在居民区楼底下，就是辽师那个地方啊，去吃一下。好，另外还有一个推荐，也是属于我们大连本土的，就是泽汇园的槐花饼啊。他的槐花饼这家店呢，是在东关街啊，在那儿都我看每次去都是有很多人排队。其实呢，他最一开始呢就是一家老店，他最一开始没有槐花饼。就是槐花饼是他后来研发的品牌，

都是后来开了很多分店，后来又研发了槐花饼，因为每年夏天到了槐花盛开的时候，槐花就打下来之后是可以做槐花饼，可以包槐花包子，可以包槐花的饺子吃，这也属于大连特色嘛。所以说你到东关街去逛街的时候，哎，必须要尝一尝泽汇园的槐花饼。哎，东关街说实话啊，也算是一个必须要打卡的一个景点。它是大连的一片老房子，以旧作旧，然后改建成了一个步行的商业街。房子还是能够看到以前的那个风格的。那里的房子我是太熟悉不过了，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儿一片玩大的。后面的37中是我的母校，再往前走东安小学也是我的母校，所以说我等于是在那一片玩大长大的。那老房子确实没有太多的改变啊，这些老房子都做得非常的，应该说是以旧作旧，做得很好啊。小时候我好多初中同学、小学同学都在那一片住呢。好，最后要推荐的就是海鲜饺子。来大连必须要吃海胆馅的饺子，吃鲅鱼馅的饺子，吃那个海螺馅的饺子，就是这个海鲜馅的饺子你必须要吃一吃。首推啥呢？喜顶，还有那个天福来。哎呀，在大连吃饺子太多了，太多地儿了，能吃海鲜饺子的地方太多了，有名的也很多，搜一搜吧，排在前几位的都可以，都不踩雷。好，另外呢，如果给大家点游玩建议啊，如果住宿的话呢，推荐住中山广场附近。我们大连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周末去中山喝咖啡吗？可见呢，去中山住在中山，也是环境比较好，然后资源也很丰富啊。推荐中山广场附近，因为在中山广场附近，你坐地铁到大连的任何地方都比较近啊，都很方便。而且呢，大连的景点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景点基本上都集中在市中心，除了金石滩、旅顺的那些景点需要你驱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啊，剩下的基本上在市中心坐地铁就完全可以一手掌握啊。星海附近也是可以的，星海附近的民宿特别多，星海附近的那些高楼啊，那些里边的那些公寓。民宿特别多，而且环境也很好啊。星海广场附近或者中山广场附近都是可以的，在那儿看海景呀，看夜景啊，交通也很方便，周围好吃的也多。好，另外呢，要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尽量选择公交车和地铁，尽量你别考虑什么共享电动车、共享这个单车，因为我们大连没有，市内没有这玩意儿。为啥呢？因为大连丘陵地带，你共享单车真的骑着很累，我们大连人从小到大没骑过自行车的，不会骑自行车的人太多了，我呵呵不会骑自行车。好，另外呢，因为地形的问题，就刚才说了，上坡下坡特别多，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定要穿舒适的平底鞋，不建议特种兵式的暴走，要多多的选用公共交通，因为我们大连的公共交通很发达。好，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我觉得大连也很好客啊，大连人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大连来。好，最后来选择一首于适的《彩虹布拉克》吧，分享给大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稍后见，我的节目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个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9到27度，旅顺长兴岛18到28度，普兰店瓦房店14到29度，庄河14到28度，长海20到25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晴转多云，大连市各个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6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是9月22号的星期二，其实这两天啊，就属于是有点百无聊赖的意思啊，就是，哎，发现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比赛的空档期，没有了比赛，就好像少了很多的谈资啊。然后我看这两天啊，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啊，尤其是游泳啊、跳水啊这些。优势项目都开始展现出自己的实力了啊，就是不能叫争金夺银了啊，就是全都是争金。确实，就是可能啊，这届亚运会它是有着一些比较特殊的，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一些特殊的啊，所以我们是非常看重中国的这个中国代表团在各个项目上的这个表现的啊。非常啊，包括还有射击，还有球迷提醒我射击，对，这都是中国的优势项目啊。就基本上，你想在何止一个区区一个亚运会啊，就是在奥运会当中啊，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项目上，那中国那都属于梦之队一样的存在啊。更何况到了亚运会的泳池当中、射击场上，那真的就是像探囊取物一般啊，非常的轻松啊。除了中国篮球，啥也不是啊。就是这么说吧，就中国篮球啊，或者说现在来看，就三大球里边，其实我倒是觉得足球的这个趋势要比篮球要更好。这个篮球我看马上要成为中国三大球项目当中

垫底的那一个了，这很快，很快了，啊，就是它下滑的那个趋势啊，丝毫不亚于中国足球在前二三十年那个下滑的趋势，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先来说一点其他的事情啊。一个呢就是斯坦丘，斯坦丘这不是休假的吗？休假了以后。最近呢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罗马尼亚的媒体啊，这个他现在25场比赛进了11个球，还有4个助攻了啊。然后呢就是谈到了他自己在大连受到的欢迎，他说我没想到他们能那么热情，说我在那里经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大连这座城市以及球迷给予我的喜爱和支持，我会努力在球场上回报他们。我认为自己今年做的还不错。然后对于戴上大连英博队队长的袖标，斯坦就表示自己并不陌生。他说我一直专注于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儿，并且尽到自己的责任。我认为领导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仔细想想，我效力过的绝大多数球队，我都曾经担任过队长（括弧除热那亚呵呵）啊。然后呢，他还特别谈到了大连足球浓厚的足球氛围。他说：“我觉得这座城市大概有8-9百万人啊。”他说：“这里的人呢，对于足球非常狂热，即使城市这么大，我出门也很难不被认出来。不过每次有人找我合影或者签名，我都非常开心。”这点我相信啊，他说的绝对不是客套话，他说的是，实打实的心里话。因为，我在这个武汉啊，那边有个同行也是小老弟儿，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在他看到斯坦丘的那个 TIFO 以后啊，他就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其实斯坦丘当初。为什么离开武汉啊？他也是这个湖北电台的啊，一个同行。然后他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走吗？其实他就缺这个啊，他就缺这个。他说武汉球迷从来没有给过他那么高的礼遇啊，其实他是非常非常渴望这些东西的，他希望得到认可、得到肯定啊，甚至得到拥戴啊。”所以说，就后来就他就拿完冠军以后，他就离开了嘛。啊，当然了，也跟武汉当时后期那个状况是有关系。后来就是有点无以为继了，那个队啊，就也干不下去了，就那种感觉。但是主要的就是说，斯坦丘他还是他从来没有，哪怕是你想武汉都夺冠了嘛，他也没享受过如此高的礼遇，啊，他说他特别缺这个，啊，所以他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归属感，啊，然后另外一名罗马尼亚球员就是米特里策，米特里策，我看他跟斯坦丘是一块接受采访，接受同一家媒体的采访啊，我估计是给他们俩约到一起，让他们谈谈在中超效力的这种感受呗。然后米特里策呢也是，啊，这个接受了采访，他说，他说我现在过得很好，也很开心，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所在的地方让我很满意。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未来会发生什么，没人会知道。然后呢，再被问到是不是会有可能离开中国重返欧洲的啊？然后米特里策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目前不存在这种可能。我在中国还有合同，我现在不会考虑离开。我的家人在那里过得也很好，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他说的也是心里话，也是心里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就米特里策，他在杭州，这是在罗马尼亚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享受不到的。罗马尼亚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比得上杭州那么繁华、那么现代化。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他在杭州队挣得的工资是他回到欧洲永远不可能拿得到的。你想想，换成你，你会考虑离开吗？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米特里策在这个杭州这份合同也可能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份大合同啊。那么他这份合同结束以后再想拿到同等额度的是不可能的啊。所以

就是你现在让他走，但是我傻吗？我放弃这份高薪啊，环境又好的地方，完了我换其他队，我还这个年龄了，我又不是说23、24岁，23、23岁，我对职业生涯还有什么太高的追求？我连国家队都退出了，你想想，对吧？我还能有什么其他追求？我就现在多挣点钱，过得让自己后半生过得舒服一些嘛，这就是我最大的人生目标了。所以对他来说，确实这个事儿也很正常啊。球员嘛，都是一样的啊。然后还有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消息。然后呢，今天啊，我还看到了这个 U15 集训名单啊 ，U15 集训名单。这个集训名单，当然这些孩子就是一年龄段的孩子嘛，咱都不认识，因为也没有在也他们也没有在大赛当中登过场啊，然后也没看过他们的比赛。不过他们马上要参加 U15 世界杯了嘛。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 U15 世界杯的情况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夏令营或者秋令营之类的，这样的类似于这个性质的啊。你想 U15 基本上就是高一的学生，从年龄上看，从年龄段来看的话啊，高一的学生。然后呢，这个别的吧，我倒没怎么太关注，我就关注里边有一名球员啊。当然 U15 首先啊，说到 U15 这个人员的构成，在大连有一名球员入选，是来自大连市足协的，叫崔有赫啊，这个小孩啊，我都不太熟悉啊。这个我说的这个名字呢，倒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这个小孩呢叫因扎吉。我一看，哎，我一听这名有点耳熟，因为什么呢？以前呢，你看咱这现在，之前以前长春亚泰有个球员叫因雅吉，那应该是个港澳台的球员吧，对吧？后来他去哪支球队？后来我就忘了，啊，然后呢，今天我一看，嚯，这给自己孩子起名叫因扎吉，就有一点是定了的，就他爹妈肯定是球迷，啊，他爹妈如果不是球迷，绝对不会给孩子起这么个名，而且绝对是意大利球迷，AC 米兰队的球迷，啊，就因扎吉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至少吧，至少啊，这帮孩子，也就是他，你想他们的父母基本上就是我这一代人了啊，基本上或者比我年轻一点的啊，这个其实，在对于中国足球的这个认知上、这个理解上，可能会更进步一点吧，啊，更进步一点，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根据中足联官方的消息，逐梦法兰西力荐欧塞尔，上海海港中国希望队出征法国仪式啊，在上汽浦东足球场进行。这次呢，中国希望队以上海海港 U17 梯队为班底，一共16名球员将在法国进行大约5个月的训练和比赛，期间将参加法国足协希望挑战赛啊，对阵瓦朗谢纳、巴黎 FC、雷恩、摩纳哥、朗斯以及欧塞尔等多个对手。首场希望挑战赛定在9月30号开赛。哎，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应该是有过一批吧，是不是山东啊？当时山东泰山是不是 U17 也去法国去训练去了呀？就是他这个应该里边是带有一定的商业成分在里面，就是希望啊，这个品牌好像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啊，这也属于是这个去年哈，去年山东过去了对吧？是啊，周海滨带队过去的对吧？然后呢，今年呢是第二年啊，这是上海海港 U17 来这个组建了这个叫中国希望队啊，这次去法国呢也是要直接融入到法国的青训体系，感受欧洲的训练模式、比赛强度和竞赛的节奏，基本上就这么个安排。然后还有这个另外一条消息啊，就是中冠总决赛啊，中冠总决赛在昨天先赛了一场，A 组的榜首榆林矿工队是在客场3-1战胜了辽宁盛京新锐。已经有望在本轮就获得冲乙了，榆林矿工总决赛阶段呢，5战全胜，积15分，进9球丢2球，而 A 组第二和第三名宝鸡、联腾、大连巨星、盛恒

目前都是积七分，因为总决赛分区循环赛阶段比赛一共有七轮，所以说只要陕西宝鸡和大连巨星盛恒这轮都赢不了，那么榆林矿工呢就是提前两轮锁定 A 组第一，就提前锁定了一个2027赛季的中乙联赛的席位啊。哎，这个说辽宁盛京新，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中冠也放弃了，东北超也没能打好。嗯，哎，这个榆林矿工这个队里边应该有咱们不少大连的球员吧？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是谁在那个队来着？前段时间有人，我留意过一次，后来我印象不是太深了啊。大家也可以提示我一下。然后呢，这个另外啊，在昨天的时候，中足联官方发布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女足俱乐部和球队名称的一个指导意见啊。这个内容呢显示说，鼓励女超女甲俱乐部逐步完成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转变经营模式，推动俱乐部的市场化发展。来，这个话怎么理解？就是女超女甲俱乐部逐步完成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转变经营模式。非企业化什么意思啊？就是现在的那些这个女足球队，他们都是名字里边啊都带有企业的名字，就跟以前啊早期的甲 A 中超联赛的球队是一样的啊，前面都有名字啊，大连万达是吧，这个什么上海中远啊，沈阳金德啊，大连实德啊，这个就叫做名字里边是带有企业名称的。而后来这不就是改成中性名词了吗？但是现在呢又有冠名了啊，只不过现在冠名的是俱乐部而不是球队。嗯啊，不，冠名的是球队而不是俱乐部。那么现在呢，中女超，你看啊，中女超的球队里边什么辽宁沈北和风啊，这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个企业名字吧，什么武汉车谷江大啊，这个杭州银行啊，浙江杭州银行啊，广州树科啊，长春大众卓越啊，陕西体彩，山东体彩啊，这个它里边，它这个你像中女超球队里边，一共十二个队里边，有一半吧，差不多也是将近一半是有这个中性名字的。你比如说这个中性名字里边有，类似于比如说江苏南京啊，这是中性的，对吧？还有四川女足、陕西智丹啊，还有广西苹果贝农啊，这些类似于这样的都属于是叫中性名。其实说白了，中国足协的意思就是逐渐的要推进女足的中性名的这样一个转变。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事儿吧，确实对于女足的发展现阶段是不是适合来搞这个，我得画个问号。为什么呀？一方面啊，是因为女足她的影响力确实比较有限。正常来讲呢，就是其实女足一年下来的运营费用呢也比较有限啊，就是花不了多少钱。女足球员工资也不是特别高，然后比赛也少，相对来说呢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成本也没有那么高。其实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呢，就是中国足协的意思是可以，就是他的意思是啊，这个事儿是可以比如说当地体育局来出一部分资金，然后呢其他企业以赞助的形式啊进入到俱乐部当中。但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这个企业的积极性的。那这个球队是他的和是他赞助的那是两回事儿啊。他不像中超呢，其实有些企业他不想持有这家俱乐部，他只想赞助啊。但是女足呢恰恰相反，因为它的成本比较低，对于企业来说呢也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现在如果要真是推进了这个中性名的这个进程的话，那么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其实他可能就会觉得没意思了，我不干了啊。这个对于女足来说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决策啊，至少现在还我个人认为还不是特别的适宜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时隔近两个月之后，
中超联赛重启对单轮最佳球员的评选啊。那么中超联赛在昨天官方发布了第21至23轮的最佳球员的评选，第21轮啊，这个有8名球员入围，分别有古斯塔沃、萨尔瓦多、于金勇、张稀哲、韦世豪、韦斯利、梅米舍维奇和热菲尼奥。22轮最佳球员的入围是张玉宁、穆鹏飞，还有穆鹏飞呢，还有斯坦丘啊，然后还有米特里策、约尼查、马拉尼昂、莱昂纳多和克雷桑。第23轮是有刘洋、安佩姆、张修维、阿泰米、法比奥、菲利佩、奥斯卡和拉唐，这是啊3轮的最佳球员的入围。你就想最佳球员，那说白了吧，这个8支，你想有8个人，因为这一轮里边一共有8场，每一轮都有8场比赛，完了8场比赛呢就有8名球员入围。这个说明他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啊，就是首先咱肯定是从这个8支获胜的球队当中来选出来的啊，或者说是没有获胜或打平，然后呢数据比较漂亮的球员啊，这也可以入围啊。基本上他的大的原则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入围也太公平了啊，每轮有几场比赛就有几个球员能够入围到这个最佳球员的评选当中，嗯，也挺有意思的啊。好，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啊，把你们想说的、想聊的啊，这个发送到抖音直播间里啊。然后呢，这个中国女足啊，说说亚运会中国女足吧。中国女足呢是在昨天下午3点钟的比赛当中啊，小组迎来了菲律宾队。那么上半场比赛，张琳艳伤退。张睿助攻王彦文头球破门，随后呢王彦文抽射完成双响。下半场比赛，陈巧珠抢点破门，将比分扩大为3-0，王彦文完成帽子戏法。然后呢对方呢则是由利奇扳回1分。最后阶段呢，中国队又是由袁琮啊打进了第5个进球，最终中国队是5-1战胜了对手啊。这个其实这个结果也没什么好意外的啊，确实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嗯，这个有球迷说说是当场最佳球员，人家选的是当轮最佳球员，当场最佳球员不用评，当场就评出来了，还用得着再去评吗？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审题审清楚啊，把理解能力提上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还有个消息就是，G2 联赛啊，有支球队叫金智啊，可能有人也听说过这个名字啊。金智，金智呢和一线队的主教练莫雷诺解除了合同，那么自9月20号起正式的离任。哎，为什么提到这个名字呢？这个莫雷诺啊，6月份的时候是上任的，然后G2联赛刚打了7轮比赛，金智啊就赢了1场，平了1场，输了5场，排名垫底。尤其是最近一场比赛啊，他干脆就不去了，说是身体不舒服。后来人家金智那边就说了，说不行啊，这个不能用了啊，这个我们今天要冲甲，不是要冲G1啊。结果可好，你再给我弄个垫底儿，这整到了，这怎么像辽宁铁人队呢？啊，这不行，我们不能干啊。于是乎呢就下课了。那么他下课呢是成绩不好，但这个人吧和中超呢是有点渊源的啊。这个他在今年呢，其实在山东泰山当过助理教练，然后呢6月份的时候啊离任了，就是完了之后呢，就因为确实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啊，啊，那你想在山东当一个助理教练，哪比得上去一个日本 G2 联赛当一线队的主教练呢，对吧？况且那之前人家俱乐部那边还有这个冲超的，不是冲顶级联赛的这样的计划，对吧？那肯定是选后者了。结果关键就是现在来看，这哥们儿啊，嘿嘿，难堪大用啊，就是只能去给人家支腿儿，他自己啊很难独当一面
啊，说白了你。

就主不了事儿，你当不了主教练，还是当助理教练吧。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中国香港足总在昨天的时候也公布了这个国际足联东盟杯23人的最终名单。那么在这份名单里边，确实有不少都是在咱们中超和中甲联赛效力的球员。比如说啊，在后防线上，来自北京国安的如子楠，来自河南队的周元德，来自延边龙鼎的劳烈斯，还有来自云南玉坤的徐宏杰。你看后防线就有四个人，而且这四个人正好可以组成一条主力后防线。你看劳烈斯和周元德俩中后卫是吧？右边后卫如子楠，左边后卫徐宏杰，你看这齐了，都是来自于中国中超和那个中甲联赛的。中场方面呢，只有一个来自中超联赛的球员，就是青岛的严卓斌，啊，就是那个后腰吧，也算是，青岛海牛的。然后前锋线就更不用说了啊。重庆铜联龙的吴宇希，山东泰山的李晓恒，上海海港的安永佳，天津金毛虎孙明，哎，怎么中国香港队是把孙明谦放在前锋上了呢？孙明谦应该是边后卫啊，对吧？在天津金毛虎一直是踢左边后卫、左边翼位的呀。但是香港中国香港队呢，是把他列到了这个前锋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说，你看现如今的这个中国香港队，有一半都是来自于这个中超中甲联赛的，尤其是中超联赛的球员居多。那我觉得就像这个队，哎呀，就中国香港队，那在东盟杯里边应该是相当具备竞争力了，对吧？你就这份人员配置，对吧？你就想想那踢一些什么老挝呀、柬埔寨啊，类似于这样的球队的时候，那还不手拿把攥呢，那很轻松啊。好，那前两天呢说到了一个消息，就是黄胜豪递补进入到了中国国家队当中，啊，黄胜豪这又是一个混血儿，19岁的小将啊，他也是成为了广州报的首位国脚。当然，广州报呢马上就要冲超了，对吧？那么这一点呢是值得一提的，就是现在为止，黄胜豪依然还是以中甲球员的身份入选的国家队。那么这就意味着，这是中国国家队时隔6年再次的招入中甲联赛的球员。而上一次国家队招中甲联赛球员是在2020年的1月份，当时李铁的第一期国家队集训名单招进了长春亚泰队的谭龙。但是那不一样啊，人家谭龙那是跟着球队下去的，对吧？那不是说人家不是中超级别的球员啊，人家只是忠诚，人家不愿意离开而已。人要想谭龙要想去中超球队踢球，随时都能找着队呀，啊，随时都能找着球队。但是人家只是没去而已。他这个还不一样，你像黄胜豪这样的，就一小啊，在中低级别联赛踢球的啊，所以现在呢能够入围，还是具备着一定的特殊的含义的啊。那当然了，黄胜豪呢，确实他是属于中非混血啊。首先，这个他在东山体校出来，然后直信中学读书，富力青训出品啊，职业生涯就是以广州报为起点。那么确实在不管是国青也好啊，还是这个广州报，这一年黄胜豪的上升势头非常明显。其实他本赛季的中甲只有11次出场记录，但是最近7场联赛都是首发的后腰，很显然就是他现在是可以挑起大梁了啊。但是这个两个中非混血啊，张宏福恒大足校出品啊，现在呢这个黄胜豪也是中非混血啊，富力青训出品，嗯，也挺好。还有球迷说，以前的香港队啊，有很多十得二十得一的球员，像什么徐德帅什么的，现在大部分都是中超的主力了。对，啊，以前啊，你看是咱们在中超联赛当中打不上比赛的一些球员，可能没办法了啊，没有位置，可能被迫要去香港联赛去踢球。现在呢，出现了
回流的情况啊，是这个香港联赛的这个佼佼者，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中超联赛当中来比赛了，而且来的还不是特别差的球队，对吧？啊，绝大多数呢都是在中超当中的中上游的球队。嗯，你看那徐德帅，刚有球迷提到徐德帅，对，徐德帅在上一轮大连队的这个东北超的半决赛第二回合主场对延边的比赛，还担任了我的解说嘉宾呢。啊，其实。早在2017年，2016年左右吧，那会儿，时任大连一方俱乐部的总经理还曾经，探讨过啊，考虑过说是把徐德帅他们从香港那边招回来，但是后来也没成型啊。还有球迷说，问一下主播，今天有足球比赛啊？今天应该是没有可以解说的比赛了啊。好，继续来关注其他各方面的消息啊！当然，大家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内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啊，这个畅所欲言啊，把你们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来。如果找不到直播间的，可以搜索“足球解说红药”啊，搜索“足球解说红药”就可以进到直播间了。然后呢，中国女足刚才说的，中国女足在昨天下午结束的小组赛第三轮比赛5-1大胜菲律宾之后呢，是锁定小组头名的同时晋级到了8强。而随着小组赛阶段的全面结束，中国女足在淘汰赛阶段的对手也正式出炉了，就是 E 组的第三名越南队啊。那么如果能够战胜越南队的话，中国女足将会在半决赛面对朝鲜女足和中国台北女足之间的胜者，这个就有点麻烦啊，这个有点费劲啊。就是朝鲜女足和日本女足呢是分别镇守2/4区啊，朝鲜对中国台北，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悬念的。那么朝鲜女足大概率是要和中国女足会师在半决赛的啊，中国女足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还是非常非常的，而且对中国女足能不能过得了朝鲜这关，确实希望有，但是我觉得不太大啊。咱有什么说什么啊。这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的差距吧，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朝鲜男足和中国男足的差距啊。我这么说吧，能大家能心里边能舒服一点。好，然后看抖音直播间里边球迷说啊，明天下午啊，对，明天下午1:30呢是中国队对阵阿联酋队啊，中国男足123啊对阵阿联酋队啊，这也是中国队去力争小组第一的一场比赛。然后那么正在苏州备战今年11月卡塔尔 U17 世界杯的中国09年龄段，也就是 U17 国少队，将在稍晚的时间转到上海出发，飞往伦敦参加一项四国赛。哎，这个倒是挺新鲜的啊，参加四国赛，关键是人家踢的这个四国赛的对手还是相当相当的有含金量的。这三个对手分别是阿根廷、墨西哥、坦桑尼亚。哎，这三支球队也要打世少赛的。你别跟坦桑尼亚这个名字咱觉得哎呀，这非洲球队，人家也要打世少赛啊。而且呢，除了这三个对手以外，中国国少队还要和阿森纳队的同龄梯队也踢一场。哎，有人说这个四国赛什么情况啊？他们是英足总办的吗？不是。它也是一个公司啊，就是体育，说白了就是体育经纪公司、赛事经纪公司啊联系安排的。这个公司啊，它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在美国迈阿密呢，它办了一项四国赛，也是青少年四国赛。这个参赛球队就包括英格兰、美国、墨西哥还有阿根廷。当时呢，英格兰队拿到了冠军啊，就是他专门是干这个的啊，组织一项赛事，然后呢拉赞助。其实不就是为了就这个业务嘛，这个套路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那么这次呢，这个公司如法炮制，在伦敦主办这项四国赛，因为英格兰队啊没能进世少赛，你说这完蛋啊，他没打进世少赛，所以说呢就没有备战世少赛的计划。于是
于是这个公司呢就联系了谁啊？联系了中国队和坦桑尼亚队，而且呢，除了中国队以外呢，还联系过这个，还联系了越南，希望越南参加，但是呢，因为费用问题没能成行，就是他们没钱，越南那边说。

没钱不行，机票挺，哎呀，你想想，从中国呀飞到伦敦，那光机票都多少钱？好几十万呢，对吧？这么多人，我说就没去成。那么按照赛事主办方的这个设想呢，四支球队要提前抵达，然后分别进入伦敦的几家职业俱乐部青训基地进行训练准备啊。我估计住也住在那儿啊，这个打法太常见了，咱国内也有干这个的啊。而且呢还跟青训基地所属的俱乐部同龄梯队进行热身。现在来看呢，就是要住阿森纳啊，就住在阿森纳的青训基地里边啊。然后你那里边也不花钱，不是不是不花钱，那费用也低一些。还能训练，对吧？你要住酒店，你一般你破酒店你也不能让人住，住了以后你好一点的还挺贵的。你住基地，你要外地，你要来大连训练的，是吧？那不都住在青训基地里边吗？那比酒店便宜啊。然后呢，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啊。你要知道，今年八月初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期间，中国 U17 国少队第一场比赛上来就拿下了阿森纳队，后来一路过关斩将进到了决赛了。本来呢，双方还可以再打一场，冠军决战。结果呢，后来就是因为有白海豚嘛，然后打不了了，打不了。后来就是取消补赛，不补赛了，然后就并列冠军吧，行，挺好的啊。没决出来，说这回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然后那这样的话呢，热身赛结束以后呢，各个队也算是进入了状态。从10月1号到7号，四支参赛队将会展开三轮比赛。啊，现在呢有没有直播不知道啊，反正日子是这么安排的。10月1号啊，当天晚上9点钟，中国对阵坦桑尼亚；10月4号9点钟，中国对阵墨西哥；10月7号下午6点钟啊，中国队对阵阿根廷队啊，这都是北京时间哈、啊，挺好的这时间。然后还有球迷说。这坦桑尼亚不是非洲青少年亚军吗？那人家也够了，非洲青少年比赛的亚军也可以进到世少赛当中啊，对吧？这个世少赛的参赛名额啊，每个大洲呢分布的也不一样，但是至少能保证这个洲的冠亚军是可以参加的啊，这都没有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关于中国 U23中国 U23队呢，朱晨杰呢，在0-0战平伊朗那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呢，被替换下场，然后当时呢，感觉好像哎呦，有点受伤的意思啊，担架抬出去的。然后呢，当然了，后续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聊到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他说，首先啊，球队的表现整体是可以的，并不是只注重防守而忽略了进攻。他说我们在进攻端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希望能够增加脚下传球去打破对手的防线，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创造了几次很好的机会。防守端大家的位置相互的呼应和保护都做得不错，希望接下来比赛能够做得更好。然后呢说这个就是那次极限解围嘛，当时朱晨杰一个滑铲啊，把球铲出界外之后他自己就不行了。他说我确实是抽筋了，然后但是没有拉伤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上一届呢就打了一场就受伤了，太遗憾了。所以说这次亚运会我非常珍惜，希望能够全力以赴的能够帮助到球队啊。这是朱晨杰，因为朱晨杰上一届亚运会呢他是适龄球员啊，而这一届呢他是以超龄球员的身份来参加的比赛。嗯，然后刘浩帆呢也是谈了自己的感受啊。他说相比之下吧，我们的绝对机会更多一些，特别是无锡那脚射门击中横梁相关的定位球的进攻战术，我们从球队刚开始集中就一直在演练，今天比赛也打出来了，但运气差一点。那次进攻应该是全场最好的机会之一，之前王玉栋的低脚射门就相当不错，包括后来的吊射也很有想象力。从比赛过程来看，我觉得我们具备影响比赛拿到三分的能力，但是呢有个前提，就是你别瞎踢啊，就是其实中国队的威胁都是来自于刘浩帆在后场的胡乱出球所导致的。就是伊朗队你要说摆兵布阵是吧，哎，等着中国队扎好了篱笆来放伊朗队过来攻，他们呢也没什么办法，也没什么办法啊。他们为数不多的机会都是在前场抓中国队的防守这个出球失误，你刘浩帆自己一个人至少有2-3次向前出球的失误啊，让对方形成了就地的转换，这个是最致命的。所以说啊，就对于刘浩帆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也给他再次提了个醒，怎么能够把球处理得更稳妥一些。当然伊朗队呢这个队我觉得啊没出息，没出息在哪儿呢，
主教练，不，他们那个核心球员、超龄球员十号，就那个侯赛因扎德说，哎，中国算不上一支强队，尤其这战术层面上，他们并不是我们的争冠对手。我说你别不要脸了，哎呦我的妈，就你伊朗队啊，别忘了123亚洲杯，中国队是123亚洲杯的亚军，伊朗队是什么呀？伊朗队小组都没出现，小组垫底儿，你是那么个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还说啊？中国队不是我们的争冠，你是争冠球队吗？你伊朗队你什么水平啊？啊，整场比赛打了十脚门，连脚射正都没有，就这样球队能争冠，那不笑死，让人笑掉大牙吗？都，对吧？啊，他是挺不客观的，我觉得这个队就是嘴上就全浑身上下就嘴硬，啊。这挺有意思啊，然后还有这个球迷说，怎么感觉对阿联酋能输啊？这只是感觉，我不认为对阿联酋能输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最近呢，韩国媒体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咨询机构，足球咨询机构发布了一个。这个课题名字叫做韩国足球为何无法发挥潜力的一个分析报告。这个报告就认为说，韩国队在世界杯上的低迷表现并非单纯由某一任主教练所造成，而是韩国足球长期积累的体系问题所导致的。啊，报告显示说，尽管韩国人口超过了5000万，但是按照这个机构的实力球员实力评价体系，韩国男足国家队阵容实力仅排在世界第35位，而相比之下，人口约390万的克罗地亚排名第14，人口约为550万的挪威排名第11。啊，机构认为，韩国足球的问题并不是缺少参与人口，而是将优秀的年轻球员培养至世界顶级水平的成功率明显的偏低。按照这个机构的球员评分，韩国目前没有球员进入到世界前100，只有3个人进入到了世界前500，而在这些球员当中，只有金民哉主要是由韩国足球体系培养的，而孙兴民、李刚仁的关键成长阶段分别是在德国和西班牙度过的。啊，其实吧，就是这些啊，我觉得也是中国足球面临的一个情况，也差不多。其实中国你说踢球孩子现在也不少，一大堆啊，但实际上真的是能培养成为顶尖人才的啊，世界级的优秀球员的成功率不是明显偏低，是零啊。那么然后呢，这个报告随后指出了韩国足球体系目前存在的3个主要问题。第一是青训体系和职业足球之间存在脱节，年轻球员进入职业比赛的时间偏晚。啊，我觉得这很多东西都是中国足球可以借鉴的啊。其次是 K 联赛俱乐部的工资投入效率比较低。什么叫工资投入效率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在世界多数的主要联赛里边，俱乐部的工资支出和球队成绩之间的相关性是超过80%的，但是 K 联赛这个数字只有40%。说白了吧，就是很多球队都属于是高薪低能，也就是说这个队啊，你看他总体工资标准很高，但是呢成绩却不好啊，他和工资收入不成正比，这个玩意儿太正常，中超不也一样吗？你看看这个赛季啊，你看看这个赛季，就是大林博队排名联赛第2，那个工资标准远超大林博的那么多球队，都是排在了后边，是吧？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第3个，就是韩国足球通过转会市场创造收入的能力不足啊。这个数据是怎么个统计方式呢？这个统计机构说，和 K 联赛竞技水平相近的12个海外联赛，过去5个赛季平均每个赛季能够获得大概9600万欧元的转会收入，而 K1 联赛同期每个赛季的转会收入只有1200万欧元，只有前者的1/8。啊，转会收入、转会费收入，这个数据我不知道它统计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数据啊，如你是说是净投入啊，比如说就是我引进球员花了多少钱，我转出球员花了多少钱，你算总账，对吧？算总账呢，可能就是很多时候你是都是来自于国内联赛俱乐部之间的这种交易，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主要是你的这个联赛向外流出的球员和向内流入的球员啊，就是从别国联赛转会而来，然后呢从本国联赛转会出去，我觉得这个才会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笔账，对吧？如果要算这个账的话，那可不是呗。那韩国 K 联赛毕竟它能够流出的优质的本土联赛的球员并不是特别多啊，那当然中超就更没有了。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机构啊给 K 联赛啊还能总结出三个主要问题来。嗯，那如果让他来调查我们，人家这个机构估计在评估以后就说，我看已经没有这个总结的必要了，因为全是问题啊，你们一点点解决吧。嗯，这个韩国的足球问题呢，可能你列出来的三条可能再解决起来呢就会有针对性啊，你哪块不行再抓哪块，对不对啊？当然每一项也都是一个很庞杂的系统工程了，但是呢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呢，可能就是人家一评估以后说这些目前暂时还没有进行针对性治疗的必要啊，就是那意思是你们现在呢还是这个疾病缠身的一个状态，先把这个底子先打好，是吧？然后呢看看到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咱们再解决一下，现阶段没必要啊，没必要，没有靶向药啊。然后这个有球迷说金明哉是于大宝培养出来的啊，你们住口啊，严禁你们在这儿啊恶意的去诋毁嘲讽我们中国球员和中国球队啊。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留言啊。还有说亚运会韩国乌龙不少啊，哎呀，说这个确实国歌都能给人放错了，要不就没给放出来，要放的就把韩国国歌放成了朝鲜国歌啊，我记得当时那个描述说非常非常的就滑稽，说韩国球员听到国歌的时候面露惊惧之色呀，就吓回了啊。就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包括呢在这个和谁这个也是手球比赛的时候吧，啊也是国歌没放出来啊，这个倒是挺尴尬的啊。嗯，还有说这个把球场呢把国家把这个足球队呢直接送到棒球场去了，你说咱不知道这外包公司是怎么干的这个活，就这种事儿你放心，在中国你要中国办大赛啊，不可能出现这么低级的失误，永远不可能。你们就看看啊，在奥运会期间还是亚运会期间，我们不管是开闭幕式包括比赛当中一些重要的这种礼节方面的这些环节，我们有过失误吗？没有，对吧？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属于技术层面的啊，你可能这个判罚有问题啊，什么这那的，那个我觉得倒也正常啊。但是你像这种啊，其实是可以通过事先的演练、演习和更加细致的备份来得到解决。你比如说国歌，你肯定要有备份呢，你这份不行赶紧的，你要有22套准备，对不对？这是必然的啊，它不可能出现你放不出来，更何况能放错，你就说白了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太没有责任心了，对吧？你就草台班子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呢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邵佳一呢也是接受了采访，也具体也谈到了关于这个黄胜豪的入围。他说这个他从能力上来说也是很有希望的一个球员，我们也希望能够看一看他啊。对，我觉得这一期的中国国家队啊真的就是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三个字儿，叫看一看啊，看一看啊。因为他也谈到了这个名单的情况和备战的情况啊。他说首先啊，90月份国际比赛日赛程密集，
要连续出战四场比赛，而只依靠23到26名球员很难完成任务，这对于全球的国家队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德国队甚至招了44个人，分两批备战，而教练组一方面要全力备战，争取成绩，另外一方面呢，要重点保障球员的身体健康，因为毕竟回来还有联赛呢，对吧？第二一个呢，就是在谈到说入选队员的这个老队员的这个选项上，邵佳一说，入选国家队只看竞技表现，不会刻意的为年轻化而年轻化。哎，我觉得邵佳一这个观点我是支持的，因为我之前也提到说，那些动辄就提年轻化的这样的记者都是坏人啊，以体坛周报的某记者为主啊为首啊，引领了一大批的跟风者，说应该年轻化，就应该那边他不干嘛呢，过18的不要啊，是吧？年轻化那只是一个顺势而为，有优秀的年轻人你可以往里招，你不能愣往里招嘛啊。那么邵佳一说，球员只要来到集训队就代表得到了教练组的认可，拥有国家队的竞赛场竞争力，队内30多岁的老将啊，多项比赛数据亮眼，完全能够胜任高强度比赛。年轻球员呢，同样需要拿出实打实的赛场表现。然后谈到这个训练情况，邵佳一说，球队之前在武汉完成了1周高强度的集训，队员身心消耗较大，多项身体监测数据显示队伍已经进入到了疲劳期。那队伍抵达重庆以后呢，直接切换到比赛节奏，利用这几天的时间调整恢复，迎接即将到来的邀请赛。然后呢，谈到主场比赛，那么他说，这支球队年轻的球队要表现出朝气和侵略性，主场不惧怕任何对手，球队训练重点是打磨攻防平衡，强化前场的逼抢与进攻创造力。目前队员尚未全部集结到位，剩余的球员将在这2天陆续归队，人员齐整以后，教练组将尝试演练多套阵容和不同的阵型。4场主场邀请赛，目的就是要交出满意的比赛结果，队员们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了啊。好，然后这个说18年富力迟到了，回头把酒店投诉了啊，那也是联赛的情况，那是联赛当中啊，它不是这个大型的赛会啊，你要看你在这项赛会当中你的投入力度有多大啊，对吧？你只要足够的细心，足够的这个投入，愿意下功夫，愿意投入成本，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有一些问题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啊。说白了，这个就是跟你主办方啊，跟你的主办方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消息。武汉啊，最近呢，武汉3镇呢是成为了中超联赛当中另类的关注的焦点，因为你要知道，只仅仅在2周之前，武汉3镇队依然是掌握着保级的主动权。当时少赛2场的他们，就盘算着说，你看在这2场补赛里边，能够拿下4分，然后呢就可以反超天津金门虎。结果呢，这2场补赛1平1负，形势急转直下，现在落后安全区4分，球员。这个主教练无奈，球员心态失衡，球迷这个发声，这个声讨啊。我看这个武汉3镇这边好像球迷都已经上训练基地那边去打条幅去了啊，就是那意思，就是苏亚雷斯必须下课啊，你不下课天理难容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这种行为。其实我觉得吧，你现在你说好，咱就问一下，如果说现在武汉3镇队把苏亚雷斯给拿下了啊，那横幅是这么说的，说想保级必须换掉主教练，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保级主动权已经没有，现在唯有华山一条路啊，说那就是那意思就是换教练。好，咱先不说是不是苏亚雷斯的问题，好，就算是苏亚雷斯的问题，你告诉我现在谁能接，谁敢接，谁愿意接？你愿意接这个烂摊子吗？
啊，你是主教练，你能接这个烂摊子吗？就这个形势在这摆着，

八百万，咱就滚存是吧？八百万赢了给你开八百万，你只有这样了，没有别的办法。现阶段只能靠奖金刺激，没有其他的办法。到了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说这个人受了重伤了，不行了，你干嘛呀？该打强心针得打强心针了，要不然心脏停跳了。你还寻思，哎呀，我再调理调理，再怎么怎么样？那些都是后续的事儿，对吧？这个有球迷说了，那还早吧？万一客场赢了，你看你自己都说万一，那怎么叫还早啊？啊，所以你怎么能赢辽宁铁人队呀、啊？你就得打钱呐、啊！这个俱乐部你就照跟球员说，来这场球赢辽宁铁人八百万啊，英雄奖金马上到账，拎着钱箱到更衣室里边啊！哎呀。一百万大概是多少钱呢？到底多少斤呢？四十多斤是不是？你八百万，就几百斤，你就拎，哎呀，十来个大箱子，往里一放，对吧？往大桌子上一摆，什么那些瓜果梨桃都不要，什么红牛啊，什么那些矿泉水都不摆，就摆钱啊，往桌子上一放，说来，兄弟们，今天这两球你们拿起来，这钱就是你们的，好不好？上半场领先，咱先发一半。啊，哎，然后呢，下半场如果你们赢了，另外一半给你们；如果赢不了，那半拿回来。就得这个，别的都没有用了啊。你就得这样。说白了，这个队吧，真的是你看赛季到现在为止打出来的最精彩的、最高水平的一场比赛，就是赢大连英博。就赢了这么一场漂亮球啊，让咱赶上了啊！剩下那些比赛踢的真的是太一般了啊！而且是这样的啊，就球迷说了，八百万分到人均头上没多，哎呦我的天哪，八百万呐，还没多少钱，我的天！广州恒大当初505。一场球也就500万，输了还扣500万呢，对吧？你这球就800万，这都顶天了，这都天花板级别的奖金了，啊，就这个这在金元时代都没有这么高的赢球奖金啊！别心里没数，咱有些球迷啊，可能看球时间短，没什么见识啊，就是这是一个中超和中国职业联赛历史上的单场最高赢球奖金。所以说啊，这个是很有诱惑力的。你要真喝得出去，这个时候你要想保级，你就得能喝出去。反正你前边那几场赢球奖金不是没发出去吗？那不是省下来了吗？省下来你就这一场球就发就完了呗，对不对？你想开点啊，你都舍得花钱了，还差这一哆嗦吗？你就既然你那么想保级的话，那你就得下点血本啊。哼，哎，不过要说呀，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啊，你也得信命。就是这有的这个教练吧，他身上他确实自带丧门属性啊，啊，这个你想想，真是，你看米兰啊，苏亚雷斯，你就这些教练啊，就典型的降级教练呢，谢辉啊。就好像身上就有那种气质，身上就有那种气质，啊，就好像是自带降级属性，啊，你他带掉，关键是他不是带掉级了一支球队，这几个人均带掉级两支球队，对吧？好像他一来啊，身上带着一股子那个劲儿，完了，死神来了，啊，就有那种感觉。嗯，虽神附体啊，确实有这个。嗯，这也还有说，今年双数年，谢辉也是很强。但是你看人谢辉现在想开了，人家不当教练了，对吧？当什么教练呢？压力还大啊，钱能不能挣得上都不一定。所以说还是想开点吧，啊。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今天呢是没有什么正式的比赛的，明天下午的1:30，我们会给大家带来这个亚运会小组赛第三轮中国U23对阵
阿联酋尔三比

0: 现在是中午11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探讨我们健康的身体、百岁的人生。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更是呢，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一个疾病的治疗啊，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已经陪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啊，讲到了我们中心的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我相信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大家呢有的人用过，有的人呢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或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一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说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 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保证你来到我们这儿不出危险，出危险我们也给你拉回来。哎，第二个，保证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都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中国最大的藏药生产的，中国最有名的、世界第一大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它也是国企啊，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羊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羊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改变你的血液质量，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杀手锏。哎，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他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羊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一千种变化。 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房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房。我师父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房。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羊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羊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2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顶尖的了。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5天下来啊，今天是第5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只，这15只呢每天是用半只的量，一盒15只刚好用1个月，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1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雨托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落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呢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 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啊，你呀，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彻彻底底的，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3大问题，换血、生心血、去脏血，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我保准还给你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哎，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1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5高。哪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2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3高也好，还是5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从根儿上，咱们把这个血液换一换，我们把这个病的血液、粘的血液、脏的血液换一换，换成好的、干净的、流速快的、清澈透明的了。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三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4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4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 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三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两块三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啊？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着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洛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50%，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它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尿毒症的患者、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这是第一个，就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 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此时此刻社会财富很大，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一个亿两个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等死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9%的孩子都是孝心的。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癌症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所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它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丁了，那他丁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丁，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副作用的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 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孟非老师就给你做出承诺，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我再把这承诺再说一遍。血压你去看两个月，血糖你去看两个月，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最明显的，我给你承诺的就是血脂检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一定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在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所以啊，我这里给大家郑重承诺，如果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如果说这四个指标没有一丁点下降，至少有一个降啊，如果没有一丁点下降，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全权负责到底。这不是我说的，厂家都这么说，厂家比我还有底，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滴丸，而且还是你们优颜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滴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敢给大家做这个承诺，对吧？一个月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 0.01， 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那今天孟非老师这承诺就有效。有什么效？一个月看结果，不好了拿回来，我就敢这么说，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儿，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没变化拿回来，我给你全权处理，我说到做到。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 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啊，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神仙来了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儿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那到那个时候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啊？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我保你2个月的时间，绝对这个血糖能够降下来一点，一个点儿啊！为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3.9到6.1，你明白吗？有人说我6.0，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0.1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有没有糖尿病治好的？有，少之又少，比熊猫都少。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那你告诉我实际上这是不是从病根入手啊？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 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最严谨的工艺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你脑血管不好的，你来分析分析这个药方，是不是你平时吃的药方里面也有这些呀？三七呀、天麻呀、红花呀，是不是？桃仁啊、红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血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就变成了顶级的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就能够从病根上来解决。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呀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堂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才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顶尖的、前沿的、高科技的，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最全的，甚至是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那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彻底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9点，要不然下午的3点，一天呢吃半只就可以了，一盒15只，吃30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1只，你这样吃上2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只，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只半只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只。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3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3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5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2个月一天吃1只，2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只，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只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羊胎盘的可以跟羊胎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大于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六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啊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 我们不讲嘛，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啊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1年半，也就是一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我们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喂，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3: 对对，最后一天。
4: 有幸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事。
3: 不，我们这个是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呢。
4: 是是是。哎，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
3: 订6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4: 哎，好的，行，孟老师。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3: 啊。
4: 看看这个十味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3: 啊。您说说。
4: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7-8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七八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3: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够快的。
4: 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

0: 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1: 对。
0: 要是这个血压又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啊，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1: 那确实不便宜。
0: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1: 什么换血方？
0: 叫止血丸。
1: 对。
0: 那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啊？你能帮我知道一下？
1: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啊，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跟你叙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0: 对
1: 这个，
0: 对对，
1: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它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0: 啊，对呀，就这情况啊。
1: 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的血管崩崩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你这血压绝对能到140以下。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这十味换血方对3高4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3高4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这末班车嘛，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0: 哎，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
1: 哎，
0: 谢谢，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每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400-651-5266。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4: Sports Radio。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金普新区19到27度，旅顺城星岛18到28度，普兰店瓦房店14到19度，庄河14到28度，长海20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是19度，最高温度是26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5: Ready Go！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最近 HYROX 北京站的赛事冲上了热搜，让很多人认识了这种热血的综合性的功能运动。那我们今天来到大连运动家直播间的就是咱们大连本土深耕 HYROX 推广全民功能性运动的年轻创业者许建林。不过今天的这期访谈其实是有一段特别奇妙的缘分哈，有些嘉宾你以为是第一次相见，其实早就相逢过。因为约访的时候建林就跟我说，姐，咱十年前来过你的节目，我当时就愣住了哈。这些年采过的嘉宾确实太多了，一时间没记起来。然后呢，通过微信翻过来的照片视频一看，哇，记忆慢慢的苏醒了。十年前坐在我对面聊铁人三项那个年轻的男孩就是他。那一刻还真有点惭愧哈，但满是感慨，因为我忘掉的这十年恰恰是他拼命改变的十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大学学的是建筑给排水，和体育八竿子打不着。那

0: 这个，但是呢，你看给排水这个项目又是让水流到该去的地方，而建林这十年我觉得是他努力把自己流到该去的人生了。那曾经他的体重是高达228斤，从想动动不了的超重状态起步，他跑过马拉松，闯了铁人三项，首场铁三就拿到过业余健将，更是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的冠军。后来他又奔赴上海、北京征战 High Rocks 赛场，如今回到大连创立白兔竞技，把运动的力量要带给槟城更多的普通人。所以我们今天不堆砌那些冰冷的赛事数据啊，我们不只讲耀眼的冠军成绩，我们也聊一聊一个普通人完整的十年蜕变，聊运动如何的重塑自我。来吧，建林，欢迎你再次来到直播间，你好。
1: 大家好。
0: 啊，的确哈，这个十年一晃而逝。来吧，还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坐在直播间，大概的位置好像也是这儿。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有印象哈、
1: 啊，有印象。
0: 然后那次上节目的心情还有印象吗？
1: 那时候还是一个小鲜肉嘛，大连最年轻的完成 Ironman 226的这个选手嘛。
0: 对。
1: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懵懂啊。然后对社会也没有这么多认知啊，包括对运动的认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啊。
0: 这有点谦虚了，能够拿下大铁的最年轻的参赛运动员，我记得你是这个身份来做客节目的，对吧？
1: 对对。
0: 哎，那年你多大？
1: 那年27岁。
0: 27岁哈，那是你接触铁三多久之后就取得了大铁的这么好的成绩？
1: 不到一年吧，一年多一点。
0: 一年多一点哈，
1: 对对。
0: 哎，后来那期访谈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1: 成家立业了。
0: 之后就开始成家立业了哈。
1: 对对对对。
0: 好吧，其实我们说当年你首场铁三啊就拿到业余健将，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冠军，其实那会儿你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之前一二年嘛，就回到大连之后一直跑马拉松，就是有氧还是做的比较多，然后从小嘛就是比较喜欢运动，然后功能性运动这种的也平时在练，所以说接触铁三之后马上进入赛道，取得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可能和这个对运动的就是功能性运动这种理解是非常有用的。
0: 就是那几年你征战铁三赛场拿下了各种的冠军，对吧？
1: 是的，是
0: 各个年龄组别的。
1: 对对对，
0: 那也算是你运动生涯的这个高光是吗？
1: 对，当时的一个高光了。
0: 十年后再次坐回直播间，你觉得你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和十年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当时还是一个属于一个运动者嘛，现在更想是做的是一个推广者，让身边更多的人就是把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身材，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0: 明白了，当时你的身份是个人，自己一个人很帅，很年轻，很有力量，
1: 是
0: 很运动。现在你是想把这个你的运动方式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你这十年的变化哈。其实你刚刚介绍了大学读的是建筑给排水哈，其实在绝大多数的父母眼中，这是一份非常稳定的务实的工科，而且你后来毕业分配的工作也非常不错哈。那当初就是考大学的时候谁给你选的这个专业？
1: 我自己选。
0: 哎，自己选的。
1: 对对对。
0: 那其实你眼光还不错嘛。
1: 对，当时看还是很好。
0: 什么时候体重飙升到228斤？
1: 在大学期间吧。
0: 大学。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从大连走出去的孩子，他骨子里是爱运动啊。
1: 是是的。
0: 怎么着，大学4年就给你养成这样了？
1: 其实是从初中高中就开始
0: 啊，那会儿运动量少了，
1: 对，然后就一直胖，一年胖个50斤，一年胖50斤，
0: 呵，
1: 就来到了228。
0: 这算是你这个体重的峰值。
1: 是的，是的，
0: 228斤。
1: 对，
0: 这个数字这么深刻，是因为你当你记下了这个数字之后，你开始想要变化了吗？
1: 是的，因为当时228斤的时候，别说跑步了，走1公里都不想走。对，
0: 就是那个时刻是不是开始嫌弃自己或者说讨厌自己了？
1: 是的。
0: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从大体重想要转变的一些冲动和想法，但是很多人和你不一样的是，你没想到你的这个就是行动力特别强。一二

0: 2年毕业之后回到大连，你就开始要蜕变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最开始的这个蜕变过程，能不能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可以啊，因为是你说，如果从一个不爱运动或者是没有养成运动习惯的人去变得热爱运动，前期是非常遭罪的。
0: 没错。
1: 对，因为能不能坚持下去，能不能让自己有所改变，这种毅力或者说这种决心，其实是很难的。
0: 是。
1: 但是在慢慢的接触过程中啊，习惯已经养成了，慢慢的就是沉迷于了这种让自己变得更轻松，因为在这过程中不断的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包括体能啊、身材啊、生活状态啊，都有所改变。
0: 但是你这还是后话，对吧？你看现在好多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的这一个叫怎么着，叫逆袭吧，原来胖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唰一下哈，一个镜头就帅帅的就出现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是有很多大量辛苦的，自己一个人才知道的孤独的沉寂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结果哈。
1: 是的。
0: 那你那个你的0到1是怎么度过的？就是你的228斤中间，就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你就减下来了吗？
1: 不是不是，一开始会非常遭罪，晚上饿的有时候睡不着，但是我没有不吃饭，就吃的量相对于少，然后还要出去跑步，还有游泳，还有骑自行车，就是在家里骑动感单车，
0: 你是多种方式结合在一块的？
1: 对对对对对，没有单一的说只做有氧啊，就是无氧和有氧还是在一直在结合着做。
0: 那会儿支撑你要减肥的原动力是什么？
1: 不能让自己再这么堕落下去了，
0: 就一定要瘦下来，
1: 一定要瘦下来。
0: 所以即便是在你比如说最难受饿得不行了，或者说最累了最辛苦的时候，你也能够想想我要坚持，是吗？
1: 对呀，那对得起昨天的饥饿呀。
0: 哎，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好，
1: 是不是？
0: 你昨天已经坚持到这儿了，然后呢，你如果放弃的话，昨天前天大前天那一系列的辛苦就白费了哈。
1: 对，所以说就要对得起就是昨天的努力。
0: 来吧，对得起昨天的努力，这句话大家要把小本本记下了哈。如果所有的想要蜕变的改变自己的伙伴哈，就如果说你是每天都在进步一点点的话，你可能就能够很好的延续下来，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那你的减肥历程，我们简单来说用了多长时间从228变成你一个理想的体重？
1: 前期还是比较快的，我想我从220多斤减到了160斤，这将近60斤的体重，用了不到一年，对，
0: 这一年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体重了，
1: 对对，
0: 160斤，
1: 对的。然后你比如说我早上会起来，天不亮就出来运动跑步，然后吃的东西也比较健康，然后碳酸饮料啊这些都不接触。
0: 那会儿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健康了。
1: 对对对，以前会拿碳酸饮料当水喝。
0: 对，
1: 是的啊。然后一天有时候就是身边摆一个1.25升啊，或者是2升的大可乐。就一天就是围着它转。然后后期呢，就是比较喜欢，喝水啦，就不喝这些功能性饮料或者是这种碳酸饮料了。
0: 就是当你意识到你的这个体重从228开始逐渐往下降，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看到了碳酸饮料就知道这就是我的敌人，
1: 对对对，
0: 你会打心眼里排斥它，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就不会再上瘾了，再回去想他们。
1: 是的是的。
0: 什么时候开始跑马拉松的？
1: 你像我13年就开始跑马拉松，
0: 也就是你减肥一年的之后开始跑马了。
1: 对, 对, 对, 对的。最开始是半马嘛，
0: 半马
1: 10公里嘛，半马，然后到全马。
0: 第一次跑完一个半马冲线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
1: 再不想跑了，太累了。
0: 不会吧？你仅仅是半马而已呀、
1: 啊！哎呀，你对很多要不说嘛，现在这种，比如说像海绕的类似这种运动，大家都一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门槛很高。包括对不跑步的人来说，或者是体重大的人来说，那半马确实。是一个不敢想象的运动，
0: 没错，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可能你比较追求成绩，是不是？你的第一个半马的成绩是多少？
1: 第一个半马是2小时20。
0: 2小时20分，
1: 对对对，
0: 啊，这好像比我也就快了半个小时而已。但是我就想说，其实第一次半马跑下来，你会给自己信心。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会觉得我可以，
1: 对的，就觉得我能战胜这个，站在这个赛道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运动带给我们最大的那种精神上的能量，就是我可以。
1: 对，就是遇见了未知的自己，
0: 没错，
1: 就探索了自己的更高的极限。
0: 这就是很多 不运动的人，或者说一天看着我们在运动，他们会觉得这吃饱了撑着呢哈，让自己流着汗，然后受着累，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不理解，就是你通过一些运动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更看起来更舒服了哈，那种心情会更愉悦哈。
1: 对对对，
0: 先是跑马拉松，
1: 先是跑马拉松，
0: 后来接触了铁三。
1: 对，2015年嘛，然后因为身边跑马拉松的小伙伴就跑玩铁人三项的。
0: 哎，
1: 对，咱们大连有一个裴叔非常有名的，
0: 没错，也是我们裴金德老先生。
1: 对，裴金德老师，他就是他影响了很多玩铁人三项运动的人。
0: 是，
1: 对，就在他的影响下，我接触了铁人三项。
0: 嗯，
1: 因为从小。比较喜欢游泳，因为在海边长大的孩子嘛，游泳不是弱项。
0: 嗯，
1: 然后但是自行车骑的相对来说少，较少一些。
0: 嗯嗯，就这样会觉得铁人三项的游泳、自行车，包括这个长跑，对于你来说都可以。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何不把这三项捏在一块儿？
1: 对，
0: 于是你就开始了自己长达几年的这个铁三的生活，是吗？
1: 对对对，其实铁三一直在我的生活里，
0: 一直在。
1: 对，只是近些年不怎么参加比赛了。
0: 嗯，
1: 对，
0: 你看哈，通过游泳、骑行，包括长跑这三项叠加，你会发现这个高强度训练带给你了，除了身材体型上的变化，包括你的性格、心态上会不会有变化？
1: 会有变化。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身体，
0: 嗯，
1: 不断的去探索自己的没达到的可能，
0: 嗯，
1: 所以说遇到问题不会去退缩，而是想着如何去战胜它。
0: 嗯，
1: 比如说我刚开始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觉得像我这么年轻应该是可以，包括我的力量也很足，应该在自行车上非常厉害。
0: 嗯，
1: 所以我早上4-5点钟就会骑车在边线路上去锻炼。对，就是会让自己提醒自己，
0: 嗯，
1: 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战胜。
0: 就是绝大多数人还在被窝里呢，香喷喷的睡觉呢，
1: 对对，
0: 然后你居然能够爬起来，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就是我们就说这普通人我们可以敢想但是不敢做的事情哈。所以说建立还是非常优秀的。那铁三是不是给你带来更多的荣誉了？因为毕竟马拉松它只是几万人当中。对吧，我们又不是精英选手，
1: 对对对，
0: 你站不到领奖台，但是在铁三的这个赛道上你却拿奖无数，这个带给你的精神上的那种力量是不是更足一些？
1: 是的，会让我更热爱这项运动。
0: 对，
1: 因为参赛就会拿到奖金，
0: 对，
1: 站台
0: 是。
1: 对，
0: 哎，有没有捋一下那三年经常参加铁三站台呀，拿奖金啊，这个是不是拿到手软了？
1: 每一站都会拿到奖金，
0: 每站都会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但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羡慕哈，这个付出的什么报名费呀、差旅费呀、酒店住宿啊，
1: 能刚好好平衡，
0: 能平衡一下。
1: 对, 对对。
0: 但这就是乐趣，是吗？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好多人会问哈，这些你们全国各地的跑马呀，全国各地的参赛呀，为了什么？搭着钱，对吧？搭着精力，搭着时间，但其实就是参赛的过程哈。
1: 对，就是享受比赛嘛，让自己那种快乐是拿钱买不到的。
0: 啊，
1: 对，
0: 那几年玩铁三，就是经常站台，那我觉得那是不是周围的人或自己会感觉自己身上自带光环？
1: 是的。
0: 到哪都会觉得哎呀好牛，
1: 对对对，
0: 会有那个小小的这个
1: 会有那种感觉，
0: 自豪感、幸福感是吧？啊，
1: 而且是那时候很多跑马拉松已经开始慢慢兴起了嘛，2012、2013、2015年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人在跑马拉松，
0: 没错。
1: 所以身边运动的人都会觉得哎呀，铁三大神，
0: 对
1: 啊，好厉害，
0: 对对，还会膜拜一下哈。你觉得就是铁三对于你来说更像是竞技赛事，还是一场自我的修行？
1: 在玩就是标铁的时候，
0: 嗯，
1: 更多的是一种竞技，
0: 嗯，
1: 接触到大铁之后，就是一个在赛道上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0: 就是大铁和标铁
1: 还是
0: 不一样，
1: 还是两个，
0: 虽然项目是一样，但是那个长度的延展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这有点和今年赵家驹参加军之旅有点相似了。
1: 是的，是的，你就比如说这30公里的越野和这330公里的越野，完全是两个游戏了。
0: 对
1: 对，
0: 又是一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1: 磨练的不仅仅是身体了，还有意志啊，还有更多的东西了。
0: 嗯，在铁三赛道上做出那么优秀的成绩，但我觉得那会儿和你比较稳定的工作，
1: 嗯，
0: 给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支撑，对吧？
1: 对对对。
0: 但后来我听说你从这个国企当中下海跳槽了，
1: 是

0: 又跑到了私企了。
1: 是的，
0: 其实证明建林你还是一个骨子里喜欢折腾的人吗？
1: 喜欢挑战一个，
0: 喜欢挑战的。
1: 对对对，
0: 当时那个把那么安稳的工作给辞掉了，家里人没有质疑的声音吗？
1: 会有反对，但是可能从小就自己做主的事情比较多了嘛。
0: 嗯
1: 啊，也是他们也比较支持我。
0: 嗯，
1: 觉得会有
0: 换一个人生，换个活
1: 法，或者是说我也想去看看没看过的风景。
0: 嗯，
1: 看看在别的赛道自己到底是足不足够优秀。
0: 嗯，
1: 对。
0: 工作调整了之后，但似乎让你离运动更远了，是吗？
1: 是的，也比较忙起来了嘛，也时间也不被自己掌控。也是想很多的运动方式，包括也报了很多比赛，但是时间上的不被掌控，导致只报了比赛，没有参赛。
0: 就经常是望其兴叹，望赛兴叹。
1: 像咱们大连这个大黑石铁人三项，这是第四届。
0: 对，
1: 我四届都报名了，
0: 场场都报。
1: 只有今年到场了，
0: 只有今年才跑上。
1: 对对对，
0: 那种哈，我心里是想要参与的，我想要运动的，但是却被自己的工作呀，很多很多事物给缠身，无暇去顾及的。那时候心里头会拧巴，会纠结吗？
1: 会有啊，就是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对，会有这样的灵魂拷问。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面对灵魂拷问的时候，自己又怎么自问自答？
1: 先该。做点该做的事。
0: 就是但是那时候心向往的还是你喜欢的运动赛场。
1: 是的是的，因为生活嘛，就是不仅仅是有工作，还有一些爱好啊，家庭啊，我觉得这是应该共同去往更高的目标上走的。
0: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三年耽误了你运动的这个工作内容，有没有觉得后悔？
1: 没有，
0: 也没有。
1: 但是在工作中也自己也磨练了嘛，也成熟了，包括遇见问题啊，处理事务啊，更成熟了一些。
0: 这三年给你现在做的事情，我就打下了一个管理能力的积淀。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让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更加的从容了。好，就回到了2025年开始给自己又有一个新的蜕变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是在2025年接触到了这个 HYROX 这种功能性的运动哈。
1: 对。
0: 来吧，借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运动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它到底是什么？
1: 好的，因为2025年我其实是十月初，就是在11期间，也是跟朋友啊聊天，然后接触到 HYROX 这个项目，当时记不住这8个功能性是都是什么东西，都记不住，然后就去11月份就参赛了，可能中间练了2-3次，然后就参赛了，参赛了，当时比赛的这个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报名还是可以报上的，但是在赛场的这种氛围感，在赛场这种，因为我比较喜欢功能性运动，也比较喜欢竞技，在赛场上就能感受到这种自己与自己较量，自己与身边人在较量，自己与就是想要放弃的那种自己去在较量，过程很遭罪，其实因为。门槛很低，但是想取得很好的成绩其实很难。对，然后只有在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刹那，觉得自己之前的每一项站点都有放弃的念头，但是我咬牙坚持下来了，这种给自己的肯定或者这种喜悦是很少有运动能给予的。
0: 就是运动延迟的那个喜悦，让喜悦感更强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你第一次参加这个 HYROX 是在哪一站？
1: 上海站。
0: 上海站。
1: 对。
0: 有没有感觉一置身那个赛场，就会觉得哎，这个赛场就是属于我的。
1: 是的，而且你不会和身边人的那种去干扰你，自己一个人享受在这个赛道上，对，那种感觉。
0: 现在估计最近因为热搜大家都知道了，它是8公里加上8个项目，
1: 对
0: 对吧？跑1公里做个项
1: 目，
0: 跑1公里做个项目，其实这是非常那个，就跟这个项目的创始人一样，很理工科的一个设计哈。跑加我们的一个单项，这个8个单项，介绍一下。
1: 比如说第一项是滑雪，
0: 滑
1: 雪
0: 机
1: 1000米，第二个是推雪橇，是50米，
0: 50米。
1: 第三个是拉雪橇50米，第四个是波比跳远80米，第五个是划船机1000米，第六是农夫行走200米，第七个是负重弓箭步，100米，最后一个是100个要求投掷，对。
0: 其实通过这几个功能性项目的介绍，大家明白，这种

0: 的综合性的运动好像对我们整个四肢的力量什么核心都有一个要求，
1: 对，它不是，
0: 尤其是上肢力量，
1: 对，它不是传统的那种把练锻炼孤立的肌肉，比如说今天碎片式的就练胸大肌或背阔肌，明天就是单独的臀腿，或后天是二头，它没有，它是完全是人体的自然运动，比如说我们平时就会进行蹲拉站推，这都是我们平时自然一些运动，
0: 对，
1: 而且它不会像有些运动难，门槛比较高，前一阵热搜不也说了吗，玩 High Rocks 的运动员能做几个引体向上，对，你看大体重的人他也可以玩 High Rocks， 跑得慢一些呗，但是
0: 你跑得慢人家会等你吗？
1: 没有完赛时间，
0: 没有完赛时间，
1: 没有关门时间，
0: 哦，
1: 对，所以说他跑得慢有可能世界冠军在他的后面，因为发枪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整个赛道上也没有人关注你是到底是第几名，对，所以大家都是在其乐融融啊，非常欢乐啊，开心啊，在这种状态下去完成这些。
0: 对于你这样的一个曾经无数站上铁三的这个站台的选手来说，玩第一次玩这项目觉得有难度吗？
1: 有难度，但是不是说像想象那么难，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对于你来说门槛比较低，
1: 考验的心肺，包括考验你的力量和耐力，这个是我一直在就是健身也好，运动也好，比较喜欢的这种方式，就是功能性运动。我的理念就是运动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对，
0: 所以它被称之为功能性运动，也就是让我们机体的各种功能更加的优势优化一些，
1: 对对对，
0: 是吗？
1: 所以说 High Rocks 这个项目就是功能性运动的一个考试，检测，
0: 对，
1: 一种检验而已，
0: 就是个 test，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你时不时的可以来做一下，
1: 对，
0: 检验
1: 看
0: 看
1: 自己最近的训练成果有没有所提高，
0: 哎，但是我就具体的单项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们那个农夫行走是叫什么来着？
1: 农夫行走，
0: 对吧？
1: 对，
0: 他拎的你们拎的那个重量是可以自己随意选择的吗？
1: 他就是 High Rocks 的迷人之处，他就是标准化
0: 哦。
1: 对，他分几个组别，比如说女生，
0: 嗯，
1: 普通的大众组是16公斤，
0: 嗯，
1: 一手一个16公斤的护臂。然后男生呢，就是大众是24公斤，
0: 嗯，
1: 女生也有精英，男生也有精英，女生的精英就是和男生的大众是一样，
0: 就24了，
1: 24公斤，
0: 哦，
1: 男生的精英是32公斤，
0: 嗯，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大众组的话，拎一个16公斤，平时我们说拎个重物，好像也有过这样的体验，
1: 对对对，
0: 也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啊，
1: 而且就是之前很少有练这种农夫行走的这种项目，
0: 嗯，
1: 但这个项目因为我在慢慢接触啊，这种过程中，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全身的在运动的一个，包括你的核心，包括你的抗扭转能力，可能觉得当时那一刹那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包括你的握力，你在平时的一些过程中都会有所体现。
0: 这八个项目每个项目都各具特色吗？
1: 每一个项目都各具特色
0: 啊，都会锻炼到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一个力量的需求。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的。
0: 哦，接触到了这个项目之后，就是从去年第一次参赛之后，是不是当时那个就怎么来形容你对这个运动的喜爱？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1: 迷人，
0: 有点像初恋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有这种感觉，就是哎，你不停的还想去挑战这场比赛
0: 啊，
1: 去看看自己的，因为比完赛的冲到终点的那一刹那，你就会有什么感觉呢？哎，在之前的这八个跑步或者八个功能性站点，我应该，而且我可以再努努力，能更快一些。
0: 哦，还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有不足，
1: 对对，
0: 哪个地方可以再提升。
1: 我咬咬牙，那块我还可以再做一些。对，
0: 那会儿比赛结束之后，内心是不是就有些想法了？
1: 有点想法了，就是这项运动非常好，就想把这项运动，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的人，就是觉得好的东西我都想让身边的人更多的去参与其中，
0: 回来就在你的这个朋友圈，
1: 对，就开始传播起来了，
0: 一开始就不断的传播了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回到大连之后你就有想法了，想要把这项小众运动 K 的推广一下哈。
1: 对的对的，
0: 那还是25年底的事儿，
1: 25年年底的，
0: 年底的事儿。但是这个想法，我觉得你已经这个时候已经从你的私企工作
1: 已经离开了，
0: 离开了，
1: 对，
0: 所以给了你更多的时间在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是的，是的，
0: 那时候给你的选项多吗？
1: 当时就想做这件事吗？
0: 嗯，一定是要和运动挂边的吗？
1: 什么？
0: 就是你25年离职之后，想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和运动相关的吗？
1: 是的，因为觉得这个赛道嘛，未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包括现在国家也提倡这种让人动起来嘛。
0: 嗯，
1: 对，所以说还是想做一些，而且这个运动不仅仅是能赚到钱，或者是能就是有所收获，
0: 嗯，
1: 更多的是会影响更多身边的人，影响他的生活方式，包括他的这种家庭啊，这种会是有意义的，我觉得。
0: 所以呢，就是你是在什么时候打算来创立白兔竞技的？确定有这个想法了？
1: 回来之后我就要找投资人嘛。
0: 对。
1: 然后在2026年的3月份北京站的时候
0: 啊，
1: 然后我就是极力
0: 又去参赛了，
1: 拉着我的投资人说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赛场吧。
0: 嗯，
1: 他没有参赛，
0: 嗯，
1: 但是他进入场地之后也是下定决心，哎，回来要做一个这么燃的东西。
0: 嗯，他是全程看你参赛。
1: 对的，他的儿子16岁，当时也参赛了。
0: 啊，哦，
1: 我说你就，因为我要让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说需要锻炼，不是说那么难，会有更多的大众去参与。
0: 嗯，
1: 他的儿子16岁，现在高2，当时。
0: 嗯，
1: 然后去了就报了，因为这个项目恰好就16到24岁是第一个年龄组。
0: 哦，最小的年龄组就是16起，
1: 对，他刚16岁就去了参赛，然后2个小时左右完赛。
0: 嗯，
1: 过程其实很累，但是回来之后他的那种喜悦，包括回到校园这种分享他参赛的经历，
0: 嗯，
1: 也让这个就是说像我的大
0: 学，至少让他爸爸对这份投资更有信心了。
1: 对，他会在学校感到自己非常骄傲。
0: 嗯
1: 啊，学同学看他的眼光也不一样，是
0: 会觉得我很 man 了，我完成了 high rocks 了。
1: 嗯，对，
0: 是吗？
1: 对，很时尚很 fine 的东西。
0: 那就像每一站每一站的这个赛事，你刚才说了它是没有关门时间的。
1: 没有关门时间，
0: 对吧？
1: 对，
0: 你看你快一点你可能1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1: 对，
0: 然后呢其他的选手水平不一，可能有2个小时的。
1: 对，
0: 甚至有3个小时的。
1: 他这个项目好在哪里，他不是说最快的第一个完赛的人就是最快的。
0: 嗯，
1: 他是10分钟发一枪。
0: 哦，
1: 比如说这一枪发30个人，然后下一枪是在10分钟之后。
0: 嗯，
1: 可能有快的追上你了。
0: 嗯，
1: 也还有慢的，就后边每10分钟发一枪。
0: 明白了，也就是说
1: 这个赛道里可能
0: 它是个循环。
1: 对，有，
0: 对吧？
1: 有世界冠军在这个赛道里，有第一名在赛道里，
0: 嗯，
1: 也有没接触过过来想感受的人在这赛道里。
0: 嗯，
1: 可能我们划船或者在某一个站点，你身边的人就是非常牛的大咖。
0: 嗯，
1: 也有可能你的身边人就和你一样是一个小白，但是中间没有，你俩没有任何的交集。
0: 你在北京站的时候，今年的3月份的北京站有多少人参与？
1: 当时是8000人。
0: 8000人，也就是这8000人要在这一天当中，对吧？
1: 对，
0: 通过不同场次的发枪，
1: 两天
0: 1000，大概1000-4000，
1: 4000人
0: 啊，4000人通过间断的这样的一个发枪，让4000人就像是循环是在这赛道当中。
1: 对的，对的。
0: 哦，快一点的你可能1个多小时出去了，
1: 对，
0: 然后慢一点的你就
1: 还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的，
0: 最慢的那就不现实了。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停地在里面转，还有人，你像他是说跑不动了，
0: 嗯，
1: 但他依然在坚持，他可能在走啊，或者是。
0: 那你看这个比赛，他没有过多的这个，他只是给你，比如说你的项目的重量限定，那规则呢？
1: 嗯，
0: 比如说你的这个叫波比跳吧，
1: 嗯，
0: 你是不是够标准？然后差一点，这个有他们评判吗？
1: 有评判，就是，
0: 哦，真是有的。
1: 所以说这个赛事非是全世界统一标准，
0: 嗯，
1: 对，比如说波比跳，咱打比方说，
0: 嗯，
1: 他的两脚起跳不能差5厘米，就是不能前后脚起跳，
0: 嗯，
1: 双脚同时起跳，
0: 哦，嗯，
1: 然后在落下做完跳远的之后的波比，
0: 嗯，
1: 你的手不能和你的脚差30厘米，
0: 哦，
1: 就是30厘米以内，
0: 嗯，
1: 所以说不会大家说在这过程中爬到更前，
0: 嗯，
1: 你的速度会更快，
0: 嗯，就是你跳的标不标准是有这个赛事监管赛事裁判的。
1: 对，对对对，如果你不标准他会让你退回去。
0: 哦，
1: 啊，
0: 还什么时候会罚下？会罚下吗？
1: 不会罚下，
0: 不会罚下，
1: 就
0: 叫重做。
1: 对，他会罚时，
0: 罚时，
1: 他会不停的告诉你罚15秒，罚15秒，
0: 嗯，
1: 那你还不如休息休息嘛。
0: 啊，
1: 他这个运动就是，如果你连续做，比如说波比跳远80米，你一口气跳过去，
0: 嗯，
1: 很难很难很难，你的心肺 可能会达到200左右的心率。
0: 嗯，
1: 就是包括，
0: 所以对于这个小白来说，一定要有可能要慢一点。
1: 对，比如说你30秒跳一步，30秒跳一步，就是很简单一个东西了。
0: 啊、就是看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把它时常做一下这个延伸，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对。有没有一些参赛的运动员？就是嫌这个裁判管得太宽，管得太啰嗦，管得太多啊！我就糊弄一下跳去，怎么了？
1: 不行，裁判会让你抓回来的。
0: 必须是不行的，没有这样
1: 的
0: 一个，
1: 是的是
0: 的，就是让你。
1: 而且他去参赛，他也知道比赛规则
0: 啊。
1: 对，
0: 就大家还是非常严谨的，
1: 是的，
0: 按规则来参赛。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也会让你的完赛之后，虽然没有奖金，但他有奖牌吧？
1: 有。他有一个奖牌、而且他的奖牌要比马拉松不一样在哪、他一场比赛是8个奖牌盲盒形式的
0: 哦，
1: 然后因为8个功能性站点嘛，
0: 嗯，
1: 他会去抽自己去拿一个奖牌，
0: 嗯，
1: 然后比如说而且会变成一个社交属性，
0: 嗯哼，
1: 一场比赛参加两个项目，可能你两个是同样的奖牌，
0: 嗯，
1: 你就会像和你的小伙伴换，
0: 嗯，
1: 比如说用我的第一个站点的项目滑雪换你的Burpee跳远、这种、对
0: 啊、就是你最后达到的这个奖牌是你这8个项目之一，盲盒选。
1: 对，盲盒选。
0: 哦，就是那就证明这个赛事在设计上还是花了点心思的哈，
1: 对对，
0: 给了很多这个参与者觉得有一定的情绪价值的提供。
1: 是的，而且它不仅有单人赛，还有双人赛，还有四人赛。
0: 没错。
1: 对。
0: 就它在赛制上还增加了团体。
1: 对对对。
0: 你单人是自己的，那团体的话，可能这个组别大家为了荣誉而战了呗。
1: 也有说两人同时就为了完赛而完赛，
0: 啊，
1: 体验。他双人的比赛是共同跑8公里，两人之间不能差5秒。
0: 哦，还有这样的。
1: 对，你可以，你跑得慢的你就等等跑的快、就是快的等等慢的，
0: 嗯，
1: 然后到站点，比如说1000米滑雪，谁累了谁就休息，另一个人去做就可以。
0: 哦，这是、这个在站点是相互可以帮助的。
1: 它不能叫帮助，就是我们共同完成一个站点。
0: 啊、
1: 比如说80米的Burpee跳远吧，
0: 嗯，
1: 我可以跳50米，我也可以跳75米，我也可以跳80米。
0: 哦，这个双人赛是这样的，把那个功能性站点的这个内容给一半一半了。
1: 对，就两人同时完成就可以，
0: 对吧？
1: 对，不需要规定，比如说你跳5下，我必须跳5下，
0: 哦、
1: 没有这个要求。
0: 啊、那相对来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初玩者啊，双人还是相比较友好一些，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刚才其实我们通过这一小段内容，是把这个项目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解读了哈，因为平时大家都是刷视频来看，跑完了项目，但具体来说可能没有像今天建立给我们解读这么清晰哈。那其实当你开始觉得这个项目可做能做，你决定要做的时候，于是白兔竞技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叫白兔竞技？这个名字背后什么故事吗？
1: 像角头厂一样，自己在享受在这个氛围当中。
0: 嗯，
1: 对，像因为 arena 嘛，
0: 嗯，
1: 就古典那种竞技场，就是想做一个、现代的竞技场，让自己和自己在这个竞技场里去突破自己就可以。
0: 嗯，
1: 然后包括 by two 嘛，就是现在讲的搭子嘛，是 bytwo、两个搭子同时约上你的小伙伴，你俩在一个竞技场里去享受这种快乐和喜悦。
0: 这个就是你们这个理念，
1: 对对对，
0: 就在里面出现了啊。
1: 对对对。
0: 你看你亲身经历过肥胖迷茫，然后也面对那些想要运动但是呢身体状态不好，内心自卑不敢迈出第一步的这个大众哈，现在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1: 他们也想改变自己。
0: 嗯，内心肯定是有想法的。
1: 如果有想法不如行动起来。
0: 就不要只停留在想法的层面上。
1: 对对对。
0: 嗯，
1: 每天进步一点点。
0: 嗯，
1: 每天对得起昨天的努力。
0: 嗯哼。
1: 为自己的目标，
0: 嗯，
1: 去不停的前行。
0: 嗯，好，就是想到要开始做哈，不要总想。那其实你现在做的这个白兔竞技，我觉得你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普通人，
1: 是
0: 对吗？让他们像你曾经就10多年前也那个228斤的困顿的自己一样，尽早的走出那个状态来。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自己的身份又变化了。那如果说回望这个完整的10年，从228斤普通的理工科学生到马拉松跑者，再到铁人三项，再到现在 iRocks 的这个推广参赛者，
1: 嗯，
0: 你觉得运动改变的 一定不是你的外形，包括你整个的人生状态是不是都有变化。
1: 是的，就是外形改变了，同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的意志，改变自己的心智，改变自己对生活对处事的一种能力。
0: 身边的人有亲历你这十年变化的朋友哈，尤其是你，可能你当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也会随之而变化哈。
1: 是的，是的。
0: 朋友们接触到也都是跟你有志同道合的，也会觉得有没有那些好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再次看到，哎呀，建林，现在是你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惊喜的时候？
1: 有很多呀，那
0: 是吗？
1: 昨天我正好参加了我一个同学的婚礼，
0: 哦，
1: 大家就会觉得，哎，建林现在变化太大了，啊，这你要高中嘛，2008年到现在，
0: 嗯，
1: 是，
0: 那更是了。你高中是那会儿也应该是相当胖了，是吧？
1: 212吧，
0: 212还没到你的这个峰值，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就是一定是个胖子哈。
1: 是的，是的，
0: 没有，现在就是真的是一个特别。让大家就是逆袭的一个变化，蜕变了哈。
1: 是的。
0: 现在跨行做运动推广，那刚开始做哈，怎么样？容易吗？
1: 不容易啊，因为需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对对对，是不说嘛，就是很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是。
1: 对，他是已经自己在自己的固定思维里了，所以你一提这件事儿，大家都是第一反应是我做不了，太难了，你这。所以说他们也觉得这是给我起个外号嘛，叫小牲口
0: 啊，
1: 就觉得这人很难去完成这项运动，是很难。
0: 嗯，
1: 但是他们很多人也去接触了这件事儿，就是包括跑步啊，马拉松。你看现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1: 如果你说在10年前或者15年前，你说完成一项42.195公里的马拉松，大家都会觉得不可能，不现实。对。其实 High Rocks 要比马拉松我觉得还要简单，
0: 比它更简单。
1: 对，要比它更简单。
0: 因为它比如说你的完赛的时长，首先包括你完赛的难度
1: 要
0: 都
1: 降低了很多很多，
0: 都降低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哦，那对于你在大连做了这应该现在应该了有小半年吧，
1: 3个多月，不到4个月。
0: 哎呦呵，不到4个多月，这一段时间的运营下来，这其中肯定有那个稍微迷茫的时候，也有觉得哎呀大家都很喜欢这项目让你有信心的时候，对吗？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每次看到身边的小伙伴包括会员啊，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有所改变，就是从5月份刚到白兔竞技来锻炼，到现在能参加比赛，身边有好多好多这种小伙伴，然后他们的外形的改变或者说他们的生活状态的改变，看到他们的改变，就是也会让我决定再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去热爱一下这样的，而且他也变成了我的一些推荐官，他会
0: 跟你一样，
1: 对，他会影响身边更多的小伙伴，去来参与。
0: 哎，你说他现在的这个火，会跟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这个流量啊，或者是短视频时代呀，大家的社交属性啊有关系吗？就大家会觉得，哎，我玩了 High Rocks， 照片一发，然后朋友圈一转，会觉得哎呀特别的这个有成就感。
1: 是的，会有。
0: 会有什么？
1: 对对对，肯定要是说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东西嘛，大家都会去体验打卡。但是更重要，就像我说的 High Rocks， 这只是一个考试。可能未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现在有 Attax 啊、Better Way 啊这种的。也是一种，也算是一个功能性的考试吧。但是功能性运动，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大家会从传统的商店或者这种健身房。好看的肌肉。慢慢的意识到把肌肉练得好用，用在生活中，包括自己热爱的其他运动中，比如说足球、篮球、羽毛球、然后皮克球，那你的心肺提高了，你的柔韧度变好了，你的力量增强了，都会有所收获的。
0: 从好看到好用，
1: 对，从好用。
0: 你看我们最开始现在会发现啊，大家参加很多，尤其是这样的赛事的时候，包括专家去参加巨人之旅，好多人问奖金多少啊？没奖金，然后玩 High Rocks 有奖金吗？也没有。
1: 对，
0: 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些没有奖金，但是还有这个报名费的。
1: 是的，而且报名费很贵啊。
0: 报名费还不低的。
1: 对。
0: 但是呢， 报名的人群却趋之若鹜。我听说就是即便出现了北京站的这样的一个负面新闻，现在其他站点的这个报名仍旧非常火爆。
1: 抢不到，我都抢不到票现在。
0: 哎，你说你一个做这个推广的人哈，自己有场地，
1: 对对，
0: 还颠儿颠儿跑北京上海去，你是为了是工作呢，还

0: 说真的也想参与。
1: 我是会让很多身边的小伙伴去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
0: 啊。
1: 对，尽管就是白兔竞技嘛，是一个将近3000平的一个场地，
0: 嗯，
1: 它平时也会有这种 Hyrox 模拟赛，
0: 嗯，
1: 氛围感也差不多，
0: 嗯，
1: 也很像，
0: 嗯，
1: 但是那种，嗯，大家可能因为 Hyrox 这个，标杆、标题、标签，
0: 嗯，
1: 我会晒个朋友圈打卡，
0: 嗯，
1: 它也会影响身边的人。
0: 嗯，就是毕竟北京站也好，上海站相对来说成熟，在全国它其实也就目前是北京上海做的最好吗？
1: 不是，它比如说它现在是这样，
0: 嗯，
1: 它的官方赛啊只有它自己能办，
0: 对，
1: 而且它是临时租用的会展中心，
0: 嗯，
1: 或者大型场馆，
0: 嗯，
1: 这种在3-4天，
0: 嗯，
1: 然后集中
0: 搭一个场馆，
1: 对，
0: 然后办个3-4天的赛事，
1: 对，然后办完了之后整个场馆的器械它要拉走，
0: 嗯，
1: 然后到下一个站点。
0: 嗯，
1: 对，它是这种的，
0: 这是目前它的运营模式。
1: 对，
0: 嗯，
1: 你像我现在做的这种白兔竞技，
0: 嗯，
1: 就是器械天天放在这里。
0: 对，
1: 而且
0: 我们是固定场馆的。
1: 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伙伴，
0: 嗯，
1: 他们是自己会约着自己的搭子，
0: 嗯，
1: 比如说要去北京站了，要去上海站比赛了，
0: 嗯，
1: 他之前会到我那儿不停地进行模拟的训练，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嗯。那我们，你对这个项目它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期待？就是比如说你的场馆就在这儿，我们有一个足够大的这个场馆，
1: 嗯，
0: 不需要他们 Hyrox 总部来搭建，
1: 对，
0: 对不对？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 Hyrox 的一个合作方？
1: 我现在就是 Hyrox 的授权合作方，
0: 就是然后把赛事授权的赛事也在我们这办，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就是未来是可以这样的，
1: 我现在每个月都会有一场赛事，
0: 嗯，
1: 下一场赛事比如说10月6号就有一个 Hyrox 的这种大连城市模拟赛，
0: 嗯，
1: 而且我的这种比赛要和 Hyrox 还不一样，乐趣会更多，
0: 哦，你还可以把它更个性化一些设计，
1: 对，比如说我可以设计半程比赛，跑500米，做站点的就是一半的项目，
0: 嗯，
1: 这样能更多的说白，
0: 就是把门槛给了拉低，
1: 让大家走进来，
0: 先走进来，
1: 对对对，
0: 啊，那玩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人，他会像比如说经常跑马拉松的，经常跑越野的，经常玩铁三的，会形成一个运动粘性吗？
1: 会的，会的，因为这个运动的，比如说你在训练过程中和你的小伙伴一起训练过程中。就是一个不停的挑战自己，不停的，而且在这个有分泌多巴胺，
0: 嗯，
1: 都是在这种快乐的氛围下，
0: 嗯，
1: 把自己的身体和功能进行一个提高，
0: 嗯，
1: 所以说，而且我的这个场馆，我没有像传统的这种健身房，你需要办卡，
0: 嗯，
1: 啊，不需要，就是按次收费，
0: 啊，
1: 一次来一次69块钱或者什么的，就是按次，
0: 嗯，
1: 门槛也很低，然后。也不想用这种捆绑式让大家天天就黏在这里，
0: 嗯嗯，
1: 对。
0: 那平时的话如果没有赛事的话，大家是因为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赛道设计，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大家进来之后也会就是自觉的按赛道的，比如说一跑一千玩个项目，跑一千玩项目吗？还是说可以随意一些？
1: 你看现在就是自由训练的人很多
0: 啊，
1: 对，就是自己也不用考虑时间，
0: 嗯，
1: 啊，我到点儿，我今天什么时间有时间，
0: 嗯，
1: 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一样，
0: 嗯，
1: 不是说我们去了就为了上私教课或者这个点就是要上一个什么团课之类的，
0: 嗯，
1: 我就是按照自由的时间，我今天几点去了，
0: 嗯，
1: 然后如果时间充足，我可以测个全程，
0: 嗯，
1: 如果我可能今天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0: 嗯，
1: 那我就单独练某一个，比如说划船、滑雪呀，啊，
0: 嗯，
1: 这种推拉雪橇啊，练某一个站点，
0: 哦，
1: 啊，特别多现在，
0: 哦。那现在如果说在大连办这样的一个按赛事来办的话，不是平时的训练哈，
1: 嗯，
0: 我们这个参赛人群能有多少？
1: 我5月3号办的第一场比赛是200多人，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办了5场比赛了，
0: 嗯，每一场都在人数增加吗？
1: 没有，后来已经稳定在150左右了
0: 啊，嗯，就是
1: 大家更多人会了解这赛事，然后平时他也会进行一个模拟赛
0: 啊，
1: 嗯，对对对。
0: 未来像类似这样的赛事可能会给到我们更多的这个运动达人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满足和价值，这就是你觉得为什么功能性运动它未来的前景会看好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人在运动过程慢慢的就会意识到好用的肌肉更重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这种功能性运动，而且要比传统的就是把肌肉练得好看，
0: 嗯，
1: 要走进人心。
0: 从

0: 好看到
1: 好
0: 用，
1: 对，
0: 而这个功能性运动就能够给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说现在回望这十年哈，把整整你的这十年浓缩成一个词，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1: 精进。
0: 精进。
1: 对。
0: 啊，让自己不断的
1: 精
0: 进。精
1: 进，让自己不断的精进，无论是在身体啊，或者是各方面嘛。
0: 嗯。
1: 啊。
0: 如果说对十年前那会儿来到直播间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想是哪句话？
1: 感谢曾经的十年，感谢自己之前的任何所有的经历，包括身边的人也是，我们每一天都是要负得起，对得起自己，不后悔，每一天都会有所收获，
0: 如果展望十年后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期许？
1: 十年后希望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对，希望自己在推广这条道路上能被更多的人所知道，而且十年后希望更多的人是因为看到我在推广这个东西的时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状态啊，生活方式真的有所改变。
0: 你看十年前你在这里聊大铁的时候还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对，
1: 一个人的经历，
0: 现在十年后，但是我觉得十年后的你现在做的是想把运动推广，你可能从小我到大我了，而且这个活动内容是你刚刚起步，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虽然是十年，但是现在是你新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起点。那如果说十年之后我们再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希望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1: 还是依然在运动，但是能领着更多的人有所改变，希望很多人他坐在这里说他的这十年如何改变了。
0: 我是因为徐建林喜欢上了运动啊，我是因为他然后怎么怎么样。
1: 对，所以包括做白兔竞技，我一直对自己说，也对朋友，也对会员说，不是因为我做了这项运动所以我才说它好，是因为这项运动好我才做。
0: 没错。谢谢建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哈。十年前来过这里呢，但是我忘记了，不，但十年之后我相信他重新坐在这里的时候，这次我一定不会忘记哈。一个从228斤到马拉松赛道，从铁人三项的赛场到全新的 High Rocks， 从一个人拼命奔跑的回到我们大连创办白兔竞技，我觉得你接下来要带领更多的槟城人一起运动起来哈。虽然你学的是建筑给排水，但是这十年你重新梳理了自己的人生，而且呢也让能量流到了该去的地方哈，活成了自己本该成为的模样，非常非常棒哈。很多人以为逆袭靠天赋靠运气，但是我觉得徐建林你的故事告诉我们，脱胎换骨全部来自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哈。就像你刚刚说了，给自己的十年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精进。你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精彩一点，
1: 对对，
0: 好。所以运动不只是减脂健身，更是普通人对抗迷茫改写人生最公平的方式啊！不是运动改变了他，更准确的说是他借助运动重新认领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我们也希望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直播间里的每一位朋友，只要你敢于开始，永远都不算晚，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乘风破浪啊！再次感谢建林做客我们的大连运动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到东方神路王军霞，从绿园到社区广场的大爷大妈，从孜孜不倦的青训教练到所有默默奉献的基层体育工作者，团结、勇敢、拼搏、奉献，他们彰显着大连精神，他们让大连活力无限，他们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大连体育人。

0: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
1: 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

0: 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80-90岁的人，甚至90多100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 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新闻媒体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冬吃一点， 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 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她跟我说她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她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儿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儿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儿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 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2-3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2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1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1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3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她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 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安徽淮南的，今年60岁。
0: 嗯。
6: 我叫赵永来。
0: 哦，你好。
6: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6: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6: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
6: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6: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6: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6: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6: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6: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6: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6: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 我
6: 一直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6: 但是呢要是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6: 对，站得比较频繁，
0: 嗯，
6: 一个月站的呀一两次，
0: 嗯，
6: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上发白
0: 啊，
6: 还直冒冷汗，
0: 嗯，
6: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赶有寒上
0: 啊啊啊，
6: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6: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啊啊，
6: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嗯嗯嗯，
6: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6: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6: 你看这个呼吸老高，我用到一个多月
0: 啊，
6: 快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6: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6: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6: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6: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6: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一年了
0: 啊，
6: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嗯嗯，
6: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6: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各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6: 哎、
0: 也就说明咱们呼叫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6: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0: 嗯嗯，
6: 但是没有办法啊，
0: 嗯，
6: 上话都得坚持啊，
0: 嗯，
6: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
0: 嗯、
6: 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啊、太好了，嗯，
6: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以前，
6: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0: 哦、
6: 啊。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嗯，
6: 降血糖的
0: 啊。啊。
6: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6: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6: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0: 哦，
6: 瘦得特别快，
0: 嗯，
6: 干活也没有力气，
0: 哎，
6: 成天就是想喝水，
0: 嗯，
6: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0: 啊，
6: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0: 嗯，
6: 腿疼的要命，
0: 嗯嗯，
6: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0: 嗯，太好了，
6: 不哑了，
0: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建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6: 对对对，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0: 嗯，
6: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视力好了也啊，
6: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6: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0: 啊，
6: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到6点多，我7点多，
0: 啊、
6: 嗯，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0: 啊，
6: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0: 啊啊啊，
6: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0: 啊啊啊，
6: 你看胡老、
0: 嗯，
6: 我不是说我还有那个胆囊息肉吗？
0: 哦，
6: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0: 嗯、
6: 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0: 哦，
6: 那查出来是9毫米呢，
0: 哦。
6: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0: 啊，
6: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
0: 啊，啊啊啊！
6: 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0: 那可不是吧？
6: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0: 嗯嗯，
6: 你说还有糖尿病，
0: 嗯，
6: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0: 嗯、
6: 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0: 啊，就是。
6: 你看后来了，哎、
0: 啊，
6: 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0: 你看看多好 啊,
6: 啊！
0: 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6: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修了，就想起来了，我跟你说，
0: 嗯，
6: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其实才5毫米了，我跟你。
0: 嗯，
6: 胡老，
0: 啊，
6: 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0: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呢。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
6: 哎，
0: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
6: 哎，
0: 啊！
6: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6: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0: 啊。
6: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6: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6: 但是现在，
0: 啊，不行是吧？
6: 我要那个胡家老膏之后了。
0: 啊，
6: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
0: 嗯，
6: 啊，现在就是一点点了呀，
0: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6: 对，
0: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家老膏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6: 对对对，
0: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吧，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理大难题啊。
0: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6: 好了，谢谢胡老了。
0: 好，别客气，
6: 啊。
0: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6: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6: 再会。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7: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7: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0: 啊，
7: 说实话，
0: 是的，
7: 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7: 行，
0: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7: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
0: 嗯，
7: 你是你家的胡家老膏把我家老伴儿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7: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
0: 嗯，
7: 真是这胡家老膏，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0: 哦，
7: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0: 嗯。
7: 肿的特别厉害。
0: 嗯。
7: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 挠下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领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7: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三回四回的、
0: 啊、
7: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
0: 嗯、
7: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啊，
7: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0: 啊，
7: 完了还
0: 有
7: 那个排、嗯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0: 嗯、
7: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0: 啊啊啊，
7: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啊，都三四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0: 嗯
7: 你说这十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
0: 啊、
7: 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
0: 啊、
7: 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0: 嗯、
7: 啥都干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7: 哎
0: 啊、
7: 猫腰都猫不下去，
0: 哎，
7: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
0: 嗯，
7: 他也干不了、
0: 啊、
7: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0: 啊、
7: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0: 就是、
7: 他眼睛还不好、
0: 啊、
7: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0: 嗯，
7: 看啥都看不清楚、
0: 啊、
7: 嗯，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0: 啊、
7: 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
0: 啊、
7: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0: 嗯、
7: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0: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7: 可不呗，这
0: 不
7: 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0: 嗯、
7: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了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0: 嗯，
7: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0: 啊、
7: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三回四回的哈，
0: 嗯，
7: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0: 嗯，
7: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
0: 啊、
7: 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0: 啊啊啊，
7: 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
0: 啊、
7: 得个10万8万的，
0: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7: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
0: 就是、
7: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0: 就是
7: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0: 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7: 嗯呐，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
0: 嗯、
7: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
0: 嗯、
7: 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
0: 哎、
7: 我们听了2天就定了这胡家老高、
0: 哎、
7: 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
0: 啊、
7: 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
0: 嗯、
7: 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
0: 嗯、
7: 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
0: 嗯、
7: 拉得挺重的还，
0: 嗯嗯，
7: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得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你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0: 嗯、
7: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啊
0: 嗯、
7: 毒气大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
0: 嗯、
7: 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0: 啊啊啊
7: 胡老二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0: 嗯嗯，
7: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0: 没错，
7: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
0: 啊，
7: 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式儿的呀、
0: 啊，
7: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
0: 啊、
7: 快200斤了。
0: 哦哦哦哦。
7: 啊。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
0: 嗯，
7: 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0: 你看这些的啊，改变是多大呀？嗯、
7: 对呀、啊，这四五个月就消下去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
0: 嗯、啊啊啊！
7: 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
0: 嗯、
7: 这效果更好。
0: 嗯、
7: 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
0: 啊，
7: 全身那个肿都消了。
0: 嗯、
7: 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60斤吧。
0: 哦哦哦，
7: 可好
0: 了。
7: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
0: 嗯、
7: 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0: 嗯、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7: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
0: 哎、
7: 好多了。
0: 哎，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7: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
0: 嗯、
7: 吃东西吧、
0: 嗯
7: 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
0: 啊啊啊、
7: 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7: 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
0: 嗯、
7: 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0: 嗯，
7: 上那小卖店
0: 有这种经历了是吧？嗯，
7: 对，就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0: 啊、您看这种精神多好、啊
7: 嗯、一点都不一样、
0: 啊、
7: 真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的胡家老高、啊、是
0: 这
7: 老高，
0: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7: 可不是呗，
0: 所以说、
7: 嗯、
0: 咱们应当、
7: 嗯、
0: 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7: 嗯、
0: 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
7: 嗯、
0: 太好了老朋友、
7: 嗯、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
0: 嗯、
7: 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
0: 哎、嗯
7: 嗯真是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0: 好，也谢谢您，
7: 谢谢，
0: 好，再见啊，嗯
7: 嗯，
0: 好，再会，
7: 再见。
0: 哎，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8: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8: 啊，我今年78了。
0: 哦。
8: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8: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8: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8: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8: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哦、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0: 嗯、
8: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0: 嗯，
8: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8: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 啊，
0: 啊，
8: 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 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8: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0: 啊，
8: 然后又是青光眼，
0: 哦，
8: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
8: 嗯。

0: 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1: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对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嗯嗯嗯
1: 哈哈。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0: 嗯，
1: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0: 哦，
1: 挺严重的。
0: 嗯，
1: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0: 嗯，
1: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0: 哦，这时候又想起来了，
1: 哎，
0: 是吧？哎，
1: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哦，
1: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不是？
0: 啊，
1: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现在开始
1: 吃了，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0: 啊，
1: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啊，你看看啊，有
1: 感觉，特别好
0: 了，
1: 立竿见影
0: 了，是吧？太好了，
1: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0: 啊，
1: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水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0: 嗯，
1: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0: 哎，
1: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0: 对对，
1: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1: 胡老师，
0: 嗯，
1: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0: 啊，变化多大，
1: 冲不散了，
0: 啊，太好了，
1: 嗯，
0: 啊，
1: 太好了，
0: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1: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0: 嗯，
1: 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有1年了吧，
0: 啊，
1: 我这个大便瓦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
1: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哎，
1: 这个转变哇，
0: 嗯，
1: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那是啊，太好了，
1: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椒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1: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0: 啊，
1: 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0: 嗯，
1: 也消化得了了，
0: 哎，
1: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
0: 哎，
1: 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
0: 啊，
1: 也不胀了，我就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1: 啊，
0: 对
1: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1: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3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边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
5: 现在是下午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6: 预测

0: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7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啊，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会关注到您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智慧妙招。当然，如果您也有生活当中的小经验、小技巧、小妙招，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体育广播当中把您的小技巧分享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
0: 欢迎大家和我们随时互动哈，也欢迎爱家的你跟我们分享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1: 其实呢，我们的爱家在路上会关注到热爱生活路上的您懂您想要的，做您想做的。改变或许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啊，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嗯、首先，第一个单元是生活智慧王。嗯，今儿终于不用再说节省什么的，是吧？那天说油不能扔、嗯，然后那个快递里面那个泡沫纸也不是那个不能扔哈。今儿再说点别的吧。
1: 这个我看完我也想笑。
0: 不是，我觉得你要说多了，家里就好装不下了。
1: 今天这个话题看完我就刚刚想笑，说说你的牙。
0: 你的牙怎么着了？还在你身上不？
1: 嗯，说你牙
0: 牙怎么着了？
1: 什么刷牙什么？怎么保护牙那样？
0: 保护牙齿、嗯。首先你得知道什么东西伤牙啊。比方说，有的人说：“哎呀，别喝可乐。”有的老人会跟小孩说：“嗯、别喝可乐哈、啊，可乐那个给腐蚀牙齿了。嗯”哦，你就有虫牙，又怎么蛀牙的？牙那个就变黑了啊、嗯。
1: 只要一吃东西，它就上牙，
0: 就上牙。
1: 你想想，吃的东西那肯定是各种酸甜苦辣咸的。嗯，只要吃，是一种方法可以不上牙，流屎。
0: 他不接触牙齿，
1: 不嚼不嚼，
0: 不行啊！人家说啊，你要这个功能不用，你会退化。你时间长了不咀嚼，你这个功能就退化了。
1: 是是，
0: 你再想用没法用了，
1: 是
0: 吧、嗯？是吧？该用得用，但是呢，怎么样让它尽量不受伤害？然后如果用了之后，怎么样去保护？这一点是不是至关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对，
1: 咱今天第二个这个更重要，又开始家装参谋。
0: 怎么又得参谋点什么？
1: 咱又给大家参谋参谋
0: 啊！
1: 今天第二个单元是家装参谋部，嗯，一会儿你听听我们给你参谋什么，好不好？
0: 你这一说的我就觉得像乱参谋。
1: 哎，不然呢？咱俩还懂吗？家装方面
0: 越来越好，对吧？学来，我跟你讲，真的是有些东西啊，他就得一点点学，一点点积累。你就像出家过日子一样，一开始尤其小两口自己支门过日子的时候，好多事不了解。以前娘家呀、婆家呀都立正正，妈妈都给打点的，提起的。你自己要过日子的时候啊，这个怎么弄，那个怎么弄啊？我真的印象当中，刚开始过日子就得问妈妈，这个东西怎么弄啊？这个菜呀、怎么弄啊？或者这个活面、
1: 我为什么去问问嘛？俺俩谁应该先进家门？
0: 那还用说吗？那这个家庭地位还用问妈妈吗？对吧、这不两个人去
1: 怎么夺回家庭主动权？谁听谁的？我以为问妈妈问的都是这个问题。
0: 问妈妈应该问一些实际生活当中的问题。
1: 我觉得这个最
0: 这些问题，妈妈那一辈儿他未必有我们掌握的清楚。
1: 谁听谁的？怎么能让他听我的？
0: 就是生活当中实际哈，咱说朱家过日子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就包括像我们做节目也是一样、啊，就改版之后做这个爱在路上。
1: 刚那个笑代表作者什么样的心？
0: 就觉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点点在积累生活的经验、是不是？
1: 这个节目哈，一共才做了几天的时间，就非常漂亮，就够已经可以给大家家装参谋了。我们
0: 看这体型就知道膨胀、膨胀，哎，一天天在膨胀，
1: 跟这个有关系吗？
0: 好，一会儿跟大家说说家装参谋部要跟大家说是什么事儿啊。
1: 好，那首先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单元吧，好不好？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
1: ——生活智慧王。给你我平平淡淡
2: 的等待和守候，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进入到生活智慧网，我们来说说牙齿的事儿。
1: 牙好，
0: 关于牙齿的事儿。刚才说了，首先你得知道什么东西对牙齿不好
1: 啊
0: 啊！毁牙第一名就是谁呢？说真不是可乐，这锅可乐他不背。
1: 啊、咱觉得那个东西好像会腐蚀牙
0: 哈、啊，
1: 让它变脆哈。但现实当中，
0: 就是现实当中，即便是在饮料这个大类当中，它也不是最腐蚀牙的。
1: 嗯，
0: 哦，说饮料很多人可能经常喝哈。然后但我就
1: 你咳了，
0: 想喝了是不是哈、啊？但是呢，在饮料当中，哪些最腐蚀牙呢？这个还真不是可乐。首先，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真的是年纪轻轻，牙齿就告急了。
1: 那上那牙科看那么些小孩儿，哎，青年人都
0: 牙不好哈、啊，一说牙不好，老人就说你这可乐喝多了啊，是不是？
1: 你吃甜的吃多了、
0: 哎，牙齿呢可能长期就哎呀，确实暗淡了，发黄了，是吧？仔细一看。可能还有一些小凹坑那些、就光滑的表面变得粗糙不平了、有没有有时候吃点凉东西像过
1: 滋一下
0: 是不是
1: 凉了辣了
0: 老人说那漏神劲了
1: 牛肉
0: 是不是
1: 牙
0: 好像就那么说的、对对对嗯
1: 好说那怎么办呢哎叫可能啊他找上你的是牙齿酸蚀症他不像蛀牙你一看就是拿镜照就能照发黑
2: 小孩经常说蛀牙了去齿了什么一看就知道了、
1: 说这个牙齿酸就酸、酸碱的酸、酸辣的酸、酸蚀症、说它日积月累的去溶解牙齿
0: 就给酸倒了咱说是不是被腐蚀了酸蚀吗、
1: 好像
0: 被腐蚀
1: 的、那个、是个慢性的
0: 对它当然它什么玩意儿一上去咔就给你溶解那不得吓人了吗
1: 吃硫酸
0: 别吓人了说一开始它可能就是色泽会变暗一些
1: 有没有牙发黄发黑
0: 对不对发
1: 暗
0: 那样似的哈后来你一点点觉得哎呀妈呀牙怎么变敏感了吃不了硬东西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吃点东西就滋滋疼变脆弱了变疼了等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在默默地侵蚀你很多年了
1: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哎，这句话可以当这个节目的 slogan
0: 这话我们经常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1: 说出来
0: 连我也不一定信
1: 在伤牙的饮料当中、
0: 哦、
1: 可乐不是最猛的那个
0: 是不是啊
1: 反倒是妈那是不是咱平时喝一些奶茶人畜无害的这些饮料、下牙最狠
0: 为什么这时候用上了人畜无害像这剧情当中有一些表面
1: 傻白甜饮料
0: 人畜无害的反倒是伤

0: 你最深的人，
1: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什么
2: 对？
1: 你就像你就像我这样似的，有时候给人讲话突然急躁或者搭声或者怎么样，其实正好
0: 反倒是实诚人、
1: 实诚人、
0: 迷信眼儿，对吧？
2: 那样水平，
0: 嗯，反倒是有些刀子嘴豆腐心的，还真是可交之人。
1: 就是
0: 怎么讲到这儿了？好，继续讲，继续讲哈。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哪些饮料可能更伤牙齿呢？说在一项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这一项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把牙齿样本分别浸泡在，
1: 他咋弄啊？就
0: 是样
1: 拔完了那些牙可能
0: 不也不能是仿的那种吗？根据牙齿结构
1: 那没有意义，就是
0: 都得是这
1: 拔完了，对呀、啊，拔也愣，
0: 反正人家是牙齿样本啊，分别浸泡在各种常见的饮料里，其中包括柠檬汁、橙汁、苹果汁、可乐等。
1: 嗯，七天之后称重，结果很意外，
0: 长肉了。称重干什么？
1: 变大了，一颗牙都变大了，就像发泡沫儿一样都变大了。没，说七天之后啊，柠檬汁让牙釉质的质量减少最多。有没有人愿意喝柠檬水的？啊，
0: 对呀、
1: 啊，这个、
0: 它更酸吗？
1: 哎，柠檬汁是可乐的四倍，就是再说它就是它对牙齿的损害度啊，这么理解。是无糖可乐的六倍，
0: 嗯，
1: 就柠檬汁它就对牙这个伤害应该是最大的
0: 啊，就讲对牙齿的伤害哈。
1: 第一个是柠檬汁，第二个苹果汁、
0: 哎、
1: 橙汁它是不是也酸？我估计是这意思。
0: 对呀、啊，果肉那果汁它不都是酸性吗？酸
1: 紧随其后，
0: 嗯，
1: 都有侵蚀力，
0: 嗯，
1: 当然研究有局限性。为了更直观的比较，研究人员把牙浸泡在饮料当中，就日常饮料，你正常时间喝，你不可能。你就是一咱说一周一过，
0: 对，
1: 他
0: 应该是长时间泡在里面
1: 啊。你喝的时候其实也没怎么太接触牙齿，也不可能说过一遍牙再喝、嗯、你是漱口
0: 咕噜咕噜咽下去啊，这什么怪恶心的啊、嗯、说但是呢还有另一项研究模拟了口腔环境，这个是更逼真一些哈、
1: 嗯、
0: 还原了唾液冲刷效果，并按照日常喝饮料的频率、
1: 嗯、
0: 测试不同酸性饮料对牙釉质侵蚀的能力。
1: 嗯，
0: 结果同样发现，柠檬酸溶液和橙汁对牙釉质的侵蚀是最大的，明显高于无糖可乐。
1: 肖老师，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科解？我找到了科解的方法。
0: 什么事儿？
1: 你有没有？我现在不说答案，你有没有怎么解这个事儿？
0: 不喝，
1: 拿吸管喝，
0: 这是
1: 直打病灶。
0: 我刚才说要咕噜咕噜再喝，
1: 你咕噜咕噜你他也不可能。
0: 我要让这种感觉在口腔内就像爆竹一样、
1: 嗯、
0: 是不是这才能吃出它喝出它的品味感觉出来。
1: 弄个长一点的细管直通喉咙。
0: 那我喝什么味儿？我只喝白开水得了呗。
1: 又像插管那感觉，就是你别进过牙，它不腐蚀吗？
0: 你这都成插管了，你连嘴都不用经过。
1: 吃饭喝流食，吃饭吃流食，喝水插管。
0: 你是怎么着了？
1: 不是保护牙吗？
0: 就为了保护牙呀，
1: 牙
0: 其他的都可以不顾了。
1: 好，柠檬汁、柠檬酸伤牙猛、
0: 嗯，
1: 在这个学界。妈他们都有学界，你看早已不是秘密，咱怎么都没入这个界，
0: 学术界啊。
1: 嗯，咱要早知道咱不少喝点吗？
0: 咱是哪一界？
1: 咱是文化界。你怎么
0: 艺术界？
1: 文化艺术界。
0: 嗯，文艺界。
1: 咱各个界都，其实咱俩各个界都有咱俩的触角。
0: 咱俩
1: 都渗到咱
0: 界感那么不强
1: 吗？哪个能不能哪个不能各了哪个不能处一处触及一下
0: 谨慎
1: 触及一下各种伤牙都被它凑齐了，因为柠檬汁酸性极强，
0: 是
1: 啊，什么 pH 值2-3，
0: 对
1: 啊，
0: 酸性
1: 吗？对，它这个远低于牙釉质的临界值，
0: 对不对？
1: 再一个它螯合作用，
0: 嗯，
1: 柠檬酸会抓取钙离子，加速牙齿钙流失
0: 啊、还有无保护物质、
1: 嗯、
0: 缺少再矿化的因子无法缓冲这个酸性、
1: 嗯、
0: 另外就粘附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粘度它更高，附着在牙齿表面呢也不易被清除、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而且你不是说我就喝、啊、那我不喝柠檬汁，其实刚才说包括什么苹果汁什么啊，
0: 都有，
1: 大多数常见水果中都有这个柠檬酸和其他的有机酸、
0: 嗯、
1: 同样有上述的问题，
0: 嗯，
1: 只不过就是伤牙的程度比纯柠檬汁相对弱一些
0: 啊。嗯，很多文献刚才说除了那个也有一些文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1: 嗯、
0: 啊，还有另外一项研究说葡萄汁也比可乐表现出更高的侵蚀力、
1: 嗯、
0: 啊，说尽管可乐的冲击起始冲击更大、
1: 嗯、
0: 但是果汁呢它具备一个持续侵蚀的能力、
1: 嗯、
0: 更能抵抗唾液中的中和作用，
1: 嗯，
0: 所以就是说 但凡是果汁，可能它相对来讲都比可乐要更伤牙一些。嗯，
1: 但是可乐也没怨它。
0: 他也不好，他也没好哪去。你像老师那批评什么的、
1: 你搁那里笑，里着牙笑。
0: 不是，你是始作俑者，怪不得、哎。但你也被你也脱离不了感情。
1: 哎，你搁那是乐，
0: 跟一块儿你、
1: 啊、没说你了。你每天蹲喝，对牙也不会好、可乐也不太
0: 要不行，
1: 也别太多。这些研究的意义主要是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很少有人意识到果汁和其他饮料对牙齿的破坏性。
0: 嗯，
1: 他没往这边放想，想光吃东西可能咬可能这样哈。说就有人就放任这些伤牙啊，这些堂而皇之的出现在看似健康的习惯当中，日积月累的腐蚀我们的牙齿。
0: 是，好多人呢，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误区哈。早起先喝一杯柠檬水，
1: 哎呀，打开身体，
0: 哎，唤醒我们的身体。哎呦，上班了，来杯橙 C 美式，他觉得还挺健康的，是吧？没有太多糖什么，橙 C 美式提神醒脑，是吧？说奶茶，好吧，咱们不喝那些浓款的，咱点一个暴打柠檬吧，多健康啊，清爽低脂啊，哈。饭后来杯鲜榨果汁吧，补充维 C。
1: 哎，补充维 C 这个点真是应该多吃点
0: 啊，
1: 那就只有一个方法能解了，擦管
0: 又来了，
1: 对不对？把管擦上喝。
0: 对，所以刚才说的这些补充维 C 啊什么的，可能也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有些家长特意给孩子打那个果汁喝，是吧？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吃水果差一点，家长说都给弄成果汁吧。但是有国内调查发现，每周喝1到3次果汁饮料的儿童，患牙酸实症的风险是不喝果汁饮料的3倍多。就是说你打成果汁了，但是它对牙齿还是有一定的伤害。
1: 对，还有那个管多好。
0: 而且我们好像之前也有研究说，你不要认为说这个水果打成果汁了，它的什么效果啊，什么膳食纤维都一样，其实什么也不如直接吃水果。它的营养吸收的更全面。
1: 直接吃水果可能对牙更那个什么。
0: 还得咬哈。
1: 你还得咬。不少人认为不喝柠檬汁不碰果汁牙齿就安全了，但要提醒你的是，柠檬酸无孔不入。不知不觉地渗入了你的生活当中，
0: 这热还能过吗？
1: 那怎么呢？防不胜防。柠檬酸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它能调酸、增味、防腐，还安全、成本低，所以被广泛地运用到各种饮料当中。
0: 就是你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饮料哈，就是碳酸饮料，不管它含糖无糖的，无糖能好一点，刚才不说无糖可乐还强一点哈，就是它都是。会腐蚀我们的牙齿，果汁不用说了，果味饮料，甚至果醋，我觉得果醋不是更酸吗？
1: 还有功能性饮料，大家就是什么运动饮料、维生素那些东西，饮料哈，还有乳酸菌酸奶，
0: 啊，对，
1: 哎，有乳酸菌饮料不是酸奶，乳酸菌饮料就是乳酸菌饮料，
0: 它是一种饮料，就是有点像这某乐多类似那样的啊，它是乳酸菌的饮料，还不是那纯的那种酸奶，
1: 它这个伤牙，好，含糖茶饮，马正无高喝的含糖茶饮，特意叫人加的糖。奶茶、冰红茶、康普茶说这些红茶和奶茶含有的糖远远高出大家的想象。
0: 是，所以这些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都对我们的牙齿有腐蚀侵蚀的作用哈。那么怎么办？不喝呀？当然你能忍住的话，你不喝是最好的啊。从咱们自己也知道，说奶茶呀、饮料类的少喝，谁也不能替代白开水。但是他有的时候不就想不是馋吗？
1: 情绪价值
0: 不就想喝吗？对不对？那么怎么还能不喝吗？少喝倒也没关系，但是怎么在喝饮料的过程当中还能保护牙齿呢？刚才唐奶说了吸管，
1: 我早就指出
0: 你别老说擦管好不好，咱就是用吸管
1: 擦上吸管，
0: 哎，用吸管来喝，对不对？
1: 可以
0: 就是可以用吸管喝，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我刚才是不是用饮料吸管喝的？对，咱们俩用吸管喝的。
1: 好，
0: 快速咽下去，别让饮料在口中停留太久。
1: 但这个又出现个新的问题，
0: 怎么着了？
1: 就是如果是凉的快速咽下去它胃肠不好，如果是热的快速的咽下去对胃肠也不好。
0: 这样你喝进来之后在喉咙这附近离开一点牙齿的距离，哎，然后让它缓化一下再咽下去。饮料要分几步？
1: 首先让它不要经过牙齿，控制一下。其次呢，让它在喉咙这别马上下去，听一会儿
0: 喝糖浆呢，
1: 满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感觉它凉了一点一点，
0: 感觉它
1: 温了，
0: 哎，
1: 一点一点，那直接放温了喝不更好吗？
0: 缓缓留下，你有的时候它不那么温，今天就像我点那个，它叫常温，但是有的时候吧，它也有点凉，对不对？
1: 啊，
0: 你就尽量别点凉的，太凉的呗，
1: 就是常温的，好不好？
0: 也别点太烫的。
1: 哎呀，这个。

0: 这个我感觉风险更大，跟那种呛着、
1: 啊。
0: 喝完饮料之后可以漱口，
1: 嗯，
0: 或嚼无糖口香糖，
1: 哎，
0: 有助于快速恢复口腔 pH。
1: 嗯，
0: 啊、嗯，喝完饮料之后牙齿表面可能就软啊，刚喝完，
1: 嗯，
0: 等30分钟后再刷牙。
1: 对吧，
0: 我的天，有活干。
1: 不是，
0: 咱俩现在该刷牙了。
1: 不是，人家就说你喝完饮料也好啊，包括吃完饭以后不要马上刷，
0: 嗯，
1: 停一会儿。
0: 其实啊，要这么说的话，这一天不停喝好几顿饮料，你这个牙就老在那刷，这样更伤牙。
1: 谁让你喝好几顿饮料了？你喝一顿意思意思那个解解馋。
0: 中午吃饭不得来点什
1: 么
0: 小饮料那样？
1: 就是喝什么饮料，就喝白开水。
0: 整点。
1: 每天一杯都已经超标了。嗯，还有一点你忘了，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啃那种硬质的物质。什么是硬的？瓜子儿、小龙虾。
0: 啊，对，因为你本身哎，那你吃小龙虾，你不得
1: 配点饮料吗？咱说还有点辣什么解解腻啊，解解辣什么的，对不对？他说这些，反正我觉得特别惬意，嗑小瓜子儿，喝点饮料，再看看海景，多美，是不是？看刷刷剧，多美，是不是？
0: 这都是书本上的东西，不现实。
1: 我们为什么说到最后都要给人家？
0: 不好意思啊，说回来，坚持早晚刷牙，用含氟牙膏促进牙齿再矿化。
1: 嗯。
0: 定期口腔检查，这个是要的。
1: 嗯、对，
0: 我现在有这个好习惯。
1: 嗯，你先都有专门的牙医了呢。
0: 有，还有，还有。及早发现龋齿或酸蚀的迹象。
1: 嗯，
0: 好，
1: 是吧？大家有没有记住呀？今天跟大家说了哈，就关于牙齿方面，什么是上牙的，跟大家说了饮料类的，啊，还真不是可乐最上牙，是不是？那些果汁啊什么的，可能比饮料的伤害要更大，腐蚀性更强。所以大家呢，在喝饮料的过程当中，尽量用吸管呗，减少跟牙齿的接触，然后少喝呢肯定是根本，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然后呢，喝完之后注意牙齿的保护，适当的刷牙呀、漱口啊，定期检查，
0: 行
1: 吗？行，
0: 就
1: 这
0: 么
1: 干了啊，
0: 嗯。
1: 好、啊，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爱家在
1: 路
0: 上。
1: 好吧，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之后会进入到下一个小单元。
2: 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我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我是嘉玲，
1: 我是糖果。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就是家装参谋部，
1: 家装参谋部
0: 参谋了哈。其实就要讲这件事儿啊，生活当中我们经历过用过，
1: 可以参谋，
0: 可以的，不是什么大工程，讲的是小的工具，
1: 脱口而出的
0: 家装的一些实用的工具。
1: 嗯，
0: 你不想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工具箱吧？
1: 有
0: 啊，小钳子啊，小夹子，小镊子，小锤子，
1: 这这居家过日，
0: 对不对？这钉一钉啊，那扣一扣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螺丝刀什么的。
0: 很多人说那个家装工具箱一般怎么选？哪些东西是必备的？是不是？那标配都是什么？
1: 教我说，有个简单的方法。
0: 嗯，
1: 你就把这个家装家用工具箱几个字，
0: 嗯，
1: 你往那个是个什么购物平台上一打
0: 啊，都出来了，
1: 都出来了。
0: 但是都出来之后，有的它十几样的，二十几样的，甚至有更多的，你会觉得哪一样更实用呢？可能你家庭当中用不着那么全的，是不是？
1: 就是就买最便宜的，就最少那个，完剩下差哪一样。格外再单独去买
0: 那也不是，就是家庭当中他肯定有必备的基本标配，
1: 嗯，
0: 有一些是你但凡买了，你是不是买个差不多点的，
1: 差不多
0: 是不是？剩下那些可能不太用得上的，如果你家生活当中真的到用到这个的时候，你可以再补，是不是？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说标配都有哪些，常用的是哪些，对不对？尤其是当你搬了新家了，有的时候租个房子呀，可能就是敲敲打打的装修什么的哈，哪个地方要拧一拧啊，上一上螺丝。
1: 你发现了吗？
0: 啊，
1: 我们又开始叫大家囤东西了
0: 啊，
1: 又开始囤东西，
0: 这是必备。这要花钱的，以前我们说的那是废品利用，
1: 废品
0: 啊，就是吧，
1: 反正就是让你家东西越来越多。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
0: 实用的东西，
1: 十二件东西。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是怎么像要带货什么，是要备着的，但是呢，又不要乱花钱，不要买的太花里胡哨，实用为主，对不对？
1: 好，
0: 你看居家过日子，难免有灯泡坏了，你得安吧，是吧？得拧吧，柜子松了，你得不得紧一紧？哇，你用什么挤？徒手吗？
1: 嗯，
0: 新买的置物架你要装装吧。
1: 嗯，
0: 下水慢了，你得把它通一通啊。
1: 等会儿说完这个，我就感觉需要一个男人。
0: 这个男人，
1: 这时候
0: 他也要有一件趁手的用工具，是不是？工具必不可少。
1: 马上哎，都有画面了。
0: 男人有没有？他没有，自己也能修。
1: 谁在那弄灯泡？谁在那通下水？马上就画面了。
0: 家里得有个老爷们。
1: 家里
0: 那有的时候说就没有，那你咋怎么办？工具也没有，人也没有，你迫不得已得找师傅上门吧。
1: 上门啊！
0: 但是那人工费呀、啊，那比买你一套工具的贵老多呢，
1: 是
0: 不
1: 是、啊？
0: 要等人，要约时间，他不那么方便。所以家里备一套基础工具，这八成以上的日常小问题，咱就能解决。
1: 厉害了，
0: 有没有男人咱也能解决？
1: 有，
0: 哎，
1: 真的解决，
0: 哎，
1: 如果这些都能自己解决。更不需要他了，这些都能解决，要他干什么呢？
0: 你这有意思，你家就缺这么工人吗？这不是，
1: 好，这套工具的花费都抵不上一次两次上门费。
0: 对，那是
1: 楼层买，
0: 是
1: 不是、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家用工具不用一次性买齐，慢慢来。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按拧、量、夹、切、撬、测六类动作去配。我的天，
0: 有拧的，有量的。有可以夹的、切的、敲的、侧的，这样啊，
1: 拧螺丝刀，
0: 对，螺丝刀咔咔咔上一上，
1: 要劈头可换这种，不同规格吗？
0: 对，
1: 带磁性的最好用，
0: 对，有的十字画，有的一字的那个，
1: 对，
0: 这边扁的，
1: 好，哎，我突然又有画面，如果一个女的在那咔换，太帅了，咔换这个，
0: 咔咔咔
1: 啊，自己都能整，真是，装甲具、紧柜门、拆面板全靠它，
0: 全能干，
1: 是吧？
0: 好，有了这个东西，拧的有了，再配一把扳手，活动扳手，咔，开口顺滑的，搬动时不容易晃动的，你是水管接头了，还是各种螺母了，扳手咔一上都能应付，
1: 太帅了，
0: 手柄包胶的更省力。
1: 再讲量。你得有尺啊，
0: 对，
1: 架的，俺家都好几个尺，
0: 挨个屋一个，
1: 挨个层一个，哎呀，三米五米的，是不是？随时量哪个地方哈。说要那种尺爪厚实，锁扣止住，别买那种软塌塌的，怎么那样式啊？咱说你要是量个长点东西，咔打在地下了，咔打在地下那样式，
0: 把这个手再夹着哈。有的时候买皮尺，皮尺那主要是量腰围的，
1: 也都不买，这都不买那样东西。
0: 你主要得买硬色的那种卷尺，最好咔一动它就定住了，别唰一下再弹回来夹手了。
1: 厚一点的，买厚一点，
0: 嗯
1: 啊，宽一点
0: 是啊，准准成一点的哈，别买那个刻度自己都不信的那种。嗯，好，再用夹。夹是什么呢？最好买个尖嘴的那个钳子啊，它夹东西啊，
1: 嗯、
0: 特别特别省事儿，而且实用。
1: 嗯，
0: 你尖嘴钳子就足够了。
1: 嗯，
0: 你夹那个弯铁丝，
1: 嗯，
0: 你还是拔钉子，
1: 嗯、
0: 啊，绑扭那个绷带，
1: 嗯、
0: 扭扎带，它都用得上。
1: 嗯、
0: 挑那个钳口闭合严密的，咔、
1: 嗯、
0: 一弄就紧紧的给它夹住那种哈、
1: 嗯
0: 啊。带那个剪切口的那种款式是最好的。
1: 嗯，切。啊，可折断刀片的美工刀，
0: 嗯、
1: 拿它拆快递啊，拆什么胶条啊，
0: 嗯、
1: 修边都顺手、
0: 嗯。
1: 要带锁扣的，
0: 对，美工刀有的也叫壁纸刀
1: 啊，
0: 啪漏锋利了哈、
1: 嗯，
0: 它那个刀片都可以换，都可以拆换的。
1: 嗯、
0: 这刀片有的时候你弄胶弄的什么，弄时间长了，它不就糊死了那个锋刃那块吗？你换个新刀片就行了，这活刚干完上周，嗯，是吧？立上啥都能干，
1: 敲羊角锤，这个你用过吗？
0: 锤子嘛没用过吗？羊角锤不就带两个这个脚翘起来的那个角吗？
1: 除了钉钉还能齐钉。
0: 对，
1: 哎呀，锤头
0: 羊角那头吗？
1: 锤头和锤柄连接必须牢固。
0: 哎，你说什么马上画面感就来了。
1: 全干我这活事，
0: 全干过、嗯、哪不能干是吧？
1: 这是、
0: 嗯、还有
1: 你这个工种哈四百一天都不止，
0: 是不是全面？要不就说全面嘛、
1: 嗯、
0: 是吧？家庭主妇样样叔叔都能干，
1: 这样干。
0: 还有测什么呢？测电啊、
1: 嗯、
0: 你得用测电笔，
1: 强电弱电
0: 是不是、
1: 嗯、
0: 用来判断那个插座电线是不是带电、
1: 嗯、
0: 你有的时候要施工干什么的、
1: 嗯、
0: 自己得小心点，先测一测好像有没有电、嗯、这是整个工具箱里最不能省的、
1: 嗯、
0: 也不能凑合的一件。
1: 那当然
0: 了，你带电作业这东西是很危险的哈。
1: 好，再补几样啊、嗯、内六角扳手组装板式家具嘛、
0: 嗯、
1: 要是能达到这个专业
0: 这都可以出去揽活了。嗯，
1: 现在装一个床起步价100，也可能是200
0: 啊，
1: 是
0: 吗？
1: 就是、给你比如说拉来家以后、
0: 嗯、
1: 你说你自己能不能装，你说哎呀我不太行，让师傅装都是100、150甚至200。
0: 嗯，
1: 就是装床沙发也是。
0: 嗯，
1: 嗯，你说那个啊我送来了需不需要我们就是装，那就得给钱。
0: 嗯、
1: 哎、刚刚说内是六角扳手组啊，成组买比单买划算。
0: 嗯，
1: 还有水平尺，可以挂画和装那个隔板的时候给你找平。
0: 嗯
1: 啊，还有绝缘胶带，这个就是电供用这个啊。
0: 嗯，
1: 不能咱有时候缠胶带说哎呀什么绝缘胶带，拿透明胶缠。
0: 嗯嗯，
1: 不行、
0: 哦、
1: 啊，要绝缘胶带。
0: 嗯嗯，
1: 还有尼龙扎带来理线固定水管、
0: 嗯、
1: 啊，然后被一个小把长度混装了，它这个更实用一点。
0: 嗯，你这个都有一点啊，就有点加强版了，
1: 加强
0: 是不是？
1: 就是。
0: 一开始咱说基础版、
1: 嗯，
0: 后期这些呢，可能家里用的相对少一点哈、
1: 嗯，
0: 可能有一些大的相对工程才能用得到，但根据个人的情况来看，需不需要这一些、
1: 嗯、
0: 哈。
1: 手电，
0: 但是我觉得手电是必须的、
1: 嗯、
0: 啊。有的说那我再上升一级，弄个头灯，
1: 嗯，这更专业，
0: 更专业了，放、
1: 嗯、
0: 咔头上，你干什么探照灯啊、
1: 嗯？
0: 你停电了呀？或者你查看一个什么哪个地方有吊顶啊、
1: 嗯、
0: 柜子啊里面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东西什么的，这个时候你能需要哈。头灯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解放双手嘛，它可能比手电更适合一些维修的场景。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啊。而且呢你想一想，这个装这些的箱子，
0: 嗯，
1: 它得大呀，
0: 工具箱吗？
1: 它这么些东西呢啊、
0: 嗯、
1: 最好选分层或带托盘的块儿。
0: 嗯、
1: 哎，什么螺丝、张管、刀片这些小件儿有地方放、
0: 哎，
1: 用完随手归位，缺了哪样一眼就能看出来。妈，这块不好看，
0: 嗯、
1: 这东西太多了，下次再买一些心里有数。
0: 哎，就是一个小格子，规规整整的，哪个地方、
1: 嗯、
0: 有的时候它做出那个形直接嵌里面，那工具箱里不也有这种吗？
1: 是不是
0: 啊？哪一个东西它直接嵌在固定的位置上，
1: 嗯、
0: 可能就让你用完了给它归位，
1: 嗯、
0: 你别弄一个盒子，哗啦的都放在里面一把抓似的。你又是像那个工具刀那个刀片那个壁纸刀那个东西多锋利啊，
1: 嗯、
0: 那个尖儿哪一下你把手再伤着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哈，
1: 好，
0: 再给大家说说买的时候也有一些坑，不要踩。
1: 嗯，刚才说了，有人说，哎呀，直接有那个几十件的套装，
0: 嗯
1: 啊，就是它虽然多，但是不等于都实用。凑数的大多都是塑料件，宁、
0: 嗯、
1: 可少买两件，要保证螺丝刀、扳手这类核心工具的材质好。
0: 你最容易踩这个坑，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买最全的， 最全的，就价格你肯定又是哎比太贵的，
1: 最便宜的，哎，
0: 但里面肯定你的材质，你塑料的和人家那个什么什么，又是铁的、钢的什么的那样的比起来，
1: 宁缺毋滥。
0: 你不好用啊，不趁手啊，
1: 对对，
0: 那关键时候你那个工具先自己折了，那别的还没弄好的你怎么办，
1: 就这样完了，对方一看跟我一块过，哎呀老婆确实不行，下次这不就是那什么了吗，哎这不你哎都不用你买了，
0: 怎么着怎么还有下次呢，
1: 媳妇儿以后这样东西都不用你买，
0: 不是
1: 都归我，
0: 你这样式你但凡能找个老公这些也不用你买，对不对，
1: 那咱还讲吗，嗯，还
0: 讲吗，你不是就是刚才不是说有男人没有男人的情况之下吗，是不是好，第二坑是什么呢，设电的工具不看标识，就是但凡跟电相关的哈，
1: 嗯，这
0: 刚才说了测电笔，嗯，你绝对不能少，
1: 嗯，
0: 还有绝缘胶带必须有明确的绝缘耐压的标志和厂家的这个信息，
1: 嗯，
0: 你别买一些三无产品光奔着便宜去了，
1: 嗯，
0: 是吧，带电的东西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哈，三无产品不要往家里买。
1: 嗯，这个买完不能随手放啊，工具箱最好固定放在玄关柜或阳台柜，顺手就能拿到的一层。
0: 嗯，
1: 放太深了，你有时候也不太方便。啊，
0: 放深了，你就珍藏起来啊，
1: 嗯，
0: 自己都不记得家里有没有这东西了。
1: 记得，哎，
0: 随手用，趁手的地方哈，随手就能拿，就家里孩子都知道。我一说把那工具箱拿来，
1: 嗯，
0: 他们就知道在哪拿，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哎，从小培养还要干。
0: 哎，对呀，那天干什么，我说尤其儿子你将来你这活哈，
1: 嗯，
0: 爸爸不能
1: 提前培养，
0: 就你干，你得学点，
1: 嗯，
0: 就这样式。
1: 哎，
0: 刚才说还有手电啦测电笔呀，如果说你长期不用那个电池最好给它拿出来，
1: 嗯，
0: 对不对，那个电池老放在那里面，有的时候时间长了漏液呀，
1: 嗯，
0: 可能就腐蚀，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些坑不要踩。
1: 好，安全上有三条线也不能越，

0: 何设计线路、插座、配电箱的操作，先断电，再用电笔确认无电后再动手，这个就常识了。
1: 是
0: 设计燃气管道、燃气罩、燃气热水器的拆装，这个不要自己来，你自己来
1: 不了，
0: 你得联系燃气公司或持证，来处理，你得有这个。最起码的人也得掌握这个安全的这个东西啊。承重类安装，比如说吊柜、热水器、壁挂电视，要用膨胀螺丝的膨胀螺栓，并确认墙体情况。空心砖墙和保温层墙不能直接受力，这一类活你都得交给专业师傅，这个钱省不了。
1: 专业的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干，是不是？
0: 上都塌了，这什么这？
1: 咱就讲工具箱，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修修补补的啊，这锤一锤，拧一拧啊，自己稍微紧一紧，这样的活干行，但也是家里必备的。你总不能有一点小活你就找师傅来，有一点事是不是？有些东西也得自己学着，自己居家过日子，是不是？所以刚才说的这些必要的工具大家应该准备，但是呢，但凡你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定的专业性，或者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什么，一定得找专业的人士来给咱处理哈。说最该配套的，配一套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是你刚交房，可能你房子里刚才说装修啊，这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东西还要你自己去爱修补修补的。刚搬进这个新房、出租房的人，家具要装，墙面要打孔等等，你这有些小活你得自己去修理去干一点啊。
0: 好，还有呢，就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柜门、护栏，包括宠物，是不是啊？对，这个护栏、桌椅用久了容易松动的啊，也得。家里有这个，还呢就是不想为小修小补反复掏上门费的租房党，这些也需要，
1: 家庭主妇们，这谁愿意老让师傅上门掏个上门费呀？是不是？
0: 或者在师傅那儿办个年卡，这师傅你这样式，你也是你给你个活儿，但是呢你钱稍收一点。
1: 这个不是咱以前节目当中有过吗？类似于这种会员卡，是吧？
0: 会员卡
1: 常年维修，
0: 不限次数
1: 交费，对不对？
0: 这个行，
1: 这整得像我们马上要带这个的似的。
0: 我觉得未来可以这样式啊。
1: 确实啊，这也是家庭必须的一项，是吧？好，还有呢，真想省事儿啊，就想先把这个说什么东西是最先要配齐的。如果说我就不想一次性买那么多，我先买几样啊，然后日常生活当中够用，剩下的我再慢慢补。首先，你螺丝刀是最常用的，家庭当中卷尺。尤其你刚换了房什么的，一会儿哎呀我要弄个小桌，我有这个边上这就要弄个配个什么东西，是不是随时都得量一量这个距离是多少，买多大的合适，是吧？卷尺还有扳手，可能你那个管啊这块地方要拧一拧啊，哪个地方要紧一紧呢、扳手哈，测电笔，刚才说了任何一项测电笔是不能少的哈，一定要这四样是必须要到位的，螺丝刀、卷尺、扳手和测电笔。
0: 你就是不想买，想这省这个钱，你就跟邻居。
1: 你是怎么着了呢？
0: 跟邻居搞好关系。
1: 你问问你有什么困难？这四样东西
0: 不是你也不常用，万一哪天想用，就是那谁那呀有没有那个，他借我用一下，一会儿还给你。
1: 邻居家说我也没有，不熟，邻居不常在家怎么办？
0: 就说
1: 谁有不如自己有。
0: 刚才说你要就想把这钱省下来，你就和邻居搞好关系，是不是？好吧，
1: 家就邻居醋都酱油都能去借一借哈。也不常吃、也不常做饭，
0: 那个白借，因为你借了就得代表你做完了这个东西得给人分一点
1: 啊、
0: 你拿他的东西做完饭你不得给人尝点吗？
1: 我就想喝点醋今天嘴里没味儿
0: 我想软化血管这些那些，我感觉我好血管做少有点吧，那就软化一下。好，就讲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借的，你这个玩意借完就这个还它就行了你还用大点什么不用
1: 行
0: 这个就是买了以后一定要用啊，用一次回本一次，你就用买了以后啊，你就回家检查。
1: 你没有地方用，你怎么鼓捣，特意给他鼓捣坏？
0: 检查呀，检查
1: 呀，送了紧，紧了送，是不是？
0: 送了紧，紧了送。朋友，热胀冷缩的原理大家都知道，所以就是换季的时候拧一拧，没毛病。
1: 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家里的东西哈，时常去自己去检查检查，
0: 买都买了，
1: 避免一些隐患。就是该鼓捣的就鼓捣，好不好？好。好了，看看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只能跟大家相聚这么多了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爱家在路上再见了，
0: 明天见各位。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啊。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1: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1: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4: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 那你们是什么虎？
1: 比赛就要压，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 这虎啊！
1: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2: 选择性霸气。
0: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傅晨。
1: 大家好，我是陈诺。
2: 大家好，我是乔梁。
3: 大家好，我是小泉。
2: 好泉，
1: 好泉，
2: 小泉，好泉，
1: 人权道，
0: 哎，特别好啊！
1: 哎，人权道是哪个电影？
2: F4
1: 是哪个电影里的台词的？
2: 有吗？
1: 有冯小刚的电影，我记得是那个，好像是99年的贺岁片吧？
0: 哎呦，
1: 那个人叫人权道。
0: 啊，
1: 然后呢？结果呢？接待的那个导游呢，就以为200多人全来了。
2: 啊，
1: 一去看这大哥叫任全道，
2: 啊，
1: 名字叫任全道，
2: 懂吗？
0: 啊，叫任全道。
1: 嗯，任全道。嗯，
0: 哎呀，有一个队儿现在人不是太齐整啊。
1: 哪个队儿呢？
0: 青岛西海岸的。
1: 怎么事儿呢？
0: 欠薪了
1: 啊？
2: 对他不是说。

0: 说老欠薪嘛，政治那边都也挺着急。
1: 哎，欠了三个月了，
2: 打得这么好，
1: 嗯，
3: 那不就不发了呗？
0: 而且
1: 啊，对呀、啊，
0: 你在欠薪的情况下还能打成这样，是吧？
3: 是不是、啊？
0: 嗯，
3: 三哥、小泉，包括大哥、嗯，你说一个单位啊，干的非常的大家伙干的哈、啊，就是热火朝天的，
1: 嗯，
3: 然后不开工资还热火朝天的，发工资干啥？
1: 对，
3: 就不发了呗，
1: 不发，
3: 对不对？
1: 嗯，
3: 我建议西海岸就不发了。
0: 嗯，你是在说西海岸还是在说我们呢？
3: 我是说西海岸，
1: 咱也是这样吗？
0: 你绝对有影射，我跟你
3: 下一个话题，别乱说话。
1: 嗯
3: 嗯，
1: 哎呀，切沃说没欠。
3: 切沃说没欠的，
1: 风筝说欠的。
3: 我们听谁的呢？
1: 哎，你说这要欠的话，是不是可以开张了呀？
3: 嗯、开张倒不至于，我觉得这遇到点资金困难吧。打成这个样呢，我觉得当地的相关部门他也会着手想办法给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
1: 啊，
3: 对不对？一个降级了，一个欠薪了，你说对不对？青岛，你说还能没有足球吗？人家号称也是足球城，是不是？
1: 有啊，青岛西海岸呢。
3: 嗯。
1: 这不是有吗？
3: 对呀、啊，他欠薪的不是吗？
1: 但是他调不了级了。
3: 他调不了级，但是你得解决问题啊。嗯，
1: 他们说不行，就卖人套现吧。
0: 这卖人套现，
3: 他卖人，我觉得还真卖不过海牛，因为海牛今年米兰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年轻球员。
1: 嗯，
3: 对不对？他们能值钱。
1: 西海岸更值钱，那一个礼
3: 拜。西海岸的工资高，嗯，他们每个人工资都不低
1: 啊，
3: 所以欠了，是不是？
0: 李浩，咱还用吗？关键是。
1: 李浩咱不一定能抢得过别人，
3: 嗯，
1: 但是现在的李浩我觉得卖个一两千万的差不多吧，
4: 嗯，少了我觉得
3: 这是不卖的话、嗯、
0: 我们的
3: 这个、
0: 我们的在这个相对样的这个位置上调整可能不需要这个位置的李浩了，
1: 嗯，
3: 是吗？这么整得这么富裕吗？我不敢插话了、嗯、
1: 哎呀，他们都说呀，切沃说是假的、
3: 嗯、
1: 上个人就有人说北方有个城市欠薪，原来是西海岸，是这样，信息靠不靠谱？
3: 嗯，
1: 我们只是援引了一些大记者。
3: 对啊，
1: 他叫风筝，
3: 他敢公开出来说这个事儿。嗯
1: 啊，如果是我说的，你也可以当是假消息。
3: 嗯、
1: 但是风筝他已经干了20年了。
3: 对呀、啊，白纸黑字的，是不是？
1: 对，所以说我们才把他的这个消息呢给读了出来，
0: 就是汇总一下呗。
1: 嗯。
3: 这个时候呢，就是假许，就是有些俱乐部啊，咱不说这个西海岸，假许他欠薪。他也会第一时间，这些俱乐部呢，他也会第一时间否认这个事儿，或者是选择不回答这个事儿，对吧？欠薪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个事儿的，对不对？
1: 哎，
3: 嗯，
1: 这怎么找的风筝给爆出来的这个事儿呢？
3: 如果说是欠薪的话，一定不是俱乐部的行为，很有可能是球员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了这个媒体人或记者。
1: 他们说是欠奖金，不是欠工资。
3: 奖金你看是如何答应你的？欠奖金这个事儿，我觉得在90%的俱乐部来说的话，欠奖金这个奖金晚给你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
1: 嗯，
3: 对吧？你毕竟这个东西没有完全写到合同当中，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完全是你是到底是避税呀，还是不避税呀？怎么发这个钱儿？
1: 对，
3: 对不对？所以说呢，每家俱乐部和每家俱乐部几乎都差不多，但是呢，奖金拖欠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1: 嗯，
3: 除非是你现在啊。积极争冠的，啊，瞄准亚冠的，啊想保级的，他们一般是不欠这个奖金的，
1: 嗯，
3: 一定得按点发，要不这个任务就完成不了了，是不是？
1: 但是西海岸不是要争这个亚冠吗？
3: 嗯、但是喊了吗？
1: 喊了，
3: 喊了。
1: 他内部人士已经喊了。
3: 那喊的话，我觉得就不应该拖。
0: 西海岸争亚冠，
3: 嗯，
0: 就是二级联赛那个，就是中超第二名呗。
3: 应该是，你第一名撵不上了。嗯，
0: 那
1: 他恰
0: 英博去哪儿？你去亚冠，
3: 英博先跟他干一下。
1: 对呀、啊，马上就打了。
3: 嗯，
1: 他要是赢了，因为咱就没赢过这个球队。
3: 对，
0: 那倒是
1: 啊。所以说，他只要给咱赢了，他又是第二名了。
3: 是啊，啊
1: 啊，
3: 趁着欠，趁着欠赢了。
0: 我还指着是什么呢？我还指着这一轮咱们赢了西海岸之后，
3: 嗯，
0: 这一轮咱不是10月11号打青岛客场打这个青岛西海岸吗？
3: 嗯，
0: 然后呢，我还指着那个。成都荣城那边呢，和天津金门虎打比赛的时候，金门虎为了抢分是吧？
3: 哦、
0: 为了保级啊，也给荣城要么逼平也好啊，要么就是
1: 逼平没有
0: 客场
1: 只能
0: 拿下这个
1: 啊，
0: 客场拿下这个什么成都荣城。
1: 对对对
0: 哎，我说然后再熬到这第一轮哈，
3: 嗯，
0: 第二轮再熬过去之后，熬到第三轮，咱们就直接面对成都荣城了。
3: 嗯，有道理。
0: 这三板斧，如果这三板斧熬过去了，咱们大连就有机会了。

0: 我说机会是双冠王的机会了。
1: 现在成都
0: 敢想
1: 那边已经说了，成都球迷说你这样，你来我们这儿踢比赛，
2: 哦，
1: 咱们一人一分，
2: 嗯。啊、
1: 你拿一分你就保级了。
2: 我拿一分我不干。
0: 你说金门虎啊，
1: 成都那边的意思，球迷的意思啊，就是咱俩一人一分，你只要再拿一分你就保级了。
2: 就是大家伙都是啊，双赢共赢。
1: 对，我拿一分我夺冠了。
2: 嗯，
1: 那边如果说铁人战胜了武汉的话，
0: 嗯，
2: 那这应该是个最好的结果了。我觉得这事都不用商量，
1: 嗯，
2: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嗯
2: 嗯。
1: 但是西海岸现在确实挺头疼的，他接下来的对手是大连、国安、云南和申花，看起来谁都不好赢。
2: 嗯，这四个对手确实都很难打。
1: 嗯
2: 嗯，而且有三支队伍是同样的目标，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1: 哎，
2: 嗯，
1: 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2: 嗯，
1: 说这个巴顿呢
2: 啊，
1: 已经给自己练废了
2: 啊，
1: 然后已经回来两天了。所以才招的那个会粤语的小将叫做黄胜豪。
2: 嗯，
1: 那么我有一事不明啊，为什么边后卫受伤了要招一个后腰而不再招一个边后卫呢？是因为再招就是吕卓义了吗？
2: 啊，就是咱吕卓义只能退而求其次。
1: 不是，你退而求其次也行，他受伤了。
2: 嗯，
1: 他受伤了，然后你不招边后卫，
2: 嗯，
1: 你又招了一个后腰进去，还是个中甲的。
2: 就咱这两年，就咱入选过国字号的球队的，除非就是说应届的啊，什么U21啊、U20这样的哈、啊，咱们就是有反复去入选到这个球队当中了。但是国家队基本上都去一趟，第二趟就不带你。
3: 对，
2: 嗯，吕卓义如果再去的话，就第二趟。
3: 对，
2: 第二趟就啊，
3: 刘主任你是。
2: 是不是？
3: 去一趟
2: 就去一趟，所有跟大连鹰波沾边的队员只能去一趟。咱也不知道为啥。其实这次集训之前呢，我听的一个比较确切消息是会招这个廖锦涛，是不是？
1: 嗯、
2: 啊，廖锦涛去了吗？
1: 我
0: 没有。
2: 对呀、啊，
0: 当时我们说廖锦涛还是有很大机会的，去的这次、
2: 嗯。当时我听到确切消息，就是国管这方面说，对于廖锦涛这块还是比较看重的，还是希望再招他一次。基本上差不多。
0: 行、
2: 嗯，
0: 这有机会海边走走，照个相、嗯，发个微博啥的。
2: 啊、嗯，而且当时是这个非常有力的人士告诉我的，我就当真了。
0: 嗯，
2: 结果廖锦涛也没入选，所以说呢，这届国家队呢，咱就全当是哎呀巡礼了。
1: 但是
2: 我说
1: 巡礼的话，你成为国脚、
2: 嗯，
1: 你挣的工资不一样啊。
2: 就是，尤其是你要处在一个续约的一个档口当中，你的这份履历是严格的要在你合同上有体现的，对不对？嗯，
1: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不让吕卓义进，
2: 那可能有更好的选择吧？那咱怎么折？这事儿咱折不了。嗯嗯，
1: 黄胜豪这个人你们熟悉吗？
2: 不熟悉，
3: 嗯，
2: 不
3: 熟，
2: 真
3: 不
2: 熟。嗯，没喝过去。
1: 黄胜华我知道，
2: 黄胜华那搞足球都知道。
3: 对，他好像下半赛季开始打的主力，打上主力了
1: 啊、
3: 嗯，
1: 进了个球好像还，
2: 嗯，
1: 进了一个角球，
2: 嗯，
1: 然后抢点进了一个啊。还有一个消息
2: 啊，
1: 说乌拉圭这边啊，原本有意向要陪国足进行热身赛，但是因为乌拉圭那边要的钱太多了，
2: 要多少钱？
1: 不知道这个
2: 啊，没说是不是？
1: 以及中国足协方面担心中国男足惨败，最终导致
0: 主要是后者，主要是后者，花钱咱们从来没当回事
2: 儿，不，现在花钱也挺仔细，我跟你讲，
0: 嗯，再仔细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还是怕后者。
2: 嗯，
0: 打乌拉圭，说实话是挺好看、
2: 嗯，
0: 但是要是大败的话，那信心怎么再建立？
2: 是不是？
0: 对不对？你看咱找这些人、
2: 嗯，
0: 找马尔代夫，
2: 嗯，
0: 啊，这些准备玩是吧？
1: 嗯，巴勒斯坦，
0: 嗯，
2: 还行，嗯，都是打不过的国家，嗯嗯，
1: 新西兰已经到了
2: 啊，巴勒斯坦打不过，很明显打不过的，
0: 嗯
2: 嗯，全主力来你肯定打不过，嗯。
1: 哎呀，这个土库曼斯坦来了之后呢、
2: 嗯，
1: 这个说好像还要和新西兰踢一场，哎，还是土库曼斯坦还是巴勒斯坦还是马尔代夫要跟新西兰再踢一场？
2: 嗯，
1: 新西兰这边踢两场，
2: 踢两场，
1: 咱这边要踢四场。
2: 那、嗯、世界杯球队呀，是不是？
3: 对，
2: 炙手可热。嗯
1: 嗯，你们觉得中国队能赢几场啊？
2: 一场都赢不了吧？嗯、
0: 不重要，不重要，
2: 也不重要，对，也不重要。
0: 主要是性质就是玩儿，
2: 是、嗯、
1: 啊，
0: 对吧？性质就是哎。我说美其名曰模拟一下玩一玩、
2: 嗯、
0: 其实就是也不能闲着没事干呢、
2: 嗯、
0: 对吧，现在注意力也不在他这边，再说呢一部分的主力呢都是在另外一个赛场上，
2: 对呀、
0: 啊、忙着呢，也不能说你全主力状态出战，
2: 嗯，
0: 既然不能是全主力状态出战，你就不可能去磨合战术，
2: 嗯，
0: 不可能磨合打法，
1: 嗯，
0: 对不对，那就是 尽量的多看看有谁能我以后能用啊，能选啊，就这个意思嘛。
2: 是，我觉得就是个
0: 这个比赛能打什么样不重要，就看在某些位置上能不能说这次集训里边的名单里边某些位置上出来一个哎挺闪耀的一个点，然后把它发掘出来。
1: 嗯，
0: 哎，就这么回事。
1: 哎，
0: 不要去关注比赛结果。
3: 我也挺期待邵指导能不能让赵同源上去亮个相。
1: 肯定亮相啊！
3: 踢个几分钟，
2: 这
3: 是吧？
2: 这是很大
0: 九十分钟换上场，
2: 这是梗
1: 那也行啊，
0: 那国家队出场经历，
1: 那也是上场了，
0: 对，
1: 他也是国脚了。吕卓毅不是国脚啊，
2: 体教融合的结晶，
1: 是啊，
2: 是不是？
1: 而且人家在自己的 U 系列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呀。
2: 对呀，
1: 我就上去五分钟，
2: 是
1: 为了正式国脚。
2: 对呀，
0: 那说不定以后赵松元还真就称中国足球带头大哥呢。
2: 对呀，你现在下一步可能还得好好培养，因为咱现在不出前锋。对吧？
3: 确实，中锋这个位置
2: 啊，本
0: 尤其是中锋，
2: 本身国内球员现在就没有踢这个位置的。
0: 嗯，尤其是
2: 七八岁的时候，该改位置都改了，不改就面临着下岗这样一个局面。
3: 对，或者就双休，锋位摇摆人。
1: 那你说他要是成为了国脚的话，再去签职业合同，
2: 那门槛就高了。
1: 多少钱呢？
2: 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对不对？工资帽是不是是一个国脚
1: 啊？
2: 你的最高工资能达到多少？对不对？
1: 都是五百，
2: 对呀、啊，你就往这靠了，
1: 上来就五百啊？
2: 那好说呀，
0: 那是最高，不是说必须。
2: 你入围一次，我觉得至少一年，你说最后二百还挣不上吗？对不对？是不是？
0: 二百
2: 最后没有二百，我去哪儿不行？
0: 不是，
2: 你出不了二百，
0: 小孩儿，
2: 就小孩。现在我跟你讲，三哥，就小孩值钱。
0: 不稳定，关键是
2: 就小孩值钱。
0: 反正就像学历贬值一样，经历也贬值。现在说学历不是贬值吗？说本科生满街走。不是，是本科生不如狗
2: 啊，
0: 硕士生满街走，博士才能抖一抖啊。现在我国际这种自嘲的情况，我现在这国脚大范围的选材之后，国脚经历也在贬值。我觉得没有人会严格的去遵循，说啊，你国脚了不得了，你到我这儿就得。祖宗爷爷奶奶给供起来了，
2: 但是咱们可能看的比较轻，但是你真到签合同那天，哎，对不起，咱得好好聊一聊这事儿，真的。现在就这个，我跟你讲，这份履历很重要，现在尤其在签合同中档口。
0: 但是关键看你表现，你表现好了，你的国脚经历啊是增光添彩的。你要表现不好了，你这国脚经历反而会让人认为，你就是个水货，我签你有脑子都有进水。
2: 但
0: 你比如说，就像。亚运会，咱们的表现的一些球员上面，如果他们表现不是特别好的话，现在有表现不好哈，还是要给他国脚身份，那一定会认为这不行，脑子还是有问题的。我为什么要签你？就是已经通过实际比赛看到你不行了，我不能因为你一个虚名，我就拿出我的实力来呀、啊。
1: 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确实像咱们刚才讨论的，有很多 U 二三的国脚，他其实应该是主力国脚。你比方说王玉栋，比方说毛伟杰
2: 啊，
1: 还有这个胡和涛
2: 哦，
1: 杨希，这哥四个其实按道理说，你放在现在的国足，包括那条中轴线上的张玉宁和朱晨杰，你都不算上无锡，
2: 是
1: 你有半套主力都在那边，但是呢，正好赶上来了一个续约的节点，有些人就说开玩笑讲，是不是只有签完合同才能去国家队？不是
2: 、
1: 毛伟杰在续约之前进的国家队，去完之后回来就给了一份续约的合同，
2: 是对，
1: 所以这跟续不续约其实没有关系。也有人问说，哎，吕卓毅不是进了国家队了吗？他是进过集训队，
2: 对，
1: 但是他没有出过场，
2: 他没有出场记录。
1: 你要是能像刘殿座那样，你每次都进，但是你每次都出不了场，那咱们也知道你是国门，因为门将只有一个，
2: 这个是你无法撼动，
1: 大家都不傻。但是这种情况只在刘殿座身上出现了，
2: 是
1: 没有除了他之外的任何一名球员每次都能进，但是每次都上不了场。
2: 但是
1: 没有
2: 像吕卓毅这个，不光是咱们的呼声是有多大，就是他具备国脚这样一个资质和能力，这个是咱们心中一直就是愤愤不平的，就没招他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1: 关键是现在没有这个呼声了，你看这个报纸上都没写呀。
2: 哎，小
1: 廖再找风筝，再出一篇稿出来。
2: 但是他现在这个年龄处在这个节点来说的话，就很尴尬。他的这个年龄就是现在，如果说续约一份合同，咱先不管，就是说他现在在咱这个俱乐部的这个背景下，就同龄段25、26岁的话，你这份合同，但凡你要是说过。 说你是一个能够在中超中甲能够打上球的，你这份合同一定是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合同。
1: 嗯，
0: 对，你说这个我是认的。
2: 嗯
0: 啊，就是正是挣钱的时候，
2: 是挣好钱的时候。
0: 嗯，
2: 你过三十，你再要这么大合同，人家就不勒你了。
0: 嗯，
2: 现在的话，这五年是最好的一个时候。
1: 而且十一月份还有没有国际比赛日了？我没记错的话，十一月份是不是还有一波？
2: 嗯，应该是有吧，我有点记不住了。嗯、
1: 那波如果吕卓义再进不去的话，
2: 嗯，
1: 那亚洲杯就是杨曦的天下了。
2: 实际上，你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也不会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界。就是外界如果说有多个队看好他的，因为如果看好他的俱乐部是这样的，他就是看重能力。
1: 嗯、
2: 我不管你是不是国脚，我看你中超的数据。
1: 嗯，
2: 对吧？你的出场率、你的数据，包括你的能力，这个东西有个综合的判断，
0: 对，
2: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工资待遇的。
0: 就是这一点，就是看你实际表现。
2: 而且，
0: 你如果说没有国脚的名、
2: 嗯，
0: 但是你有这个实力在，
2: 嗯，
0: 那你和有国脚的名，但是没有这个实力，发挥极其差。
2: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我想说那个谁来着，就是那个一二三的一个叫刘浩帆，
2: 嗯，
0: 那表现的是很差劲，
2: 嗯，
0: 相当差劲。那你说，哇，一二三，国奥队。或者说这个亚运会绝对主力，场场出场打满什么的，没有用，你表现得跟太差了，你反而是在你的履历上是给抹黑了一笔。
2: 但是那个三哥，遗憾的是什么？像刘浩帆呐、啊、张海辉这样级别的球员呢，是目前这个年龄段中国最好的
0: 也能选来的了啊，没办法了。对，
2: 这个是非常遗憾的、尴尬的。
0: 嗯，
2: 因为啥呢？因为多年来这个浙江的青训，包括 U17、U18这个冠军，他们拿到手软了。
1: 嗯，
2: 就他们这一个年龄段，我打个比方，就像当年就张海辉也好，是刘浩帆也好，他们就 U17 的时候，浙江足校就是讲绿城足校有四个队，
0: 嗯，
2: 他们是这四个队当中的佼傲者，
0: 就是我们这一代已经能拿出最好的了，就这样了，
2: 就意味着啥呢？就是浙江这四个 U17 的梯队，就是剩下两个三到四这两个队儿。全国如果他放开了，说我这队人不要了，都疯抢。
0: 懂，就上了四碗方便面，菜齐了
2: 啊，
0: 菜齐了。
2: 所以说
0: 家里边只能这样了。
2: 尴尬的就是他们这个年龄段，他们是最好的。
1: 嗯
2: 嗯，
1: 啊，的确是这样。所以说你不选他们，选谁呢？
2: 是不是？嗯，
1: 可能重庆也有几个，但是你包括山东泰山也有，像彭霄这样的。
2: 对呀、
1: 啊，但是也都是替补、
2: 嗯。
0: 所以你看，像这个谁，啊、像这个国安队那个啊，邵佳一，为什么就是大面积的开始选人？你包括给赵松元的机会选进来，他估计也是想看看到底啊，既然反正都是方便面了是吧，都上菜招待客人都已经拿不出手了，我还莫不如多上几个菜，保不齐有一个是海参呢，
2: 嗯，
0: 就选到海参队了吗？
2: 嗯
0: 啊，不就这样了吗？
1: 嗯，所以其实像刚才提到吕卓义，也是因为你要打四场比赛，你就像法国队也好，法国还好像德国应该是公布了一个44人大名单，
2: 嗯，
1: 因为他要打四场比赛，
2: 给新任主教练一个很大的一个权利，是不是？
1: 对，再加上呢，
2: 嗯、
1: 也有一些球队是公布了两套名单、
2: 嗯，
1: 为的就是应对四场比赛，
2: 是、嗯、
1: 也为了让一些平时踢得不错，
2: 嗯，
1: 但很难在欧洲杯啊、世界杯啊、世预赛啊这种比较重要的比赛当中登场，
2: 也给了
1: 国联
2: 啊很多豪门球队就是吃这个定心丸，
1: 你有这个国脚的资历了，
2: 嗯、是、嗯、
1: 啊，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咱这四场的国家队的比赛，右后卫的选择上让谁上？谢文能
2: 很明显他是一个攻击手啊、
3: 嗯、对，
2: 嗯，
3: 只能客串一下右后卫，
2: 嗯，
1: 那还有谁呀、啊、
2: 就是
1: 没有啊，我很认真的在
2: 你 要,、
1: 哎、
2: 你, 要
1: 还有谁、啊、
2: 你要这么说的话，
1: 你要有巴顿也行，他是专门踢右后卫，
2: 对，巴顿好歹是从攻击手改成了这个多面手、
1: 啊、他现在就是踢右后卫了，
2: 是不是
1: 他伤了
2: 啊？
1: 就怪顾影，你说你告我们干什么，你哎还有谁呀、啊？
0: 他是怎么
1: 四场啊？主要是
0: 巴顿是怎么伤的、
2: 嗯？
1: 说训练当中练伤的，在国家队的训练当中练伤的。
0: 哦、
1: 啊，
2: 现在从右后卫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纯正的右后卫，这个咱可以拍胸脯说
1: 啊、
2: 没有纯正的右后卫就得改，对不对？另外就是现在如果能打中这个右后卫的，就是防守能力各方面很强的高准翼没了。
1: 啊，高准翼进了，
2: 高准翼进了，嗯
1: 啊，让高准翼踢呀、啊，
2: 嗯，但是高准翼踢这个边后卫稍微有点，我觉得有点浪费，稍微有点浪费。其实他从转身各方面的就能力啥的速度，我觉得还是踢中后卫更加合适一些。
1: 招了两个山东泰山的，不是踢右后卫的，现在踢右后卫
2: 啊，对啊，高准翼算是右后卫吧，算是右后卫，但是他其实在山东踢这个位置也不是特别固定。
1: 他不踢右后卫了，在山东啊。
2: 嗯、但是有些老将你还招，像刘洋你还招，左后卫你还招，对不对？
1: 啊、
2: 哎呀，怎么说？反正
1: 无法理解
2: 这个东西就
1: 不
2: 能以咱们的意志为转移了，是不是？
1: 嗯
2: 嗯。
1: 他在重庆踢这个比赛，今天呢我还刷到了重庆的这个直播间，
2: 嗯，
1: 他应该是中国支队的直播间，
2: 嗯，
1: 开始卖票，四场比赛一块卖，说现在还没开票呢，
2: 嗯，
1: 你在我这儿买，
2: 啊，
1: 咱都能连座，
2: 哎呦，
1: 十连座、二十连座，
2: 就是公开小黄牛，
1: 正常卖票，
2: 啊、正常
1: 有链接的，
2: 啊、
1: 有链接的、
2: 啊、
1: 正规的卖票，
2: 啊，那行，那
1: 十连座、二十连座都没有问题，
2: 嗯，
1: 现在四场比赛好像只有新西兰那场的最低票价全卖了。
2: 但是这一届咱说在重庆打，要让以往主教练那种做法的话，至少我得在重庆多招点人吧。
3: 对
1: 啊，
2: 是
3: 没有重庆本地的
1: 招成都的了
2: 啊。对呀、啊、就是我
1: 这不离成都也
2: 行，看一圈就知道杜月笙了。
3: 嗯，他不是重庆人、
2: 嗯、
3: 重庆队的
1: 不是
2: 对不还不是重庆人。哎呀，就不太明白。另外呢，你说现在其实年轻球员，我觉得呼声比较高的重庆那个门儿，咱大连那个球
3: 姚浩洋，
2: 他很不错。
3: 他是不是去
1: 啊
3: 亚运队的？是在不？好像是。
2: 我不大清楚、啊。
3: 好像是去
2: 姚
3: 浩洋。
2: 姚浩洋。
1: 姚浩洋在亚运队
2: 啊？亚运队啊？那行，嗯嗯
1: 啊，
2: 可能我确实没关注、啊。
1: 招陈普了，重庆人。
2: 啊，对，陈普是，嗯，陈普是重庆人。嗯。
1: 李振权去U23折了。
2: 嗯。
1: 曹永静没招。
2: 嗯，
1: 邓涵文是伤了。
2: 嗯，
1: 杨立瑜，
2: 杨立瑜是重庆人的。
1: 重庆人，
2: 啊、
1: 我在看他重庆的球员。
2: 杨立瑜是重庆人，但是国安的。
1: 再招就黄西洋和马明宇了。
2: 嗯、那就得挖土三分了，就得。
1: 哎呀，你说这次招的，怪不得票卖不出去。
2: 嗯，
1: 让成都球迷买了。
2: 归属感不是特别的强。嗯，
1: 首先对手的号召力啊，不是很强。
2: 不是很强。
1: 招的这些球员的票房号召力呢，好像也
2: 不是
1: 很强。
2: 嗯，
1: 成都的招了很多，看看成都的球迷买不买账。
2: 哎、我确实功课做的不好啊，向三位提问一下，就是什么时候咱碰马尔代夫？我记得是有吉尔吉啊，是改了吗？
0: 某斯坦来不了了
2: 啊，某斯坦
1: 来不了了
2: 啊。好，
0: 他那边太乱了
2: 啊。好，
1: 咱现在、啊、
2: 咱不跟乐、
1: 啊，咱现在就是得招那种技呀、
2: 啊嗯，
1: 踢完之后不能输的。
2: 啊，
1: 输了之后不丢人的
2: 哦，嗯，
1: 可以输，但是不能惨败的，
2: 嗯，
1: 钱上还得合适的，
2: 是，嗯，嗯，还零攒钱呢。
1: 像马尔代夫来是他们有出场费是吗？对，
0: 都给啊，
2: 都
0: 给，
2: 多少
0: 给
2: 点，
0: 都
2: 给，
1: 得是给哈。
0: 而且是咱紧急联系人家的，
2: 嗯，
0: 小马，你看你有没有空陪哥玩一下？给钱，给啊！
1: 报销机票，
0: 行不？那说定了啊！行啊！好，
2: 那
0: 哎，就这么定了。
2: 那马儿子快些走，不能慢些走。
0: 马尔代夫，你那也和咱结过仇，
2: 嗯，
0: 在国足这个国家队层面上，那我们也是国家队的强敌啊，
2: 嗯，
0: 是吧？你
2: 曾经坑资瘪肚过
0: 啊，对，越南、泰国都是国家队的强敌，
2: 嗯，
0: 是吧？
1: 这回不敢踢了，那边踢东南亚锦标赛呢，让咱去，咱不敢去，
2: 不去，
1: 这不能去，
2: 嗯嗯，
1: 那给出场费，咱也不去啊。
0: 当时就是我们在面对马尔代夫时候就质疑，为什么面对一个由渔夫、教师、警察，这样的，组成了一个队伍，我们竟然还拿不下对方
1: 啊？
2: 因为他们懂得太多了
0: 啊！哦，这简直了！
1: 哎，今天是22号，
2: 嗯，
1: 新西兰还不是先踢中国
2: 哦。
1: 新西兰是在24号的5:30，是7:30、
2: 嗯、
1: 先踢巴勒斯坦。
2: 那、啊、先硬碰硬一下，嗯，
1: 对，先硬碰硬、
2: 啊。这两个都是实力最强嘛，是不是？
1: 巴勒斯坦现在95名了，
2: 闹着玩呢。人家很多球员有旅游经历啊，
1: 就比咱少4名、啊，
2: 人家还有规划呢。
1: 咱要
0: 就是100名以内都是强敌，
2: 都是强敌，
1: 啊、
2: 大差不差。嗯，
1: 看看啊，科威特体育，
2: 嗯，
1: 克拉纽瓦大学还有呢。
2: 对呀、
1: 啊，
2: 他的球员一点都不差。
1: 哎呀，
2: 一点都不差。
1: 金字塔是
2: 埃及的，
1: 在埃及踢的、
2: 嗯。金字塔是埃及联赛的班霸，对吧？
1: 嗯
2: 嗯，相当于班霸，小班霸。嗯，
1: 还有在赖阳踢的呢。
2: 赖阳呢，相当可以啊。
1: 纽伦堡 B 队，这
2: 嗯。
1: 这咱能踢过吗？
2: 你说呢？
1: 不是，别闹，他九十一，咱九十五，他要给咱赢了，咱那个国际足联的排行榜上就被他反超过去
2: 了，相当于咱下血本的四，嗯，生死战啊，四分之战，四分之战这是，嗯，
1: 你说咱找乌拉圭跟人商量商量，平咱一场，
2: 哎呀，咱
1: 能拿多少积分啊？
2: 就突破九十了。肯定突破九十了，
1: 是啊，
2: 对对，
1: 肯定突破九十。
2: 这个星球上能有几个平乌拉圭的？
0: 我怎么感觉
1: 有佛得角，
0: 就感觉好像在听两个拉拉嘴的在说，哎，
1: 咱俩谁是倒数第一到底？
0: 对呀、啊，在这讨论这个问题的。
1: 哎呀，新西兰这边呀、啊，咱呀可能最熟悉的就是那克里斯伍德还没来呀。
3: 哎呀，遗憾遗憾，
2: 人家踢那个英冠是不是、啊？
1: 诺丁汉森林
2: 啊，英超啊，英
1: 超，
2: 哎呀，大不敬啊，伍德，嗯嗯，
1: 咱这是什么，
2: 我是没有伍德呀，
1: 哎，
2: 嗯，
1: 咱上回踢那个喀麦隆的时候，那姆博莫也不来，
2: 也不来，嗯，
1: 这回咱踢新西兰，克里斯伍德也不来，
2: 嗯，
1: 咱这合同上是不是以后得签一下子？
2: 合同是咱发的，应该上面明确表明，不要来特别厉害的，当我开个玩笑啊，嗯。
1: 那
2: 你们别当真啊！
0: 有可能，有可能，真的，陈诺，像你说的，就来太猛的话，我们招架不住。
2: 对，嗯，我
3: 害怕。
2: 我们酒店没那么长的床，伍德太高了，嗯，
3: 怕受伤，
2: 对，
1: 怕不讲伍德，
2: 对，嗯，怕不讲伍德。
1: 这个之前孝玄提了那个贾斯特，
3: 嗯，
1: 他这次来，啊，
3: 得防着点，有进球能力，
1: 是吧？他有能力啊，他是踢英冠的，在斯旺西，这个赛季呢还没有进过球，有一个助攻。但是斯旺西的主力，
2: 嗯，
1: 踢右边锋，啊，还好不是踢左边锋，因为咱没有右后卫，咱有左后卫，
2: 哎、天天担心解率的啊，
1: 太吓人了，
2: 嗯
1: 啊，说说国家队，其他的国家队，
2: 好，
1: 广西恒辰的那个外援进到了马达加斯加国家队，
2: 嗯，
1: 拉普辛，
2: 他一直是这个国家队的一个常备的球员，
1: 嗯
2: 嗯。顶着这个名号来的，嗯，
3: 他是被禁赛了吧？是不是？好像是被禁赛了，
2: 又进了不成吗？
3: 嗯，
1: 又禁赛了。
3: 啊、不，他是被中甲禁赛了。
1: 啊、被中甲又、嗯、又被中甲禁赛了。
2: 嗯
1: 啊啊，朴振谢又进韩国男足了。
2: 嗯 证明他没有问题。嗯，
1: 乌拉圭啊，其实想的特别好。
2: 哦，
1: 先来中国圈一笔钱，再去韩国圈一笔钱。
2: 嗯，
1: 咱这边没答应。
2: 他去韩国是为了报仇，因为上上届他被韩国给脆了，几乎是
1: 啊，
2: 对不对？嗯，
1: 这次去韩国，
2: 嗯
1: 啊，有厄瓜多尔，有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2: 你看人家
1: 乌兹别克斯坦，
2: 你看看，
1: 人是这四个队，
2: 好歹是边缘这个世界杯球队以及世界杯参赛球队。咱是边、
1: 这个、
2: 咱请到的是世界杯鞭长莫及球队，嗯，
1: 咱厄瓜多尔不是厄瓜多尔乌拉圭委内瑞拉乌兹别克，只有委内瑞拉没进世界杯吧？
2: 对，
1: 最后一个被淘汰了、
2: 啊，对他没进，
3: 是输给伊拉克，
1: 被输给伊拉克了，
2: 隆冬没去嘛，嗯
1: 啊，咱这个是巴勒斯坦，
2: 嗯，
1: 马尔代夫，
2: 新
1: 西
2: 兰去了，嗯，哎，巴勒斯坦，嗯。三哥憋住了
1: ，不一定能踢得过巴勒斯坦呀。咱之前在大连不是踢过一回吗？
2: 那次人家是派的二队，介于二队到三队这样一个阵容来的
1: 啊
2: 啊，就完全那几个腕儿没过来。嗯，但当时不还打缅甸了吗？
1: 嗯
2: 嗯
1: 嗯
2: 嗯，痛宰缅甸四个球嘛，当时。
1: 说最新消息啊，
2: 嗯，
1: 今天下午四，哎，我先小点声啊，
2: 嗯，
1: 四点半最新消息。巴勒斯坦队首次征召单甲，
2: 就是单超下面的那个联赛啊。
1: 哦，是单超，我以为是不单啊。真是丹麦甲级联赛。
2: 对呀
1: ，B 九三哥本哈根
2: 啊，这应该是哪个卫星俱乐部啊？不太了解
1: 啊。
2: 嗯，他是第二级别联赛了。
1: 嗯，23岁，边锋亚丹、
2: 嗯、
1: 亚当艾哈迈德，
2: 嗯，
1: 随队来华。
2: 好。
1: 23岁，可以踢主打的是右边锋。
2: 嗯，
1: 啊，咱有左后卫，
2: 有左后卫，好。
1: 次要的是左边锋和前腰。本赛季累计出场，哎呦我天呀，156分钟进俩球啊！
2: 156分钟，那就上两场呗。
1: 你瞧不起人家？
2: 打碎了上十场行吗？一场15分钟，嗯。
1: 丹麦这个比赛是
2: 丹麦甲。他是自然年，对，他是自然年，嗯，
1: 156分钟，
2: 嗯
1: 啊，哎呀，不会咱这边发现之后就直接给留在中超联赛了吧？
2: 那不好说呀，
1: 这都是经纪人现运作的吧？
2: 嗯
1: 啊，行，这个还有啊，哦，这个啊，朴振燮打那四场现在定下来了。
2: 嗯、
1: 米特里策，
2: 嗯，
1: 米特里策呀，接受了一个专访
2: 啊
1: 啊，米特里策说这个直言不讳，在中国过得太开心了，
2: 很开心、嗯、
1: 啊。然后呢，还回到这个自己的祖国，现场观看了老东家。这个克拉约瓦大学5-0大胜布加勒斯特星的比赛，
2: 哎呀，这属于国内的一个大德比啊，这是、啊。
1: 嗯
2: 嗯，
1: 说很享受当下，嗯，特别是小孩也在我的身边，
2: 嗯、
1: 啊，在浙江、
2: 嗯，
1: 很开心。
2: 挺好的，国家队是永远是去不了的，
1: 人杰地灵。他自己退出了，
3: 嗯，他是和教练有矛盾吧？
2: 不是，他不是跟教练有矛盾，
3: 嗯、
2: 他是在那个位置啊，踢这个米特里策这个位置的球员呢、啊，叫。印尼斯哈奇
1: 啊，
2: 你知道什么典故吗？
1: 不知道，
2: 因为他是主教练这个老哈奇的儿子。你想踢右前卫，不可能，
1: 哦，
2: 就是很识趣儿。我退出国家队了
1: 啊
2: 啊！坊间的这个说法啊，不一定是真的。
1: 那当个替补不行吗？
2: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你就是米特里策，你到国家队，你就是不能取代哈奇这个右前卫这个位置和左前卫这个位置，嗯。
1: 再次声明，
2: 嗯
1: 啊，刚才那23岁小孩啊，是丹麦甲级联赛，不是丹东联赛啊！别在弹幕上给我刷屏，好几个人说是丹超联赛、丹甲联赛，不是丹麦，不是丹东的啊！
0: 我都想丹东是哪个地方啊？欧洲
1: 什么就丹东？
0: 欧洲怎么说丹什么东呢？啊，不用欧洲啊，啊，新周边上啊，
1: 新周边什么玩意儿就丹东出来了。还有
2: 阶段有事，嗯，
1: 韩国教练李林生被移送检方，韩国那边抓的第一个
2: 贩毒扫黑的开始、
1: 啊，比较大的，
2: 嗯，
1: 哎呀，哦，
2: 哎、
1: 嗯，前韩国主席足协的主席郑梦奎等三人选帅造假被移送检方，
2: 啊，
1: 郑梦奎也抓走了，
2: 嗯，
0: 啊，
2: 他这是韩国是时隔哎多少年，上一次他们。嗯，2009年吧。
1: 嗯，
2: 上次那是赌球，就是大面积赌球都被挖出的那次，
1: 嗯、
2: 应该是2009年，
1: 嗯、
2: 过了17年又挖一次。嗯，
0: 那韩日世界杯呢？
1: 那这
2: 韩日世界杯那就是应该是国际足联去抓这个
0: 郑梦奎，对不对？韩国见谁灭谁，意大利也灭是吧？谁是见谁都灭谁，这样进杀进前四强这玩意儿，多猛！所以说欠的债都要还。
2: 嗯，
0: 你当时多开心，现在就有多不开心。
1: 嗯但是不抓洪明甫，
2: 嗯，
1: 因为洪明甫说了，
2: 嗯，
1: 我只是干的不好，
2: 对，
1: 就像郭志强一样，
2: 是、嗯、
1: 我没收钱，
2: 嗯，
1: 是吧，小泉，他没收钱啊，
3: 收钱应该不至于，郭导，
1: 对吧？你抓不了人家，你只能批评你的执教能力不行，
2: 对呀、
1: 啊，这个洪明甫认，洪明甫举手嘛，
2: 嗯，
1: 洪明甫举，啊，我认，我执教能力不行，
2: 对，嗯。我认错，嗯，
1: 而且我真的很想干这个韩国男足的主帅，
2: 都根上苗红啊，
1: 对，
2: 是不是？
1: 这个我确实去积极争取了，
2: 嗯嗯，
1: 但是不涉及到金钱的贿赂，
2: 对，嗯，
1: 所以你抓不了我，那怎么抓的郑梦奎和李林生是为什么呢？
2: 有别的事儿，嗯，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1: 李林生好像在中国执教过，
3: 泰达、
1: 嗯，
3: 天津的时候在那儿待过。
1: 哎呀，这么多队啊！9.1%的胜率啊，在天津，
2: 嗯，
1: 1-2.8啊，颜面复得，深圳
2: 有多少？我刚没听清楚，
1: 9.1%，就赢一场，
2: 9.1%啊，
1: 对，胜率、
2: 嗯、直接给他应该推到海河里去，我跟你讲，
1: 对，今天我看一个标题说在中国执教只赢一场球的李林生给抓走了，
2: 嗯，但是中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事，
1: 那时候就是完全也是能力差，所以从那之后，哎呀，人家去到水源三星，胜率达到了34.5%。
2: 嗯，涨球了，
1: 也不是特别的高，
0: 这不是涨球了
2: 啊，
0: 涨钱了，
2: 涨钱了、
0: 啊、你要抓走原因就是涨钱了、
2: 嗯、涨钱了，嗯，
1: 后来也可能发现确实不适合干主教练这么一职、
2: 就是、
0: 是啊，那每场比赛都能拿钱，这玩意儿不太适合你，
2: 嗯，
0: 你是主教练呢还是散财童子呀、嗯、
1: 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于根伟还踢吗？
2: 于根伟不踢，
3: 退
2: 役
3: 了，
2: 应该退了，
3: 退了、
2: 嗯、
1: 是他之后就是于根伟了吗？也不是吧，没那么
2: 记不住了，记不住了，那是金元时代，你国产教练干的不多。
1: 不是，他之后是施蒂利克，
2: 施蒂利克，对呀、啊。
1: 再之后是宝山，
2: 嗯，
1: 然后是根伟，
2: 根伟，嗯，
1: 于根伟， 这个胜率都不是太高啊。
2: 嗯，根伟的胜率是最高，
1: 哎，就于根伟的胜率，
2: 对不对？
1: 38%，
2: 嗯，
1: 阿里汉36.9%，
2: 嗯，
1: 德拉甘才27%，
2: 嗯，
1: 施蒂利克30%，
2: 德拉甘那是从苏宁过去的，是不是？
1: 啊，
2: 嗯，当时叫顺天，还不叫苏宁，嗯。
1: 这么说呀，这个于根伟真的是天津足球的教

0: 父，
1: 嗯，绝对是教父，
2: 嗯，以后我能给他立雕像呀，嗯，
3: 不，这个现在还立不了，
2: 这
3: 只能是
2: 推
3: 只能是以后立
2: 了，推了吧，
1: 先立人设，然后就是立雕像，
3: 嗯嗯嗯嗯。泽卡呢接受了一个专访，这个专访应该是国内的媒体的专访，咪咕，
1: 嗯，
3: 啊。他讲了很多，但是标题是泰山青年小将们很有潜力，护腿板是儿子送给，因为他有一对护腿板，护腿板一个是他啊，一个是他老婆的，一个是他儿子的啊，
1: 嗯。
3: 但是底下的泰山球迷都不太买账，
1: 哦，
3: 说你赶紧撤吧，合同到了赶紧走吧。行，看看时间啊，我们要进入到广告时段了啊，稍事休息一下，18点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4: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1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高大鹏。大鹏你好。
5: 你好徐老师。
4: 今天呢我们还继续和大鹏一起啊了解益海企业集团的地产新项目益海盛居。昨天咱们从总体方面啊就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整个项目啊周边的配套啊包括咱们的户型。今天我觉得往细里抠了，全方位的了解啊咱们这个项目哈。
5: 好的好的徐老师。
4: 那咱这个改善住房啊，看重啊康养居住的这个体验，对吧？所以有很多的项目啊就都是通过这个高层加洋房的这种配套来的，高层一穿插了，这个视线各方面感觉就不一样了啊。
5: 是的，是。
4: 那咱这个项目，这个和传统的社区不一样在哪儿？
5: 实际上，目前很多室内的项目，它实际上呢都是属于采用这种高低配的原则。那么高低配呢，就高新园区而言，基本上每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啊，普遍是在1.8到3之间。容积率越高，也就意味着洋房呢会被高层呢紧紧的包围。楼间距也会被压缩，就是景观啊视线呢也会被遮挡啊。而我们呢整体小区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益海盛居的容积率的话是1.12，超低容积率，是实打实啊咱们整体板块之内的真洋房社区。而且咱们整体项目北侧啊，它是原生这个地块规划的，所以我们整体分布呢是属于3栋3层洋房是在项目的南侧，2栋7层洋房呢是靠项目的北侧靠山。
4: 嗯
5: 啊，这种前低后高的这种布局呢，也让小区的话，在没有任何一栋高层的这样的布局，也是最大限度的规避了咱楼栋之间的相互遮挡。
4: 你前面才三层，
5: 对，前面三层，后面
4: 遮挡后面这个，后面还在这个山腰的这个感觉，
5: 对，而且
4: 它这还有层次感。
5: 对，整体地势的话，它就属于北高南低。
4: 嗯
5: 啊，
4: 本身从风水上讲啊，这就很好。
5: 是的，是的、
4: 啊。然后这个再加上你这个本身设计前面还是三层
5: 的，嗯。
4: 哎，我就想怎么能想设三层，太浪费了。
5: 因为我们是想通过最低的容积率和咱们小区呢在业主最大的可使用面积的基础上，提高咱们整体小区业主的一个居住舒适度，所以我们整体小区规划的业主户数呢一共只有40套。
4: 那每一户的这个通风采光，就能得到充分保障。
5: 对的，是的。直白点讲，就是我们小区的业主可能说他人均的用地面积啊，或者是人均的一个使用的这个空间场所的一个感受啊，都相当于别的小区的几倍以上啊。而且我们整体小区要知道，我们整体一栋楼才6户，或者是一栋楼才14户，这种概念的话，目前在市场是绝无仅有的。
4: 不用等电梯。
5: 对的。
4: 是不是？我感觉
5: 对，不像高层还得等电梯。
4: 我住我知道。咱说你这电梯浪费，利用率很低。但是随叫随到，
5: 几乎就是随叫随到。
4: 嗯，日常在这里面啊，小区里边，你说你想比较静的这种这个
5: 活动
4: 健身，我觉得就特别好，是吧？你都不用出去，
5: 不用出去
4: 啊。你要喜欢跑步的，转身出去了，临时班这个
5: 雕塑广场，对，
4: 很多地方可以大家享受着海风，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广场去跑步，都特别好啊。 在这个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地库各方面的这种设计怎么样？
5: 针对咱们坡地景观的一个形状，给业主设计了三重归家的动线啊。首先第一个归家动线呢，是属于园林漫步归家。在园林漫步的话，可以走我们小区的主干路啊，然后可以迂回的欣赏咱们小区园林景观的同时，可以回到咱们自己家中。第二种归家动线呢，是属于我们室外电梯的一个便捷归家，可以通过室外景观电梯直接直达咱们小区中心的位置，可以直接回到自然咱们自己家里。
4: 还有这个？
5: 对的，这是咱们开发商已经考虑到位的。
4: 还有这个，这个太好了。
5: 对，
4: 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适合这个就三代同堂？
5: 是的，
4: 尤其考虑到老人和小孩。
5: 考虑到老人，是很
4: 方
5: 便的。
4: 哎。那么再一个可能我想的那就是地库直达了，
5: 地库直接入户
4: 啊，就是开车回来的。
5: 对，开车直接回家。
4: 那咱这儿在抢车位吗？
5: 车位的话基本不用抢，我们都是属于比较充足的。高层的话它的拥挤程度要更大一些，而我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什么呢，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核心价值了。
4: 你刚才讲着说就你们小区进来可以漫步小区里面。
5: 对，
4: 那就是应该是你们肯定用心设计了，是不是可以做到一步一景啊？
5: 我们小区是属于一步一景，四季景观各不同。同时的话，我们小区啊，甄选了近百种高低错落的这个名贵的乔木啊。就乔木呢，我们选择了厚朴树、黄金槐、五角枫，就包括搭配着观叶的这个红叶李，再点缀了一些咱们矮一点的什么大花绣球啊这类的灌木，就高低层次啊，给打造出了一步一景的立体康养园林。
4: 每个季节其实这些树本身它的颜色就不同。
5: 对
4: 啊，然后呢再就伴随着还有一些花期的不同，所以说让你这就是一年四季都能感受不同的这种景观。
5: 是的，就是每一年的话，就包括咱春天可以看到这个红叶里它的一个颜色啊，渐露新芽啊这种感觉。到了夏天呢，高大的这个厚朴树它的一个树冠啊枝叶茂密，而且它树林成荫，能让咱们家庭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清凉的安静的这么一个场地。等到秋天啊，五角枫晕染着这种赤红和金黄的颜色，包括黄金槐满树金叶和这个红叶里啊交织辉映。特别是生活在咱们园区的业主的话，他的居住感受的话就像生活在一幅画里的感觉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地块的属性呢，就决定了我们整体小区的一个安静舒适。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是属于什么呢，在我们小区的话，早晨叫醒你的并不是那些车嚣马龙的声音，而是山上的这种蝉鸣鸟叫。
4: 回到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容易就放松下来，是吧？
5: 是的，
4: 能够解压。
5: 特别是对于咱们现代人，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那么在园区之外，我们可能是为这个生活去奔波，但只要进入咱小区这个门，你会感觉和世界有一个屏蔽的一个感觉。那我真正回到家的这种氛围，让自己真正的静下来，把自己全部的身心呢，就真正的回报到我们整体的一个家庭之中。这样的话，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是最好的一种放松。
4: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我就想，它这个负氧离子啊，就含量高，它对你的身心的这种改善，
5: 是的，
4: 让我觉得你只有在这长期待着时候，它才会明显感受到。
5: 实际上，对于咱们传统的中国人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都讲一句话叫“有人有山即为仙”嘛。包括咱很多传统的一些古典的一些人士哈，都愿意到深山去释放自己，去找到这个自我的一个归属这种感觉。包括我们很多人城市中比较繁忙的工作之余，也喜欢爬爬山、徒徒步，都是想找一个山林的一种放松。而在我们小区的话，这些你可以足不出户，直接在园区之内都可以体验到。
4: 所以大家这个买房子的时候注重啊这个环境的选择，是吧？在高新区啊，我觉得能选择这种低密度的康养的纯洋房。
5: 对，纯洋房，
4: 是不是？
5: 是的，是的。目前在市场的话，可以说是卖一套少一套，而且是绝无仅有。像40套豪宅的话，它只为少数人定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
4: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来感受一下，可以拨打电话。大鹏，咱们的电话是多少？
5: 0411-8686-0777，
4: 0411-8686-0777，咱是现房，就是所见即所得。大家去看，那你选好哪个，那就是你的，就是40栋，
5: 仅有40期。
4: 哎呀，你像有些项目，给你看的都是这个沙盘，给你看的都是画册，是吧？这个不一样，你看的，大鹏跟你说的那个这个五角枫在没在，你可以去找一找，
5: 是
4: 吧？
5: 是的。
4: 是
5: 的，
4: 正好是金秋的季节，看看大鹏说的那五角枫够不够红。我相信大家呢去感受一下。预约看房的咨询电话86860777，86860777。继续关注艺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 现代畜牧业。

0: 现在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咱这个要72小时排酸，我不明白为什么要72小时呢？
1: 现在市面上哈，像大连地区都是当天屠宰，当天夜里送到各个销售点，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销售，可能到中午左右或者是到下午就已经卖完了。但是它这块的话，满打满算，它这个排酸时间也不到24个小时。其实你看，咱们中国现在主要分一个是热鲜肉和冷鲜肉。热鲜肉啊，就是说像广东潮汕地区，咱做这种吃的潮汕火锅，他们是刚屠宰完，第一时间就送到肉铺上对外销售，然后马上可能切完之后就涮着吃。其实，在这个阶段，这个肉质是比较嫩的。但是呢，像我们北方地区呢，可能是还排酸，但是不到24个小时。其实，在我们专业来讲的话，这是属于肉的一个这个僵直期，就这个期间的肉质是比较柴、比较腥的。所以说，可能按照北方的习惯，可能大家回去都给冻上了，怎么再去下一次再缓化怎么做？但实际从不管是营养还是各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排酸时间不够，是非常影响这个肉的这个口感和品质的。所以说72小时排酸呢，它经过这个排酸阶段，牛肉会从紧张逐渐放松，肉质也会变软，肉的酶啊也会转化成对人体有益的蛋白酶。尤其啊，屠宰后的这个牛的冻体放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库静止72个小时，牛肉自身的乳酸自然分解，肉质从僵硬转为柔软，全程冷鲜处理，这也就是我们叫的冷鲜肉。
0: 那这个要不排酸的话，这个肉是不是像你刚才说的，那它就会含有大量的乳酸呢？
1: 对，乳酸如果没有分解出去，是对这个牛肉的口感和品质以及这个营养各方面的话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0: 那你看哈，就是排酸和不排酸，它就有一对比这种感觉出来。从口感上面来说，这个排酸的这个牛肉，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肉质啊就松软了，它就是嫩呐。更多
1: 对，
0: 汁儿，所以说你这煎呐、炒啊、炖呐、是不是就会不柴哈？这个老人小孩嚼起来可能就更容易了。这不排酸的肉，像你说的，它一僵硬的话，你再一炖就塞牙，是不是？
1: 对，它就比较发柴发硬，所以说你可能煮的时间再长，因为它这里边乳酸没有排出去，可能就不是说你煮的时间长短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0: 那你说这个它这个腥膻味儿啊，各方面，你说这个。排酸了，是不是它也是因为乳酸分解了嘛？那么它这样的话，它的腥味儿什么，包括血水都没有了，所以它是不是就把这个骨刺肉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够展现出来呢？
1: 就是这种排酸方式啊，就是我们也是亲自做了大量的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排完酸的这个牛肉啊，咱们一般做炖菜的话，都要先焯下水。我们这个牛肉和市面上的其他牛肉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一个对比的一个差别，就是说正常咱们一焯肉，上面一层血沫，然后不停地煮，一直不停地出血沫。我们家这个牛肉，你去一焯水，上边的话就是浅浅的一层这个血沫，整个这一层血沫你撇掉了之后，它基本上就不再出血沫了。
0: 你说要不排酸的话，它这是不是这个血水多，一反正沫一堆的？
1: 这就是排酸和就是说72小时排酸和24小时排酸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它这个如果没有排酸呢，它乳酸堆积，它自身带着就是这种腥酸味儿，所以说它这个焯水啊、血水啊就特别多。所以说它炖煮之后，可能这个膻味啊，包括这个腥味啊，可能不能完全这个剔除，所以说它还会带着一点这个味道。
0: 你看，有些人教你用了更多的一些调料去压着味儿。其实肉本身如果本身它就没有这个腥膻味儿的话，你就不需要用那么多调料，你可以吃到肉的本味儿，是吧？
1: 对，
0: 它的原
1: 是
0: 味
1: 的，
0: 儿啊。那你说它这个排酸和不排酸，这个汁水保留方面有区别吗？
1: 也是有区别的。你像排酸完之后啊，这个肉的它是肉的细胞恢复弹性，它能锁住它里边的这个肉汁，所以说烹饪的时候不容易出现什么出水呀、收缩呀这种情况，就比未排酸的要好很多。你要是没有排酸呢，它因为肉质这个比较僵直，一加热呀就大量血水呀、汁水呀流失了，然后肉块缩水也严重，然后它可能本身的一些腥味什么这些还去除不了。
0: 哎呀，你说这个，我刚才想了，我上次买那个就是牛腱子，回去我不是那个做那酱牛肉嘛，因为我想往常的时候一做完之后了，就小块就小很多嘛，我发现咱们家的那个腱子，我完之后 基本上就小的不甜不甜。
1: 嗯，
0: 啊，我当时我还纳闷儿，这个基本上就不缩水呀、啊，这个、
1: 嗯、
0: 啊，那你说这个从外观上面是不是排酸不排酸也能看出来？
1: 对。因为排完酸之后啊，它的颜色啊，它是呈什么？像淡的樱桃这个鲜红色，然后光泽、啊、它温润，然后那个脂肪是奶白色的，要是保鲜3到5天的话，它也不会发黑。
0: 嗯，
1: 你要是没有排酸的呢，它可能颜色就有一些暗红暗沉，放置一会儿啊，它表面啊，它就氧化比较快，然后它会发灰发黑，然后看着就不是那么新鲜了。
0: 嗯，那这一看这肉就感觉没有食欲了哈。
1: 嗯。
0: 就是对于消化来说，是不是排酸是不是就更好吸收啊？
1: 嗯，对，就排完酸的牛肉，它乳酸会转化成小分子的氨基酸，就是更好的吸收。然后吃多了，它也不积食，它也不胃酸。
0: 哦。
1: 然后你要是没有排酸的呢，它就是酸性物质会比较多，就是肠胃弱的人群呢，吃完会容易胀气、反酸。
0: 哦。
1: 嗯，你像这个排完酸的牛肉啊，你比如说要是炒着吃，可能像一般牛肉炒啊，它可能会放一些什么淀粉呐、啊，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放什么嫩肉剂啊，还有放什么鸡蛋清啊、
0: 嗯、
1: 等等的哈。像我们家这个牛肉的话，像炒的话，像我们这些调料什么都不放，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直接就是大火爆炒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其实它这个肉本身就很滑嫩。
0: 那炖的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1: 对，因为什么炖像排完酸的牛肉啊，它这个炖煮的时间啊，它会大大缩短，然后它也比较容易软烂入味儿。你要是那个未排酸的牛肉呢，就得需要长时间的去炖，然后可能再能去除它的有些什么腥味啊、酸味啊，你可能有的时候耗时可能都得翻倍。
0: 那煎一样是不是也会有很大区别？
1: 对，其实煎牛排现在好多的一些健身人群呢，包括宝妈呀，都给孩子煎一些牛排，可能都想选择一些好的牛肉。像我们家这种排完酸的方式，我们可能都给你按照牛排的这个规格都给你切好薄厚，然后回家直接煎，简单的放一点调料，非常嫩，能锁住里边的一些汁水，
0: 就吃原味儿。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吃着这才是真正的牛肉，就没有那个腥膻味儿。
1: 嗯，对，
0: 你也不用加那么多的这种调料。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人不讲嘛，这个大道至简啊。
1: 嗯，
0: 越是这个好的食材，其实烹饪的时候越不用那么复杂。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1: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两个亿的“益”。
0: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1: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0: 嗯，“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1: 对，
0: 就是抖音上面的哈。
1: 是的，
0: 嗯，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1: 嗯，可以的。
0: 咱们家的牛肉整个的这个销售价格啊，现在是均价是在什么样？
1: 基本上的话价格就在40多块钱，有个别的部位，像某个部位啊出品率特别低，比如说像这个里脊啊外脊啊，可能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几斤，像这种部位的话我们可能是50多块钱，其他的话都是在40多块钱左右，就像我们牛肋条牛腩这些大家经常吃的都是在45块钱。再有孙老师，我们这个牛肉是经过精修的，不像市场上可能里边又带肥的又带筋膜带等等其他边角料啊，我们是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去掉，而且本身72小时排酸它会损耗特别大。
0: 那咱这个价位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来看就像农贸市场的价格了，
1: 基本差不多。你看现在市场上一般有的牛肉的价格都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小这个咱说肉铺啊，可能都得是40多块钱嘛，跟我们的价格都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品质咱说是远远高于这个市面上这些肉品的。
0: 嗯，那咱和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这个生鲜超市比的话，那太有价格优势了。
1: 是的。
0: 嗯，
1: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 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八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下半时段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展开互动啊。这个互动的话题应该是和 U23 亚运队有关系，待会儿我们会提到一些亚运会方面的新闻啊。嗯，
1: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明天U23国足小组赛收官战，打平就出现的剧本又来了。得说一下，明天这个收官战呢，是咱们在本小组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打阿联酋。
2: 嗯，
1: 在本小组当中，伊朗和咱们都是积四分，分列第一和第二位，目前是我们排在第一、第二，将会进军下一轮比赛。然后呢，但是问题在哪呢？朝鲜和阿联酋，人家俩人呢是各积一分，虽然是排第三排第四，但是面对伊朗和中国的时候，只要人家也能取胜，也能积四分，到时候这个关系就非常非常微妙。如果第四轮会出现四支队伍积四分的情况啊，第三轮打完之后，出现四轮啊，出现四支队伍积四分的情况，就得看各自的进球数啊、相互关系啦这样的一些小分了。很关键。那对于中国的剧本是什么呢？明天我们只要打平，战胜阿联酋，或者是战平阿联酋 ，OK， 就确保出现了，就确保出现了。那这个剧本很熟悉了，
2: 对，打平即出现，
1: 所以我看
2: 完就瑟瑟发抖啊。
1: 是我一看陈诺一发这个，哎呀，就是都嘚瑟了吧？
0: 不好的回忆，反复的攻击。

0: 你们俩的大脑。
1: 我觉得打平就这样一拿过来，就中国队就好像就是个魔咒似的，一旦面对这样的情况，好像就不行了。
0: 但是你放心啊，安东尼奥最擅长的事就是打平了。你让他赢，他也不会；你让他输，他也输不了啊。
2: 哎，我就觉得从小啊，从记事开始，打平即出现这个词儿啊，就是不停的在这个整个的耳边环绕、眼前环绕啊，在整个就是说，哎呀，长辈的面前就不停的说这句话：打平即出现。
1: 还是看一下短信小圈吧。
3: 好啊，第一位松石的包子，今晚咱女排跟日本女排决赛，昨天看了日本和韩国，真是挺猛，一个叫和田有纪的，有点朱婷的感觉，问一下陈老师，咱能不能手拿把钻？
2: 啥玩意儿？
1: 这不打平就出现，怎么女排出来了？现
2: 在你审题审的好仔细啊！是这个打算用哪儿？关键是啊，
0: 不是就问你中国女排打日本女排？以为你不学排球吗？
2: 学排球，我也不知道这些球队情况现在、
0: 就马上就是金牌争夺战了。打东道主啊！
2: 哎，我觉得五五开吧。
0: 哎，你太保守了。
2: 五五开吧，真的是五五开。
3: 说一个题外话，就是被男篮啊被调整出这次亚运会名单的去年的 CBA。常规赛 MVP 何西宁啊，这两天好像在去到现场看女排的比赛了，说明他的身体没有问题。
0: 我以为说明他对象在女排。
2: 我也是反
1: 应，咱仨都，咱仨是娱乐记者，不是体育记者。
3: 好像也是啊，因为他之前就去香港看过女排比赛，但也侧面说明啊，他身体是没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被调整出去
0: 啊，也让调整出去了。
2: 你找对象吧，你别打了。
3: 下一位锦瑟，之前的打平就出现，一般都是目标就是出现，但这次很明显，目标是小组第一，毕竟小组第二跟淘汰也没区别了，所以这次亚运队应该会考虑多赢几个的同时，还要给朝鲜加个油。
2: 这么看的话，就是阿联酋的实力还是略低于这个伊朗的。
1: 我觉得阿联酋实力可能低于伊朗，低于
0: 朝鲜，
2: 就是他应该是这个
1: 小组
2: 最
1: 弱的，应该是最弱的。
2: 但是咱们球队现在不能去这样考虑问题，就是我觉得一上来啊，我很有可能啊，上半场啊还是那种防守的态势，就是还是利用这种偷的方式，去破门，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之所以我这么考虑呢，就是咱打平即出线，或者是赢球咱小组第一的，这固然是好事，但一旦输了呢，这是完全接受不了的，所以说要把这个的可能性完全给它排除掉。这是安东尼奥要做的首要的事情
1: 呀，就跟男篮一样，输了你就游回来。
0: 男篮才不可能受这个委屈，
3: 都回来了
0: 还能游回来，
3: 已经回来了，
0: 他必须得头等舱回来。哎呀，还有脸回来呢？
3: 回来了，
1: 没游回来啊！
2: 你不回来不行啊，那边花不起啊。
1: 就是你想打阿联酋，咱不是123嘛？123亚洲杯，咱最后是和最后是拿了个亚军嘛？
2: 对啊。
1: 但是在小组上出现过程当中啊，是这样的，咱们战胜了是3-0战胜了越南队，而越南呢是3-2战胜了阿联酋队
2: 啊，对，
1: 是吧？所以说。越南和阿联酋的实力基本上差不多，3-2嘛，咱们是3-0完胜他，所以说打阿联酋我估计，1-0是最少了，好一好应该是2-0的比分。
2: 就是咱赢越南那场球，我记得我是跟这个哈哥是在海南看的吧，大家是不是？当时我觉得越南队的实力第一不弱，不是那种鱼腩球队，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越南足球的实力啊。足球实力呢是有所增长的，这是咱们都普遍能知道的一件事。但是呢，就是他和阿联酋那场球呢，我给看了一下，就两边啊，他不设防就是攻，但是呢，你遇到他安东尼奥这样的打法的话，很多球队是无从下手的，他并不是代表咱们之间的实力是接近的
0: 啊。
2: 而论攻击力来说的话，我觉得当时的越南和阿联酋的攻击力都比中国要强，但是只不过是应对这种赛会制的方式。安东尼奥更胜一筹，所以说明天咱们上来还得死守，他也就像你说他不会赢，他不会赢球。
1: 安东尼奥这玩意儿要是你进球数少了，我们又排第二啊。为什么现在排第二？就是因为伊朗那边是3个球，咱是进球是2个球，
2: 对，
1: 都是丢了1个球，
0: 对，
1: 因为进球数压咱1个，你排第一，你要是你就玩意儿你就1-0，这玩意儿。
2: 你大比分战胜阿联酋是，是我跟你讲，背负的是很大的一个危险呢，就是啊。嗯、
0: 啊。所以赢球是最、
2: 嗯、
0: 那肯定是最兜底的了，但是他不太会赢。
2: 嗯，而且得大比分赢，至少2-0以上了。
1: 对，我觉得应该2-0、3-0能赢几个世纪。
0: 我还幻想着、
2: 嗯、想
0: 朝鲜那边能阻击一下呢。
2: 嗯、
1: 我也想着是这。
2: 嗯，要不回去不没法交代了。
0: 对，
2: 嗯
0: 啊，
1: 是不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2: 对
1: 不对？
2: 嗯，回去没法交代。
1: 这时候呢，你朝鲜是吧？你、
2: 嗯、
1: 你是不是得使点劲啊，思密达？
2: 对，
0: 朝鲜123明天打伊朗123是同时啊，同时啊，1:30吗？
2: 两个还不是同时啊？
0: 啊，是同时，是
2: 哦。
0: 我以为差半个小时呢。
2: 我寻思连个1000多人的体育场，再找个第三轮
1: 比赛，你再还差半个点，那运作空间可就太大了。
0: 他那体育场太差了，怎么能找了一个类似于大学城的一个体育场？
2: 哎，我那天看是什么项目，但是我看是抖音的一个作品啊，可能现场观众拍的。
1: 嗯，
2: 就是在升国旗仪式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国旗那个旗杆怎么那么矮
0: 啊？
2: 你们看没看到？
0: 我没看着。
2: 什么项目？
0: 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2: 啊、
0: 所有的赛前升国旗仪式，因为上次的国歌播放错误，
2: 啊、对呀、啊，
0: 全都取消了。
2: 全取消了啊！
0: 啊，
2: 而且我看到那个
0: 韩国放成朝鲜的了，
2: 对，
0: 然后就全给取消了。
1: 这是
2: 个很大的一件事，我跟你说。
1: 因噎废食，这就属于
2: 嗯，
0: 是的、
2: 嗯、
0: 啊，给取消了啊！但是拿完冠军的那个升国旗奏国歌还得有，
2: 嗯
0: 啊，那个不能取消，
2: 那个不能取消。我就说那个
0: 啊，你就说那个呀，
2: 就旗杆可矮了，大家可就是好事的话可以搜一搜，是一个室外的项目，忘了是什么项目了
0: 啊
2: 啊，然后那个旗杆感觉就特别的 Q 版，
0: 现立了那么一个杆，
2: 也就是。两个当地人的身高吧，
0: 两个当地人的身高，
2: 嗯，
1: 那还能升起来吗？
2: 能啊，就是反正他升得慢，升得慢，
0: 你的，
2: 嗯，就感觉升两下退一下那种感觉，升得特别慢那种感觉，嗯嗯嗯，
0: 哎，
1: 就也不容易啊，
2: 也不容易，
1: 能找到像这样的旗杆和1000多人的球场，
2: 嗯，
1: 来承办比赛也费尽心思了，
2: 真的，嗯，
1: 真的，
0: 这次亚运会办的嘛，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爱办的话，其实你可以不办，
2: 对，嗯。
0: 他的那个开幕式，
2: 嗯，
0: 那个表演，
2: 嗯，
0: 还有就是球场场地，
2: 嗯，
0: 还有住的那个集装箱
2: 啊，
0: 那真是集装箱啊！他们有记者，就央视记者去实地
1: 对
2: 探访了，
0: 探访，
2: 嗯，
0: 然后那个集装箱放在东京市中心
2: 哦
0: 展览
2: 哦，
0: 然后那个记者的一原话就是，
2: 嗯，
0: 那看来他们还是对自己的这个作品很满意
2: 啊，对，
0: 要不然不能是展览，
1: 很自豪，
2: 嗯，
1: 他们说我们集装箱里边都有洗手间。
2: 嗯，
1: 特别自豪，有洗手间。闹呢，你们都是蹲坑，
2: 嗯，
1: 然后旱厕，俺这边有洗手间。
0: 关键他东京奥运会办的就已经很节俭了
1: 啊，
0: 亚运会还这么节俭。
1: 行，
2: 嗯
1: 好，
2: 就是以后就这样的话，就真的，咱说句心里话，就别办了
0: 啊。
3: 对，
2: 掉价，真掉价。
3: 对，最起码未来两届应该暂时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吧？未来两届应该一个是在。多哈一个是在沙特，
0: 那好，
3: 嗯、对，
0: 你像奥运会要在美国办了，
2: 嗯，
0: 那美国那边肯定，你巴黎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你又不是没看过，
2: 对呀、
0: 啊那个房间多么
2: 的
0: 狭窄，
2: 那子科坐床
0: 啊，子科坐的床啊，嗯，
2: 嗯
0: 好，好，我们继续啊，
3: 下一位这两声杜绝打平，干掉阿联酋，一定要拿小组第一出线，第二出线就是打日本，根本不好打，要是第二出线还能给日本打了，那这届亚运会金牌就是咱的了。
1: 嗯，不好掏，东道主不好掏。亚运会那个什么亚洲杯，123亚洲杯，咱不就是决赛打了一个东道主吗？直接了东道主。
0: 123亚洲杯打的日本。
1: 对呀、啊，0-4输了嘛。
0: 0-4，
1: 对，
2: 毫无招架之力。
1: 说就是打了本届亚运会的东道主、
0: 啊、本届亚运会东道主、
1: 嗯、
0: 啊。你看现在，
2: 嗯，
0: 中冠的这个赛场跟亚运会那个有啥区别、啊？
2: 我觉得更亮堂一些，
0: 没有区别呀、
2: 啊啊。我觉得转播信号非常的好、
0: 啊，
2: 你看这个颜色的。饱和度多好，你说，嗯，
0: 哎呀，好吧，
2: 就感觉就是一个机位，不是，我说那个
0: 亚运会
2: 啊，有机位，就是，
0: 啊、
2: 但是那个机位就感觉总是像一个机位
0: 啊。他们说好像日本国家电视台并没有这个信号的制作
2: 啊
0: 啊，
2: 找民间的做的，
0: 那不知道、嗯、啊，好，
3: 哎，下一位这个。三番，大安老师是那种结果主义者，无论踢得咋样，他就是拿分就行。我感觉出线问题不大，不过场面上应该不会太好看。就像当初哈维执教巴萨，无论踢成啥样，你就说啊，赢没赢吧。
2: 我觉得未来啊，这个大安老师啊，一定是未来中超或中甲啊。他但凡要是说离开了国足这个层面之后呢，保级球队一定是非常喜欢他的，对不对？
1: 稳拿分就行，
2: 是
1: 吧？
2: 到时候他有俩外援，
1: 嗯，
2: 他偷的更痛快，
1: 嗯，
2: 后面九个人、十个人熟呗，对不对？
1: 白大巴
2: 啊，
3: 是真打不进去，
2: 真打不进去啊！就是你感觉他不光都是禁区里都是腿的问题，
1: 嗯，
2: 他会防，他真的会防守，
1: 嗯，
2: 而球员就感觉执行力特别好，
1: 嗯，
2: 可以试一试，可以挣点就快钱，是不是？嗯。
3: 下一位熬夜小王子，我觉得中国可以轻松赢阿联酋。安东尼奥这支队伍的特点就是纪律性非常好，不像一支球队，更像一支军队。同时，我觉得伊朗不一定能赢朝鲜，朝鲜挺强的。
2: 嗯，但是你看，哎呀，关键朝鲜的这种打法啊，他不会狗个踢，他就跟你玩命。
1: 对，
2: 他不会在后面蹲着。
3: 嗯，
1: 朝鲜没有说防守反击，嗯、
2: 没有。
1: 我就是对拼，
2: 嗯，
1: 就是对拼，展现我这个意志
2: 啊，
1: 铁血的意志，
2: 是不是？
1: 嗯
2: 啊，逼着你守门员就把球就往底线开，是不是？嗯，好，
3: 下一位无门出现肯定出现，问题是小组第一还是第二？让小伙子们看看昨天的4×200自由泳接力，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另外，陈老师周日昆城啊，打完陕西，大奎是不是就该来节目了？再不来就来不及了。
2: 看看呗，还有几轮比赛，还有7轮比赛。嗯，有机会啊！大奎这事儿一定是有机会的啊，
1: 这算允诺了呗？
2: 嗯，就是暂时咱们不能跌份儿啊，是不是？你都问到这个份儿上，咱不能说不答应。
1: 昆城打陕西客场是吧？
2: 客场这是场补赛，
1: 补赛。
2: 嗯
1: 啊，就他自己玩。
2: 就本来是一场本赛季的第二场比赛，相当于咱少打一轮嘛。
1: 啊，
2: 嗯，那个时候因为点情况，咱就没打那轮比赛嘛。
1: 那就是说，周末你也得走了。
2: 周六，周日的比赛。
1: 周六就飞陕西西安，
2: 对，飞西安，飞咸阳机场嘛，是不是？嗯，关键是你说这个4×200米这个接力，这完全是实力的一种展现。
3: 对，
2: 但是跟国足如果这挂钩的话，咱不是说贬低国足，咱没有实力的展现。
3: 嗯
2: 嗯，咱只有那种哎呀，拿出一支品质，或者是对路的战术来去展现。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你指的国足会发挥出像这种4×200米这个比赛这样的级别的能力，你就是
3: 很难，
2: 就是妄想了，是不是？嗯，
3: 我们的最后一棒那叫张展硕，应该是他是07年出生的，
2: 零七年
3: 的，我觉得用小朋友来形容他不为过，但他已经真的前途无量，前两年就已经崭露头角了。今天下午又拿到了1500米自由泳的冠军。
2: 嗯
3: 啊，他是从100米到1500米全能，有点当年孙杨的感觉。
2: 哦，就长短都行。
3: 对，嗯，身形也比较像，已经1.95米了，而且还在发育，好像。
2: 哎呦我的天哪，未来就是个鱼雷呀，这是。
3: 非常厉害，
1: 一米九五，那不是和你个差不多？
2: 我没他高，嗯。我没他高，
1: 嗯，那不是和你挣钱差不多？
2: 那不行，那我就达不到了。
1: 那也没他高。
2: 好，
3: 下一位这个路灯想起《龙门飞甲》里陈坤的一句台词：“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东厂不敢管的事我管。”明天赢了就是日本逃过一劫，如果拿了第二，男篮的仇男足管定了。
2: 男篮的仇男足管定了，
3: 确定能管上吗？
2: 怎么混的？你说啊？好，
3: 啊，下一位佛祖心中流大胆预测，明天3-0拿下，
2: 3-0赢这个阿联酋啊，是不是稍微有点过分乐观了？
1: 哎呀，没事，
2: 赢我觉得我相信能，就是有赢的可能性，但是大比分赢、我不太相信。
1: 嗯
2: 嗯嗯，
1: 那你就是1-0了呗，
2: 1-0，2-1，
0: 能赢一个都不错了呀。
2: 是不是
1: 哎，这赢可能我们现在能达成共识了，现在来猜一猜明天能不能丢球吧？就咱们。
2: 丢球
0: 吧，这要一丢的话，这不就完了吗？
2: 丢球的可能性不算太大，就是你要如果说要丢球的话，要比打朝鲜更难。
1: 嗯，
2: 因为咱们丢球之后呢，朝鲜队还是猛攻，
1: 嗯，
2: 那完全没有收缩，
1: 嗯，所以才有机会。
2: 但是明天阿联酋要是进你一个之后呢，我可得守了，
1: 嗯，
2: 不守这4分就没了，
0: 对，
2: 对不对？
0: 是，
2: 嗯，所以说呢，这个战术也好，每个队的处境也好，它都不一样。
1: 那你
0: 中国肯定是要打反击的呀。你
1: 这么说的话，那明天伊朗打朝鲜是吧？
2: 嗯，
1: 那朝鲜也是和咱们一样，那
2: 他俩肯定对轰
1: 啊，
2: 那场球肯定好看，
1: 对呀、啊，
2: 就咱这场球肯定难看，这是必定的，
1: 就最好看和最难看的一场比赛呗。
2: 啊、对、
1: 啊，
2: 肯定是这样的。
0: 嗯，
3: 下一位啊，木图，我有点悲观，总觉得明天最好是个平局，说不定来一个输球晋级。
1: 啊？输球晋级？
2: 输球肯定能晋级啊，咱输一个的话。然后呢？那边朝鲜输
1: 看小分呗，
2: 看输给伊朗，那咱也出去
1: 啊。看小分呗啊、
2: 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吧？
1: 别算这小分了，头疼，真的，一提数学都头疼。
2: 嗯，
1: 就没事还往这数学上整，就干啥呀？
0: 对，阿联酋现在净胜球负二，
1: 嗯，
0: 中国现在是正一，
1: 别算小分
0: 了。你要0-1的话啊，嗯，
2: 是不是？嗯，
3: 下一位啊。球盲过滤器阿利米，中国男足青年队很多都是外教，再看看中国男篮都什么山猫野兽，好在人辽篮青年队还把梅奥留下来了，把人家里都留在中国也挺好，男篮现在还不如足球。
2: 我觉得还是比足球能好一点，这些比赛呢，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不是一个完全实力的展现，这第一啊。第二呢，我觉得男篮还没碰到什么缅甸啦、越南啦、泰国这样队踢的时候，都打的时候都费劲，还没到这个份上。
0: 嗯，
2: 所以说呢，现在咱们一把这个男篮啊归结到就是一无是处，我觉得最起码别跟国足去比啊。嗯嗯，好，嗯，
3: 下一位啊，飞天散水赢下比赛，用胜利打破。保不平淘汰的魔咒。
0: 哎，其实他输一个球的话，伊朗那边战胜朝鲜，中国队还是能晋级
2: 的。对呀、啊，还是能晋级。嗯，输一个，然后呢，朝鲜输给伊朗，咱还出现。嗯、
1: 啊、
0: 嗯，也就是这么说吧。明天如果中国队领先的话，
2: 嗯，
0: 就肯定晋级了。
2: 肯定晋级
1: 了，就是胜平先晋级，对不对？
2: 啊、
1: 然后输情况也有晋级。
2: 对你只能输一个，
1: 就是如果都是。按概率来说的胜平33+33的概率，66的概率都已经、是吧？再加上剩下的那个33的输的概率里边，可能有一小部分，算10吧。
2: 嗯，
1: 可能就是我们大概有77%的概率能晋级。
2: 差不多啊、差不多。嗯，
1: 明白了。嗯，7×7的概率能晋级。
2: 嗯，
0: 好，中国女排双人篮网拿下第一分。来，陈老师来解说一下。
2: 哎、人我不认识，
0: 你不用说人
2: 啊，不用说人、
0: 啊，你就说技术动作谁怎么样就行。三号，
2: 哎呀，长得很漂亮啊。
0: 那要不然贺新明能去吗？
2: 对不对
1: 啊？你这个解说很得人心，
2: 是不是？首先，就是说女排姑娘长得很漂亮，
1: 对，
2: 身材都非常的好啊。
1: 就女排没有身材不好的，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对，但是女篮有。
2: 女篮因为上肢力量的这个加强太就是它有对抗啊，
1: 对，块也大，
2: 它这个排球它是一个没有身体接触的运动，
1: 对，不用直接身体对抗、
2: 是不是？而且你即使你身高再高，你什么鱼跃呀、翻滚啊这样的一些技巧动作你也得会，说明什么呢？球员的这个、这个协调性特别好，
1: 对，
2: 所以说他的身材比例整体来看的话，女排姑娘的身材是非常好的。
1: 嗯，所以说，
2: 哎呀，
1: 各国都是。
2: 你说，要我解说，结果说了5分钟身材，
1: 而且收听率上升了。
2: 哎呀，呼呼的这波，
0: 打到咱们手了吗？就给日本队一分啊？
2: 这裁判是来自东亚的吧？
0: 啊，要不然应该是西亚，是不是？
2: 不是，你就是黄皮肤，有可能是一个韩国裁判。
0: 能吗？中国队打日本队，然后找一韩国裁判。
2: 那你说这个，你看这裁判，你感觉是哪个地方的人？
0: 啊、
2: 你就看这个面相。
0: 这不明显没打着手吗？
2: 嗯，你看，你觉得哪的人？咱到时候没看这个裁判是谁，但从肤色上来看的话，那很有可能是朝鲜。嗯，
0: 改没改回来呀？还1-1呢，2-0了。
2: 2-0了，好吧。想想球吧，想想足球吧。
1: 嗯，行。在此之前，一些及时的比赛信息跟大伙来通告一下哈。就是亚运会上，首先是在4:30开始的亚运会体操女子资格赛的以及个人全能决赛这方面情况，东道主选手拿到了金牌，咱们呢是拿到了银牌，另外两位中国选手是拿到第4和第5啊，是这么一个成绩。
2: 嗯，
1: 还有是亚运会羽毛球男团1/4决赛，目前是打到第4场。第4场前3场是我们1-2落后于韩国队，第4场现在呢是11-14，11-14，我们还是落后3分，如果这场输了那就没了。
0: 好的，刚才游泳也比了一票吧？
3: 对，
0: 看
3: 比了挺多比赛啊，中国队也是拿了好几枚金牌啊，
1: 哎。中国女排对东道主女排的比赛6:20
0: 啊，
1: 已经开始了吧？
2: 开始了，
1: 开始
0: 了。这不刚才说的这个吗？
1: 啊，对，
2: 解说了嘛？
1: 啊，
2: 解说五分钟身材问题，嗯，
1: 啊，对比分呢？没说，
2: 现在第一节3-1，3-1，
1: 嗯。
0: 快点打，能不能40分钟之内把这进球？
2: 但是刚才看的日本队那个后排进攻，也力量挺足的。
0: 啊，
2: 嗯，
0: 这教练认识吗？
2: 你不认识，嗯，没空过试，嗯。
0: 4-1了，
2: 4-1了。
0: 咱别光你是学排，你说
2: 我学排球，关键我人不认识啊，我先认识人儿。哎呀，这个日本女排的这个啊，就是第一下这个。接应一传就是接应这下把球处理这个样，咱都看眼了，从这儿自由人哪去了？
0: 对对对，我们想听一些这些东西，
3: 对，就专业一些的啊。
2: 不是，咱唠新闻，唠新闻啊，嗯，
0: 唠新闻啦，
2: 嗯，
0: 来最新消息，马竞官方，
2: 嗯，
0: 巴尔维德左脚踝3级扭伤啊，9月肯定是报销了，国际比赛日乌拉，咱多亏没踢乌拉圭
2: 哦。
0: 咱要踢乌拉圭，那巴尔维德让比当人给铲伤了，咱看不着。
2: 是啊，
0: 关键是呢，马上乌拉圭国家队要打韩国国家队。
2: 对呀、啊，
0: 比当人能踢，但是巴尔维德来不了了，
2: 提前布置任务了，是不是？
0: 对，
2: 哎，那个谁，努涅斯能去吧？
0: 哎呦，
2: 是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
2: 啊，这是人气王啊，是不是？
0: 气人王吧？不是人气王吧？是气人王啊！啊，来说说这个。哎、追到4-3了，
2: 你看看我，我跟你说，现在日本女排不好打，真的不好打。
0: 嗯
2: 嗯，
0: 富勒姆1-1战平了曼联。这场比赛呢，其实让人属实感到有些意外的点在于曼联这边，
2: 嗯，
0: 我看有一度数据是打到了24脚大门，但是射正的数量还比富勒姆少一脚。而就在那个数据出来不久之后，
2: 嗯，
0: 库尼亚扳平了比分。那么富勒姆凭借着这一分，我们昨天说到了反超了热刺。现在热刺呢排在英超联赛的倒数第一，
2: 嗯，
0: 国际比赛日回来之后，热刺要直接来面对曼联，
3: 这场球肯定会很好看，
0: 啊、
3: 这俩教练都有下课风险呀。
0: 啊，卡里克这边可是刚签的正式合同啊，
2: 是
0: 啊，
2: 嗯，
0: 德泽尔比也是刚签的一份长约的合同吧，
2: 嗯，
0: 但是确实现在这俩教练太过分了，拉什福德6场比赛0球零助攻，
2: 啊，正常吗？回去踢的位置不对了，
1: 后卫
2: 身边站的人也不对了，是不是？
0: 主要是身边站的人不是巴萨那帮人。
2: 对呀、啊，
1: 零球零助攻，6场比赛、嗯，除了守门员很难达成这样的成就。
2: 你现在踢了1年西甲，然后呢再回去踢英超，首先这个节奏啊对抗他就不对劲儿。另外呢，你踢的不是擅长的位置，
0: 嗯，
2: 而且呢你周围没有巴萨那么多持续给你输送炮弹这样的一种打法，
0: 嗯，
2: 那你不进球很正常，对吧？
0: 主要是
2: 嗯。
0: 这场比赛的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于运气球，一个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乌龙球，
2: 嗯，
0: 还有一个是库尼亚的那个球呢，折射在了富勒姆球员的身上，弹进的球门，
3: 对，
0: 依靠这两个运气球1-1。
3: 这个阿维多亚很有意思，他弃用了约西姆安德森这个赛季，反而很重用那个送乌龙球那个奥地利的那个中后卫。那个但那个中后卫我觉得能力上和安德森差了不少，
0: 嗯，
3: 而这场比赛1-0领先之后啊，把安德森派上来打个五后卫想守住，结果还坏在他信任的那位，他名字有点长还有点绕口，我记不太住的、
0: 来给你找找，米洛萨夫列维奇，
3: 嗯，
0: 是他吗？
3: 25号来自奥地利，好像、
0: 啊、不是他，
3: 来自奥地利。其实富勒姆今年踢的真挺好的、哦、因为他队内两个年轻队员乔西金和那个是中场1.89米的谢伊查尔斯，
0: 阿芬格鲁贝尔、
3: 哎、对对就他
0: 啊，
3: 一个乔西金一个谢伊查尔斯，我觉得未来他俩都有可能去豪门，但是啊，阿维多亚带来的这俩，一个是那个贡萨洛加西亚，一个是中场那个从皇马买过来的，应该是叫塞塞尔帕拉西奥斯，
0: 嗯，
3: 他俩能力非常非常有限，
0: 嗯，
3: 富勒姆还是靠着之前的老本，还靠之前的老本、
0: 阿维洛亚这边眼瞅就要看拿到3分了，眼瞅这口气就缓过来了、
3: 嗯、
0: 最后被绝平的
3: 他，哎，他防守问题很大，这场莱诺超神了，真超神
0: 超神呐，
3: 嗯，
0: 因为曼联队其实攻的其实挺好的，莱诺这边是34岁的德国老门，看到这边有很多熟悉的身影，伊沃比，
2: 嗯，
0: 那个球还是伊沃比打的、
3: 嗯、
0: 然后
3: 巴西打的
0: 啊，
3: 巴西打的
0: 啊，不是伊沃比打的、锋线上面还有皇马的贡萨洛加西亚、
3: 这哥们儿 踢的确实比较一般，
0: 是吧？
3: 嗯，
0: 哎，富勒姆这场来孝全继续吧，热刺2-3输给维拉。
3: 哎，这不要看比分啊，是先3-0，
2: 对，
3: 然后才连追两球。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终于破荒了啊，进球了。这场比赛就没什么，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给维拉找自信了。
0: 嗯，
3: 因为维拉我记得上赛季好像也是开赛前四轮不胜，还是好像是不也是不太顺利，结果最后打进了前四。埃梅里还是有能力的，虽然球员都卖差不多的，
0: 嗯，
3: 就看德泽尔比能撑到什么时候的。
0: 嗯，我们现在说的都是重点的比赛啊。
2: 嗯，
0: 还有一场比赛呢让大家伙会感到有些意外，就是布莱顿3-0战胜了阿森纳。那么布莱顿队呢是连续3年在自己的主场战胜卫冕对手，卫冕冠军。
2: 嗯，
0: 阿森纳也好，曼城也好，还有利物浦也好，
2: 利物浦、嗯、
0: 啊，这三个队他全都赢了一遍啊。而且这场比赛呢，因为正好我看了布莱顿队在周中英联杯的让二追三，然后呢周末他又3-0进了这个阿森纳3个球，
3: 嗯，
0: 也就是说他连续打豪门球队一共进了6个球。
2: 嗯，
0: 这个攻击力是非常
2: 恐怖的。
3: 对，需要考虑的是他现在主力的边锋啊，一个明特啊，明特是有伤打不了，另一个边锋或者前锋吕特还是也是带伤，能踢不上，但是伤也没好。
0: 嗯，
3: 他好像今年埃文福格森还回来了，现在还没上过，
0: 也没上过，也是受伤吧。
3: 他现在左边锋是用左后卫客串的，哎呀。他这个球队真的是挺，
0: 但这几个人
3: 有点说法啊，
0: 就让大家伙感到眼前一亮。首先呢，他的那个希腊前锋科斯图拉斯，今年只有19岁，
3: 19岁，
0: 又是一个希腊的，就跟那个错利斯啊、多特那几个呀，好几个都是希腊的。
3: 他还有一个，哎，还有奇米卡斯
0: 啊，奇米卡斯、啊、也是我们的呗，
3: 对，
0: 也是希腊的。
3: 布莱顿替补还有一个希腊的，20岁，好像有伤现在。
0: 哦，
3: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他的这个边锋，还有比利时国脚德克伊珀，
3: 嗯，
0: 还有呢，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就是虽然很年轻，但是呢，头发又快掉光了的那个他的那个前锋雅尔克耶，
3: 嗯，
0: 这个人呢，科特迪瓦人，20岁，
2: 嗯，
3: 就长得比较成熟。
0: 对，
3: 比较老成，
0: 因为大家伙都说，因为非洲的球员好改年龄。
2: 嗯，
0: 科特迪瓦的这个俱乐部，
2: 哦，
0: 他的老东家直接站出来，
2: 哦，
0: 把他的每一年的这个样貌、
2: 嗯、
4: 啊，
0: 详细的数据，
2: 嗯，
0: 给列的非常的明确，
2: 整个像年轮似的，是不是？
0: 就是这个人肯定没改年龄，
2: 是，嗯，
0: 完全是因为这个。长得显老，
2: 反正地儿吧，反正是，哎呀，不得不让人去想。你看，有马里国籍，还有科特迪瓦国籍，
0: 嗯，
2: 这俩那俩地方，你说说，不好说，真不好说。嗯，
0: 然后呢，还有像这个老将格罗斯，最近2场比赛表现的都很好。
3: 对，越老越妖，
0: 越老越妖。
3: 这在多特感觉都不会踢球了，啊，一回布莱顿，哎呀，布莱顿这个队，我觉得他的球探，不管是球员还是教练，考察球员和教练的这个球探体系，
2: 嗯，
3: 非常非常值得研究，太厉害了。
0: 其实啊，我看了一下，他呢是2-3千万的人买过来的，
2: 哎，
0: 但是他可以7-8千万给卖出去，
3: 嗯、再卖出去，
0: 他怎么地都能再赚个2-3千万、
2: 嗯，是，嗯，
0: 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3: 他是眼光多贼啊！这五十克维奇，热刺买来一年，租了一年没用，
2: 嗯，
3: 他应该买50花的钱对他来说不少的，应该是得4-5千万，但我相信未来会卖，至少能多卖个2-3千万，
0: 嗯。5400万买过来的，
3: 这能力确实是19岁有这个能力很突出。
2: 关键是就是现在看克罗地亚这个年龄段，像19岁的球员来说的话，他是 number one 了。
3: 对
0: 对，
2: 乌兹科维奇，嗯、
0: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皇马的青训出品切马安德烈斯，
3: 哎、这
0: 在皇马踢不下来，
3: 这哥们踢的是真好啊。
0: 他就是啊，
3: 这不他也慢，
0: 他也慢，
3: 但是在中场覆盖面积挺大，
0: 嗯，
3: 而且球商很高，西班牙球员球商都高。他真会踢后腰这个位置，
0: 哎，
3: 未来我估计也很有可能去豪门呐。
0: 他一开始啊，在布莱顿队踢不上球，
3: 嗯，
0: 英联杯呢踢的主力，然后让二追三逆转之后，这场比赛又踢的主力，帮一个进球，这一下呢就在布莱顿反正也立住了。
3: 对， 他除了进球，他在中场干的事真的太多了。
0: 他能干脏活累活，
3: 就感觉有点罗德里的感觉，一点点吧。
0: 啊，
3: 嗯，
0: 他个子还高。张璐对他的评价是，他像一个排球运动员，因为他的脖子比较长。
3: 嗯，

0: 说排球运动员可能脖子比较长，是吧？
1: 嗯
0: 啊，
2: 说这话的时候，这是傅晨扭头看看陈诺的脖子，
3: 我没敢看他，因为我对自己的脖子判断不是特别的准确。
2: 不是靠啥呀？靠脖子长拦网啊？
3: 一般副攻脖子都很长，
0: 怎么得抻头看嘛？
3: 个儿高
0: 啊，主要是阿森纳这场比赛让大家伙呢有点意想不到。其实敖明呢总结了几点也是有道理的，就是布莱顿队给所有的英超球队其实都打了一个样，就是怎么样能够战胜阿森纳。当然他老能战胜豪门球队，
3: 是
0: 布莱顿队，
3: 嗯，
0: 绝对的劫富济贫的代表。
3: 嗯，
0: 第一个就是高强度的逼抢，
3: 哎，
0: 整场比赛抢得非常凶，
3: 嗯，
0: 很猛。他抢曼联也抢得凶，他抢阿森纳也抢得凶。第二呢，就是阿森纳在中场和后场的这个空间上，其实布莱顿队利用得很好，无论是传球上还是反抢上，
3: 嗯，
0: 在这块呢，给阿森纳队抢的也是有点晕头转向的，
3: 是。
0: 所以呢，对于布莱顿队来说，接下来他的这个比赛现在目前为止排在联赛的第三名，第一曼城，第二阿森纳，第三布莱顿，第四布伦特福德，这四个对手分别是利物浦接下来在英超联赛上的四个对手。
3: 嗯，那下一步准备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整个英超的这个格局再打回来。
0: 就是如果我们想拿英超冠军，
3: 是不是
0: 这一波四连胜，我们肯定就拿第一名，
3: 把重新洗牌了，相当于整个联赛的这个格局啊。嗯，
0: 好家伙，
2: 英超是不是强队得看他。
3: 嗯，
2: 过我了，哥你是强队，
3: 是
2: 吧？
3: 风向标，嗯，
2: 你过不去我，还你就是伪强队啊。
0: 中国和日本队打的
3: 难解难分，简直是
0: 14-13呀！
3: 我说五五开的一个球嘛，
0: 真是五五开，
2: 14-13。
3: 因为现在啊，你单从排名上来看，日本队啊要比中国队啊国际排名靠前一位
0: 啊，
3: 日本是第六，咱是第七，国际排名说明呢双方实力差距不是那么大，没啥实力差距。另外，你看现在日本的排球发展，他前面的副攻主攻的身高现在明显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4: 对，哎，不知道，
3: 嗯，
4: 日本他们有没有混血球员呀？通过直播是不是能不能看？
3: 有整容球员，
0: 有整啊，
4: 没有混血球员，
0: 不像日本，日本是五个里面有四个是混血，
3: 嗯，
0: 一个是规划，
3: 是
0: 对吧？他好多都是混血，
3: 但是能够看出来，他是本土作战呢。这个日本队啊，我感觉有点啥呢？有点紧，
0: 嗯，
3: 他的一传成功率到位率太差了，现在看，但是还跟你打的难解难分，
0: 嗯
3: 嗯，
4: 哎，中国女排，因为那个谁没去，就不说了吧。
3: 嗯，
4: 咱们有一个球员不是和国家队有一些矛盾吗？
3: 是，嗯，
4: 如果他能参加，我相信
3: 大魔王是不是？
4: 赢下来肯定没什么问题。
3: 嗯，
4: 很遗憾，
3: 大魔王没去。
0: 16-13，
3: 嗯，
0: 现在领先三分了。
3: 对，16分是正常一个暂停嘛？
0: 啊，
3: 八分十六分正常暂停，常规暂停。
0: 啊，哎呀，好紧张啊。
3: 嗯
0: 啊，继续啊，刚才说到了阿森纳，接下来呢就是马德里德比。啊，这场比赛你们看了吗？
3: 光听说的没看，
4: 嗯，
3: 没那么好事。咱昨天不简单说一下，
0: 简单说了一嘴。
3: 嗯，
0: 首先呢，赛后啊，穆里尼奥在参加发布会的时候呢，
3: 嗯、
0: 拿着一张纸去的。
3: 哦，纸上写啥？
0: 不是，这个纸上正好就是李刚人铲巴尔维德那一下，
3: 打印出来了，
0: 打印出来了，打印出来了。这是我想说的
3: 啊，
0: 拿着这
2: 个图片打印出来。
0: 对，把图片打印出来，这就是我想说的。
3: 嗯。
0: 然后呢，马竞今天呀、
3: 嗯，
0: 官方回应了一下，
3: 哦，
0: 自己发了个 ins， 相当于，
3: 嗯，
0: 他把穆里尼奥举着这个照片的图片
3: 给打出来了，
0: 给打出来了，
3: 啊，就开始斗气儿了。
0: 对，
3: 嗯，
0: 主要是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在赛前的时候，这两个教练员是搂着肩膀，
3: 嗯，
0: 就勾肩搭背
3: 啊，老对手了，是不是？
0: 对，老对手了，
3: 嗯、
0: 从全东道走出来的。在赛前的发布会上，两个人还互相吹捧了一番。
3: 哦，
0: 因为比赛打得太激烈了。
3: 嗯，
0: 首先这俩主教练肯定是不说掰了吧？
3: 嗯，
0: 但是肯定现在心里面都是一股火啊。
3: 至少在众人面前，我不能压低自己身段，我不能服软，是不是？对不对？但是不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皇马他输给马竞，而马竞呢每年都打不过巴萨，
0: 啊，
3: 成为一个死循环了。
0: 嗯，
3: 对不对啊？
0: 所以为什么巴萨能拿冠军？因为巴萨既能收拾马竞，嗯，又能赢下皇马，
3: 虐菜，对不对
0: 啊？
3: 就像皇马，你说皇马去打一弱队，顶多1-0、2-0，现在看或者2-1，打得吭哧瘪肚。但巴萨踢7个、6个、5个，家常便饭。
0: 嗯，
3: 所以说呢，那巴萨每年都会压你一头， 什么时候皇马能把这个虐菜的问题给解决的？
0: 哎，
3: 我觉得就是首要的，就是对于这个冠军的冲击就有了一定的憧憬。
0: 嗯，
3: 另外呢，再看皇马，没什么西班牙人
0: 啊，没有，
3: 几乎没有，
0: 没有，
3: 可以说几乎没有。但是过去皇马也就是摧枯拉朽虐菜的时候呢，包括鼎盛时期的这个皇马队里至少也有两三个国脚。或者是在整个西班牙，我是啊如日中天的这样一个球员，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队嘛，就完全就是一个，哎呀，就是雇佣军。
0: 这种情况，
3: 嗯，
0: 特别像一个意甲的豪门球队。
3: 谁呀
0: ？AC 米兰。
3: 哪壶不开提哪壶，嗯，
0: 待会会说到的，
3: 嗯，
0: 啊。
3: 我们有意大利人，只不过主力少一些。
0: 对对对，
2: 你这是皇家马德里国际队。
0: 对，
2: 就好像我在咱这个抖音的粉丝群里哈，我看见高老庄在逃女婿发了张图。
3: 哦，
2: 这张图呢是大连英博的出场的首发阵容。
3: 哦，
2: 守门员刘伟国，两个边呢马伟杰和吕卓毅，再往下你看啊，
3: 嗯，
2: 马马杜、毕金浩，
3: 嗯。
2: 中场阿里米、廖锦涛、斯坦丘、林良铭、叶博亚，前面放个斯普卡，普斯卡什，
3: 啊，是啥意思呀？
2: 这是他心目中的队员吧？我估计是，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也没几个大连了。
3: 啊，
0: 斯卡什，
3: 他
0: 还穿普斯卡什呢？
3: 就是去年那个绯闻外援不是吗？
0: 啊，对对对，
2: 叶博亚已经被摁了过来了。
0: 嗯，有俩大连的，
3: 嗯，
0: 一个毛伟杰，一个毕金浩。
3: 对。俩后卫师，
0: 俩后卫师
3: 啊，这个确实没办法。你现在你不用说咱大连队，你就放眼整个中超中甲，就是出类拔萃的大连球员，除了年龄大的，年轻的没有几个。
0: 嗯嗯嗯。
3: 这一届就是张文坤离开这个昆城，来到这个国家 U16这个国家队去执教。
2: 嗯。
3: 我扒了一些名单，我一看，没有大连籍球员。
2: 你说 U16 吗
3: ？U16 大连球员断档，现在是。
2: 哦。
3: 你想生拔硬拔，拔不出来。
0: 不是你们都
2: 断
0: 档了，超了吗？
3: 不是
0: 啊，
3: 不是，嗯，
2: 去运明和八中选呢
3: ？U16就没有，有的话也是被其他的外地俱乐部早就挖走了。就是这个，就这个年龄段，就咱们属于就是没有好苗子，不是说一个人没有，
2: 不是没有大连，
3: 没有好苗子，不是，
2: 嗯，
3: 国家队没有征召，这次没有大连籍球员。嗯
0: 嗯，确实，
3: 我跟你讲，这未来这一个年龄段，就放眼全国，大连没有特别好的。
0: 嗯，
3: 就意味着对吧？
0: 断档了，
3: 断档了
0: 啊！
3: 这一波 U16就断档了。再往后看，不是说后面也断档，而是在这个年龄段，咱们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球员。
0: 哎，
3: 嗯，
2: 那得第一问问玉明八中，第二得问问21中怎么回事？
3: 不是踢职业的，他很有可能呢，他就是早就被挖走了
2: 啊。那就是问
3: 踢职业的，
2: 问东北路了就得。
3: 嗯，你可能会在
0: 再问到我们幼儿园了，
2: 万达足球幼儿园得问问了。
3: 鲁能足校，你可能会发现，
2: 嗯，
3: 什么或者是那个这个浙江这个绿城的青训，你可能会发现，但是这个比例都不是很高。现在就是在青训这个领域当中，15、16、17，几乎你哪个队有新疆的球员，或者有浙江的球员，就是二江球员，
0: 嗯，
3: 你的成绩就不会太差，因为这两个地方是现在最出人的。
0: 嗯
3: 嗯
0: 嗯。
3: 但是咱们这块刚才节目之前呢，咱还是唠这个事儿的。我说现在对于绿城青训来说，可能 U17这一个年龄段就会有4到5支球队。
0: 嗯。
3: 然后呢，一队、二队他肯定是先留自己用，然后呢，三队、四队呢，有可能就是到一定年龄段了，我用不上我就卖了。
0: 嗯。
3: 很多球队都要从这些球队当中挖人，而过去的前20年呢，是浙江绿城到咱们实德去挖人。咱们那个时候，咱实德的一个年龄段可能有3到4支球队。咱们把3到4队的球员的话啊，你看好你就买走吧，一个人人头多少钱你就带走吧。
0: 嗯，
3: 过去多少都是这样呢，就包括什么，那个老宋叫什么宋，来过咱节目那个，叫什么名儿的，就在昆城踢过那个
0: 啊，
2: 宋志伟
3: 啊，什么曹轩，
0: 嗯
3: 啊，什么包括那个谁王打前腰那个也来咱过去咱节目那个叫什么名儿呢？王洪友
0: 啊，王洪友，
3: 就是每个年龄段，那是都是从咱大连挖的人。现在反而人家干什么了？现在全都从浙江去挖人去了。
0: 啊，对，
3: 这就是20年河东，20年河西。
0: 嗯
3: 嗯，很残酷，很遗憾啊。
0: 嗯，
2: 陈诺，
3: 嗯，
2: 就咱们就不服老不行啊。
3: 啊，
2: 就是名字嘴边就出不来，
3: 就说不出来
2: 这情况啊。
3: 啊， 我看他买点啥吃。
2: 我比你提前有，都一样。
3: 当有一天我看着三哥脸，我叫上名的时候，那就可怕了。
2: 你是那个，
0: 22-18，中国女排现在领先4分、嗯、啊。
2: 要快了
0: 啊！对，眼瞅第一局是很有希望。
2: 但节目结束之前，第一局应该能拿下了，
3: 差不多，
0: 应该差不多、
3: 嗯。我感觉日本比咱们紧。
2: 22-18，
0: 对，22-18，
2: 四分呢、
0: 啊，
2: 行、
0: 嗯，四分
2: 可以
0: 啊。
2: 你一个，我一个也拿下了。
0: 对，
3: 嗯、
0: 对啊，
3: 就别丢发球局就行。
2: 对，
3: 嗯。
0: 刚才说这个从马德里延伸到了浙江的青训、啊啊、
2: 好像有关系似的，
3: 有点关系。嗯，就是我咱主要是谈的马这个皇马不出本土球员，
0: 对，不出本土球员。
3: 嗯，
0: 纵观这场比赛呢，其实不太正常的点在于，首先马竞的进球，第一个是来源于赫伊森的红牌，
3: 嗯，
0: 点球，全场最低分啊。这个我们不去延展啊，但是第二个丢球呢是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之下，乔纳森戴维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人挪活树挪死，在尤文不老进球，来马竞已经进俩球了，效率很高，而且是打德比战打入一个这个扩大比分的一球。
3: 嗯
0: 啊，到了后来呢，其实是丢到第二个球的时候，杨迪奥曼德才上的场。现在的一股风向呢，说他要比维尼修斯好用
3: 哦，
0: 说这个爆破力比较强，能够制造足够的威胁。
3: 嗯、
0: 其实他主要跟维尼修斯的区别就在于，他愿意分享球权。
3: 哎，
0: 他刚来的，
3: 嗯，
0: 他哪好意思像维尼修斯那么个带法啊？
3: 嗯，至少还得2年时间，
0: 对不对？你等过两年，我跟你讲，他有可能要比维尼修斯还要更毒。
3: 那不好说，嗯。
0: 维尼修斯是什么呢？维尼修斯认为我能进球。我就是这个球队一直都在的，什么姆巴佩，什么杨迪奥曼德、
3: 嗯，
0: 那都是后来的人，
3: 是
0: 都得跟我来拜这个码头。
3: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纠结在球权这块了，效率这块了。这场比赛打马竞，皇马队也只进了一个球。横向对比谁呢？巴塞罗那现在非常的恐怖。这个3-1战胜塞维利亚的那场比赛，拉菲尼亚又帽子戏法。8场比赛进了14个球，
3: 哎呦我的天哪！
0: 3个助攻，
3: 嗯，
0: 亚马尔8场比赛进了8个球，
3: 嗯，
0: 6个助攻。
3: 你说把拉菲尼亚和亚马尔的名字换成姆巴佩和维尼修斯，是不是？
0: 嗯、
3: 不成绩不是倒过来了吗？人家这14个球怎么进的？人家是8个球怎么进？就虐菜虐出来的。
0: 嗯，
3: 打什么瓦伦西亚客场5-0，
0: 嗯，
3: 打个什么什么什么都是7-2，什么6-1的啥的，就这么打出来的。
0: 嗯，
3: 你维尼修斯再牛没用。
0: 对，
3: 你没有数据，
0: 没有数据、
3: 嗯，
0: 前锋就是要看数据，
3: 就要看数据，
0: 就看结果，就看能不能进球，
3: 对不对？
0: 人都说呀，现在安切洛蒂气得咬眼的
3: 啊！
0: 世界杯前你怎么不让他打前锋？我哪知道他还会打前锋？谁能想到他8场比赛进14个球？
3: 对呀、啊，嗯，你不招你招了你不用管你找谁是不是？
0: 对呀、
3: 啊，嗯，
0: 其他的比赛上，互动爵士曼城5-3战胜了桑德兰队，这场比赛布罗比帽子戏法。
3: 嗯，
0: 在是荷兰国脚桑德兰那边，
3: 对，
0: 打一个传一个，就打身后，打一个传一个，打一个传一个，
3: 非常有针对性。
0: 嗯
3: 嗯，
0: 人家是做足功课的，
3: 是。
0: 反倒是曼城这边呢，反正进一个被扳一个，进一个被扳一个，最后连进2球，5-3，好不容易拿下的。谢尔基现在来看呢，要比原来会很多了。
3: 嗯，
0: 又传呀，又组织呀，塞了好几个。有点那种所谓的德布劳内啊这种的这个球、嗯、
3: 对他已经有依赖感了，这个位置上几乎也没有什么大师级别的
0: 没有了。
3: 嗯
0: 嗯，
4: 而且他的逆足能力确实很强。
3: 嗯，
0: 哎对啊，左右脚都能踢呗、嗯、相当于啊
2: 啊，1-0了
0: 已经赢了，
2: 第一局拿下了。
0: 嗯、
2: 比分25-19，你看刚才还是22-18的、
3: 嗯、哎，那个三哥我找到秘方了，就是治这个记忆力丧失或者缺失这个妙方了。
2: 嗯，
3: 下面有人留言说买牛肉，嗯，吃牛肉
2: 就买我们这个节目的、
3: 哎、好办法。嗯，
0: 然后呢，利物浦是1-0战胜了伯恩茅斯，这场比赛伊萨克又进球了，这个其实对于利物浦来讲很关键，因为想当初呢，把他给买过来就是为了进球的。长时间的伤停，埃基蒂克现在是长时间的伤停，但是对于利物浦来说呢，首先维尔茨还是没有融入进来，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了。
4: 我真心疼这个钱呀，
0: 1.几亿啊？
4: 对呀、啊，1.23吧，
0: 1.23。还有那个巴尔克拉， 买他来啊，是为了让他像维尼修斯一样，迪奥曼德那么毒。现在我们都求求他
3: 啊，
0: 你毒一点，
3: 对，
0: 你别老传球，
3: 你把数据给我打出来。
0: 对，你自己掏，你自己带，就像在法国在大巴黎那样，你别传

0: 这传出来了，你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哈哥，你说他跟哈弗茨如何能够共存呢？这是我一直环绕在我脑子的一个问题。
0: 我也想着呢，我想出来我就去安菲尔德了。
1: 你说他俩能不能共存？
0: 肯定能，
1: 肯定能。
0: 但是伊劳拉想不出来，他没这个脑子。
1: 就是这个维尔茨必须得牺牲一下位置，是不是？
0: 维尔茨是什么呢？你看啊，
1: 嗯嗯、
0: 就是大家伙都在说，就像詹路也在说。要离维尔茨近一点，因为维尔茨离球门不远。
1: 嗯，
0: 但是你离他近，现在是维尔茨的球传不出来。
1: 哦，
0: 对他的要求现在都是你能传出像希尔基那样。
1: 哦，
0: 你能助攻。
1: 嗯，
0: 传出那种球来，你就传希尔基那种球啊。
2: 对，
0: 传不出来，他是一点儿也传不出来。
1: 嗯，
0: 就说明他有可能就适应不了英超这个比赛。
1: 砸手里
0: 了，希尔基一开始也传不出来。
1: 嗯，
0: 就砸手里了，卖给你们8000万。
1: 卖谁呀？
2: 这八千可
1: 哪个队？
0: 卖热刺，卖热刺。
2: 这八千可卖不上去啊，感觉。
0: 八千卖不上去，1.2折一半吧，因为占个年龄好。
3: 这未必，再踢一踢，适应适应。
0: 去年就来了，哥。
3: 再适应适应。
0: 去年夏天
1: 适应一整年
0: 了，适应一年。
3: 就像阿
0: 利
3: 米，
1: 去年也是1.2亿来的。
3: 阿利米一开始都骂阿利米，这不行那不行，现在觉得都挺好的，就适应适应。可能换一个人儿，就是。来一个人和他也能打呼应起来了，他马上
0: 来巴尔克拉，看怎么能呼应起来。
2: 这如果龙哥呀，这个夏天去的是利物浦，或许还有点可能给他，因为龙哥会用啊。
0: 说到龙哥，
2: 龙哥会用啊。
0: 龙哥在切尔西0-3刚让波勒特福德干的北都找不着了，他们都说啊，阿隆索，你说你非得去切尔西，那清湖的水清吗？清湖的水最浑了，
1: 关键是这样，就是阿隆索现在掉不了价了。皇马我都带过，你说我还能去个更破的队吗？差不多点，至少是个欧洲豪门吧，对不对？就价下不来了，就架势不是价格
0: 啊。对布伦特福德来讲，你
3: 架在这儿了，
0: 架在这儿了，
1: 架在这儿了。
0: 但是呢，你像这个切尔西联赛这个先赛，然后掉到了第7，当时他是连续21场比赛都有丢球。他的这个后防线就一直是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2: 对，他这场比赛首发两个后腰好像是亨德森和巴尔科。
0: 对，
2: 这我觉得是英超保级队的配置，
0: 就是、
2: 甚至都不如保级队的配置。
0: 那么多人可用，然后他让亨德森来打这个主力。
2: 哎，
0: 当然
2: 能赢就怪了。
0: 对呀、
2: 啊，这俩后腰。
0: 然后前场关键是也不好使了，就是赖以生存的那个前场的攻击群的组合，这场比赛也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呢，咱也不知道怎么轮的，让维尔贝克打主力了。他的身后是罗杰斯和帕尔默，这肯定不如那个谁，那个
2: 佩德罗
0: 在前面好啊。但是佩德罗好像现在是有伤了啊。这是切尔西。利物浦队这边其实还有一项记录，伊劳拉在最近23场英超比赛当中保持不败，自上赛季以来英超联赛现任主帅中最长的不败记录。因为阿尔特打输球了啊，让布莱顿给赢了。你说伊劳拉这个命，反正
1: 挺好，挺好，
2: 对，运气挺好。
0: 接下来得说说意甲了。新赛季意甲前5轮共5场比赛，没有出现1场0-0的平局。刷新了意甲77年来历史开局的记录。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
1: 今年都花钱了，几乎都花钱了。意甲现在是仅次于英超，就赛季初投入最大的联赛了。
0: 而且比赛打得很好看，
1: 好多了，
0: 这个钱没白花。当然他们也说了，这个主裁判这裁判长换了，要求鼓励身体对抗，少想上。我认为这个不发生绝对因素，就是你说的花钱了，
1: 花钱了，
0: 你得有厉害的人
1: 来
0: 踢这个比赛才行。
1: 是不是你指着意大利本土球员就是不断的磨练出来出不来了
0: 啊，
1: 这个国家很多青训就感觉已经躺平了，你就得引进国外球员，外籍球员来替你这个联赛，来支撑你这个联赛
0: 啊！
1: 引进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强大的资金链。你要是一年不投，两年不投，你可能这个联赛就越来越萎缩。就得投钱了，不投钱这个联赛就完了。
0: 我看了一会儿国际米兰打罗马那场比赛，罗马上来就是2个呀，2-0拿下之后，我还在想下半场国际米兰能不能扳平。老塔罗，
1: 没开二度，
0: 2-2扳平了比赛。
1: 嗯，
0: 当然这一轮最重要的是 AC 米兰，来吧朋友。3-0完胜莱切，
1: 大胜莱切，我觉得可喜可贺啊！为啥呢？莱切虽然不会进球，个队儿，但是你想进他也挺难的。但是这个队儿呢，都有个特点，他就是每年都能保级
0: 啊，
1: 他就类似于
0: 天津金门虎，
1: 过去的天津金门虎、
0: 河南、
1: 过去的长春。

0: 亚太，
1: 长春亚太，
0: 过去的辽宁鸿运，
1: 那也这些都是后来的，
0: 就是他一定有好朋友，我相信这个来切，就到最后时刻，他总是能起死回生。
1: 哎，
2: 你意思就是说他总是能莫名其妙得分呗？
0: 就是他就是顶多
2: 按照时
0: 啊，
2: 你是 AC 米兰球迷是吗？
0: 啊，对呀，
2: 啊，这比赛所以你关注了。
0: 我看了一下集锦，我觉得咱确实熬不了一夜，确实熬不了一夜。就是莱切这个队，你想打他三个，其实挺困难一件事儿。这个队防守挺好的，就感觉他就是一直能挺到安东尼奥这样的一个主教练，你知不知道？然后呢，就是说你现在米兰的这个攻击力今年确实是花钱的，就包括这个今年买这花大牙钱的，基本上都进球，都开活了，啊，都能不断进球。
2: 那个曼城那个队哥是不是莱切的？
1: 不知道
0: 啊，不是不知道，
2: 曼城
1: 队
2: 哥，哎，我是不是，莱切，莱切，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
0: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2: 那但是应该不是那个莱切，
0: 但你这个调
2: 很像，
0: 这个调跟当年一个广告曲可能有点相似，我感觉
2: 是吧？
0: 正义的莱弗林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啊，有点像啊，
0: 有点像，
2: 一定要把害虫杀死，
0: 对吧？莱切，莱切嘛，
1: 中国女排现在6-2领先，
2: 第二局啊，
0: 第二局，你日本队
1: 希望啊，
0: 特别的紧，一直感觉咱先打赢放松的感觉。
2: 哎，那个也插个消息哈，亚运会羽毛球男团1/4决赛，中国队在第四场扳回一分，现在双方打成2-2
1: 啊，
2: 5-3啊，
1: 那是决胜局，
0: 决胜局了，
2: 对，决胜局了，
1: 这个刚才说到，再说德甲，拜仁这边7-0血洗柏林联合，凯恩这边仅用了98场比赛就拿到了百球的里程碑，此前的纪录保持者是迪特穆勒，129场，凯恩比他少用了31场，
0: 这效率王
2: 了，哎呦，这是太高了，
1: 太高了，效率，拦不住啊！
0: 想拿国内冠军，你就得像拜仁、像巴萨这样的，就是虐菜的时候，你就是一点儿给对手还口这机会都不要有，能进几个进几个，你让下一个对手就闻风丧胆，对吧？你就用这种魄力才能拿联赛冠军吗？
1: 确实，拜仁确实能够做到虐菜了，巴萨现在也是虐菜，
0: 虐菜是不是
1: 啊？但是呢，现在德甲排第一的是多特蒙德，4场全赢了，
0: 缓过来了，
2: 没事
1: 啊，
2: 德甲反正打的轮数少，
0: 就是
1: 啊，对，18个
0: 轮数确实少，但是他也有客场赢过斯图加特这样的一些经典战役，这赛季其实确实强队能打，弱队也能打，
1: 对，德拉芬特和西班牙国家队续约到了2032年，将带队继续征战2年欧洲杯和1届世界杯，这个因为人家是欧洲杯和世界杯都拿到了冠军，
0: 我觉得他的成就已经超过博斯克了
1: 啊，那是肯
0: 定，对不对？已经超过博斯克了
1: 啊。
0: 昨
1: 天还有一个消息是扎卡承认伪造疫苗接种证明，然后
0: 扎什么疫苗啊？
1: 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是新冠疫苗还是什么疫苗，反正就是承认了我那个是伪造的，这样的话就退出了这届的国家队了。休息了
0: 、
1: 以及皇家马德里队这边有个消息，20岁的恩德里克不被穆里尼奥所重用，哎，他上一场打马竞也有意思，那个换人不换 SP 上
0: 啊，
1: 那 SP 那么好用，前几场上一场进个球的，这场不用
0: 、
1: 用了4个名额，然后呢在下半场换了3次人，把4个名额给用完了，SP 后来就没有机会上场了啊。
0: 关键这个恩德里克当初是谁主导买的，你说上来一个主教练不愿意用，上来一个主教练不愿意用，就
1: 都不愿意用，
0: 就是不愿意用的，
1: 确实是，行，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准备告一段落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可以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表现，现在是8-6进入到暂停了啊，
2: 就常规技术暂停
0: 还是很顽强的，
1: 顽强，
0: 但是总感觉这场球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总感觉日本队特别的紧，就看一传的能力，我就觉得有点问题
1: 啊。
0: 第一节我感觉有几个球日本队的运气很好，所以说比分咬住了，而且他的感觉前面他那个复攻的手腕的变换能力很强
1: 啊，
0: 这点我觉得日本队的这个大个可以，包括他的后排进攻，其实他两个24号位的主攻，我觉得杀伤力不是特别强
2: 啊，没打出来，
0: 没打出来。一个是靠后排进攻，一个是靠这个复攻的，就是网口的一些球，我感觉上还能咬住。现在看日本队还是有点紧，够呛。
1: 好，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明天的17点钟再见，
0: 再见。

现在。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22号20点到23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温度：大连市区19度到26度，旅顺口区18度到27度，金浦新区19度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18度到28度。普兰店区14度到30度，瓦房店市15度到30度，庄河市14度到27度，长海县20度到24度。23号20点到24号，20点全市多云渐晴，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接下来欢迎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楚帆心相约。

0: 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新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一首勋章开始了我们今晚的约会，你好吗？这里是 FM 105.7，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邀请您一同相约生活的美好。正如歌中所唱，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刻不普通。

朝着心中的方向，哪怕有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武器就是我紧握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今晚我们将要和大家继续来相约中国体育精神，那些付出的汗水，那些受过的伤，那些所有不懈的坚持，不单单是勋章，更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传承。今天的楚帆新相约节目，我们将继续相约烛光赛场，薪火相传的中国体育精神，穿越中国体育百年征程，解读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国体育精神内核，聆听赛场内外的热血故事，看见拼搏背后的民族底气与时代力量。体育从来不只是输赢的较量、奖牌的角逐，它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儿，是一代人的青春信仰，是一个国家砥砺前行的生动缩影。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无人问津的赛场，到如今中国健儿驰骋全球为国摘金夺银，从单人孤军奋战的坚守，到团队同心协力的突围，从传统竞技的突破到全民体育的普及，中国体育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时代年轮之中，融入亿万国人的血脉里。何为中国体育精神？它是逆境，不，它是希望，它是绝境逆袭的永不言弃，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是集体并肩的同心共济，是突破极限的勇敢探索，是胜不骄败不馁的大国格局，是超越胜负追求卓越的人文情怀。它不只是赛场上的高光瞬间，更是低谷时的坚守，平凡中的热爱，代代相传的担当。现在我们将继续循着时光脉络解读新时代中国体育精神，让我们一同倾听体育之声，感受拼搏力量，致敬每一位奔赴热爱为国拼搏的中国体育人。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中国乒乓。中国乒乓的崛起史可谓是新中国的建设史。建国初期，我们造不出机器，建不起高楼，修不通大道。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人不信天命，不坐等馈赠，不靠外援，只靠双手打拼未来。体育的艰苦奋斗，就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实干兴邦的缩影。所有后来的高光，所有世界的瞩目，所有大国的荣耀，全部来自一代代人默默无闻、不声不响的坚守与耕耘。

如果说单项体育比拼的是个人极限，那么集体体育比拼的就是一个民族的格局与底色。说到中国团队体育，所有人心中永远的丰碑或许都是中国女排。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五连冠轰动全国，到几度低谷蛰伏，再到一次次逆风翻盘重回巅峰，四十余年女排历程早已超越体育本身，成为国民精神图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女排的崛起，让中国体育精神彻底深入人心，传遍千家万户。

19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七战全胜，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在此后的五年间，中国女排斩获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五连冠，缔造了前无古人的传奇神话。彼时的中国女排没有绝对的身体优势，没有成熟的战术体系，靠的是扎扎实实勤学苦练，无所畏惧，顽强拼搏，同甘共苦，团结战斗，刻苦钻研，勇攀高峰的女排精神。训练场上，他们日复一日重复跳跃、扣杀、拦网的动作，哪怕带伤上阵，精疲力竭也绝不轻言放弃。赛场上面对强敌，逆势翻盘，落后不慌乱，领先不松懈，每一分都全力拼抢，每一局都全力以赴。在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的中国，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本身，成为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时代图腾。工厂工人坚守岗位，奋力生产，学子们刻苦读书，奋发图强，各行各业都以女排为榜样，凝心聚力，奋勇进取。这一刻，我们读懂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是中国体育精神最厚重的初心底色。

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女排精神，源自五千年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中华气概。电影《夺冠》回溯了中国女排40年风雨征程，五个世界杯冠军，两个世锦赛冠军，三个奥运会冠军，中国女排共10次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40年前，万人空巷，亿万国人守着电视机，热泪纷飞，见证中国三大球首个世界冠军诞生。如今，中国女排已是举世瞩目的十冠王，粉丝遍中华。从1981年到2019年，从首夺世界冠军到第十个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几经沉浮，却始终不屈不挠，用拼搏不断书写传奇。女排精神不仅一次次让世界对中国瞩目，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拼搏。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电影夺冠的片尾曲《生命之河》。这首电影夺冠片尾曲《生命之河》由王菲、那英合唱，他们用温柔却坚定的声音，不仅娓娓道出中国女排近40年的奋斗历程，更勾勒出以中国女排为代表的几代中国人不懈奋斗的时代乐章。

伴随着娓娓道来的歌声，电影夺冠片尾曲《生命之河》MV 中展现的中国女排近40年奋斗历程，也感动了无数人。千万次、上亿次的训练，即使辛苦，擦干眼泪，继续再来。赛场上不顾一切的救球，就算摔倒，也立马站起再战。走心的歌词更勾勒起了。几代人的共鸣与回忆。我曾经彷徨疑惑，不想变成粉末，也曾经莫名执着，不顾什么结果。昂扬的歌词不仅让人想起中国女排曾遭遇挫折，一度陷入低谷，却从未放弃始终奋进的拼搏精神，更唱出每一个奋斗者的心声。即使面对未知的未来，为梦想也依旧拼命向前。这首片尾曲不仅在歌唱中国女排，也同样在歌唱每一个奋斗者的生命之河。

人陈可辛表示，从1979年写到2016年，电影三十几年的跨度，从女排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变化。MV 有大量80年代风貌的展现，上下班时鱼贯而出的自行车大军，女排首次夺冠时整个工厂的人聚拢到一起，围着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目不转睛。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他们的每一次胜利都迎来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MV 中巩俐饰演的郎平，开车时车窗外闪过林立的高楼、宏伟的立交桥和亮如白昼的霓虹灯，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富足便捷，但中国女排的场边欢呼和掌声从未断绝。是的，中国女排的赛场边欢呼和掌声从未断绝，女排精神始终代代相传，历久弥新。重燃记忆，收获泪水与欢笑。现在就邀请您，我们共同来聆听分享电影《夺冠》片尾曲《生命之河》。

0: 不同的曲风来自于同一部影片，您听过这种风格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吗？这就是电影夺冠推广曲《阳光总在风雨后》。所不同的是，是由痛仰乐队演唱。电影夺冠推广曲《阳光总在风雨后》 MV 可谓是引发了一波网友回忆杀。影片与痛仰乐队破次元合作，老歌新唱，诠释新时代女排精神。《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在千禧年之后便与中国女排队伍紧紧相连，甚至成为中国女排队歌。
1: 再次上映，不断重复的原因，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走到最后。
2: 人生路上天歌和夕阳，愿与你分担所有。
0: 2003年，中国女排在日本夺回了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他们以11战全胜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同时拿到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入场券。返回的大巴车上，全体女排队员合唱起《阳光总在风雨后》。

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励志的歌词每一句都是女排拼搏的注脚，这首歌也成为了中国女排队歌，对挫折顽强不屈，与队友同甘共苦。在夺冠这条路上，中国女排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伤痛和汗水。2016年，新一代女排在里约奥运会获得金牌，首都机场上千人迎接凯旋的姑娘们，等待的球迷齐声高唱，给为国争光的中国女排接风。电影《夺冠》中还原了惊心动魄的中巴大战，里约冠军队运动员们亲自出演，梦回里约奥运赛场。这场重头戏也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阳光总在风雨后承载了女排队伍一路跌宕与荣耀，更传递着历久弥新的女排精神。为了热爱和梦想，明知前方荆棘密布，哪怕历经千锤百炼，依然勇往直前。

所有。中国女排精神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那就是不服输。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分享由痛仰乐队演唱的电影夺冠推广曲《阳光总在风雨后》。

常理的判断成为下意识的时候，你在赛场上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下意识训练来的，是千百万次、上亿次不断重复的训练。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走到最后。人

电影夺冠横跨几十年时光，还原了老女排竹棚训练，汗水浸满地板，磨破无数护具的艰苦岁月，也还原了新时代女排低谷坚守、换血重生的艰难历程。影片中有一句最经典的内核总结：女排精神不是一定要赢，而是永远敢拼。老女排时代，物资匮乏，国力有限，姑娘们靠着极致团结、极致坚韧、极致拼搏，拿下五连冠，振奋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让刚刚开放的中国挺起了胸膛，站稳了脚跟。2022年世锦赛，女排逆境之战，面对强敌，面对比分落后，面对伤病困扰，女排队员彼此鼓励，彼此兜底，绝不崩盘，没有一个人放弃，每一分必争，每一球必拼。团队体育最动人的，不只是全胜，更是荣辱与共，同舟共济，众志成城。中华民族自古就是团结的民族，抗洪、抗震、抗疫、脱贫，基建强国。无数重大考验面前，中国人永远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共克时艰。体育赛场的团结就是家国大地团结的缩影，女排精神就是中国集体主义精神的最好代言。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生活就像魔术师的盒子，充满了惊喜与神秘。当街灯亮起的时候，让我们在心里也点亮一盏希望的灯吧。悲伤的时候不失去自信，幸福的时候不迷失自我。在寻找幸福、快乐、成功的日子里，以最美的姿态在生命的花园里绽放。楚帆心相约，邀您一同精致生活。

迎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今天我们继续相约中国体育精神。中国体育人终其一生的信仰只有四个字。为国争光，所有的伤病，所有的孤独，所有的煎熬，所有的坚持，最终的落点都是家国。如果说初代体育人用初心奠基了中国体育的根基，那么一代代新生代健儿则用极致的拼搏，不断刷新极限，突破巅峰，让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芒。拼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跨越伤病，战胜低谷，挑战不可能的全力以赴。

世界短跑赛场，长期以来，欧美选手垄断赛道，世人固有认知里，黄种人难以突破百米极限。32岁高龄饱受腰伤腿伤的苏炳添，却以9秒83打破亚洲纪录，闯入奥运百米决赛。这一秒，打破偏见，打破桎梏，打破百年刻板印象，他让全世界看见中国人永远可以突破自我，超越极限。

在中国田径史上，中国飞人苏炳添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速度。在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中，32岁的苏炳添跑出9秒83的惊人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成为首位闯入奥运男子100米决赛的中国运动员，改写了亚洲短跑百年历史。对于短跑运动员而言，28岁已是职业末期，32岁更是远超黄金年龄。常年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腰伤、腿伤、劳损，始终困扰着苏炳添。为了突破极限，他大胆改变自己多年养成的起跑节奏，重新打磨每一个技术动作，日复一日扎根训练场，用极致的自律、刻苦的训练对抗年龄，突破天赋。半决赛的9秒83不是偶然的奇迹，是数千个日夜坚持拼搏的最好馈赠。苏炳添的拼搏告诉我们，体育的魅力从来不只是金牌，更是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永不言弃的执着。

在乒坛赛场，超级全满贯选手马龙用15年坚守诠释了何为顽强拼搏、终身热爱。从年少成名到历经低谷，从伤病缠身到重返巅峰，马龙及其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全运会、亚锦赛等所有赛事冠军，成为乒坛史上首位双圈大满贯选手。30多岁的年纪，依然坚守高强度赛场，与年轻小将同台竞技，奋勇拼搏。他没有躺在荣誉簿上止步不前，而是始终保持敬畏，始终坚持精进，每一次训练全力以赴，每一场比赛永不松懈，用坚守与热爱书写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体育传奇。马龙的坚守也诠释了新时代运动员的家国担当。

体育励志纪录片《超越》聚焦苏炳添、武大靖田径短道速滑运动员的备战日常，镜头之下没有光鲜亮丽，只有无尽的枯燥训练，无尽的伤病康复，无尽的自我对抗。每一次站上赛场，都是以血肉之躯扛起国家荣誉，为国拼搏，为国奉献，为国坚守。这份赤诚是体育精神的内核，更是中国精神的内核。

剧中没有悬浮的高光，只有真实的训练艰辛、赛场遗憾、青春遗憾与执着坚守，完美还原了中国冰雪健儿咬牙坚持、永不放弃、超越自我的拼搏精神，让观众真切读懂所有光鲜的巅峰都是无数次跌倒后重新站起的结果。真正的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从来不是长胜不败，而是败而不馁、胜而不骄，直面逆境，勇于超越。无论赛场输赢，只要全力以赴，拼尽全力，便是对体育精神最好的诠释。千百年来，中华儿女以身许国，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新时代的体育健儿，用青春、热血、汗水，延续着千年不变的家国情怀。

中国女排没有你，没有我，只有我。

0: 新时代的中国体育早已告别自卑、拘谨、焦虑，走向自信、从容、开放、包容、超越。年轻一代运动员彻底刷新了世界对中国体育、对中国青年、对中国的认知。个人拼搏铸就传奇，团队团结成就荣光。中国体育精神中，团结协作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核。体育精神从来不只属于职业赛场专业运动员，它也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坚持奋斗的普通人。职业赛场上的拼搏是为国争光的大爱，日常生活的坚持也是自我超越的热爱。
1: 穿越所有痛楚，
0: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在赛场上挥汗如雨，但是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学业中，我们依然可以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让我们心怀希望，不放弃努力，不断的进取，不断的进步，精彩绽放，精神传承。时间要和您说一声再会喽，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明晚七点，楚帆新相约，我们继续相约生活的美好，好吗？明晚再见，我们再见喽！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也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7 收听稍后的连城诀。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6度，旅顺口区18到27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18到28度，普兰店区14到30度，瓦房店市15到30度，庄河市14到27度，长海县20到24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6度。

0: 法师
1: 刺客
0: 射手
1: 战士
0: 辅助
2: Counter 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为主，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在咱们大连地区王者荣耀相关的玩家，包括呢，不管你是玩家也好，还是你喜欢看王者荣耀的职业联赛也好，只要是跟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有关系的呢，你都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加入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哈，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今天是没有视频直播的啊，如果有视频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体育广播的官方的抖音号，大连体育广播加蓝威的官方号哈，我们到时候呢会不定期的节目会有视频上的一个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在线下呢联系到大连的电竞协会啊，直接呢加入电竞协会也是可以的。不管是有线上或者是线下的一些王者的活动和比赛的话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呢提前的来预告一下。同样呢，也不管你是单排也好，双排也好，三排也好，不管你有没有战队啊，只要你喜欢这个游戏，喜欢加入到线下的路人局的比赛当中来，我们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机会。好，今天的节目呢是没有嘉宾的一期节目，所以我们还是来每挨一个啊，来了解一下这个王者荣耀的相关的一些英雄啊的详细情况啊。这个呢当然也是很多王者的玩家呢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把每一个英雄呢通过王者官方的一些账号啊给大家呢来放出来他们的一些解析，包括了一些职业选手对这个英雄的一些玩法的一些小课堂，都会在节目当中收听得到。那今天给大家同样是带来两位王者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英雄啊，两位英雄都来自于辅助路的两位英雄，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音乐，看看能不能猜到今天的第一位出场的是哪一位辅助英雄。

0: 熟悉的背景音乐啊，游戏当中的配乐响起的时候呢，如果你是经常在这个位置上对位到这个英雄，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他就是你的本命英雄，或者你经常玩这个英雄的话，大家都会猜到了，这个也是在去年刚刚上线的辅助位的英雄空空儿。空空儿这个英雄呢，在王者荣耀的游戏当中的职业呢是辅助和战士，但是最起码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空空儿走这个边路的一个情况啊，基本上都是辅助，100%的辅助位的出现啊，非常强的一个辅助英雄。在2024年10月27号的时候呢，空空儿的预告动画呢就正式对外公布了。去年2025年3月27号，空空儿正式上线游戏的正式服，我们来听一下空空儿的 CG 动画鬼戏。
1: 一场散去，二场来，换个彩头戏连台，彩头系在了人头上，
2: 这些明雪聪明了，是我大意了，
3: 兄弟好身手啊，什么功夫啊，
1: 弹指拨弄戏法而已，去你来审判你，还轮不到这些兵。
2: 金方主将，
4: 那边干嘛？
5: 哎，听说金腰带让人给做了，说像是变戏法，就这么一划。伸手分家，哼，就是江湖传言中那个
6: 阎王空，
5: 哎，是他。
7: 所以啊，要跟紧金房主，有他罩着，不会有事。
5: 房主让俺们抓小孩，是不是跟那有什么疑惧有关？
7: 哎，别瞎议论，他老人家自有计划。
5: 房主，托房主的福，我们也能瞧瞧天界长什么样。
8: 都到了，省得我挨个招呼。
7: 你个臭卖艺，活腻歪了吧？
8: 你这嘴贱的毛病还是没病。
5: 干坏了大爷们的雅兴，
8: 正好。来给大爷们变个戏法助兴。
7: 戏法？你是阎王空？
8: 再好好想想。
5: 阎王空，跟俺过两招。

金方舟，你逃不掉的。

0: 小坑，小坑，
1: 你醒了。对不起，我只是想让你帮帮我们。你怎么会去招惹那些人？不要命了吗？
2: 为了复仇。
3: 大姐姐，弟弟妹妹们去哪儿了？
2: 他们是你的什么人？
1: 他们都是孤儿，我很早就流落异乡，四处讨生活。这些孩子就是我在异乡的家人。
2: 你没想过回家吗？
1: 想啊，做梦都想。你呢？
2: 双手沾血的人恐怕哪里都回不去吧。
1: 家永远都在，我也要救出孩子们，接他们回家。
2: 法阵，
4: 法阵就要成了，
5: 我们也能瞧瞧天界长什么样。
6: 让俺们抓小孩，是不是跟那有什么遗迹有关呢？
2: 我记得他们抓小孩是为了某个遗迹的法阵。
1: 你愿意帮我了？
2: 别误会，我的仇人金纺虫也在那里。
1: 遗迹会在哪儿呢？
2: 长安有遗迹的地方当然瞒不过采血师的眼睛。
1: 我也去。
2: 你还有回家的念想，没必要去送死。
1: 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帮上忙的。

0: 是不是有不少财宝啊？可你那短视又怯懦的好妹，为了阻止我竟敢夺走她，现在你也该发挥你真正的作用，终于能回家了。
1: 双手沾血的人，恐怕哪里都回不去了。你怎么？我早告诉过你，没有什么能够瞒过采西施的眼睛。只是没料到，你是金方主。<笑>

0: 到此为止了，谁也不能阻止我回家。这力量属于我，
1: 这力量我们控制不了，一旦开了门，地面会被那门后的东西撕碎的。
0: 和你母亲都不配。
1: 如果为了回家，为了别人的家，我们
0: 那就从你们家开始。
1: 啊，

0: 怎么样，有兴趣加入我们吗？奇迹斯，
1: 阁下找错人了。
0: 你不想知道那门后面是什么吗？

0: 刚刚我们听到的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动画的音频，就是来自于空口儿这个英雄的 CG 动画，叫做《鬼戏》啊。虽然时间有点长，但是绝对可以听得进去。我们继续来说说空空儿这个英雄，去年的2025年3月27号正式上线我们的正式服。目前呢，这位英雄呢在赛场当中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啊，在顶级联赛 KPL 的比赛的赛场上，现在还是有空空儿的身影会出现在辅助位的位置上。我们继续来听一下空空儿这个英雄的设计理念。
1: 小芳芳，快看快看，这里有彩戏表演。
2: 可狄大人派我们来这里是要尽快查出鬼市作乱的人，
1: 不差这一会儿。你看，
3: 朱君安好啊，初次见面，我是空空儿，能为各位献上这出戏法表演十分荣幸。三球两碗一手鬼，六神无主四方精，戏法唯一的秘密快，仅此一字而已。里外亮相，捆绑藏掖，阁下可以瞧上一瞧。无戏不成戏，无戏不成法，能突破空间限制的力量与技艺，可不是上天变出的馅饼，当然有其代价。笑容消失术吗？哼，您真是幽默，还是有人知道的，不过他们的人生大戏已经落幕。阁下好奇这个手偶，他是我非常重要的伙伴，这便与他一道为您展示一番我最拿手的三洞藏仙，真真假假，有来有回，戏法正是如此。变开，猜猜看吧，何为真实？眼睛惯会骗人，真实尽在手中。哼，有意思。
1: 画本里写的移山倒海撒豆成兵，你都会变吗？
3: 这位官家小姐，我是戏法师，不是法师。不过为了感谢各位捧场，下一场大戏到来之时，我会附赠阁下小小惊喜。瞧好了，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0: 空空儿这名英雄的语音呢，让人非常着迷啊！因为每次说他的这个语音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浑身都发酥的一种感觉啊。这个辅助的这个设置的定位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玩家来说呢，空空儿这个英雄呢上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呢在空空儿的玩法和理念方面呢，有很多人呢觉得如果想把这个英雄玩好的话呢，其实要练很久的一个时间，或者说你要有这种操作上的意识才可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空空儿的官方的玩法介绍，以及空空儿这名辅助英雄在职业联赛的选手当中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4: 书接上回，云英元芳二人探案正酣，空空儿一手小搬运出神入化，引来众人连声惊叹。
3: 祖传绝活童叟无欺，
4: 空空儿的被动技能让他在移动时会加快积攒能量，

0: 能量满后可以松开移动键向前瞬移，并获得一次强化普攻鬼手。鬼手会额外的造成伤害和减速，并尝试夺取敌方随机一件装备。空空儿在尝试重复夺取装备时，会拿出装备短暂审视之后物归原主并造成伤害。他夺取到的装备会优先分给队友。
1: 我是托尔，我同意助空空儿大师表演。
0: 使活的采戏师总有个凉活的助演。空空儿借助手偶可在对战时穿梭换位迷惑敌人。使用一技能时，空空儿向前释放分身回复生命，再次使用的时候能跟对应的分身交换位置。分身可以为他分摊伤害，还会尽量模仿本体的行为。使用二技能时，空空儿原地留下分身回复生命，本体向前位移。他的一技能和二技能在二段释放时效果相同，就像他变幻莫测的演出，让敌人分不清出招。空空儿的大招取材自三仙归洞，开启大招时他会快速旋转，造成高额伤害和一次控制效果，而后他会把范围内的敌人向自身牵引，并持续造成伤害。大招开启时，空空儿会自动释放一二技能，刷新现存分身的持续时间，并不断旋转。大招持续期间，空空儿还会快速积攒能量，并能跟分身换位。这等高超的手法与身法，让空空儿在战斗中应对自如。对战时，空空儿可以变化出分身，探查视野，扰乱敌人和抵挡技能。大招持续期间，可以尽量让敌人处于空空儿和分身之间，利用圆圈的重叠区域打出叠加的伤害和控制效果。满能量时，先变化出两个分身，然后共同释放强化普攻，可以同时打出三道强化普攻，把伤害和夺取装备机制最大化的利用。满能量时，推荐二技能配合瞬移向前突进，释放强化普攻后，立刻用二技能二段跟分身互换位置，完成一套远距离比较安全的连招，扰乱敌方。技能升级上，有大招时优先升级大招，在此之外可以根据操作风格选择主升技能，主升一技能偏保守，升二技能偏激进。在游走技巧上，小技能推荐弱化，根据敌方阵容不同可灵活选择，也可以选择斩杀眩晕。对线期间多用分身和强化武功扰乱和消耗敌方，把握夺取敌方装备的时机，扩大对线优势。中后期则可以频繁利用分身探视野，在团战中尽量夺取更多的装备，并让分身吸收更多的伤害。看表演的和看揭秘的是两个人群，得到愉悦的人不一定想得到奥秘，但各位看官，如果您能透过他的手法揭开那块方毯掩盖的灰色过去，也可算作一种不可思议了。
2: S39 赛季新英雄空空儿重磅登场，如何用辅助位带动全场节奏？我们特别邀请了多位 KPL 顶尖的游走位选手，为大家带来最实用的空空儿上手攻略，教你用移形换位逆转战局，掌控全场节奏。
3: 哈喽大家好，我是苏州快手游走位选手阿哲。空空儿是个进攻型辅助，需要玩家有较高的熟练度才能更好的帮助队友取胜。那么接下来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技能。被动技能是移动时会积攒能量，能量满了之后松开移动键，空空儿会向前瞬移一段距离，并获得一次强化普攻。此次强化普攻可以夺取敌方一件随机装备，优先分配给队友，其中装备越贵时间越短。一技能是放一个分身出去，再次使用一技能可以跟分身互换位置。二技能是放一个分身在原地，本体向前位移一段距离，再次使用二技能可以跟分身互换位置。大招可以召唤一二技能分身，以三角站位快速旋转，并短暂的击退周围目标。其中比较简单的实用的连招就是闪现接大，被动闪现可以贴。

0: 进敌方英雄，开大将其控在原地，配合队友将其击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都 AG 超王杯游走的选手大帅，下面将由我为大家带来复活儿的铭文出装。铭文方面，我推荐大家带十个狩猎、十个虚空、十个宿命，因为这英雄十分吃机动性，所以带十个狩猎，然后有吃卡住就带十虚空、十宿命。召唤师技能方面，我推荐带闪现或者治疗。出装方面，我建议大家出极影、冷静之靴、不祥征兆、魔君斗篷、红莲斗篷，然后最后一件是 buff 封装。原因是这英雄他的分身可以触发他的装备效果，所以一般是功能性装备为主，然后也要兼顾坦克。根据敌方阵容的话，我们也可以提早出魔抗装。总而言之，玩控控人可以根据阵容局势灵活改变出装，这也是控控人最大的魅力所在。
2: 大家好，我是重庆蓝队游走位选手医生，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战中如何玩控控儿。控控儿是个增益辅助，他可以拿对面的装备给自己，如果队友在附近的话会给队友。由于他拿装备的特性，加上有被动和位移技能，开局也可以选择干扰对面的打野刷野效率。其他剩下的就是跟室友联系打对线了，因为控控儿本身没什么硬控和清线能力，他大部分的开局都是跟对线拿优势。打对线的时候，一级学二可以通过二技能的分身和回血和对面消耗换血，从而打出对线优势，帮助手拿更多的重力资源和发育。升到二技能的控控儿就是强势期了，两个技能两顿回血，可以通过连招去换血打压制。先一技能，然后被动位移夺取对面的装备，然后二技能再位移向前，之后再顶二技能混回来就可以留两个分身去消耗对面，而自身状态不会掉很多。而作为一个增益辅助，出手加上位移和一二技能，可以很好的把视野站好，为队友提供更好的视野环境。法团利用夺取装备的特性削弱对方更高经济的 C 位，增强队友的实力，利用技能去扛伤，打出更多的团队作用。
3: 看完三位顶级选手的教学，你是否已经跃跃欲试？赶快前往峡谷使用空空儿上演这场拿手好戏吧。

0: 随着这个熟悉的游戏背景的配乐响起，我的大家也都听出来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出场介绍的第二位的辅助位的英雄，就是也是在今年年初刚刚上线的新英雄大禹。大禹在王者荣耀的游戏当中的职业呢是辅助和坦克，但是目前为止呢，我们不管是在 KPL 顶级的联赛赛场上，还是在我们的路人局的当中呢，都是没有见过大禹在打坦克的这个位置，一直都是辅助的大禹。2025年10月26号，大禹的预告正式公布，在今年2026年1月8号的时候，大禹这个英雄正式上线我们的游戏正式服务。我们来听一下大禹的 CG 动画，叫做顶。
1: 守山河万里，如护万家安宁，只因身后便是家园，累死在握，何惧浊浪滔天。纵使长路漫漫，危机重重，也绝不后退。以鼎为契，共赴此战。

0: 由我开道，
1: 放我一个。
2: 祝九鼎，
3: 镇山虎。
0: 开饭。

0: 继续来了解这位在 KPL 的职业的赛场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辅助英雄，就是新英雄大宇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宇这个英雄的设计理念是怎么样的。
1: 传说中，大禹定九州，平水患，收天下之精，筑九鼎，护一方山河。
2: 说到大禹，大家最熟悉的自然是他的治水的功绩。上古时期，各地的自然灾害频发，那时的人们所需要的，正是大禹这样一位坚毅、仁爱、能够带领百姓守护家园的领袖。大禹疏通江河，平定水患，百姓们得以安居，但大地上仍有许多未知的危险。《左传》记载，大禹领远方徒物，共金九木，筑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是民之神经。大禹平定洪水后，汇聚九州之精，将各地的自然风险和百物之害都铭刻在井深，让先民们能够辨识万物，避免危险，消除对未知的恐惧，在精神上获得真正的安定。可以说，鼎对于大禹而言，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礼器，更是他对天下百姓责任感的具象化。尽管大禹的九鼎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这份守护家园的信念一直延续在我们的文化与血脉之中。
3: 最近文流爆发越来越频繁，大禹又带领族人们去了前线。
4: 这些紊乱暴虐的空间之力肆虐缄默，并不好对付。
3: 他可是龟山一族的首领，再危险也会迎难而上。
5: 害怕的话就站在我身后吧。
4: 即便过去了数百年，他还是和从前一样，总是身体力行，永远冲在最前方。
3: 平日里他总是乐呵呵的，对大家也是有求必应，但对抗稳流的代价却在他身上日益显现。

0: 手中的那把耒耜竟也被吻流七十破碎。
1: 如今龟山一族以鼎为根基，在吻流中硬生生凿出一条登天之路，他们想彻底解决这场灾难，让吻流不再为祸后人。这些鼎可是大禹和龟山一族在无数次失败后耗费无数心血才铸造而成的，它能将暴虐的吻流能量化为己用。
0: 巧夺天工的造物，这是大禹与龟山一族共抗灾难的决心。
1: 各鼎之间还互有联系，可瞬息间传送而至，帮助他更好地统筹全局，支援八方。当密流之力充满耒耜时，亦可获得威能加持，既能劈开吻流，又可守护一方。
2: 杨戬、哪吒，吻流之灾已过，你们恢复得如何了？
1: 上次大战你一直站在最前方，我们可没受伤。
0: 吻流会侵蚀身体，大禹，倒是你。
2: 不用担心我，难得故人相逢，我来下厨，大家好好聚一聚。
0: 令人怀念的味道，
3: 怎么几百年来都是同一种味道？

0: 好，听到大宇的这个游戏背景的配乐呢，真的是挺震撼的一种感觉啊！这个辅助位的这位新英雄大宇，在职业联赛的赛场上出现的概率呢，也是比较的高啊，因为这个英雄的辅助位置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呢，如果是遇见过这个辅助的英雄，或者是你自己就本身的要玩这个辅助的英雄的话呢，就会觉得这个英雄呢其实挺厉害的一个英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既然厉害的英雄呢，他在玩法上一定有自己的一些玩法的一些主要的技能，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大宇的官方的玩法介绍，以及 KPL 职业联赛的各个战队的职业选手的一些介绍。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不管是空空儿也好，还是大宇这名英雄也好，两位辅助位的英雄来自于 KPL 的职业联赛的赛场当中的选手介绍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呢，选手的这个战队呢，可能到目前为止是有所改变的，因为两位英雄我们是根据他们上线正式服的时间来给大家选择的这个当时的王者荣耀官方发布的一个职业选手的小课堂的音频啊，所以呢这个要提前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听一下大宇的官方的玩法介绍和职业的选手小课堂的介绍。
1: 相传上古大战时，稳流如失控的洪流席卷大地，首领大宇要如何带领族人于怒涛之中开辟生路，守护家园，且听我娓娓道来。九鼎沉渊，震乱狂澜，大禹最可靠的助力便是他与族人历经数百年铸成的九鼎，鼎被召唤时会引发震荡的浊流，对周围敌人造成伤害和减速，大禹立足于鼎上时还能获得霸体效果，此鼎既可震恶兽，亦可令浑浊稳流化作清澈逆流，一技能召唤数点造成伤害和击退，并引发震荡波，队友靠近时顶中清流喷涌，为其提供加速和回复效果，大禹也可强化己身作战，力撼山河，开启二技能后大禹进入强化状态，获得加速与远程强化反攻，命中敌方时可回复自身，且对首次命中的目标范围额外造成伤害和减速，群凶并至之时，大禹便会汇聚清流照前顶从天而降，造成范围伤害和击飞，并引发强化震荡波，大禹还可再次激活大招传送至顶上，并再次引发震荡波。此外，大禹立于前顶上时使用二技能的强化反攻，最多可同时攻击五个目标，且学习大招后可在树顶上选择传送至任意一顶，并引发震荡波，一顶之下万敌尽退，唯有顶名响彻乾坤。大禹可灵活放置一技能，既可对敌释放造成击退与减速，也可置于安全位置为队友提供持续的回复和加速，中后期团战时可向人群密集位置释放大招，造成大范围击飞控制，随后利用第二段大招快速传送到前面加入战场。团战连招推荐，先以大招铸鼎发起团战，接一技能跟进控制流人，前顶落下后立刻使用大招二段快速进场，最后开启二技，利用其多目标减速效果进行远程追击与消耗。技能升级推荐优先升级一技能，以增加树顶的数量上限和充能速度，从而更频繁地辅助队友，有大点大，首次升级大招可解锁被动传送能力。小技能推荐携带治疗术，可在危急时刻配合一技能回复效果保护队友，出装上推荐救赎类辅助装，提供团队护盾，前期以冷静之靴过渡，快速堆叠冷却缩减，保证频繁召唤你的核心节奏。铭文搭配则以提升成伤能力为主，增强其作为前排弹斧的稳定性。以鼎为器，护 一方山河，守人间烟火。这位温暖坚定、爽朗可靠的领袖，是要护得芥末人间长久安宁。至于后续如何，诸位且看分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微博九星，
3: 我是武汉 Star Pro 子渊。
2: 新英雄大鱼即将上线，
4: 连招超简单，一分钟教会你。
5: 强的点的话，可能就是他支援速度非常快嘛。
3: 首先，这个英雄他的定位是偏团战支援，还有功能性的。
4: 被动是核心，站立等于全程霸体，回城秒变，跨图传送，选好树林位置直接飞。落地震荡波减速打伤害，
5: 传送上有霸体，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除了丈量东皇这种强制控制的话，就相当于能够直接传送，对面控制打得不了他。
2: 一技能可以召唤树顶，对区域内敌人造成伤害和击退效果，同时可以为友方英雄提供回血和移速加成。当大鱼站在顶上时，可以获得霸体效果。
3: 然后他的二技能就是可以增强自己的普攻，让自己变成远程，然后第一下伤害会非常高，持续四秒。
2: 三技能也就是大招，在短暂延时后会远距离击飞敌人，并放置一个不可摧毁的潜顶，再次释放大鱼可瞬间传送至潜顶位置。
4: 连招小技巧，先铺二到三个树顶，开启二技能远程消耗敌人近身后交大招，联动树顶控场，然后二段传送放位置收割。
5: 辅助弯的话，我觉得 CD 的话肯定是要的。一般辅助的话，基本上就那种旭日之弯或者是冰心什么的，就是 CD 装嘛。然后到时候警影和军团看哪个更顶一点。
3: 这英雄打法的话，就是相当于你自带一个传送，你开局可以直接去跟发育路连体，然后在发育路放一个顶，放发育路控完第一个鸟以后，就往对抗路跑，再去控那个空间灵。然后这时候如果发育路受到了危险，你就可以直接点传送过去。接下来你就可以一直在中路晃，看哪边有危险，你就可以随时传送双边，就一直帮队友打支援就行了。
4: 学会这一套，大鱼的阵地战直接拉满，赶紧拿去上分吧。
2: 期待新英雄大鱼和大家的正式见面。

好的，今天在我们的连城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详细给大家呢带来了两位辅助英雄的介绍，一个是在今年的1月8号刚刚上线的大宇，还有一位呢是在去年2025年3月27号上线的这位辅助英雄空空儿。两位呢通过我们的节目的介绍呢，应该对很多人来说呢，不管你玩不玩这个位置，你玩不玩这个英雄，都对这两位英雄呢有了初步的一个理解和了解了啊。我们一期节目的时间呢，也只能允许我们这样的来跟大家介绍两位英雄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了啊。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们也会在后续呢没有嘉宾的节目当中呢，陆续跟大家来介绍王者荣耀的这个游戏当中的出场率很高的一些英雄。好，同样今天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也再次的欢迎呢在咱们大连地区呢所有王者荣耀的玩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呢直接来关注我们，同样呢给我们私信，然后呢说你要想你也是王者荣耀的玩家，不管你有没有战队，我们都欢迎大家的加入。同时呢如果你想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的话呢，跟大家分享你跟王者或者是哪个英雄或者是跟王者周边呢比赛的一些缘分的话呢，你都可以私信我们来报名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好，我们用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呢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有嘉宾的出现，所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

0: 到二十七度，长海线二十到二十四度，明天晚上二十度，最高温度二十六度。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特别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2: Ready Go！
1: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最近 HYROX 北京站的赛事冲上了热搜，让很多人认识了这种热血的综合性的功能运动。那我们今天来到大连运动家直播间的就是咱们大连本土深耕 HYROX 推广全民功能性运动的年轻创业者许建林。不过今天的这期访谈其实是有一段特别奇妙的缘分哈，有些嘉宾你以为是第一次相见，其实早就相逢过。因为约访的时候，建林就跟我说，姐，咱十年前来过你的节目，我当时就愣住了哈。这些年采过的嘉宾确实太多了，一时间没记起来。然后呢，通过微信翻过来的照片视频一看，哇，记忆慢慢的苏醒了。十年前坐在我对面聊铁人三项那个年轻的男孩就是他。那一刻还真有点惭愧哈，但满是感慨，因为我忘掉的这十年恰恰是他拼命改变的十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大学学的是建筑给排水，和体育八竿子打不着。那这个，但是呢，你看给排水这个项目又是让水流到该去的地方，而建林这十年我觉得是他努力把自己流到该去的人生了。那曾经他的体重是高达228斤，从想动动不了的超重状态起步，他跑过马拉松，闯了铁人三项，首场铁三就拿到过业余健将，更是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的冠军。后来他又奔赴上海、北京征战 HYROX 赛场，如今回到大连创立白兔竞技，把运动的力量要带给槟城更多的普通人。所以我们今天不堆砌那些冰冷的赛事数据啊，我们不只讲耀眼的冠军成绩，我们也聊一聊一个普通人完整的十年蜕变，聊运动如何的重塑自我。来吧，建林，欢迎你再次来到直播间，你好。
1: 大家好。
0: 的确哈，这个十年一晃而逝。来吧，还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坐在直播间大概的位置好像也是这儿。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有印象哈、
1: 有印象。
0: 然后那次上节目的心情还有印象吗？
1: 那时候还是一个小鲜肉嘛，大连最年轻的完成 Ironman 226的这个选手嘛。
0: 对。
1: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懵懂啊。然后对社会也没有这么多认知啊，包括对运动的认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啊。
0: 这有点谦虚了，能够拿。

0: 下大铁的最年轻的参赛运动员，我记得你是这个身份来做客节目的，对吧？
1: 对对。哎，
0: 那年你多大？
1: 那年27岁。
0: 27岁哈，那是你接触铁三多久之后就取得了大铁的这么好的成绩？
1: 不到一年吧，一年多一点。
0: 一年多一点哈。
1: 对对对。
0: 哎，后来那期访谈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1: 成家立业了。
0: 之后就开始成家立业了哈。
1: 对对对对。
0: 好吧，其实我们说，当年你首场铁三啊，就拿到业余健将，拿下全国分站年龄组冠军。其实那会儿你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之前一二年嘛，就回到大连之后一直跑马拉松，就是有氧还是做的比较多，然后从小嘛就是比较喜欢运动，然后功能性运动这种的也平时在练，所以说接触铁三之后马上进入赛道，取得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可能和这个对运动的就是功能性运动这种理解是非常有用的。
0: 就是那几年你征战铁三赛场拿下了各种的冠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各个年龄组别的。
1: 对对对，
0: 那也算是你运动生涯的这个高光，是吗？
1: 对，当时
0: 那个阶段
1: 高光了。
0: 十年后再次坐回直播间，你觉得你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和十年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当时还是一个属于一个运动者嘛，现在更想是做的是一个推广者，让身边更多的人，就是把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身材，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0: 明白了，当时你的身份是个人，自己一个人很帅，很年轻，很有力量，很运动。现在你是想把这个你的运动方式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你这十年的变化哈。其实你刚刚介绍了大学读的是建筑给排水哈，其实在绝大多数的父母眼中，这是一份非常稳定的务实的工科，而且你后来毕业分配的工作也非常不错哈。那当初就是考大学的时候谁给你选的这个专业？
1: 我自己选。
0: 哎，自己选的？
1: 对对对。
0: 那其实你眼光还不错嘛。
1: 对，当时看还是很好。
0: 什么时候体重飙升到228斤？
1: 在大学期间吧。
0: 大学？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从大连走出去的孩子，他骨子里是爱运动啊。
1: 是，是的。
0: 怎么着大学四年就给你养成这样了？
1: 其实是从高中初中高中就开始
0: 啊，那会儿运动量少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就一直胖，一年胖个50斤，一年胖50斤，
0: 呵，
1: 就来到了228。
0: 这算是你这个体重的峰值。
1: 是的，是的，
0: 228斤。
1: 对，
0: 这个数字这么深刻，是因为你当你记下了这个数字之后，你开始想要变化了吗？
1: 是的，因为当时228斤的时候，别说跑步了，走1公里都不想走。对，
0: 就是那一时刻是不是开始嫌弃自己或者说讨厌自己了？
1: 是的。
0: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从大体重想要转变的一些冲动和想法，但是很多人和你不一样的是，你没想到你的这个就是行动力特别强。12年毕业之后回到大连，你就开始要蜕变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最开始的这个蜕变过程能不能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可以啊，因为是你说如果从一个不爱运动或者是没有养成运动习惯的人去变得热爱运动，前期是非常遭罪的。
0: 没错。
1: 对，因为能不能坚持下去，能不能让自己有所改变，这种毅力或者说这种决心其实是很难的。
0: 是。
1: 但是在慢慢的接触过程中啊，习惯已经养成了，慢慢的就是沉迷于了这种让自己变得更轻松，因为在这过程中不断的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包括体能啊、身材啊、生活状态啊，都有所改变。
0: 但是你这还是后话，对吧？你看现在好多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的这一个叫怎么着，叫逆袭吧，原来胖子，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唰一下哈，一个镜头就帅帅的就出现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是有很多大量辛苦的，自己一个人才知道的孤独的沉寂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结果哈。
1: 是的。
0: 那你那个你的0到1是怎么度过的？就是你的228斤中间，就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你就减下来了吗？
1: 不是不是，一开始会非常遭罪，晚上饿的有时候睡不着，但是我没有不吃饭，就吃的量相对于少，然后还要出去跑步，还要游泳，还要骑自行车，就是在家里

0: 骑动感单车，
1: 你是多种方式结合在一块儿的。
0: 对对对对对，没有单一的说只做有氧啊，就是无氧和有氧还是在一直在结合着做。
1: 那会儿支撑你要减肥的原动力是什么？
0: 不能让自己再这么堕落下去了。
1: 就一定要瘦下来，
0: 一定要瘦下来。
1: 就即便是在你比如说最难受饿得不行了，或者说最累了最辛苦的时候，你也能够想想我要坚持，是吗？
0: 对呀、啊，那得对得起昨天的饥饿呀。
1: 哎，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好。
0: 是不是
1: 你昨天已经坚持到这儿了，然后呢
0: 对对
1: 你如果放弃的话，昨天前天大前天那一系列的辛苦就白费了哈。
0: 对，所以说就要对得起就是昨天的努力，
1: 来吧，对得起昨天的努力，这句话大家要把小本本记下了哈。如果所有的想要蜕变的改变自己的伙伴哈，就如果说你是每天都在进步一点点的话，你可能就能够很好的延续下来，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那你的减肥历程，我们简单来说，用了多长时间从228变成你一个理想的体重？
0: 前期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我想我从220多斤减到了160斤，这将近60斤的体重，
1: 嗯，
0: 用了不到一年，
1: 嗯，
0: 对，
1: 这一年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体重了，
0: 对 对，
1: 160斤，
0: 对的。然后比如说我早上会起来，天不亮就出来运动跑步，
1: 嗯，
0: 然后吃的东西也比较健康，
1: 嗯，
0: 然后碳酸饮料啊这些都不接触。
1: 哎，那会儿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健康了。
0: 对对对，以前会拿碳酸饮料当水喝。
1: 对，
0: 是的
1: 啊、
0: 嗯。然后一天有时候就是身边摆一个1.25升啊，或者2升的大可乐。
1: 嗯。
0: 就一天就是围着它转。
1: 嗯。
0: 然后后期呢，就是比较喜欢，喝水啦，就不喝这些功能性饮料或者是这种碳酸饮料了。
1: 嗯。就是当你意识到你的这个体重从228开始逐渐往下降，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看到了碳酸饮料就知道这就是我的敌人，
0: 对对对，
1: 你会打心眼里排斥它，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就不会再上瘾了，再回去想他们。
0: 是的，是的。
1: 哦，什么时候开始跑马拉松的？
0: 你像我2013年就开始跑马拉松，
1: 也就是你减肥一年的之后开始跑马了。
0: 对对对，
1: 对
0: 的。
1: 嗯，
0: 最开始是半马嘛，
1: 半马
0: 10公里嘛，半马，然后到全马。
1: 嗯、第一次跑完一个半马冲线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
0: 再不想跑了，太累了。
1: 不会吧？你仅仅是半马而已呀、
0: 啊！哎呀，你对很多要不说嘛，现在这种，比如说像海绕类似这种运动，大家都一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门槛很高，
1: 嗯、
0: 包括对不跑步的人来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运动。
1: 没错，
0: 对对对，
1: 嗯，但其实。可能你比较追求成绩，是不是？你的第一个半马的成绩是多少？
0: 第一个半马是2小时20。
1: 2小时20分。
0: 对对对。
1: 啊，这好像比我也就快了半个小时而已。但是我就想说，其实第一次半马跑下来，你会给自己信心。
0: 对对对。
1: 对吧？你会觉得我可以。
0: 对的，就觉得我能战胜这个，站在这个赛道上。
1: 对
0: 对对
1: 对。其实我觉得运动带给我们最大的那种精神上的能量，就是我可以。
0: 对，就是遇见了未知的自己。
1: 没错，就这样会觉得铁人三项的游泳、自行车，包括这个长跑，对于你来说都可以。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何不把这三项捏在一块儿？
0: 对，
1: 于是你就开始了自己长达几年的这个铁三的生活，是吗？
0: 对对对，其实铁三一直在我的生活里，
1: 一直在。
0: 对，只是近些年不怎么参加比赛了。
1: 嗯，
0: 对，
1: 你看哈，通过。游泳、骑行，包括长跑这三项叠加，你会发现这个高强度训练带给你了，除了身材、体型上的变化，包括你的性格、心态上会不会有变化？
0: 会有变化，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身体，
1: 嗯，
0: 不断的去探索自己的没达到的可能，
1: 嗯，
0: 所以说，遇到问题不会去退缩，而是想着如何去战胜它。
1: 嗯嗯，
0: 比如说我刚开始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觉得像我这么年轻应该是可以，包括我的力量也很足，应该在自行车上非常厉害，所以我早上4-5点钟就会骑车在边线路上去锻炼。对，就是会让自己提醒自己，
1: 嗯，
0: 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战胜。
1: 就是绝大多数人还在被窝里呢，香喷喷的睡觉呢，
0: 对，
1: 然后你居然能够爬起来。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这就是我们就说这普通人我们可以敢想但是不敢做的事情哈，所以说建立还是非常优秀的。那铁三是不是给你带来更多的荣誉了？因为毕竟马拉松它只是几万人当中

0: 对吧？我们又不是精英选手，
1: 对对对，
0: 你站不到领奖台。但是在铁三的这个赛道上，你却拿奖无数，这个带给你的精神上的那种力量是不是更足一些？
1: 是的，会让我更热爱这项运动，因为参赛就会拿到奖金，
0: 对，
1: 站台
0: 是，
1: 对，
0: 哎，有没有捋一下那三年经常参加铁三站台呀，拿奖金啊，这个是不是拿到手软了？
1: 每一站都会拿到奖金，
0: 每站都会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但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羡慕哈，这个付出的什么报名费呀、差旅费呀、酒店住宿啊，
1: 能刚好好平衡，
0: 能平衡一下，
1: 对 对, 对，
0: 但这就是乐趣，是吗？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好多人会问哈、啊，这些你们全国各地的跑马呀，全国各地的参赛呀，为了什么？搭着钱，对吧？搭着精力，搭着时间，但其实就是参赛的过程哈。
1: 对，就是享受比赛嘛，让自己、那种快乐是拿钱买不到的、
0: 啊、
1: 对，
0: 那几年玩铁三就是经常站台，那我觉得那是不是周围的人或自己会感觉自己身上自带光环？
1: 是的，
0: 到哪都会觉得哎呀好牛，
1: 对对对，
0: 会有那个小小的这个
1: 会有那种感觉，
0: 自豪感、幸福感是吧？啊，
1: 而且是那时候很多跑马拉松已经开始慢慢兴起了嘛，2012、2013年的2015年的时候、
0: uh-huh、
1: 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人在跑马拉松，
0: 没错，
1: 所以身边运动的人都会觉得哎呀铁三大神，
0: 对
1: 啊，好厉害，
0: 对对，还会膜拜一下哈。你觉得就是铁三对于你来说更像是竞技赛事，还是一场自我的修行？
1: 在玩就是标铁的时候，
0: 嗯，
1: 更多的是一种竞技，
0: 嗯，
1: 接触到大铁之后，就是一个在赛道上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0: 就是大铁和标铁
1: 还是
0: 不一样，
1: 还是两个，
0: 虽然项目是一样，但是那个长度的延展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这有点和今年赵家驹参加军之旅有点相似了、哦、
1: 是的是的，你就比如说这30公里的越野和这330公里的越野、完全是两个游戏了，
0: 对
1: 对，
0: 又是一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1: 磨练的不仅仅是身体了，还有意志啊，还有更多的东西了，
0: 在铁三赛道上做出那么优秀的成绩，但我觉得那会儿和你比较稳定的工作，
1: 嗯，
0: 给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支撑，对吧？
1: 对对对。
0: 但后来我听说你从这个国铁当中下海跳槽了，
1: 是的，
0: 又跑到了私企了，
1: 是的。
0: 其实证明建立你还是一个骨子里喜欢折腾的人吗？
1: 喜欢挑战一个，
0: 喜欢挑战的。
1: 对对对，
0: 当时那个把那么安稳的工作给辞掉了，家里人没有质疑的声音吗？
1: 会有反对，但是可能从小就自己做主的事情比较多了嘛，也是他们也比较支持我，觉得会有
0: 换一个人生，
1: 有毅力吗？
0: 换个活法，
1: 或者是说我也想去看看没看过的风景，看看在别的赛道自己到底是足不足够优秀，对，
0: 工作调整了之后，但似乎让你离运动更远了，是吗？
1: 是的，也比较忙起来了嘛，也时间也不被自己掌控，也是想很多的运动方式，包括也报了很多比赛，但是时间上的不被掌控导致只报了比赛没有参赛，
0: 就经常是望其兴叹，望赛兴叹。
1: 像咱们大连这个大黑石铁人三项，这是第四届，
0: 对，
1: 我四届都报名了，
0: 场场都报，
1: 只有今年到场了，
0: 只有今年才跑上。
1: 对对对，
0: 那种哈、啊，我心里是想要参与的，我想要运动的，但是却被自己的工作呀，很多很多事物给缠身，无暇去顾及的。那时候心里头会拧巴，会纠结吗？
1: 会有啊，就是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对，会有这样的灵魂拷问。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然后面对灵魂拷问的时候，自己又怎么自问自答？
1: 先该做点该做的事，
0: 就是，但是那时候心向往的还是你喜欢的运动赛场。
1: 是的，是的，因为生活嘛，就是不仅仅是有工作，还有一些爱好啊、家庭啊，我觉得这是应该共同去往更高的目标上走的。
0: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三年耽误了你运动的这个工作内容，有没有觉得后悔？
1: 没有。
0: 也没有，
1: 但是在工作中也自己也磨练了嘛，也成熟了，包括遇见问题啊、处理事务啊，更成熟了一些。
0: 这三年给你现在做的事情，我就打下了一个管理能力的积淀。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让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更加的从容了。好，就回到了二五年开始给自己 又有一个新的蜕变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是在2025年接触到了这个 High Rocks 这种功能性的运动哈。
1: 对。
0: 来吧，借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运动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它到底是什么？
1: 嗯，好的。因为2025年我其实是10月初，就是在11期间，
0: 嗯，
1: 也是跟朋友啊聊天，然后接触到 High Rocks 这个项目，当时记不住这8个功能性是都是什么东西，都记不住，然后就去11月份就参赛了，可能中间练了2-3次，
0: 嗯，
1: 然后就参赛了，
0: 嗯，
1: 参赛了，当时比赛的这个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
0: 嗯，
1: 啊，报名还是可以报上的，
0: 嗯。
1: 但是在赛场的这种氛围感，在赛场这种，因为我比较喜欢功能性运动，也比较喜欢竞技，
0: 嗯，
1: 在赛场上就能感受到这种自己与自己较量，自己与身边人在较量，自己与就是想要放弃的那种自己去在较量，过程很遭罪，其实因为门槛很低，但是想取得很好的成绩其实很难。对，然后只有在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刹那，觉得自己之前的每一项站点都有放弃的念头，
0: 嗯，
1: 但是我咬牙坚持下来了，这种给自己的肯定或者这种喜悦是很少有运动能给予的，
0: 嗯，就是运动延迟的那个喜悦让喜悦感更强了。
1: 对对对。
0: 你第一次参加这个 High Rocks 是在哪一站？
1: 上海站。
0: 上海站。
1: 对。
0: 有没有感觉一置身那个赛场就会觉得，哎，这个赛场就是属于我的。
1: 是的，而且你不会和身边人的那种去干扰你，
0: 嗯，
1: 自己一个人享受在这个赛道上，
0: 嗯，
1: 对，那种感觉。
0: 现在估计最近因为热搜大家都知道了，它是8公里加上8个项目，
1: 对
0: 对吧，跑1公里做个项
1: 目，
0: 跑1公里做个项目，其实这是非常那个就跟这个项目的创始人一样，很理工科的一个设计哈。跑加我们的一个单项，这个8个单项介绍一下。
1: 比如说第一项是滑雪，
0: 滑
1: 雪
0: 机
1: 1000米，
0: 嗯，
1: 第二个是推雪橇，
0: 嗯，
1: 是50米，
0: 50米，
1: 第三个是拉雪橇50米，
0: 嗯，
1: 第四个是波比跳远80米，
0: 嗯，
1: 第五个是划船机1000米，
0: 嗯，
1: 第六是农夫行走200米，
0: 嗯，
1: 第七个是负重弓箭步，
0: 嗯，
1: 100米，最后一个是100个要求投掷，
0: 嗯，
1: 对，
0: 其实通过这几个功能性项目的介绍，大家明白，这种的综合性的运动好像对我们整个四肢的力量，什么核心都有一个要求，
1: 对，它不是，
0: 尤其是上肢力量。
1: 对，它不是传统的那种把练锻炼孤立的肌肉，比如今天碎片式的就练胸大肌或背阔肌，明天就是单独的臀腿，
0: 嗯，
1: 或后天是二头，它没有，它是完全是人体的自然运动，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平时就会进行蹲，
0: 嗯，
1: 拉、站、推，这都是我们平时自然一些运动，
0: 对，
1: 而且它不会像。有些运动难门槛比较高，
0: 嗯，
1: 前一阵热搜不也说了吗，
0: 嗯，
1: 玩 High Rocks 的运动员能做几个引体向上，
0: 嗯，
1: 对，你看大体重的人他也可以玩 High Rocks， 跑得慢一些呗，
0: 嗯，
1: 但是
0: 你跑得慢人家会等你吗？
1: 没有完赛时间，
0: 没有完赛时间，
1: 没有关门时间，
0: 哦，
1: 对，所以说他跑得慢有可能世界冠军在他的后面，
0: 嗯，
1: 因为发枪的时间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整个赛道上也没有人关注你是到底是第几名，
0: 嗯，
1: 对，所以大家都是在其乐融融啊，非常欢乐啊，开心啊，
0: 嗯，
1: 在这种状态下去完成这些。
0: 对于你这样的一个曾经无数站上铁三的这个站台的选手来说，玩第一次玩这项目，觉得有难度吗？
1: 有难度，但是不是说像想象那么难，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对于你来说门槛比较低，
1: 考验的心肺，
0: 嗯，
1: 包括考验的力量和耐力，
0: 嗯，
1: 这个是我一直在就是健身也好，运动也好，比较喜欢的这种方式，
0: 嗯，
1: 就是功能性运动。我的理念就是运动不是为了好看，
0: 嗯，
1: 而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
0: 嗯，
1: 对，
0: 所以它被称之为功能性运动，
1: 功能性
0: 也就是让我们机体的各种功能更加的优势优化一些。
1: 对对对，
0: 是吗？
1: 所以说 High Rocks 这个项目就是功能性运动的一个考试，
0: 嗯，
1: 检测，
0: 对，
1: 一种检验而已，
0: 就是个 test。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你时不时的可以来做一下，
1: 对，
0: 检验，
1: 看
0: 看
1: 自己最近的训练成果有没有所提高，
0: 哎，但是我就具体的单项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们那个 农夫行走是叫什么来着？
1: 农夫行走，
0: 对吧？
1: 对，
0: 他拎的你们拎的那个重量是可以自己随意选择的吗？
1: 他就是 Hyrox 的迷人之处，它就是标准化。
0: 哦，
1: 对，它分几个组别。
0: 嗯，
1: 比如说女生，
0: 嗯，
1: 普通的大众组是16公斤，
0: 嗯，
1: 一手一个16公斤的壶铃。
0: 嗯，
1: 然后男生呢，就是大众是24公斤，
0: 嗯，
1: 女生也有精英，男生也有精英，女生的精英就是和男生的大众是一样，
0: 就24了，
1: 24公斤，
0: 哦，
1: 男生的精英是32公斤，
0: 嗯，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大众组的话，拎一个16公斤，平时我们说拎个重物，好像也有过这样的体验，
1: 对对对，
0: 也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啊、
1: 而且就是之前很少有练这种农夫行走的这种项目。
0: 嗯，
1: 但这个项目，因为我在慢慢接触啊，这个过程中，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全身的在运动的一个，包括你的核心，包括你的抗扭转能力，可能觉得当时那一刹那没有得到什么锻炼，
0: 嗯，
1: 包括你的握力，你在平时的一些过程中都会有所体现。
0: 这八个项目，每个项目都各具特色吗？
1: 每一个项目都各具特色。
0: 啊，都会锻炼到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
1: 对对对，
0: 一个力量的需求。
1: 对的。
0: 哦，接触到了这个项目之后，就是从去年第一次参赛之后，是不是当时那个就怎么来形容你对这个运动的喜爱，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1: 迷人，
0: 有点像初恋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有这种感觉，就是哎，你不停的还想去挑战这场比赛
0: 啊，
1: 去看看自己的，因为比完赛的冲到终点的那一刹那，你就会有什么感觉呢？
0: 嗯，
1: 哎，在之前的这八个跑步或者八个功能性站点，我应该，而且我可以再努努力，能更快一些。
0: 嗯，哦，还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有不足，
1: 对 对, 对，
0: 哪个地方可以再提升。
1: 嗯，我咬咬牙，那块我还可以再做一些。
0: 哦，
1: 对，
0: 那会儿比赛结束之后，内心是不是就有些想法了？
1: 有点想法了，觉得这项运动非常好，就想把这项运动，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的人，
0: 嗯，
1: 就是觉得好的东西，我都想让身边的人。
0: 嗯，
1: 更多的去参与其中，
0: 回来就在你的这个朋友圈，
1: 对，就开始传播起来了，
0: 一开始就不断的传播了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回到大连之后，你就有想法了，想要把这项小众运动 K 的推广一下哈。
1: 对的对。
0: 那还是25年底的事儿。
1: 25年年底的。
0: 嗯，年底的事儿。但是这个想法，我觉得你已经这个时候已经从你的私企工作。
1: 已经离开了，
0: 离开了，
1: 对，
0: 所以给了你更多的时
1: 间
0: 在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是的，是
0: 的。那时候给你的选项多吗？
1: 当时就想做这件事嘛。
0: 嗯，一定是要和运动挂边的吗？
1: 什么？
0: 就是你25年离职之后，想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和运动相关的吗？
1: 是的，因为觉得这个赛道嘛，未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包括现在国家也提倡这种让人动起来嘛。
0: 嗯，
1: 对，所以说还是想做一些。而且这个运动不仅仅是能赚到钱，或者是能就是有所收获，
0: 嗯，
1: 更多的是会影响更多身边的人，影响他的生活方式，包括他的这种家庭啊，这种会是有意义的。
0: 嗯，
1: 我觉得，嗯，
0: 所以呢，就是你是在什么时候打算来创立白兔竞技的？确定有这个想法了。
1: 回来之后我就要找投资人嘛，
0: 对，
1: 然后在2026年的3月份北京站的时候
0: 啊，
1: 然后我就是极力
0: 又去参赛了，
1: 拉着我的投资人，
0: 嗯，
1: 说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赛场吧。
0: 嗯，
1: 他没有参赛，
0: 嗯，
1: 但是他进入场地之后也是下定决心，哎，回来要做一个这么燃的东西。
0: 嗯，
1: 对，
0: 他是全程看你参赛。
1: 对的，他的儿子16岁，当时也参赛了。
0: 啊，哦，
1: 我说你就因为我要让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说需要锻炼，不是说那么难，会有更多的大众去参与。
0: 嗯，
1: 他的儿子16岁，现在高2当时。
0: 嗯，
1: 然后去了就报了，因为这个项目恰好就16到24岁是第一个年龄组。
0: 哦，最小的年龄组就是16起。
1: 对，他刚16岁就去了参赛，然后2个小时左右完赛。
0: 嗯，
1: 过程其实很累，但是回来之后他的那种喜悦，包括回到校园。这种分享他参赛的经历，
0: 嗯，
1: 也让这个就是说像我的大
0: 至少让他爸爸对这份投资更有信心了。
1: 对，他会在学校感到自己 非常骄傲。
0: 嗯
1: 啊，学、
0: 哎、
1: 同学看他的眼光也不一样，是
0: 会觉得我很 man 了，我完成了 high rocks 了，
1: 嗯、对
0: 是吗？
1: 对，很时尚、很 fine 的东西、
0: 啊。那就像每一站每一站的这个赛事，你刚才说了，它是没有关门时间的，
1: 没有关门时间，
0: 对吧？
1: 对，
0: 你看你快一点，你可能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1: 对，
0: 然后呢，其他的选手水平不一，可能有两个小时的。
1: 对，
0: 甚至有三个小时的。
1: 他这个项目好在哪里？他不是说最快的第一个完赛的人就是最快的。
0: 嗯，
1: 他是十分钟发一枪。
0: 哦。
1: 比如说，这一枪发三十个人，然后下一枪是在十分钟之后。
0: 嗯。
1: 可能有快的追上你了。
0: 嗯。
1: 也还有慢的，就后边每十分钟发一枪。
0: 明白了，也就是说，
1: 这个赛道里可能
0: 它是个循环。对，
1: 有
0: 对吧？
1: 有世界冠军在这个赛道里。有第一名在赛道里、
0: 嗯、
1: 也有没接触过过来想感受的人在这赛道里、
0: 嗯、
1: 可能我们划船或者在某一个站点你身边的人就是非常牛的大咖、
0: 嗯、
1: 也有可能你的身边人就和你一样是一个小白但是中间没有你俩没有任何的交集
0: 你和你在北京站的时候今年的三月份的北京站有多少人参与
1: 当时是8000人
0: 8000人也就是这8000人要在这一天当中对吧
1: 对
0: 通过不同场次的发枪
1: 两天
0: 一千大概1000-4000
1: 4000人
0: 啊4000人通过间断的这样的一个发枪让4000人就像是循环是在这赛道当中
1: 对的
0: 哦快一点的你可能一个多小时出去了
1: 对
0: 然后慢一点的你就
1: 还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的、
0: 啊、最慢的那就不现实了、
1: 啊、对、哦、所以大家不停地在里面转还有人你像他是说跑不动了
0: 嗯，
1: 但他依然在坚持他的可能在走啊或者是
0: 那你看这个比赛他没有过多的这个他只是给你比如说你的项目的重量限定那规则呢、
1: 嗯、
0: 比如说你的这个叫波比跳吧
1: 嗯，
0: 你是不是够标准然后差一点这个有他们评判吗
1: 有评判、就是、
0: 哦真是有的
1: 所以说这个赛事非是全世界统一标准
0: 嗯，
1: 对比如说波比跳打比方说他的两脚起跳不能差5厘米就是不能前后脚起跳、
0: 嗯、
1: 双脚同时起跳、
0: 哦、嗯
1: 然后在落下做完跳远的之后的波比
0: 嗯
1: 你的手不能和你的脚差30厘米、
0: 哦、
1: 就是30厘米以内
0: 嗯
1: 所以说不会大家说在这过程中爬到更前、
0: 嗯、
1: 你的速度会更快
0: 嗯就是你跳的标不标准是有这个赛事监管赛事裁判的
1: 对如果你不标准他会让你退回去
0: 哦
1: 啊
0: 还什么时候会罚下会罚下吗、
1: 嗯、不会罚下
0: 不会罚下、
1: 就
0: 叫重做
1: 对他会罚时他会不停地告诉你罚15秒、
0: 嗯、
1: 那你还不如休息嘛、
0: 啊、
1: 他这个运动就是如果你连续做、
0: 嗯、
1: 比如说波比跳远80米你一口气跳过去、
0: 嗯、
1: 很难你的心肺可能会达到200左右的心率
0: 嗯
1: 就是包括
0: 所以对于这个小白来说一定要有可能要慢一点
1: 对比如说你30秒跳一步30秒跳一步、
0: 嗯、
1: 就是很简单一个东西了
0: 啊、哦嗯、就是看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把它时常做一下这个延伸对吗
1: 对
0: 有没有一些参赛的运动员就是嫌这个裁判管得太宽管得太啰嗦管得太多啊我就糊弄一下跳去怎么了
1: 不行裁判会让你抓回来的
0: 必须是不行的没有这样
1: 的
0: 一个就是让你
1: 是而且他去参赛他也知道比赛规则
0: 啊
1: 对
0: 就大家还是非常严谨的
1: 是的
0: 按规则来参赛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也会让你的完赛之后虽然没有奖金但他有奖牌吧
1: 有他有一个奖牌、嗯、而且他的奖牌要比马拉松不一样在哪
0: 嗯
1: 他一场比赛是8个奖牌盲盒形式的
0: 哦
1: 然后因为8个功能性站点嘛
0: 嗯
1: 他会去抽自己去拿一个奖牌
0: 嗯
1: 然后比如说而且会变成一个社交属性
0: 嗯
1: 一场比赛参加2个项目可能你2个是同样的奖牌
0: 嗯
1: 你就会像和你的小伙伴换
0: 嗯
1: 比如说用我的第一个站点的项目滑雪换你的波比跳远、
0: 嗯、
1: 这种对
0: 啊、哦、就是你最后达到的这个奖牌是你这8个项目之一盲盒选
1: 对盲盒选
0: 哦就是那就证明这个赛事在设计上还是花了点心思的哈给了很多这个参与者觉得有一定的情绪价值的提供
1: 是的、
0: 哦、
1: 而且它不仅有单人赛还有双人赛、
0: 嗯、
1: 还有4人赛、
0: 嗯、没错
1: 对
0: 就它在赛制上还增加了团体
1: 对
0: 你单人是自己的那团体的话可能这个组别大家为了荣誉而战了呗
1: 也有说2人同时就为了完赛而完赛
0: 啊、
1: 嗯、体验它双人的比赛是共同跑8公里两人之间不能差5秒
0: 哦还有这样的
1: 对你可以你跑得慢的你就等等跑得快、
0: 嗯、
1: 就是快的等等慢的
0: 嗯
1: 然后到站点比如说1000米滑雪谁累了谁就休息另一个人去做就可以
0: 哦，这是，这个在站点是相互可以帮助的。
1: 它不能叫帮助，就是我们共同完成一个站点。
0: 啊，
1: 你比如说80米的波比跳远吧，
0: 嗯，
1: 我可以跳50米，我也可以跳75米，我也可以跳80米。
0: 哦，这个双人赛是这样的，把那个功能性站点的这个内容给一半一半了。
1: 对，就两人同时完成就可以，
0: 对吧？
1: 对，不需要规定，比如说你跳5下，我必须跳5下，
0: 哦，
1: 没有这个要求。
0: 啊，那相对来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初玩者啊，双人还是相比较友好一些，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刚才其实我。

0: 通过这一小段内容是把这个项目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解读了哈，因为平时大家都是刷视频来看，跑完了项目，跑完了项目，但具体来说可能没有像今天建立给我们解读这么清晰哈。那其实，当你开始觉得这个项目可做能做，你决定要做的时候，于是白兔竞技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叫白兔竞技？这个名字背后什么故事吗？
1: 像角头厂一样，自己在享受在这个氛围当中。对，像因为 arena 嘛，古典的那种竞技场，就是想做一个现代的竞技场，让自己和自己在这个竞技场里去突破自己就可以。然后包括 by two 嘛，就是现在讲的搭子嘛，是 bytwo、两个搭子同时约上你的小伙伴，你俩在一个竞技场里去享受这种快乐和喜悦。
0: 这个就是你们这个理念，就在里面出现了啊。你看，你亲身经历过肥胖、迷茫，然后也面对那些想要运动，但是呢身体状态不好、内心自卑、不敢迈出第一步的这个大众哈。现在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1: 他们也想改变自己。
0: 内心肯定是有想法的。
1: 如果有想法，不如行动起来。
0: 就不要只停留在想法的层面上。
1: 对，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对得起昨天的努力，为自己的目标，去不停的前行。
0: 好，就是想到要开始做哈，不要总想。那其实你现在做的这个白兔竞技，我觉得你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普通人，
1: 是
0: 对吗？让他们像你曾经就十多年前也那个228斤的困顿的自己一样，尽早的走出那个状态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自己的身份又变化了。那如果说回望这个完整的10年，从228斤普通的理工科学生到马拉松跑者，再到铁人三项，再到现在 iRocks 的这个推广参赛者，你觉得运动改变的一定不是你的外形，包括你整个的人生状态是不是都有变化？
1: 是的，就是外形改变了，同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的意志，改变了自己的心智，改变自己对生活、对处事的一种能力。
0: 身边的人有亲历你这10年变化的朋友哈，尤其是你，可能你当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也会随之而变化哈。
1: 是的，是的。
0: 朋友们接触到也都是跟你有志同道合的，也会觉得有没有那些好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再次看到，哎呀，建林，现在是你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惊喜的时候？
1: 有很多呀，那
0: 是吗？
1: 昨天我正好参加了我一个同学的婚礼，
0: 哦，
1: 大家就会觉得，哎，建林现在变化太大了啊！这你要高中嘛，08年到现在。是，
0: 那更是了。你高中是那会儿也应该是相当胖了，是吧？
1: 212吧，
0: 212没到你的这个峰值。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就是一定是个胖子哈。
1: 是的，
0: 没有，现在就是真的是一个特别让大家就是逆袭的一个变化，蜕变了哈。
1: 是的。
0: 现在跨行做运动推广，那刚开始做哈，怎么样？容易吗？
1: 不容易啊，因为需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对对对，是不说嘛，就是很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是，
1: 对，他是已经自己在自己的固定思维里了，所以你一提这件事儿，大家都是第一反应是我做不了，太难了。所以说他们也觉得这是给我起个外号嘛，叫小牲口
0: 啊，
1: 就觉得这人很难去完成这项运动，是很难。但是他们很多人也去接触了这件事儿，就是。包括跑步啊，马拉松，你看现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1: 如果你说在10年前或者15年前，你说完成一项42.195公里的马拉松，大家都会觉得不可能、不现实。对，其实 HiRocks 要比马拉松，我觉得还要简单，
0: 比它更简单。
1: 对，要比它更简单。
0: 因为它比如说你的完赛的时长，首先包括你完赛的难度，
1: 要
0: 都
1: 降低了很多很多，
0: 都降低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哦，那对于你在大连做了这应该现在应该有小半年吧，
1: 3个多月，不到4个月。
0: 哎呦呵，不到4个多月，这段时间的运营下来，这其中肯定有

0: 有那个稍微迷茫的时候，也有觉得哎呀大家都很喜欢这项目让你有信心的时候，对吗？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每次看到身边的小伙伴包括会员啊，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有所改变，就是从五月份刚到白兔竞技来锻炼，
0: 嗯，
1: 到现在能参加比赛，
0: 嗯，
1: 身边有好多好多这种小伙伴，
0: 嗯，
1: 然后他们的外形的改变或者说他们的生活状态的改变，
0: 嗯，
1: 看到他们的改变，就是也会让我决定再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去热爱上这样的，而且他也变成了我的一些推荐官，
0: 嗯，
1: 他会
0: 跟你一样，
1: 对，他会影响身边更多的小伙伴，
0: 嗯，
1: 去来参与。
0: 哎，你说他现在的这个火，会跟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这个流量啊，或者是短视频时代呀，大家的社交属性啊有关系吗？就大家会觉得，哎，我玩了 High Rocks， 照片一发，然后朋友圈一转，会觉得哎呀特别的这个有成就感。
1: 是的，会有。
0: 会有什么？
1: 对对对，肯定要是说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东西嘛，大家都会去体验打卡，
0: 嗯，
1: 但是更重要就像我说的 High Rocks 这只是一个考试，
0: 嗯，
1: 可能未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现在 Attacks 啊 Better Way 啊这种的，
0: 嗯，
1: 也是一种也算是一个功能性的考试吧，
0: 嗯，
1: 说，
0: 嗯，
1: 但是功能性运动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大家会从传统的商店或者这种健身房，
0: 嗯，
1: 好看的肌肉慢慢的意识到把肌肉练得好用，
0: 嗯，
1: 用在生活中，包括自己热爱的其他运动中，比如说足球、篮球、羽毛球、扔皮克球，那你的心肺提高了，你的柔韧度变好了，
0: 嗯，
1: 你的力量增强了，都会有所收获的。
0: 从好看到好用，
1: 对，从好用。
0: 你看我们最开始现在会发现哈，大家参加很多，尤其是这样的赛事的时候，包括专家去参加巨人之旅，好多人问奖金多少啊？没奖金，然后玩 High Rocks 有奖金吗？也没有。
1: 对，
0: 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些没有奖金，但是还有这个报名费的。
1: 是的，而且报名费很贵啊，
0: 报名费还不低的。
1: 对，
0: 但是呢，报名的人群却趋之若鹜。我听说，就是即便出现了北京站的这样的一个负面新闻，现在其他站点的这个报名仍旧非常火爆。
1: 抢不到，我都抢不到票现在。
0: 哎，你说你一个做这个推广的人哈，自己有场地，
1: 对对，
0: 还颠儿颠儿跑北京上海去，你是为了是工作呢，还是说真的也想参与？
1: 我是会让很多身边的小伙伴去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
0: 啊，
1: 对，尽管就是白兔竞技嘛，是一个将近3000平的一个场地，
0: 嗯，
1: 它平时也会有这种 High Rocks 模拟赛，
0: 嗯，
1: 氛围感也差不多，
0: 嗯，
1: 也很像，
0: 嗯，
1: 但是那种大家可能因为 High Rocks 这个标杆标题，标签，我会晒个朋友圈打卡，它也会影响身边的人，
0: 就是毕竟北京站也好，上海站相对来说成熟，在全国它其实也就目前是北京上海做的最好吗？
1: 不是，它比如说它现在是这样，它的官方赛啊只有它自己能办，
0: 对，
1: 而且它是临时租用的会展中心，
0: 嗯，
1: 或者是大型场馆，
0: 嗯，
1: 这种在3-4天，
0: 嗯，
1: 然后
0: 搭一个场馆，
1: 对，
0: 然后办个3-4天的赛事，
1: 对，然后办完了之后，整个场馆的器械他要拉走，
0: 嗯，
1: 然后到下一个站点，
0: 嗯，
1: 对，他是这种的，
0: 这是目前他的运营模式。
1: 对，你像我现在做的这种白兔竞技，
0: 嗯，
1: 就是器械天天放在这里，
0: 对，
1: 而且
0: 我们是固定场馆的，
1: 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他们是自己会约着自己的搭子，
0: 嗯，
1: 比如说要去北京站了，要去上海站比赛了，
0: 嗯，
1: 他之前会到我那儿不停地进行模拟的训练，是这样的。
0: 那我们，你对这个项目它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期待？就是比如说你的场馆就在这儿，我们有一个足够大的这个场馆，不需要他们 High Rocks 总部来搭建，
1: 对，
0: 对不对？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 High Rocks 的一个合作方？
1: 我现在就是 High Rocks 的授权合作方，
0: 就是然后把赛事授权的赛事也在我们这办，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未来是可以这样
1: 的。我现在每个月都会有一场赛事，
0: 嗯，
1: 下一场赛事比如说10月6号就有一个 High Rocks 的这种大连城市模拟赛，
0: 嗯，
1: 而且我的这种比赛要和 High Rocks 还不一样，乐趣会更多。
0: 你还可以把它更个性化一些设计。
1: 对，比如说我可以设计半程比赛，
0: 啊，
1: 跑500米，做站点的就是一半的项目，
0: 嗯，
1: 这样能更多的说白，
0: 就是把门槛给了拉低，
1: 让大家走进来，
0: 先走进来。
1: 对对对，
0: 那玩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人，他会。 他会像比如说经常跑马拉松的，经常跑越野的，经常玩铁三的，会形成一个运动粘性吗？
1: 会的，会的，因为这个运动的，比如说你在训练过程中和你的小伙伴一起训练过程中，就是一个不停的挑战自己，不停的，而且在这个有分泌多巴胺，就是在这种快乐的氛围下，把自己的身体和功能进行一个提高，所以说，而且我的这个场馆，我没有像传统的这种健身房，你需要办卡，不需要，就是按次收费，一次来一次69块钱或者什么的，就是按次，门槛也很低，然后也不想用这种捆绑式让大家天天就黏在这里，对。
0: 那平时的话，如果没有赛事的话，大家是因为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赛道设计，
1: 对
0: 不对？那大家进来之后也会就是自觉的按赛道的，比如说一跑一千玩个项目，跑一千玩项目吗？还是说可以随意一些？
1: 你看现在就是自由训练的人很多啊，对，就是自己。也不用考虑时间，我到点儿，我今天什么时间有时间，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一样，不是说我们去了就为了上私教课或者这个点这个点就需要上一个什么团课之类的，我就是按照自由的时间，我今天几点去了，然后如果时间充足，我可以测个全程，如果我可能今天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那我就单独练某一个，比如划船、滑雪呀、这种推拉雪橇啊，练某一个站点，特别多现在，
0: 那现在如果说在大连办这样的一个按赛事来办的话，不是平时的训练哈，我们这个参赛人群能有多少？
1: 我5月3号办的第一场比赛是200多人，然后现在又办了5场比赛了，
0: 每一场都在人数增加吗？
1: 没有，后来已经稳定在150左右了
0: 啊，就是
1: 大家更多人会了解这赛事，然后平时他也会进行一个模拟赛
0: 啊，
1: 对对对。
0: 未来像类似这样的赛事可能会给到我们更多的这个运动达人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满足和价值，这就是你觉得为什么功能性运动它未来的前景会看好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人在运动过程慢慢的就会意识到好用的肌肉更重要，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这种功能性运动，而且要比传统的就是把肌肉练得好看，要走进人心，
0: 从好看
1: 到
0: 好用，
1: 对，
0: 而这个功能性运动就能够给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说现在回望这10年哈，把整整你的这10年浓缩成一个词，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1: 精进。
0: 精进。
1: 对。
0: 啊。让自己不断的精进，
1: 让自己不断的精进，无论是在身体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吧。
0: 如果说对10年前那会儿来到直播间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想是哪句话？
1: 感谢曾经的10年，感谢自己之前的任何所有的经历。包括身边的人也是，我们每一天都是要。负得起，对得起自己，不后悔，每一天都会有所收获。
0: 如果展望10年后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期许？
1: 10年后希望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对，希望自己在推广这条道路上，能被更多的人所知道，而且10年后希望更多的人是因为看到我在。推广这个东西的时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状态啊、生活方式，真的有所改变。
0: 你看10年前你在这里聊大铁的时候，还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对
1: 吧？一个人的经历。
0: 现在10年后，但是我觉得10年后的你现在做的是想把运动推广，你可能从小我到大我了，而且这个活动内容是你刚刚起步，对吧？虽然是10年，但是。现在是你新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起点，那如果说10年之后我们再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希望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1: 还是依然在运动，但是能领着更多的人有所改变，希望很多人他坐在这里说他的这10年如何改变了。
0: 我是因为徐建林喜欢上了运动啊，我是因为他然后怎么样，
1: 对，所以包括做白兔竞技我一直 对自己说，也对朋友，也对会员说，
0: 嗯，
1: 不是因为我做了这项运动，所以我才说它好，
0: 嗯，
1: 是因为这项运动好，我才做，
0: 嗯，

0: 错，谢谢建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哈。十年前来过这里呢，但是我忘记了。不，但十年之后，我相信他重新坐在这里的时候，这次我一定不会忘记哈。一个从228斤到马拉松赛道，从铁人三项的赛场到全新的 High Rocks， 从一个人拼命奔跑的回到我们大连创办白兔竞技，我觉得你接下来要带领更多的槟城人一起运动起来哈。虽然你学的是建筑给排水。但是这十年你重新梳理了自己的人生，而且呢也让能量流到了该去的地方哈，活成了自己本该成为的模样，非常非常棒哈。很多人以为逆袭靠天赋靠运气，但是我觉得许建林你的故事告诉我们，脱胎换骨全部来自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哈。就像你刚刚说了，给自己的十年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精进。你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精彩一点，
1: 对，
0: 好，所以运动不只是减脂健身，更是普通人对抗迷茫改写人生最公平的方式啊！不是运动改变了他，更准确的说是他借助运动重新认领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我们也希望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直播间里的每一位朋友，只要你敢于开始，永远都不算晚，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乘风破浪啊！再次感谢建林做客我们的大连运动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刘翔可能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运动员的名字，他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在2004年的雅典，他身披国旗跳上奥运领奖台，喊出的那一句亚洲有我，中国有我，也成为了无数国人刻在心底的热血记忆。很多人都记住了那一份沉甸甸的奥运金牌，记住了12秒91这个改写历史的数字，可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读懂，或者没有完整的读懂他的一生。他这一生呢，跨过的从来不只是赛道上那10到1.06米高的栏架，他要跨越的是黄种人在短跑赛场当中与生俱来的偏见的枷锁，要跨过的是日复一日侵蚀骨骼和肌腱的运动的伤病，要跨越的是全民捧上神坛之后潮水般又汹涌而来的非议和舆论。而在正式告别跑道11年之后，他还要再一次的跨越功勋运动员他所身份带来的捆绑的体制的惯性，重新去定义冠军退役之后究竟该如何活着。那么今天的生动早咖啡呢，关键词是破线。破线其实不单

0: 单单只是说赛道上计时器上的那个记录，更多的是打破外界贴在你身上的标签。那么这个标签呢，就是挣脱所有人强加于你的期待的一种枷锁。在时代当中，舆论和制度的夹缝之中，如何去守住自己真实的选择呢？让我们期待今天的节目。
1: 黄种人不可以拿到奥运会前八的，我今天一定要证明 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2: 观众朋友们，激动人心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看到参加决赛的8个选手现在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刘翔是在第4道，我们现在确实非常的激动。那么也希望刘翔呢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因为这个项目对节奏以及对整个各个环节的细节要求是太高了。来看看参加决赛的8名选手，排在第一位的是加拿大的选手阿伦，他原来是圭亚那的运动员；拉脱维亚的奥利加尔斯，他也是曾经战胜过阿兰·约翰逊的年轻人；第3道是郭库里，他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13秒06。刘翔是在第4道，他在前面的几个轮次的平均成绩是在13秒18左右。那么刘翔发挥了自己70%的到80%的能力，基本上没有去拼命的攻每一个篮。并不知道是维格纳尔来自牙买加，没料到是在世锦赛上获得银牌的特拉梅尔，这是悉尼奥运会的冠军。第8道是来自巴西的伊诺奥恩西奥。刘翔马上就要参加决赛了，对于刘翔来讲要充满自信，因为身边的对手没有一个在今天赢过他。另外呢，就是要攻好第一个篮，把自己最近苦练的起伏技术发挥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瞬间计时，有很有可能创造历史的13秒钟。比赛开始，刘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先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飞人，刘翔创造了历史。刘翔获得了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刘翔获得了奥运会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12秒91，12秒91，当然这个成绩还要经过最后的核实，12秒91，他平了1993年科林·杰克逊的世界纪录，刘翔。实力是大家赞赏，但他可能也没不会想到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获得今天的冠军。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在世界的田径领域当中，几乎呢是有一道近乎于固化的刻板的认知，就是在男子的110米栏当中，他呢是属于爆发性极强的黑人选手的。

那么在过往的十几年的奥运的短跑赛道当中，黄种人能够闯入到决赛，就已经算得上是极大的一种突破。那么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几乎呢也是被大家认定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出生于上海普通家庭的刘翔呢，最早他并不是跨栏运动员。少年时期呢，他最先开始练习的是跳高。当时呢，是被教练孙海平发现了他的身体的天赋之后，才正式转向到了110米跨栏当中。那么其实对于跨栏这项运动来说，它不只是需要绝对的速度，更要考验的是你的节奏、爆发力和你的心理素质。你的每一次起跨、落地、脚踝包括跟腱，都要去承受数倍于体重的冲击力。在新庄的训练基地的那个跑道上，也见证了他无数个清晨和黄昏，上千次的重复的起跑、攻篮、落地，一遍一遍地去打磨七步上篮的节奏。那么少年时期的刘翔呢，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其实也非常的朴素，就是先进入到国家队，再去拿全国冠军。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命运会推着他走向更远的地方。2004年雅典，21岁的刘翔站在了奥运决赛的起跑线上。赛前媒体的分析，包括外国的选手，很多业内人士依旧不看好亚洲选手可以去冲金，大家都默认他可以拼到一块奖牌，但金牌距离亚洲人依然非常遥远。可是发令枪响起之后，一切都改写。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解说的音频，这是当时2004年雅典奥运会110米栏决赛现场的解说，那一句振聋发聩的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穿越了20多年的时光之后，时至今日听起来依然会让人感觉浑身可以起鸡皮疙瘩。12秒91这个记录呢，平了世界纪录，同时还拿下了中国男子田径奥运史上的第一枚短跑项目的金牌。在冲线之后，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刘翔转身张开双臂，身披五星红旗，跃上了领奖台。那一幕的确就成为了至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体育史上无可替代的一幅经典的一个画面。一夜之间呢，21岁的一个年轻人就被捧上了国神坛，鲜花、掌声、商业代言、各种荣誉接踵而来了。此后的2年时间当中，他继续去书写自己的传奇。在2006年的洛桑，他跑出了12秒88的成绩，也打破了保持13年之久的男子110米栏的世界纪录。在2007年的大阪世锦赛，在第9道这个并不占有优势的跑道当中，他上演了第9道奇迹，拿下了世锦赛冠军。所以至此呢，奥运会、世锦赛、世界纪录这三大荣誉集于一身，刘翔也是完成了跨栏项目当中的大满贯，站在了世界田径的最顶峰。所有人都笃定说，属于刘翔的时代、黄金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在家门口的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他理所当然要再拿一枚金牌。几乎没有人去留意，在这种长期的高强度的训练之下，他右脚跟腱的这种伤病的隐患是一点点正在积累的，就像埋在身体当中的一颗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赛道之上的跨栏他可以轻松地飞跃，但是命运给他设置的这个无形的障碍正在悄悄地向他逼近。时间来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在鸟巢体育场，亿万国人都期待着刘翔可以在家门口卫冕。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整个备战周期当中，他的跟腱旧伤已经在持续的恶化，跟腱部位的钙化、长出的骨刺，在他每一次登地发力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钻心的疼痛。医疗团队还有教练组这边，一边呢是保守着治疗，一边呢又继续维持大强度的训练，所有人都在抱着一丝希望，说让他可以撑到奥运会的赛场之上。那么最终呢，在预赛的跑道之上

0: 刘翔在尝试起跑之后，剧烈的疼痛让他没有办法坚持完成比赛，所以他撕掉了号码牌，转身离开了赛道。当时的鸟巢现场数万的观众也是一片哗然的。那么那一天开始，从那一刻开始，这个舆论好像就发生了180度的反转，昔日的民族英雄瞬间呢就变成了铺天盖地的质疑声。网上呢流传的刺耳的称呼有刘跑跑、影帝等等都在大量的出现，他瞬间被铺天盖地的质疑所包裹，很多人也并不愿意相信伤病是真实存在的，揣测的是他好像害怕输掉比赛，为了保住自己的商业代言选择退赛，哪怕赛后新闻发布会教练孙海平当场落泪，但依然挡不住那个时候漫天而来的谩骂和嘲讽。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好像就在那一刻暴露无遗吧，大家呢都习惯只盯着最终的那一块金牌，但是看不见运动员身体内部正在发生的损耗。跟腱的这个损伤应该属于运动员损伤当中最难痊愈的一类，它的血液供给很少，如果一旦发生变性钙化就很难彻底的去做修复。那么08年之后呢，刘翔是到了美国去做手术，取出了跟腱处的3个钙化物和1枚骨刺，手术呢只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他的旧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往后的每一次训练比赛当中，他都在和自己残破的身体去博弈。很多人以为说，经历了北京的遗憾，他会就此选择退役，但是刘翔并没有，他选择手术结束之后呢，又回归到了训练当中，也顶着全网的非议，重新的一点一点去找回自己的竞技状态。
1: 跟腱断了的时候，单脚跳到终点的时候，然后回头亲吻栏架的那一刻，然后之后我就坐那个轮椅，因为已经不能走路了，跟腱已经缩上去了，然后我就觉得感觉如释重负，对，那个时候已经感觉不到疼了，就没感觉，那个时候脑子就完了，我的奥运完了，也挺好，这样也挺好。
2: 那我说句特别狠的话。你在那一刻是不是甚至想过，如果我因为某种情况我牺牲在这里了，我反而就真的释然，我对得起所有的人了？
1: 是这样，
2: 你想过一模一样的感受是吗？或者甚至用一模一样的词可以去形容你这种感受，就是我在这牺牲是最好的结果。
1: 其实就是这样，我一直不想说，只是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情况，好像就我一个，就我现在那个12年那一晚8月7号上午，那个时候我对我自己真的很残酷。事后，我心里暗暗，我下决心，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对自己了。为了你的家人。为了关心你的人，你不能这么做。其实
2: 也不会有其他的，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再有这样的。
1: 竞技体育层面上应该不会有，除非我之后哪一天我还想去参加一个老将运动会，说不定哦。
2: 你真的很厉害，因为我特别明白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就我碰到什么事儿，我得要先自己消化，我才能够跟别人讲，我觉得没有什么人能够分担，就需要自己去慢慢的排解，但是你很长一段时间你是身不由己的。
1: 真的是，
2: 这是很痛苦的。
1: 所以说我现在更多的是在做自己，而不是做谁的眼中的刘翔，听自己内心的想法。
2: 那时候任何一个声音都比你大，对吧？
1: 虽然说我很大，虽然说我跑得很快，但是有什么用？
2: 没有用，人有时候真的只能做一些自己不想做但是必须要做的事儿。
1: 但是我觉得我做了，我觉得感觉自己挺了不起的。
2: 真的，
1: 我不后悔。
2: 真的。
1: 有谁能像我一样？
2: 对，牛。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鲁豫和刘翔的采访当中，应该是我看到的所有采访当中刘翔最真实的一面吧。在这一段采访没有宏大的歌颂，只是安安静静地把话筒递给了刘翔。同时呢，在他诉说伤病日复一日的消耗当中，鲁豫其实他的问题或者他的表达也非常的直接，可能在某一个当下他会觉得牺牲在伦敦，牺牲在赛场之上，牺牲在那一片跑道之上，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解脱吧。嗯，金牌的确可以给你带来万丈的荣光，但是伤痛呢，不会因为你曾经是冠军而手下留情。痛苦就是那种安静的、私密的，是在深夜训练之后，你独自一个人需要承受的煎熬。外界

0: 绝大多数人都是无从感知的。那么大众呢，对英雄又有一套固定的模板，英雄就该永远是胜利的，永远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一旦你落败了，就会失去全部的价值。刘翔的经历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撕开了这一层的滤镜。冠军首先他也是血肉之躯的普通人，他的身体呢也会有劳损，也会有疼痛，也会抵达到自己的一种生理极限。你的胜利被无限放大，而伤病和挣扎常常是被大众刻意去忽略的。在2008年奥运之后呢，手术之后的数年当中，刘翔是艰难地重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2012年，他又迎来了一届奥运会，就是伦敦。在那一年之前，他展现出了相当亮眼的竞技状态，钻石联赛当中多个分站赛都跑出了很好的成绩，尤其是尤金站，当时呢他是跑出了12秒87的成绩。仅仅因为风速超标，所以这个记录呢并没有正式的写进世界纪录当中。在这一系列的成绩当中，也重新点燃了国人的期待，大家又再一次的去相信，说刘翔他是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荣耀的。可是身体当中的隐患依然是陪伴着他的，跟腱经过了手术之后，他的耐力或者说他的耐受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所以身边有很多人都在劝说他，你这个风险太高了，可以选择不要再一次站在奥运赛场当中。但是刘翔呢，最终还是做出了选择，就是他站在了伦敦碗的起跑线上。发令枪响之后，第一栏意外就发生了。他进攻栏架的瞬间，右脚的跟腱彻底断裂，重重的摔倒在了跑道之上。在那个当下，他也并没有选择坐轮椅离场，而是先依靠着左腿。单脚一步一跳的跳完了整段的赛道，直到最后一个栏架，在那个面前他俯下身，轻轻地亲吻了陪伴自己整个青春的栏架，那一幕也成为了奥运史上最令人唏嘘的一幕画面。
1: 刘翔在上道之前，他也是做了特殊的处理，他在他的又是产生疼痛的位置进行了一些药物的处理，让它疼痛感减轻一些。这是第一枪，对于刘翔来讲是最难的一枪，如果过了今天，当然半决赛也是特别难，但首先想的是怎么把今天这道坎儿过去。运动选手孔令尔，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同样的心理，大家都是等待着神奇的奇迹的出现，可能这个过程有些煎熬，尽管我们也不太相信刘翔能够像以前那么样的完美，但是我们内心呢还有潜在的期盼的欲望，这就是人性的一种层面的体现吧。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只有枪响的一瞬间，事实才可能发生。我们还是祝福刘翔。比赛开始，刘翔启动上第一个栏，哎呦！刘翔摔倒在场地当中。刘翔用一种我们可能能够预想到的一种最残酷的方式结束了伦敦的比赛。
2: 如果是按照刘翔刚才起跑那几步的力量的话，这一下子要是这个伤可能是出大事了。
1: 刘翔今天是拼命了，
2: 对，前几步跑的是够狠的，
1: 确实是拼了。
2: 整个这个腿最后都没法蹬了，都

现在刘翔用单腿跳到向终点跳来，

刘翔是一个战士，他今天可能是他在最后的一枪比赛当中，只不过这个结果和过程有点惨烈，我们可能在接受的过程当中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刘翔像一个战士一样，在他可能明知道跑不到终点的时候，他飞了起来，这一飞让我想起了2004年雅典的时候他的一飞冲天。29岁的老将了，确实该歇歇了。感谢刘翔这么多年带给我们的荣耀，此时此刻真的不知道说些什么。这是我在今天来到伦敦晚能够想到的最坏的一个结果，而往往事情就是这样。在他明知道可能跑不到终点的时候，他仍然像4年前、8年前一样咬紧牙关冲向了第一个栏架，而他也似乎是近乎于怀抱着这个栏架。他职业生涯当中最好的朋友和他的伙伴一起摔倒在地，真的是太难了。一个运动员如果脚不能够保好，就像一个战士手里没有了枪，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战场上用他的身躯去冲击敌人的堡垒。刘翔再见。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来自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110米栏现场的解说。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场的解说员已经是泣不成声，因为他呢也算是陪伴着刘翔整个职业生涯。在08年的那一次退赛呢，对于刘翔来讲就已经让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这种压力。那么在伦敦的赛场之上，跟腱断裂再一次的无缘奥运，他的舆论风暴呢也是达到了顶峰，曾经的光环几乎就全部碎裂掉了，质疑声是铺天盖地的。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当中，长久以来我们崇拜的是那种永不言败的英雄，我们期待英雄们可以披荆斩棘，也期待英雄可以凯旋而归，但是呢，都不太懂得该如何接纳一个拼尽全力之后依然失败的英雄。而刘翔呢，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英雄也是凡人，凡人就有身体的边界，就有对抗不了的伤病，就有拼尽了全力依旧没有办法战胜的命运。之后的几年，他还是在坚持治疗，在尝试恢复，但是跟腱的断裂的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继续高强度的跨栏对于他来讲只会带来永久性的肢体损伤，所以属于他的赛道的时光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最终呢，是在2015年刘翔正式宣布退役。
1: 5月4号宣布退役，当时是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在现场来听他跟所有的观众来说一些心里话。

0: 这一刻就像每次流向世界大赛之前，我们说要关注即将可能创造历史13秒之前的那种沉寂。
1: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真的要特别感谢中国田径协会能在这里授予我如此高的个人荣誉。作为一名运动员，我真的倍感荣幸。上海是我的家，也是我田径梦想开始的地方。

0: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说再见。十几年来，跨栏成就了我的梦想，也给予了我无数的快乐和荣耀。我也努力把最好的自己表现给大家。人生总有高峰和低谷，在顺境中不失自我，不忘初心，在逆境时更能经得起考验。勇于挑战梦想，敢于去做。虽然并不是每次梦想都能成为现实，但孜孜追求的过程将成为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跨栏是我所热爱的事业，陪伴我度过了最好的青春年华。每当我走上跑道，我心中的热火仍在，不服输的斗志依然，但伤病困扰让我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只能坚强面对，选择离开自己心爱的田径赛场。今天我站在这里，心中有很多的不舍，不舍这条跑道，不舍那十个栏将，更不舍的是支持我陪伴我一路前行的朋友们。没有你们的支持和陪伴，我的人生不会如此精彩。你们的关心、理解和鼓励让我感动、感激并感恩。今天面对支持我的朋友们，面对跑道，面对栏架，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个人职业运动生涯中碰到过困难、挫折和对手时，我从来没有退缩过、逃避过、害怕过。尽我所能去努力、去挑战、去拼搏。在这里真的有点激动，谢谢。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田径协会和上海市体育局，在我挫折和困难时始终与我一起攻坚克难，不离不弃。没有你们的支持与培养，我也不会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上。相信你们今后会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中国田径健儿，在世界赛场上为国光。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让我们一起祝愿中国田径明天更美好，谢谢大家。
1: 电子计分牌最初显示。

的成绩是12秒90，这个成绩已经打破了刘翔和科林·杰克逊共同保持的12秒91的原110米栏世界纪录。不一会儿，经国际田联现场确认，刘翔夺冠的确切成绩是12秒88，这样刘翔以0.03秒的优势刷新了沉寂13年的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就此诞生。这是中国人创造的纪录，这是中国田径创造的奇迹，现场一片沸腾。

2015年的4月7号，刘翔呢正式对外宣布结束了自己19年的田径运动生涯。从少年时被选入跨栏项目，到正式的告别跑道，整整19年的青春，他全部的交付给了田径的赛场。退役仪式之上的刘翔，没有控诉过往网络上的攻击，也没有沉溺于自己的遗憾，而是他感恩了所有人，感恩了教练，感恩了家人，感恩了一路以来支持自己的人。退役呢，对于刘翔来说，是他田径故事的一个终点。大家也默认，传奇落幕之后，从此都会归于平淡的生活。但现实

是一名功勋运动员的人生课题，从不会随着离开赛场就全部结束，赛场之外还有另一重栏架等着他去跨越，那就是退役运动员的身份和体制安置以及时代规则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现实问题。时间呢，来到了11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已经远离跑道多年的刘翔，他又一次的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次争议的舞台不再是田径场之上了，而是关于退役之后人事安置的公共讨论问题。退役之后的11年当中，刘翔的人事关系一直保留在上海体育系统，属于挂边的状态，没有日常的坐班履职。这是过往国内对于功勋运动员一种比较常见的安置的惯例，保留你身份的编制，给冠军一份兜底，运动员呢可以自由发展个人的生活。而这一套模板本身，它就是存在一种模糊的地带，缺少清晰的制度细则，依靠人情和默契去维持运行。所以随着巡查整改的推进，针对在编不在岗的清理工作启动之后，这一份延续了11年的模糊的状态就被打破了。在2026年的8月，刘翔收到通知，给了他两个选项：一，接受体制内的岗位，全职上岗履职；二，选择自主择业，领取一次性买断补偿，彻底的解除自己的人事关系，和体育系统完全解绑。那么最终呢，刘翔在公开的社交平台当中抛出了自己的困境，把这个现实的难题摊开到了大众的面前。那在9月1号，他完成了全部的手续，拿到了49.4万元的自主择业的补偿金。同时呢，他也公开的披露，从2015年退役到办理解除关系这11年期间，他累计收到的工资和各类的补贴合计是98万余元。他把这笔钱全额的捐赠给了中国慈善联合会，用于西藏地区泥石流灾害救灾的工作。那同时呢，上海市体育局也对外对此事呢有了通报。这一场公共风波其实并不简简单单是个人和机构之间的一个矛盾，是对于整个社会我们现在比较值得思考的一个议题。就是当一名运动员在赛场当中褪去光环之后，他的功勋到底该如何被安放？在过去的商业时代当中，体制参与分享运动员的商业收益，那么多年之后整改来了，再重新去处理人事的安置，中间的这个边界究竟该如何理清呢？那运动员，尤其是功勋运动员，他究竟是应该被身份所绑定，还是去拥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呢？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回到刘翔本人的话，这对于他来说又是一次破线，只不过这一次没有计时器，也没有拦架，他要打破的是社会对于功勋冠军的固有想象。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是破线，这个词很多人理解的可能是不断的取胜，不断的刷新记录，一路的高歌猛进，永远站在顶峰之上。但是我们回望了刘翔至今为止的整个人生，我们会读懂破线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解读的。那么关于26年的这一场退役安置的风波，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破线，就是打破世俗对于成功者的固定的一个剧本。放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同样会有无数的无形的拦架，那拦架终于呢是留在我们的身后。赛道呢，对于刘翔来讲也的确是走到了终点。到现在为止，刘翔所跨越的跑道上的一米多高的物理栏架，以及跨越的人种偏见所筑起的高墙，还有跨越过的伤病所带来的肉体折磨，以及跨越过全民追捧之后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暴，和在告别跑道11年之后，他依然要跨越功勋身份和体制惯性交织而成的无形的障碍。所谓关键词破线，从来不止于战胜对手、刷新数字，破线是敢于打破别人强加给你的期待，去接纳自己身上无法改变的局限，去守住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
当金牌褪色的时候，时代的掌声也会消散。但是这一份关于自我和边界的启示会留给每一个普通人，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奔赴自己赛道的勇气，不惧非议，接纳局限，勇敢跨越属于自己生命当中的一道道栏架。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我们下期再见。

0: 鸡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4: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转多云，偏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市20到27度，旅顺20到28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18到28度，普兰店是17到31度，瓦房店16到30度，庄河15到27度，长海19到24度。明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是25度。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3: 优化升级。
0: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5: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6: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7: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5点12点，
9: 大连运动家
8: 立足本地，
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1: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2: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3: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4: 以赛事为引，
15: 赴一程，
16: 文旅为媒，品山海。
17: 16点，爱家在路上，
18: 畅谈家中美食，
19: 更享好时光。
8: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0: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0: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7: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7: 风云起，
7: 专业评述，
17: 聚焦点 ，Victory。
11: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2: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3: 每周7天播不停。
1: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5: 体育不止，
1: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19: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8: 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4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体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2026年9月23号
1: 星期三了，
0: 哎，天气不错，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只举个身边的例子啊。
1: 啊，怎么说？
0: 那天老孙跟我说，昨天呢，肖林跟我说，大家发现了一个比较奇葩的现象。
1: 奇葩？
0: 哎，就是呢，大家觉得天气凉了
1: 啊，
0: 就开始呢，纷纷的迈开了自己的双腿，但是、
1: 运动起来了。
0: 哎，但是发现
1: 啊，
0: 现在这个一迈开双腿啊，天还是比较热的。那天老孙说走了一身汗，在我们这个单位的中午他吃完饭之后在那个中山公园遛弯儿，走了一身汗回到办公室之后啊，办公室凉快。我说对呀，我们早晨出来的像跟洛黎这样的早晚气候呢，这个温差是比较舒服的。有一天是有一个周六，我从家里走到台里的，那天正好的老孙在前面班嘛，老孙就说你怎么来，我说十一路来走过来，
1: 十一路
0: 那天就很舒服。但是呢，提示大家一下，如果大家想中午吃完饭出去遛弯的时候，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闷热的。昨天中午呢，肖林他们出去走了，肖林跟唐果他们出去走，回来之后呢也是第一句感慨，天真热呀。
1: 因为你动起来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就会要热一点啊，
0: 是，
1: 但早晚的话大家还是需要一个小外套的。
0: 对，今天的天气情况你看，现在的最高温度气象台给的提示已经到了27度了，但是呢整个的过两天呢会有一个降温。整个的降温呢，你像明天呢就比今天呢是要缓2度，明天呢是到25度。再往下呢大家注意啊，27号这一天星期天是17到24度，28号星期一这一天是16到23度，所以说
1: 又降了。
0: 这个时候的温度呢，大家再注意是不是天气转凉。做了一个气象小提示，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想出去溜一溜弯的话，在中午的时间段呢，还要注意想一下天气不是那么的凉。
1: 好，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温馨的提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节目安排的内容啊。体育赛事呢依然是比较

0: 看女排。
1: 嗯，
0: 这时间呢，我想这个别做这个什么煎炒烹炸就不用了。哎，比方说我弄点这个海鲜，
1: 嗯，
0: 稍稍一煮，不就可以了吗？
1: 是。
0: 然后呢，既
1: 真灵，真机敏
0: 啊，机敏。然后买了个买点蝎子，买点虾，这都属于高高
1: 什么东西？蝎子？
0: 蟹？咋蝎子？我的天！
1: 吓我一跳！我怎么？
0: 现在那个河蟹。哎，各位，我们大连云现在在那个带货那个蟹子爆单了，各位啊，我、哦、天，特别好啊！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从那边给我烧了点这个，烧点河蟹。这昨天我买点蟹子，买点虾，然后呢再买条鱼，
1: 嗯，
0: 再买一个大饼子，
1: 嗯，
0: 我觉得这点非常好，等于方面这个都是优质蛋白，而且呢这种这个碳水呢也有，然后买正好呢在我前面买蟹子的这个大哥。
1: 嗯，
0: 我一看大哥那样子，那个比我稍成熟一点啊。
1: 啊啊！
0: 然后呢，
1: 真玩者。
0: 哎，然后就跟那个摊主唠嗑，你说他怎么说的
1: 啊？怎么说？
0: 哎呀，简单吃点得了
1: 啊，
0: 买点这个蟹子呢，回去当个嚼吧之后看女排决赛
1: 啊。这不，大家昨天其实大多数或者是说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一种选择。
0: 哎、然后呢，他就跟那个摊主交流，那他说，哎，我这个经常煮蟹子掉腿儿。
1: 嗯，
0: 摊主给了他这个方法，我偷学过来了，回家一试。
1: 哎，这你跟我说说来，这我也想学，
0: 哎、
1: 怎么样能不掉
0: 腿？绝了，各位，绝了！我
1: 给他绑住。
0: 不是，
1: 啊、
0: 昨天你蒸了那个，我买了大河蟹，五个蟹子，一个腿都没掉。
1: 怎么说？什么办法呀？
0: 蒸之前
1: 啊，
0: 耽误大家30秒时间啊，蒸之前。你先不要夹手啊，你最后弄个厚点抹布给它摁住了、
1: 啊，
0: 然后呢，用一根就像竹签子，
1: 嗯、
0: 啊，或者烧烤的那个铁棍、
1: 啊、
0: 从他嘴里插进去。
1: 啊，
0: 翻过来插，从这里插进去，直接咔插到底儿。
1: 嗯，
0: 他那位置是心脏，就一下就给他瞬间杀死，他不挣扎了，腿就不掉了。
1: 哦，
0: 哎，特别特别好用，各位啊！
1: 但是这
0: 绝了、嗯，特别特别好用，不影响新鲜度，而且呢，一个腿就不掉，还不乱跑。然后呢，我昨天摁住的时候，我知道洛璃那个啊，怎么挺残忍，这个你安抚他一下。
1: 嗯，你怎么跟他说的？
0: 你比方说，你把这个用一定要抹布盖他一下，要不夹着手啊，河蟹这很硬的。然后，哎，听话听话啊，咱不活了啊，哎，听话。哎、
1: 不是，你确实是人说的话，你更何况是乖听话，不活了，咱不活了，
0: 咱不活了，
1: 咱解脱了，
0: 特别好使啊。昨天就是女排比赛是全民热点，因为有的菜市场大家这个就唠的都是女排决赛啊。中国女排打的也很好，横扫东道主，赢得了3连冠，而且是亚运会的十冠王，这才是中国女排嘛。
1: 对，这是我们说的女排的决赛。那么昨天呢，在游泳赛道当中呢，中国队又拿了4枚金牌。
0: 嗯，
1: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热点呢，就是5次征战亚运会的32岁的汪顺拿到了铜牌。32岁的老将啊，依然可以拿到牌，不容易啊。
0: 这种常青树啊，像这个游泳项目的常青树呢，是非常值得一个尊敬的。射击比赛呢，刚才那个陆离提到了一个汪顺，射击比赛场呢是我们摘金夺银，但是我们也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胜利豪，
1: 嗯，
0: 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成为本届亚运会的首个3金王。
1: 嗯，
0: 咱们一到团体啊，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一到团体比赛当中呢，这几个人有的时候好，咱们说这4个选手组成一个团体队拿了金牌，咱就会数四个里面呢有2个3金，
1: 嗯，
0: 1个2金，还有1个是1金，大家都这么数。
1: 对，
0: 所以说多金王产生往往会在这些项目当中。
1: 嗯。另外呢，我们昨天啊，昨天对，昨天晚间啊，还有这个乒乓球，这个乒乓球呢，团体赛的比赛，那么之前呢，我们是都晋级到了亚运的4强当中。半决赛呢，男队要对阵的是中国台北队，女队这边呢要对阵的是朝鲜队啊。我们都顺利晋级了，但我想吐槽一下这个转播的这个情况，包括现场的这些裁判，我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0: 咋了？
1: 首先呢，是转播呢，女队我没看着啊，男队看着了，男队看着吧，就是有这个裁判正常比赛的时候问选手比分的吗？
0: 啊，我知道你说那个事儿了，我知道，
1: 就让人觉得就是这是什么，对，
0: 嗯，
1: 草台班子的感觉。
0: 这个事儿呢，
1: 不是第一次，
0: 不能说是经常发生啊，但是呢，其实也不稀罕。
1: 是，
0: 你想吧，一般来讲，裁判呢，可能是有一些所谓的菜鸟级的裁判，咱们都允许啊。裁判他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你包括中超裁判，他也是从低级别联赛开始吹，从第四官员，从这个不是第四官员，从这个边裁开始吹，一点点吹到中甲，吹到这个中超，一点点成为这个重点中国足协重点培养裁判，

0: 在一点点成为亚洲精英裁判的行列当中，他有个成熟的过程。但是呢，有的时候吧，你过于低级的这个失误吧，就大家你就不要怪大家或媒体这边吐槽。
1: 嗯，
0: 裁判会有这样一个现象，甚至运动员，你有一次有一个选手，女选手在咱们这边人气还挺高的，不是国乒选手啊。
1: 嗯，
0: 她打比赛的时候因为换边了，
1: 嗯，
0: 她竟然忘了自己换边，然后她一站着不动，裁判呢就是拿着英语跟她说，她自己还懵啊。不是该对方发球吗？不是我发球啊，该对方发球。
1: 嗯，
0: 裁判说换边了啊，换边了，这赶紧把毛巾拿一拿，赶紧跑一跑，自己一脸这个苦笑，这个他就说自己也会忘。
1: 对，关键是就是这个呢，我想想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点呢，是源于我们第一场比赛的时候，第一场团体赛的时候也是男队。
0: 嗯，
1: 男队呢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王楚钦在和这个选手打比赛的时候，裁判包括我们的这个他的那个字幕上的写反了，就官方国际乒联把那个比分两个人给颠倒了。
0: 嗯，
1: 就是打着打着原本就是3-0马上要赢了，
0: 嗯，
1: 后来发现一看比分，哎，我们打着打着比赛要输了的感觉
0: 啊，
1: 就是两个人的分彻底反了。
0: 嗯
1: 啊，
0: 哎，这
1: 就是连着两天三天都发生这种情况，就会让人觉得哎呀。
0: 你看落离的点吧，就是对非常有意思，这些这个分牌啊，这个花絮，我关注昨天这个咱们这个男乒这个，
1: 嗯，
0: 我的关注是林诗栋，
1: 嗯，
0: 林诗栋比赛你怎么能输成这个样子呢？你说好，
1: 是心态上有点问题。
0: 我觉得林诗栋这个小孩子吧，因为他也算是男乒咱们重点培养的一个对象，现在这个国乒这边现在都说大家都不受待见，这边女的就靠这个孙颖莎，男的就靠这王楚钦，你剩下几个，你没有人能站出来吗？而且呢就觉得大家觉得剩下这两个人之外呢，剩下好像就想兜底的这个没有。林诗栋其实可以，林诗栋是哪个比赛又赢这个张本智和，又赢王楚钦，又赢的谁，是哪是冠军赛吗？
1: 那是前年的事儿，
0: 是不是啊？澳门冠军赛，他曾经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排名过世界第一？
1: 是的，
0: 他的这个天赋和能力，那一定是没得说的。
1: 嗯，
0: 而且呢，
1: 肯定是有的。
0: 他昨天打那个泰国选手，十六岁，
1: 嗯，
0: 世界排名的270多，
1: 嗯，
0: 然后呢，就怎么就输了呢？所以说林诗栋，我觉得对他的最大关注点在哪儿啊？他的这个状态起伏太大了。你包括这一次咱们小组比赛对中国澳门。一天两赛嘛，上午林诗栋呢就打的就非常难，是打的逆转翻盘，然后呢晚上比赛对卡塔尔嘛，那场比赛印象特别深嘛，打了对方的2-11，全场比赛让对手只得了4分，这个状态起起伏伏，你说你让教练组奥运周期选不选你？
1: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多说两句啊，因为昨天的这场比赛看完了之后呢，真的是有这种感慨。因为林诗栋这个状态吧，我们男队当中抛开王楚钦不说的话，就是感觉这个二号人选呀拔不上来。
0: 哎，
1: 你说这个
0: 感觉一样，
1: 你说这个梁靖昆呢，他是和我同年，他96年，对于乒乓来讲的话其实也算得上是老将了。
0: 嗯，
1: 而且自己本身就有腰伤，在今年的这个伦敦的世乒赛的时候也是硬扛下来的。那我甚至于觉得说，现在可能对于国乒的教练组来讲，是不是会有两种选择？如果林诗栋这个状态继续持续下去，明年就是27年了，那就是奥运的前一年。对于大家来讲，你的积分也好，你的状态也好，那就是猛猛练，往死了练的一个状态了，对吧？如果你要还是这种起伏的话，是不是教练组对于他的信心也要大打折扣？就这种信任度，是不是可能就没有之前那么高了？那么对于国乒来讲，是你把这个老将梁靖昆再往上顶一顶，让他咬碎牙再往上挺一挺，把这个奥运周期给挺过去，还是说从我们的新生力量当中硬拔一个上来？就像当年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孙颖莎的那个位置，就是强行给他，就是硬拔吧。
0: 罗丽提到了一个点啊，2027年呢，因为奥运会资格赛2027年就要开始了。
1: 对，因为你要考虑到积分的问题。
0: 对，所以说呢，接下来呢，国乒教练组呢一定是会选择奥运周期那个时候，2027年打资格赛的时候要定人了。
1: 对，
0: 洛杉矶奥运会呢，乒乓球呢是第一次有6项啊，但是呢，国际乒联这边坏呀。
1: 什么？
0: 坏呀！
1: 啊，怎么说？
0: 打引号啊，他只让一个队派6个人，
1: 是
0: 男单只有2个，
1: 必须得兼项。
0: 男单2个，
1: 嗯，
0: 王楚钦基本锁定一个男单的席位啊，剩下一个包括刚才提到的梁靖昆。

0: 那么是咱们在想林师栋、向鹏、袁立岑这些，你怎么去争？还有一点是这样，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非常心疼林师栋，现在国乒的队内竞争啊，咱讲男队竞争呢，他不是看你的上限有多高，他是要靠外战
1: 的
0: 稳，尤其是外战啊，尤其是看你外战的稳定性，他是看你的地板有多低，就林师栋这个状态，就昨天输给泰国这个小选手，就这个比赛，你这样的比赛，你每输一场，教练心中对你的信任就会滑一截儿。
1: 是的。
0: 你接下来2027年留给林师栋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了。
1: 昨天我看到大家有一个神评论啊，说林师栋在和林师栋去竞争二号位置。
0: 啊，这自己跟自己，
1: 自己跟自己争，的确就是这样。其实如果要是他的状态不是，就是在未来啊，如果要调整回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二号位置属于他是没什么大的问题的。但如果你要是真的是，就像老高刚刚说的，教练组对你的信任度一点一点在减分的话，随着你一次输外战，两次、三次，或者说在这种咬硬的比赛当中并没有拿下来，尤其是这种关键决胜局的时候，那可能真的就这个洛杉矶的这个二号位置就未必了。
0: 对啊，乒乓球这一边多说了一点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男足比赛，今天呢是这死亡小组呢说观战啊，这场比赛因为男足前两场比赛打得不错嘛，这场比赛呢到第三场球打平就可以出现这个剧本又来了，
1: 这个话好熟悉啊。
0: 今天呢我又打算去买菜，买菜之后会不会又碰到一个大哥说再给我称两斤蟹子，我要看男足比赛，
1: 差不多
0: 今天的这个热点比赛就男足啊。
1: 对，可以跟大哥约好了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自家的一些事儿啊，首先呢就是东北超的决赛，大连主场去争冠，我们是和长春队啊，比赛时间呢是在10月5号，那么这个开票呢即将要开始了，就在今天。还是之前的这个摇号的这种制度啊，所以大家呢需要先预约好，看看自己这个幸运值够不够。
0: 昨天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咱们电台的朋友，一个是外的朋友，都分别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微信，说东北超的票能弄着吗？我是弄不着，你要说中超的吧，我还能给你想点办法。那东北超这个的确是不行，
1: 确实是无能为力、
0: 你说东北超这我这人脉关系够不上，你要说你上次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和辽宁的德比战中超，你说我好，我刷刷人脉弄了三张，不是买啊，托人买三张票，提前买的三张票，那是刷了老脸，刷多长时间老脸，好不容易弄着的，我说东北超一点办法没有。我说这样吧，今天啊各位，今天啊，我说今天你去试试运气。像东北超的门票现在一票难求，而且这一次这文艺表演从6:40就开始了。我们那天的体育广播跟交通广播呢是有并机直播的，然后我们会有从7点开始一直到，如果是罚点球的话，一直会到22点的整个的直播，10月5号。反正我们都不歇了。
1: 对，就值班。
0: 对，大家注意哈，
1: 不仅我值班，你也跑不了。
0: 对，那天呢应该是我在那个4套。四套跟这个大连云是并机的。然后那天的视频端口这边呢应该我和陈浩吧在这个电视，然后呢在广播端口这边呢是洛璃跟红药。咱把这节目方案透露给大家了。
1: 行啊，你就10月份你就提前告诉大家也没问题。
0: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安排，当然我们是掺杂了点自己的一些评论在里面。接下来呢因为欧洲联赛这边依然是在停的，过两天会有欧国联的比赛，这样等等等等吧。咱们今天的赛况这边呢就首先进入的是亚运时间。
2: 高度丈量竞技极限，速度迸发赛事激情，深度挖掘幕后故事，广度纵览体坛全景，体坛龙虎榜最动感的体育声音，

好的，亚运会的开幕式呢，接下来呢是有第三比赛日，有26枚金牌，咱们中国队呢是收获了8枚金牌。我们这个节目的套路一般来讲呢，先把这个前一天的比赛做一个梳理，然后呢今天比赛的看点呢再说一说，再找一找呢这个亚运会的其他热点比赛项目，更加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套路啊。咱们26枚金牌，中国队

0: 拿了八枚金牌，奖牌榜这边的遥遥领先。奖牌榜这边呢，我们昨天比赛日结束之后是32枚金牌，13枚银牌，8枚铜牌，是这才叫遥遥领先，各位。
1: 嗯，
0: 什么叫遥遥领先？这叫遥遥领先，
1: 落的他都看不见尾灯。
0: 哎，东道主这边呢是11枚金牌、16枚银牌、19枚铜牌，排名第二。韩国代表团这边呢是6金4银17铜，是排名第三。反正现在这个排序基本上是这样。有一次我第一次关注亚运会的时候，那时候还在上学，当时大家心中非常悬，因为呢咱们跟这个韩国队啊在奖牌榜这边呢最后一个比赛日了，两个代表团呢还是不相上下的。
1: 嗯，
0: 那个应该是90年之前哪一届我忘了，那时候当时还上学嘛。我们那天上学的主要话题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了，咱能不能在奖牌榜这边超越韩国，咱们拿到第二名，当时是这个状态。后来的最后一天呢，是我们有夺金项目，这个金牌拿了，我们把这个韩国给超越了，拿到了奖牌榜的第二名。你说那个时候时过境迁，你看现在中国代表团在亚运会这边，我敢说第二，谁敢说第一？一定是这个状态。昨天的比赛日的一个亮点，咱们说亮点再说热点啊。亮点呢是这个武术。武术呢是90年北京亚运会呢成为这个比赛项目啊。武术它分这个套路跟散打两大项。昨天呢我们这个亮点是男子南拳南棍，咱们中国选手李建明拿了金牌。这样呢中国武术队就时隔12年再拿这个项目的这个亚运会的这个金牌。大家觉得哎，武术中国体育代表团咱们中国人这边不再是传统优势项目，这不是砍瓜切菜吗？
1: 是，这个是大家的这个算是刻板印象吗？
0: 对，但是不是，各位啊，我们武术这边刚刚提到这亚运会的武术呢有套路，有这个算是散打吧，是这样一个啊。他们套路这边有局部的优势项目，比方说咱们有着长拳，这个什么这个刀枪棍棒，
1: 就很有力量的那种，
0: 那个剑，南拳太极，这都没得说，这是咱们。
1: 南拳说完我就想接北腿。南拳北
0: 腿。你还挺懂的，南拳北腿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呢是咱们中国武术队呢底子最强的项目。
1: 嗯。
0: 但是也别忘了啊，咱们你像这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马来西亚，你包括越南、包括韩国，这些选手的水平不低，其实他们那些地方啊武术运动开展的其实挺普及的。我们这边呢这个但凡是有一点，比方说你这器械掉了，就很容易就把这金牌就丢了。但是到了散打这个层级呢，伊朗和咱们中国选手这边就可以相挺抗衡了，尤其是那个大级别的男子单打，就是70公斤以上、75公斤以上，咱们甚至有一些这个项目当中咱们中国武术队就不派选手参加了，就是大级别比赛当中的伊朗队呢是有一些部分的强项的，武术是这个状态啊。昨天这亮点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南拳南棍李建明拿了金牌，是时隔12年再拿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金牌。还有一个突破是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中国选手是郭丽拿金，这个呢是中国选手第一次拿亚运会的金牌。大家呢不要把这目光都集中在亚运会当中呢，我们是3金4金这个人多金王，然后呢在亚运会当中呢我们破了赛会记录，破了洲际记录，破了这个世界记录，当然这些很好，都值得点赞表扬。还有一个大家不要忘记了，一个就是咱们在这个项目上实现历史性零的突破的这些项目，比如说公路自行车的女子公路赛，咱们第一次拿亚运会金牌，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空白点中国体育在一点点往上补，亚运会金牌有了，那么接下来世锦赛，那么接下来就是奥运会了呗，一点点就在成长。那么这是昨天的比赛的亮点。那么比赛热点呢，就刚才播提到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定是中国女排的决赛对日本队比赛，咱们是卫冕冠军，目标一定是拿金牌，结果呢是3-0，打的真是哈特别舒坦，就觉得呢，
1: 我没想到会是一个3-0的比分，
0: 哎，
1: 说实话，
0: 我没想到，我觉得怎么不得丢个，甚至我想到丢两局，丢一局这边也行，但3-0比分，你就觉得嘛，那个蟹子也鲜，这炖的鱼也好，
1: 香，
0: 看啥啥好，这个最后呢，咱拿了冠军，这比分呢是25-19、25-20、25-23，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女排就完成了亚运会的3连冠，同时也成为亚运会的10冠王。
1: 是，
0: 这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女排嘛。
1: 好，这是我们说的女排的情况。那么这一届呢，女排我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一个梳理啊，因为这个决赛已经结束了嘛。小组赛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先后3-0的总分战胜了菲律宾和哈萨克斯坦女排，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到了8强当中。那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

0: 我们直落三局横扫的越南女排，强势的挺进到了四强当中。21号的下午所进行的半决赛当中，我们和泰国女排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的五局大战。那中国女排呢，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连赢了两局，把大比分呢超成了2-1。第四局当中，我们陷入到了一种长时间的这种焦灼的状态。那么泰国队呢是28-26获胜。所以大比分就来到了2-2，最关键的决胜局，中国女排并没有给对手机会，以15-5获胜，从而呢是以3-2的总比分淘汰了对手。那么对于东道主女排的晋级之路来说呢，他们也比较轻松啊。小组赛当中呢，他们先后3-0完胜了尼泊尔队，2-1呢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同样是锁定了小组头名。淘汰赛阶段呢，他们接连完成了对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的横扫，最终呢和中国队会师到了决赛当中。那么昨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当中，前两局啊，中国女排呢先是25-19，随后呢是25-20赢下了比赛的胜利。第三局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我们也是一度呢处在落后的局面，但是我们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呢也是扛住了压力，越战越勇，25-23再赢一局，从而呢完成了对东道主女排的横扫，3-0。
1: 女排啊，女排但凡是看了球的很多朋友，昨天这一晚上能不能完全消化得了不一定，所以说我个人是觉得今天早晨呢还是带着女排赢球这种兴奋劲儿是来上的班，因为有些比赛赢球，你比如说大连英博队在蓑衣湾或者在客场比赛又赢了一个荡气回肠的比赛，我们这种享受吧，一定会延续一段时间，至少在第二天的就觉得、
0: 上节目的时候我跟你说力量就更足。
1: 晚上赢一场比赛，我支持的球队给赢了，然后呢第二天你就觉得这个开车呢，这道上红这个一道绿灯，哎，怪哈，今天咋没红灯呢？一道绿灯。
0: 即使我跟你说，你遇见红灯，你也是，哎呀，这红灯这颜色真亮。
1: 哎天哪，
0: 这红色好看，
1: 天这真蓝呢，今天啊
0: 云彩也好看，
1: 哎，那今天呢这领导一见面呢就马上就给一个表扬，哎，今天你这是干啥啥顺，你想，哎，昨天那球看得舒服就是人这个心态很重要啊。
0: 是，
1: 好，咱们接下来就刚才提到足球就说到足球了，足球这边呢，韩国男足D组小组比赛昨天第二轮凭借下半场的两位球员的头球破门，2-0赢在沙特，这样呢他已经2连胜了，是锁定了D 组，不单是出现了，是锁定 D 组同名。淘汰赛呢，首轮比赛对越南队，他很厉害。他这个两场比赛赢了之后呢，他不仅避开了 C 组同名的乌兹别克斯坦，而且呢他是同名，还可以呢避开在半决赛中的呢是很可能遇不到夺冠热门东道主了。今天的亚运会男子 B 组最后一轮比赛，咱们123男足就亚运代表队嘛，对手呢是阿联酋。这场比赛呢，央视5我看节目表了，央视会有直播。这场比赛最终结果决定咱们能不能进八强。亚运会呢，咱们再简单啰嗦一下啊，15个球队，4个小组，每组前2名进八强，之后呢是淘汰赛决出这个名次，一点点来到最后的冠亚军是谁。小组第三轮赛前的形式是这样的，如果朝鲜阿联酋队分别击败伊朗队跟咱们中国队的话， B 组就会4个球队同时4分，就是看拼小分拼小国战绩这样。如果呢中国跟伊朗两队打平，这两个球队就会锁定小组前2位，无非就是你接下来碰谁，但是刚才提到前2位会出现的。赛前积分榜，咱们中国队呢是1胜1平4分，排小组第二位的。阿联酋呢是1平1负1分，净胜球是-2。这场比赛，咱们中国队只要打平，就可以拿到5分，而且呢不会管另外一场比赛伊朗队朝鲜队的比赛结果，我不管你，我只要平拿到1分，我们会至少确保小组前2位，小组第一或第二，进入下阶段比赛就事儿就成了。如果咱们说啊，如果这场比赛咱们输了，
0: 嗯。
1: 那么出现主动权就会在别人手中握的，也不能说呢这场比赛输了我们就立马出局，但是呢你能不能晋级你要看另外一场比赛，
0: 对，就不取决于你自己了。所以其实这场比赛的意义呢也并不只在于出线啊。根据比赛的规则呢， B 组的第一和第二名会和 A 组的第一和第二名进行交叉的对决。那么现在呢我们确定的是 A 组东道主球队已经是第一了，那么中国队这边呢如果能取得小组第二的成绩的话，那我们 在八强赛当中大概率是要遇到东道主球队的。如果能争一个小组第一，那我们的对手就会变成 A 组的第二了，那这样我们晋级的压力就会要小很多。所以只要想拿到这个小组第一，这个条件相对来讲呢比较苛刻，要让这个中国队自己，我们首先要胜阿联酋，其次呢伊朗还不能打败朝鲜，并且呢净胜球要超过伊朗，因为两队之间的净胜球呢现在相差一个，理论上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难度其实比较大。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讲呢，打平出线就是底线了，我们要争取赢球，去争头名可能才是更高的一个目标。因为你头名的话，第一名你不是打小组第二吗？
1: 对，
0: 不然你不下一轮就遇到东道主，对于我们来讲说不好听的就有可能比赛提前结束。
1: 是，大家为什么说有小组比赛呢？说阿联出线是为这底线目标，然后呢你名次越好你会有很多的这个红利可以拿，这个亚运会当中呢就能体现出来。另外一点我再举一个例子，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那东北超，今天大家有那个不叫抢票啊，咱们可以有那个预约了，有预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这个预约其实要抢的。你看东北超为什么决赛在苏玉湾，就是因为我们常规赛是冠军，按照比赛规则，常规赛排名靠前球队是有主场的优势的。然后即便是好，我们现在可以说这话，即便我们是好这个，那个半决赛这边我们没过，打三四名比赛，我们也是在苏玉湾，因为我们是常规赛的第一，没有人的名次比我们更高了。我们不管是打三四名打决赛，都是我们的主场在苏玉湾。你看这个时候，另外一讲，你看东北超，他是半决赛打完之后，他半决赛是这样，1-4、2-3。我们是打第四名，这个你看这个排名冠军有没有用，太有用了，就是你会吃到很多的红利。这场比赛刚才洛丽也提到了，咱们对于中国亚运男足来讲一定要奔着赢球去，奔着小组第一去，接下来有可能会走得更远一点。当然还有知彼知己嘛，对手这边呢，前两轮比赛当中呢，阿联酋队是1-3输的伊朗队，然后呢0-0平的朝鲜队，一分是排到小组的第后一名的，但是他依然是存在着晋级希望，他只要最后一轮比赛赢了，还有比拼净胜球晋级的这种可能。实力来讲呢，阿联酋队啊，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就两轮比赛打完看得下来呢，是实力，哎，咱们说一下吧，实力是最弱的。我把用了这个最字啊。朝鲜队呢，下半场比赛60分钟就被红牌罚下一个，你还是赢不了球。球员这边呢，阿联酋有6个规划球员，11人呢有成年国家队的经历，他的锋线核心呢，恩迪亚耶身高是1.83米，他是法国 U17 欧少赛的冠军成年队的，就当时那个球队的成员，在今年夏天完成了规划手续。他现在在哪踢球呢？是法丙俱乐部，他是一个租借身份在踢球。就是阿联酋队纸面实力其实是不差，只是前两场比赛打得不好罢了。
0: 那我们说到了这支球队之后呢，对于我们来讲，就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啊，我们这场比赛的阵型大概率还会沿用的是5-3-2的一个阵型，再加上呢对伊朗比赛的时候呢，球员们发挥的都还不错，甚至有可能连续三场比赛呢，安东尼奥都会派上同样的首发阵容。再加上呢，我们说这一届亚运会的规则呢是进入到八强之后，你的黄牌数呢会清零，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去担心像毛伟杰呀或者贺依然这样啊，他身上本身有牌的这些球员。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这一场比赛最大的利好就是出线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从战术层面上来说呢，一方面我们要稳住防守，去盯紧阿联酋边路的突击手，避免后场的失误；另一方面呢，是要抓住对手大举压上留下的身后的空当，利用张玉宁这个支点的作用去发挥王玉栋的这个速度去打一个反击，同时呢你还要把握好定位球的机会啊。全队呢需要把心态放平，当然你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死亡之组的三场比赛的苦战对于小伙子们来说呢，已经拼下了其中两场的硬仗，也肯定不希望说最后一场比赛把自己的命运呢去交给到别人的手上。所以这最后一场比赛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全力去争胜，争取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昂首挺进到八强当中。那当然我们说这场球呢，咱们的核心思路呢还是以稳为主啊，立足于不败，也不用着急说这个强攻得分，延续前两场比赛当中，首先是稳健的防守，其次呢是做好边路和中路的位置的 保护来顶住，只要守住这个开局，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那么其实对于年轻的国足的小将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出线的争夺战，对于大多数球员来讲也是历练成长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把心态放平，稳扎稳打，拼尽全力守住优势，拿下晋级名额完全没有问题。希望他们可以顶住压力吧，那也希望我们的亚运男足可以挺进八强。
1: 我们这是一直从球队这个层面来讲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当然足球比赛呢，很多朋友是从战绩方面去考虑这场比赛有没有看点，其实还有一点呢，很多球迷朋友是看球员的。不排除啊，很多球迷这个认为这场比赛我有喜欢的球员去关注这场比赛。那么到目前为止两场比赛打完之后呢，现在来讲呢，咱们亚运男足这边曾经说过一次啊，吴曦跟张玉宁的发挥依然是属于顶尖级别的，但是这两个选手他属于超龄。首战吴曦是一球一助攻，然后呢张玉宁也是一传一射，这点作用非常非常突出。吴曦那个就不用说了，乱战当中那个稳定军心，全队的压舱石的这个作用非常非常不错的。张玉宁这边的这个终结能力在联赛当中今年是达到了一个自己的最高峰值这个阶段啊，到了亚运会当中呢，他的状态一直是延续的。适龄球员这边呢，咱们挑几个，一个李浩，李浩非常好，前两场小组比赛发挥，我又可以用亮眼来形容，比赛都看了。对朝鲜队下半场比赛，那多次关键扑救，最后呢是守住了一个比分。打伊朗队也多次一些威胁那个对方的一些射门，他也都化解，尤其是那个对方有一个近距离投球，现在李浩站在这个门将这边。是大家非常放心的，甚至我现在认为李浩这个状态如果发展下去的话，未来国足一号门将，一号门将就有可能是李浩的。然后呢锋线这边呢，王玉栋一直好啊，王玉栋的冲击力、反击、远射、定位球都有威胁，尤其对伊朗队那场比赛他那脚抽射，现在看的王玉栋是适龄当中的进攻潜力可以挖掘的最大的一个年轻选手。另外一点呢，就是咱必须要提到小毛毛伟杰。毛伟杰呢，首战对朝鲜队呢，这个位置呢，他是有一定的适应。那天我在办公室跟老孙还是要摆一下这个中国亚运男足那场比赛一个阵型，我就说小毛这边我看大量时间出现在后腰位置，我说教练组对他怎么一个安排，是要重新给他历练一个新位置吗？老孙想想之后呢，我说他说你这话里没毛病，但是你也不全对。再说因为国足亚运队打的是一个三中场，三中场呢严格意义上是没有两个边翼位的。所以说毛伟杰呢，所以说你看他大量出现在这个后腰位置，但其实呢他不承担的完全后腰职责，他的位置还是要偏一下边路这个位置。毛伟杰呢首战朝鲜队呢63分钟被换下，整体的发挥他是属于一个适应度，但是第二场比赛0-0逼平朝鲜，场比赛毛伟杰打出了自己的状态来，尤其是砸中面部那个短暂治疗之后坚持返场防守的那种拦截横向的补位。所以说毛伟杰第二场比赛的状态完全可以了，敢对抗敢跑动，而且踢得非常勤奋，让我说中场这边脏活累活毛伟杰干了不少。第三场比赛我的关注点除了中国队的这场比赛的胜负之外，其实呢咱说点私心的话还是毛伟杰，
0: 对，会关注他的表现如何啊，会不会延续之前的这种状态。
1: 是，好，接下来呢咱们回到亚运会这边的足球之外呢，再说一下昨天的比赛游泳。游泳呢是一个大项啊，昨天的游泳中国队呢是全部6项比赛4金2银2铜的这个成绩。首先进行的女子100米的自由泳的决赛，亚洲纪录跟赛会纪录的双料保持者，哎呦这个厉害啊，何诗蓓来自于我们中国香港的姑娘游出了52秒45成绩，是获得了冠军。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的两位东道主选手是包揽了前两位，其中的小岛孟贵4分07秒02的成绩打破了赛会纪录夺冠。这两个金牌呢都不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多说几句何诗蓓，何诗蓓这个名字大家很熟悉了，她的这个强项呢是长池的短距离。因为我都说那个游泳比赛分这个标准池还有一个短池，短池25米啊，长池呢何诗蓓她是女子100米和200米的自由泳是她的强项主攻项，她短池更厉害，25米短池为啥说更厉害啊？她的标准泳道她没打破过世界纪录，但是呢她的短池打破过世界纪录，而且呢这个姑娘很厉害在哪儿呢？她是呢世锦赛破世界纪录之后呢是中国香港游泳选手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而且呢他是两届奥运会他的强项都是拿了银牌，他是属于世界顶尖级水平的存在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咱们中国选手了，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卫冕冠军 彭旭伟是拿了金牌，也是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女子400米自由泳的李冰洁卫冕成功，这届亚运会个人第3枚金牌。最后一项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这个呢要是4x100米这个自由泳决赛，那就非常好看了，这堪称是田径当中的4x100米的接力啊。但是这次是4x100米的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是拿到了金牌，实现了4连冠。然后接下来咱就开始分了，这个徐嘉余、潘展乐个人第3枚金牌了，
0: 开始数了是吧？
1: 2枚金牌了，小徐说：“我第一个金牌也挂上了。”是这样啊，咱们是中国泳队昨天的成绩表是这样一个成绩。
0: 我们说到这个泳池当中呢，我们再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或者是说。我们会觉得特别的值得大家去看到的这一个点，就是在男子的4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当中，有一位呢叫做图尔蒙赫杜伦巴亚尔的蒙古选手，他呢在网络当中是出了圈。他这个出圈呢，我们说蒙古呢在亚运这个亚洲的泳坛当中，不是传统的强队，能站在亚运赛场当中的蒙古的游泳运动员呢，本身就屈指可数。他呢是18岁啊，和同场的那些身材都线条特别分明的这种泳将来对比来说的话，他就的确是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而且他真的是身材上相对来讲稍微胖一点，那个小肚子有一小圈嘛，所以网友就调侃说他是自带泳圈去参赛的。
1: 蒙古这个选手，我们更多关注体育运动是蒙古式摔跤
0: 啊，对，在泳池当中的确很少，但是他这个成绩呢，他在自己的小组当中是排在了第一，但这个整个排名的预赛呢，他是无缘决赛。当然我们其实除了这个所谓的调侃之外，我之所以把这个给拎进去，是因为更多的我觉得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这个呢看到另一层的含义，就是坚持。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亚运的赛场之上，他在3年前的杭亚的时候，他当时出战的是男子的1500米的自由泳的预赛。那个时候呢，其他选手都已经出臂完赛了，泳池当中只剩他自己。那个时候是我们现场的中国观众比较多嘛，就起立去鼓掌来鼓励他，然后他呢也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完成了最后50米的这个一幕。这一幕呢也成为当时就是杭亚的时候，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体育赛场当中比较动人的画面之一。那一届比赛呢，他在男子的800米自由泳当中排在了第17，1500米自由泳当中排在了第14。现在呢，今年啊，他是18岁，又一次的重新站在了亚运最高水平的舞台之上。这一届当然我们说夺金可能没有机会，也没有聚光灯的这种追逐，对于他自己来说的话，就是要挑战可能是昨天的自己，或者是说对于自己来讲，我能把这个比赛游完全程结束，能触壁结束比赛就是最好的了。
1: 综合性运动会呢会出现这个情况吗？尤其是咱们中国选手，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刚才这个陆离提到这个蒙古选手了，真不认识他啊。很多朋友都不认识他嘛。
0: 你可以去搜一下，那个自带游泳圈特别火。
1: 是吗？自带游泳圈。
0: 对，因为大家都说他作弊嘛。说他自己带
1: 作弊啊。
0: 自带游泳圈。所以说
1: 那你这体型你阻力也大呀。
0: 是这样的。所以他在那一溜当中站出来特别的显眼。
1: 每届综合性运动会都会有这个选手的出现。我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我们在北京采访奥运会的时候，我当时那天领了一个任务去采访那个击剑。男子佩剑，我们是这样，我们领任务之前呢，你说各位，咱们说句实话，你说我们，你要说这个，你要没有这奥运会的采访任务，你采访击剑，这击剑项目其实我们是一般来讲不太关注，不太熟悉的。当然，你这个领到一个采访任务，说这个高阳你去男子那个击剑，你去采访，明天就有这个比赛，你头天晚上你要做功课的，这一次咱们中国代表团谁夺金的这个实力怎么样？然后呢，夺金的热点1、2、3是谁？然后这样你一定，然后呢再看看对手有哪些热点，然后呢比赛的赛期你会找几个你采访的新闻点，你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去采访了。那个时候你印象特别深，当时是在鸟巢对面水立方嘛，水立方旁边有一个展馆，那个是击剑场馆，男子佩剑个人赛。当时我们研究的资料是谁呀？是谭雪。但是呢最后夺冠的是谁呢？这个名字后来大家很熟悉了，是仲满。仲满拿的冠军，当时我们都傻了，我们没有研究他的资料， 甚至问了一下同行，同行甚至我还问了一个当时是中青报的一个记者，原来是大连去的，从大连一个那个纸媒去的中青报当记者，俩关系很好。我说这哥们儿什么情况？你给我讲讲。我那个我写个口播稿，那哥们儿给我回复话，我都崩了。
0: 嗯，他怎么说？
1: 我不认识他呀。
0: 对，其实作为记者，如果你在前线采访的时候，最怕遇到这种情况。
1: 嗯，但是他上当时拿的是中国男子击剑历史的首枚金牌吧？就刚才提到这个是一样的，这个也是体育魅力的存在。突然间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非常有意思。当然你这个意外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意外的好，一种是意外的差。

0: 接下来我们就该说乒乓球了。乒乓球是好中呢是不完美，过程当中
1: 你不能说不完美。我跟你说，女队就是还行啊，大家还相对来说放心那么一点点吧。但是男队我真的，哎呀妈呀，磕磕绊绊。自从我入坑
0: 了
1: 这个乒乓球，我跟你讲，我就觉得我每一次看这个比赛，尤其是看团体赛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就是尤其是因为我们这个团体赛你一个人只能上两次嘛，对不对？你最多是不是能拿两分？但你团体赛你得3-0赢啊，所以就是那个三谁去凑就可难坏了。
0: 这你理解大家呀，也特别这个理解陆离这个心态，因为他这个比赛输的就林诗栋这个男团四分之一赛对手是泰国，中国国乒对泰国又是四分之一决赛，又不是小组比赛，你铁定出局了，我再练一练我心态这个问题。四分之一决赛啊，我们赛前的普遍认知，我可以说的绝对的话，100%的球迷都认为我们会轻松拿下。
1: 是的，我就看这场比赛之前，我都不知道泰国队会有打乒乓球的。
0: 这句话过分了，
1: 这打了之后发现哦，确实是有
0: 人家发球的时候能不能搂一板回来打一个回合，
1: 就直接全部都是那种搏杀球。
0: 对啊，所以毕竟亚洲范围之内呢，跟国乒有一战的，现在你说日韩再加上一个中国香港有部分，然后泰国从来没有给中国选手制造过哪怕一丁点的麻烦。
1: 是的，
0: 结果呢咱们是赢了进四强，但是呢我用一句话呢，过程很不美丽，因为林诗栋输给了泰国那个普里查扬。普里查扬16岁，世界排名。
1: 但这个小孩说实话确实打得还挺有特点。
0: 275位。然后说你这个比赛打的这些，所以说过程不是很完美啊。咱们来说一下吧。咱们是四分之一决赛啊，咱们小组比赛波提奥的时候提到，林诗栋的时候也提到，咱们小组比赛3-0战胜了中国、澳门跟卡塔尔，一天两赛。林诗栋的上午的比赛打得磕磕绊绊，下午比赛咔咔21-1，对手就拿4分。反正这个状态下来之后呢，那个喜欢我家哥哥的些球迷嘛，这个你怎么说哈，就是他这个比赛林诗栋对他现在来讲的是两种不同的一个评价。
1: 喜欢我家哥哥是什么意思？
0: 就是
1: 林诗栋
0: 的粉丝球迷
1: 啊，
0: 一种是认为这样啊，你们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个林诗栋，因为你看他的状态起伏比较大，是因为呢我们自我的修复能力很强
1: 啊，
0: 自我修复能力强，调整的好。我上午比赛可以打得磕磕绊绊，下午比赛咔咔来21-1，
1: 这逻辑对吗？
0: 就自我修复能力很强，自我调整能力很强，我们的抗压能力很强，这是林诗栋冲击更高舞台的基础。
1: 哎我的天哪！
0: 另一种声音就是我刚才播讲我和陆林的观点，就是林诗栋这奥运的资格，你现在真悬了。
1: 我觉得他的这个粉丝或者球迷也好啊，现在需要担心的一点是他的这个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男单的这个选项，到底这个第二位是不是
0: 是他？
1: 我觉得真的要打一个问号。
0: 对，
1: 因为他还要涉及到混双和男双的比赛，还有混团的比赛，你让他在这个奥运赛场当中兼三兼四，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你这个赛制上就不允许你有这种兼四，那你兼三的话，有没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教练组敢不敢这样去赌，还是说让你就去兼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考虑，也不早了，现在已经是26年的9月，马上10月份了，26年即将过去了，
0: 明年就有奥运会资格赛了。
1: 对、啊，
0: 给你争夺的时间调整时间不是很足，而且呢，关于国乒来讲，你想拿一个稳定的比赛资格，就是男单的比赛资格，靠什么？其实靠外战。再加一句话，外战的稳定性，这是国乒教练组最看重的啊。昨天比赛呢，第一盘汪楚钦3-0赢的，11-6、11-8、11-5。第二盘林诗栋刚提到那个普里查扬啊，咱一直没说比分，11-4、8-11、11-6。7-11，然后又输了一个7-11。第三盘呢，向鹏3-1赢的，11-6、7-11、11-9和11-7。第四盘呢，王楚钦就把那赢这林诗栋那个普里查扬他给赢了。你看他的这个比分11-3、11-3、11-8，一点机会都没有。
1: 就林诗栋这，我再说一下啊，就是我为什么想说他多一点呢？就是真的是他得支棱起来，他不支棱起来，中国男乒的这个二号位置到底是谁呀、他是先赢后输。再赢再输，最后决胜盘输的，是这样输的，而不是说他上来就叫这个16岁的小孩给打懵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哎，好，就到这儿吧。
0: 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呢，咱们对乌兹别克斯坦啊，也是3-0横扫对手，进得四强。女团半决赛呢，我们对手呢是朝鲜队。朝鲜队呢，从整体实力来讲呢，应该很难对中国的这个女团形成威胁。但是朝鲜队打法很独特啊，应该也算是一场硬仗了。
1: 对，今天的这场比赛，它是有两个特殊打法在啊。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羽毛球啊。羽毛球这个项目当中的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大比分1-2落后的情况之下，依靠临时的组合何继廷和刘毅逆转了对手。那么翁宏阳完胜的是崔智勋，那么我们大比分的就是3-2险胜的韩国队晋级到了四强当中。半决赛呢，我们要对阵印度队啊。来说一下昨天的这个比分，石宇奇呢是13-21、21-19、21-12，赢的于泰斌。那梁伟坑和王昶呢是12-21和12-21，输给了这个徐承宰和李元昊。金元昊啊，
0: 这一组合很厉害。
1: 这个李世峰呢是21-12、17-21、16-21，输给的权益镇。那么何继廷和刘毅，这个就是我们翻盘的那一场比赛啊，是战胜了对手。这个是21-15、14-21和12-11。决胜场的男单呢，是由翁宏阳去迎战的是崔智勋。这场比赛之前双方是没有过交手记录的，也就是说这是遭遇战。那么首局开局阶段呢，双方的比分咬得也很紧。翁宏阳呢是一度连拿了4分，21-17先下一城。第二局当中呢，他也克服了一度落后4分的劣势，21-15拿下，大比分就2-0取胜了。所以也是帮助我们中国羽毛球男队啊，男团的比赛3-2惊险逆转了韩国队。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呢，印度队3-0横扫的东道主男团，也是和中国队呢要重新上演上一届亚运会的决赛，上一次就是我们。
0: 对，这个又刷新一下认知，这个印度队会打羽毛球吗？人家打得
1: 很好。昨天发现了泰国会打乒乓球，
0: 打的。
1: 今年发现印度，但是印度之前上一届不也是吗？
0: 哎，我觉得这个认知呢，我曾经在几年之前有这么一个认知：泰国女孩会打排球吗？你看。
1: 现在你夸哭哭打你脸，我跟你说，
0: 对，亚洲顶流了，现在真是这样。他们也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一点点的站到了这个亚洲之巅啊。好，再说这个女子团体这边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呢是3-0击败的泰国队，进到一个半决赛，与印尼女团争夺一张决赛门票啊。首场女单决赛呢，王芷怡、拉特查诺之间展开，王芷怡大比分2-1逆转对手呢是5连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第一分。第二场比赛呢？就胜出组这个胜坛组合呀，刘胜书跟谭宁，21-9和21-10获胜，只用了39分钟，就取得对对手的3连胜，大比分2-0。第三场比赛呢是陈雨菲，赢了李美妙，21-9、19-21和21-13，报了今年世锦赛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这样的中国队大比分3-0进的四强。另外呢，几场四分之一决赛，东道主女团3-1击败的印度队，晋级半决赛之后呢，他跟韩国队碰到一块了。印尼女团呢是总比分3-1淘汰的中国台北队，将会和中国羽毛球队争夺决赛席位。羽毛球当中呢，我们体坛龙虎榜节目最近一段时间说的比较少，因为这个成绩呢是中国羽毛球队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震荡调整期，这成绩不太稳定。现在呢，借着亚运会机会呢，跟大家来交代一下呢，中国羽毛球队现在是一个什么现状。现在呢，我们中国羽毛球队现在双打这边还是依然不错的，就是女双跟混双还是世界顶级水平的存在，女双跟混双啊，男双这边有段时间特别好，男双成绩是一点点在突破，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下限在哪儿？我们的下限是男单在严重下滑，女单这边呢现在成绩尚可，但是呢，我们的后续力量是严重不足。我们现在国羽这边的单打比赛现在是警钟一直在敲，主要对手呢来自于韩国、法国、印度，你包括这次印度羽毛球打的是现在非常好了，包括泰国这几位选手呢都在异军崛起，国羽现在没有之前的统治力，甚至我们之前把中国梦之队范围如果扩大的话，除了游泳队国乒之外呢，有一段时间呢咱把国羽呢也列为梦之队的准梦之队嘛，因为他的整个奥运会他的夺金数量是非常不错的。咱们就举一下吧，现在关注一下国羽，咱们就举今年那个世锦赛，我们是成绩1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金牌呢就是男双的比赛，然后银牌呢是混双比赛，冯延哲、黄东萍吧，女双呢是刚才提到那圣坛组合是拿了银牌，刘胜书跟谭宁，男单 我们今年的世锦赛没有人进八强，是31年的最差战绩，是与齐峰共阳首轮比赛就回家了。李世峰呢止步的16强，女单王芷怡拿的铜牌也。

没进决赛。各位，这就是现在的国羽现状。通过一次亚运会呢，对整个的中国体育的整体一个面貌的画像，大家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知了。所以说呢，亚运会的比赛，尤其综合性运动会比赛，就是这个功能，大家对整个的中国体育的整体的一个形象会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认知。好了，各位，7:58，我们第一段呢，体坛龙虎榜，7点到8点档，咱就现在画一逗号，然后接下来8点到8点半，我们再说体坛热点话题，亚运会还没说完呢。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8:01，再次关注一下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偏南风4到5级，气温是大连20到27度，旅顺是20到28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18到28度，普兰店17到31度，瓦房店16到30度，庄河15到27度，长海是19到24度。明天是多云天气，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比今天有1度的提升，今天是20度，明天21度，最高温度比今天2度下滑。今天最高温度27度。第一时段呢也过一次提示，就是大家如果选择中午吃完饭之后去户外遛弯的时候呢，这个天气还是要感一点点的热。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比今天2度下滑，明天最高温度呢是25度。

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